让我自己去闯荡，而且寄予无限的希望，叫我有番作为。我干什么呢？他觉得又非常兴奋。等到临辞别这一天，跪倒师傅的床前听讯，空空和尚告诉他，孩子，你现在有决意在身，你得走正道。咱们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行恶事啊。你虽非三宝弟子，但是你跟为师多年，你要谨遵莫忘，徒儿记住了。另外你要牢记武林道的规矩，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不准你走歪歪道。你要仗凭身上有武功，做出奸盗邪淫的事情，不但国法不容，你也对不起为师一片苦心。老师放心，弟子谨记不忘。另外你手太黑呀，动不动你就想把人整死，这个绝对不行。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要给人以改过的机会。别忘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别光瞅着别人不对，难道你自己做的事儿都对吗？讲自心比人心，翻过来调过去，你要反复的想，你办事情就能圆满了。哎呦，这万年古佛呀，就像教小孩一样，千叮咛万嘱托，把话说完了，这才打发王元下山。简短解说，王元一踏上中原大地，心花怒放啊！没有老师在身边，自己成了自由人了，我想上哪儿我就上哪儿，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王元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呢？怎么才能闯一番事业呢？老师对我抱的希望可挺大呀。我得干点正事儿。一开始他除暴安良，除掉的恶人真不在少数，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但是王元呢，觉着这个意义都不大，不那么解渴，也不太过瘾。他一想，我呀还得做点阔事儿，可做什么事儿呢，心里没数。这一天他到了河南了，不管是住店打尖，或者是在酒饭茶肆，他听老百姓议论的中心都是开封府，而且重点提到一个白眉徐良。人们对这个徐良啊，简直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人简直都神了。王元听着有点不高兴，心说啊，这徐良何许人也？他怎么这么大名誉？难道他比我还高吗？这也难怪，我刚到中原，我这牌子还没创出去，自然他走到前边了。我们两个人要会到一起，他未必是我的对手。但是王元呢，也有个优点，他服人，只要你比他高，那他就服你。他就抱着这种想法又到了东京开封府，有三次围着开封府的府衙他转悠半天没进去，想找找这徐良，瞅瞅他什么模样。后来他找了个店房住下来，一打听这才知道开封府的官人都不在，查办大同府阎王寨去了。他把消息打听明白了，王元一想，我也去溜达溜达。
反正我是创业呗，无拘无束，我到那儿开开眼界。所以他才到了阎王寨。要说阎王寨前面有三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固若金汤，守卫森严。但是要挡王元谈何容易？王元善会爬山，你就是悬崖峭壁，多难上的地方，别人上不去，他就像闹着玩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后来王元到了山顶上，嘿，正赶上十阵赌输赢，英雄会大比武，他坐到高坡之上，抱着一棵树，大开眼界呀。下边比武的经过他全看见了，而且呢，比武当中这一报名声音往上传，他听得非常真切，徐良显示的决意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王元大吃了一惊，哎呦，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哎，这小伙子真讨人喜欢，看来人家开封府做的都是正事儿，我应当暗地之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王元白天找个没人的地方闭目养神，比武的时候他就来看热闹，晚上没事他就闲溜达，他要看一看这十阵赌输赢究竟怎么个结局。有一次他赶奔阎王寨的前山，正赶上蒋昭刺探情况，遇上危险，被徐良解救，结果二小也被敌兵包围，他出于仗义，这才把两个人在重围之中救出来，给扔进狮子林。这都是王元干的，可这一次他仍然到前山溜达，无意之中又遇上山西雁徐良。他一看徐良被飞剑仙朱亮这么一帮贼给围住了，眼看要有危险，王元这才公开露面，用白灰把群贼的眼迷了，把徐良救到后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王元的经过？因为他是本书之中重点人物啊。往后离开这个王元，开封府就有点玩不转了。徐良从人家身上学了很多能为。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飞剑仙朱亮领人追到树林，他跟王元一见面就吓了一跳啊。这王元是新出世的，他怎么能认识呢？结果用五斤拐杖一打人家，没想到被王元把拐杖给抢过去了。王元手中拿着飞剑仙这条拐杖，哈哈一笑，老匹夫，你这哪是拐杖啊，我看好像麻盖，你要不服劲儿，你就看看吧。再看他把拐杖的两头牢握在掌中，用磕膝盖一顶，哎，嘎吱吱吱吱吱，这回这拐杖可好了，变成乾坤圈了，给围成了个圈儿。王元嘡啷一声扔到朱亮的脚前，老匹夫，就这玩意儿还打仗啊？趁早回炉另造。好。把飞剑仙朱亮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这是个人吗？他有多大的劲儿？这时候金镖侠林玉过来了，师傅，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个野人甚是厉害，不是一个人能赢得了的，我们这么多人干脆叫大伙上就得了。朱亮点了点头，身形往后一退，把手举到空中，吩咐一声，冲，给我杀，别让他跑了，冲啊，别让野人跑了、这些贼寇各抡刀枪往上一闯，就把王元困在当中。

0: 王元猛到什么程度？他手里没兵刃，使那刀枪棍棒他看不上眼。最后他在喽啰兵之中选了两个胖子，把这俩胖子生擒活拿，拿他们俩当兵刃了，抓着两个人的脚脖子当把，把他俩抡开了，用人来打人，劈枪啪嚓，劈枪啪嚓，哎呦哎呦，哭咚哭咚。这俩人打零碎了，再换俩。您说这位野到什么程度？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呀、啊！就这一下，王元的名字就传开了。可徐良在后头看着呢，但是他也发现，王元毕竟是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一会儿等没劲儿了，还得受苦啊！因为这是在阎王寨，人家的人有的是，死一个上来十个，这些人还没等死完呢，增援部队又上来了，那不得把王元活活累死吗？山县徐良站起来高声喊喝，老曾家封紧车户。徐良说了句行话，王元都学过，他懂。哦，封紧就是对我们不利，扯户就是快跑。王元一想也对，你们仗着人多势众不算能为，等我们把大事安排完了，咱们回来再算账。就这样，王元杀开一条血路，来到徐良近前，好孩子，扯户。这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奔后山就跑，跑来跑去到了一座悬崖峭壁，徐良上不去啊，王元把徐良抓过来往嘎鸡窝里的一夹，孩子闭上眼睛随我来，顺着这个峭壁，他上来了。朱亮领着人家赶到了，等抬头一看是摇头叹气，上不去，干瞪眼朝着他俩跑了。朱亮收兵撤队回去暂且不提，单表王元和徐良到了悬崖的顶上，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了，王元长出了一口气，把徐良轻轻放在地上。老心儿一瞅，这位真是活宝啊，开封府要多这么两个人，平山灭岛是不费吹灰之力啊。这才把衣服规整规整，跪倒再次谢过。王元拉着他的手，徐良啊，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您的戏底我不清楚。
0: 好，咱俩就认识认识，往后多亲多近。就像我方才说的，别管岁数大小，咱俩做个好朋友，你就是我兄弟，我就是你哥哥。
1: 徐良一看那这辈儿他也不合适。
0: 哎，王元一拨了脑袋，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肩膀头齐就是弟兄。我爱惜你这有出息的，往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叫他赔一根金旗杆。徐良大喜，两个人就在悬崖上头跪倒口盟，结为把兄弟。徐良有这么一个盟兄，真如同标虎生翼啊。可是磕完头了，两个人一商议，徐良说，事到如今，你我咱们两个人要想对付阎王寨不行啊，因为人家人太多，危今之际我得回大同去搬兵去，你老兄呢就留到山里头作为内应，我两天之内把军队搬请来，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阎王寨。王元说，好吧，兄弟你只管放心大胆的去，我就留在里边，你甭管我在哪儿，只要你来了我随时都可以出现。两个人约会好了，徐良这才起身，就顺着方树安领他走的那条密路混出阎王寨，回归大同府。这回徐良毫无牵挂，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大同。其实一瞅着城啊，徐良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里好像乱箭穿心一般。

0: 什么原因？说来好像很多天了，食指掐手指头一算，群雄8月30起身赴会，就是2天的时间，两头算上离开大同府还不到5天呢，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走的时候大队人马趾高气扬，回来剩下自己孤苦伶仃，想起老少的英雄都命丧狮子林，徐良的眼泪就掉下来了。等进了大同府，被人发现了，哎呦，这不徐三将军吗？徐三将军回来了，徐良回来了。亚塞众星捧月一般把他接进公馆，徐良来不及换衣服，要立刻见大人严查散。严大人呢，连鞋都顾不得穿，率领一班文武群僚小跑着到外头迎接。一见徐良，两个人抱头难过。严查散拍着徐良的肩头，三将军你可回来了，你们山里边的事儿我们是一无所知，那些英雄现在何处？徐良闻听把脚一跺，大人完了，全完了。一句话把家里的人全惊呆了。南侠玉猫斩雄飞，鹤妖狐智化，钻天鼠卢芳彻底楚韩章，穿山鼠徐庆，大家全都过来。徐庆气的给徐良来了一巴掌，混账东西，你哭什么？你倒好好跟大伙讲讲他怎么玩的。徐良闻听口打嗨声，一边擦眼泪一边把比武的经过以及泽寇炮打狮子林的事儿讲说一遍。好嘛，他这一说不要紧，这屋可乱了套了，扑通扑通扑通躺下十来个，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一听说这些人死得这么惨，能不难过吗？连严的人都背过气去了。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抢救过来，老少英雄是咬牙切齿，不平阎王债，不给大家报了仇是誓不为人。徐良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搬兵的。大人啊，现在我们山里头有内应，您只管放心，应当赶紧调大兵攻打阎王债。严大人点了点头，马上传下号牌，去请飞查太保大帅钟雄来参加紧急会议。就在徐良回到大同府的晚间，公馆衙门灯火通明，在场的人开了个紧急会。严大人跟飞查大帅钟雄研究好了，决定四路分兵攻打阎王寨。这头一路3000铁骑500步兵交给徐良统帅，徐良要抢三关，从正面杀进阎王寨。另外呢，根据徐良提供的路线，飞查大帅钟雄三路派兵把阎王寨包围。他们定的信号是明夜晚间3更天在山头举火为号，四路大兵是一齐掩杀。同时严大人命快马拦骑，通知野马岭的铁帽子王爷岳恒，一旦阎王寨打响，你马上率兵进攻，攻打宁夏国，咱们两路齐头并进，可以收复失地，安静边塞。这人们可就忙上了。光阴一过，转眼就到了次日天明了，徐良饱餐战饭已毕，这才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严大人敬酒三杯，要听徐良的喜信，老心儿也当众下了保障啊。因为现在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所以严大人 又派贺妖狐智化做他的助手，有两个人领兵前往。在这一天，天刚一擦黑，3500军队就开始行动了。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尤其日没西山以后，这部队是加快了速度。徐良啊还嫌慢呢，在前面一个劲儿的招呼：“更上更上，快点快点，后边跟上跟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就来到头道山口。徐良一瞅阎王寨头道山口叫鬼门关呢，这座关城十分坚固，尤其现在的情况，山上格外住着一辆。就见城头之上灯火通明，来往巡逻的哨兵一个个都挺精神，随时提防宋兵的进攻。徐良不敢靠近，让贺妖狐智化把大军扎住，由他一个人先爬上城去，然后开关落锁，放大军进关。要说徐良干这种事儿，那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在朝天岭，他也这么干过。因此，徐良凭借着经验，用爬城锁爬上鬼门关。巡逻的哨兵发现城垛口那块有黑影，一晃就是一愣：“什么人？口令！”还没等话音落地，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什么口令？什么口令？噗噗，两颗脑袋落地。然后徐良抖擞精神，杀了一条血路，顺着马道来到城下。城门洞这有不少喽啰兵呢，我瞅瞅怎么回事，谁打起来了？徐良就到了眼前了。哦，我打的，你们不要吵吵，我送你们回老家。亲手咔嚓，亲手咔嚓，把喽啰兵赶散，把城门就开开了。徐良冲外头就喊：“知大叔，城门开开了，赶紧给我进来！”外面炮响三声，鼓声震天，3500军兵就杀进鬼门关，迅速地占领关城，留下200人守把，余者继续往里进攻，赶奔第二道关口，叫断魂关。奇怪的是，徐良他们刚到断魂关，城门就开了。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把刀枪都放到地下，拱手投降。哎，徐良看这事儿纳闷儿，谁干的呢？忽见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出家人，这出家人身材高大，面似淡金。徐良借着灯光一看，认出来了，哎呦，正是自己赶奔长安游览的时候遇上那个和尚金背罗汉五身。那段书叫徐良一夫五身。这五身呢，对徐良千恩万谢，曾经向徐良表示：“我这次应约赶奔阎王寨帮忙，你放心，我表面帮忙，实则卧底，你到了阎王寨，我必定助你一臂之力。”你看，原来说的是客气话，哎，今儿个真实现了。这第二道关口是武身奉命在此守把，他一看宋朝的军兵来了，武身把这些喽啰兵缴了界之后开关现城，所以一刀一枪都没废。徐良就迅速占领了断魂关，拉着金背罗汉的手是千恩万谢，武神也乐了：“徐三将军，贫僧化腹前言呐，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一个信字，如今帮你的忙，献了一座关城， 往后咱们二人还需要多亲多近。徐良乐得直拍大腿，那你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在万岁面前给你请功。
1: 哎呦，功不功的是小事儿，徐三将军，
0: 再往前走就到了天王殿了，你赶紧进宫，贫僧为你开道。徐良高兴的直蹦啊，回过头跟大家说，
2: 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大伙为国尽忠的日子到了，大家使把劲儿，杀呀！
0: 喊杀连天，是进攻阎王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8: 绿色家园。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非常顺利的拿下两座关城，最后发起猛攻，大军直抵入云关。这入云关呢，是三关的最后一关，也是最难打的一关。您听这名，这座关城高耸入云，故此得名啊。大有一夫把关，万夫难进之势，都是用巨石垒成的。两面是两座山头，当间一座关城，上边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因为那两关丢失，有的人跑回来了，赶紧到天王殿向天德王黄伦禀明经过。黄伦是大吃了一惊啊，谁领兵来的？
2: 王家千岁，就是那个白眼眉徐良。
0: 又是这个小子，看来白眉不死，本王无有宁日啊。在旁边金镖侠林玉过来了，王爷，您不必担忧，丢失两关都不成问题，只要把入云关守住，咱们阎王寨就平安无事。微臣不才，愿领一哨精兵牢守此关，打退徐良。天德王点头，卿家事关重大，你就多辛苦辛苦吧，随我来。林玉率领一班偏副众寨主转身要走，在旁边过了一个人，
9: 等一等，等一等。
0: 林玉回头一看，正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这两天睡不着觉了，天天晚上做噩梦。他一想，现在是到我选择最后道路的时候了。 这贼呀，我是干够了，我得

0: 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我干老徐良神仙一样，大难不死啊！如今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我看这阎王寨是保不住了。我呀，还跟这帮贼鬼混呢，我得混到什么时候？不如趁此机会弃难投明。但是方叔安又一想，我是臭贼出身，顶风臭八百里，谁能要我呀？我得立点功劳，可这功怎么个立法呢？他拿不定主意，因为方叔安这人呢，主意可不少，能耐不大。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哎，听说徐良进攻第三道山口，这可是关键时刻，我如能设法献关投降，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将来我到了开封府，我也有个交代。方叔安打定主意，说话之间，头天晚上，他跟他这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忠海，就商量过了。方叔安有事不备他们俩，可这俩人一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认为方叔安的想法太荒唐，开封府能要咱吗？咱是臭贼，你别折腾了半天，自己去送死，也立了功了，人家卸了磨再杀驴。方叔安把脑袋一拨了，你们二位想错了，你把我干老说成什么人了？哎，我干老那是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不立。他当初许过愿，让我立功之后在开封府保举我当差，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关键时刻你们听我的没错，咱是把兄弟，我能往火坑推你们吗？方叔安没鼻子还挺能白话，最后就把这俩人说的心活了。正在这时候，徐良领兵带队攻打三关，天德王黄伦传下旨意，在天王殿议事，他们仨也来了。方叔安一看金彪侠林玉领令守关，这事儿可不好办呢。林玉一则有能耐，二则懂韬略，再守住坚城，徐良有多大的能耐也上不来呀、啊、急需要内应，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呀。他冲着黄忠江、黄忠海一使眼色，俩人就明白了。方叔安强不起身出来，嗯，大帅你等等，我说两句。林玉一看是他，先有三分不高兴，因为他没能耐，谁都瞧不起他。方爷什么事儿？哎呀，我打算跟王爷请示请示，助你一臂之力，我帮着你守关如何？方爷，留起你这份好心吧，你干爹打官，你这干儿子能诚心实意的守把吗？你问你这话说的，他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我能不恨他吗？你别看叫干爹，那是吓出毛病来了，实则我恨透他了。这回我想把他抓住，连耳朵带鼻子一块儿拉下去，叫他管我叫干爹。一句话说的大伙儿都乐了。天德王黄伦马上传旨，让方叔安三人帮助金彪侠守把入云关。旨意一下不能改动了，林玉这才点头，率领1000喽啰兵扑到入云关。一听啊，外头开了锅了，杀呀冲啊！火光冲天，金鼓震地呀、啊！林玉从马上跳下来，率领天父寨主和三鬼顺马到登城。来到城头上，他扒着垛口往下一看，宋兵非常勇敢。虽然受伤的人很多，但是拼命攻关， 架着云梯一个劲儿往上进攻，两旁边都拿火把和灯笼照亮，借着火光，林玉看清了，在前头冲锋陷阵的是个和尚，正是金背罗汉武深。哟，武深呐，你可够意思，我用请帖把你请上阎王寨，好吃好喝好招待，哈哈，闹了半天你是个奸细，在紧关节要的时刻你投靠了开封府，把林玉恨得牙根都痒痒，用手指着城下是高声大骂，武深你个秃驴，忘恩负义之辈，等我把你抓住，把你下油锅点天灯。武深抬头一看是林玉，哈哈大笑啊，林玉死到眼前你还猖狂什么呢，我告诉你，阎王寨完了，像我武深这样的何止一个人呢，我告诉你，你赶紧献官投降，服输认罪，或许能保住这条狗命，倘若忠言逆耳，将来你的后果是不堪设想。呸，秃驴少说废话，给我打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林玉提着宝剑亲自在关城上守卫，给宋军增加了麻烦。武深连着进攻了三次也没攻上去，是损兵折将。不但这样，金背罗汉两肩头还受了伤了，鲜血淋漓，脸熏得挺黑，武深倒提大铲败归本队，来到徐良面前，徐三将军，我对不起你，攻不上去。
1: 哦，大师傅，你不要着急嘛，这不算个什么，你没有错，全怪我指挥无方。到下面休息，先给伤口上点药，我跟林玉说几句话。
0: 徐良说着，从当兵的手中拿过一块盾牌。您别小瞧这玩意儿，这样抵挡弓箭和石子最有作用啊，不然的话你知谁放冷箭呢，有他掩护着，徐良可以放心大胆离着关城近一些。老仙一手提着大环刀，等离这座城能有十丈左右，他站住了，抬头往垛口后头看看，
1: 我哪个是林玉？
0: 林玉一手是徐良，气的丑鬼，本帅在此。
1: 哦，我说林玉啊，咱们是老熟人了，你们现在完了，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你赶紧向光投降吧。我实话对你讲，现在宋兵已经包围了阎王寨，你们就是插着翅膀也飞不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们的人都在你们阎王寨里边，一会儿就得全部动起来，里应外合就要大破阎王寨，到了那个时候你后悔可就晚了。能不能听沙先生的话，把关城吓出来？啊呸，你这满嘴喷粪，来呀，冀中弓箭给我射死他，射死他。军兵又开弓放箭，正在这时候，方叔安就溜达到林玉身后了。方叔安一想啊，我也得冒点险呐，不豁出点就是不行啊。他暗地之中把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拽出来了，您别看他这小刀不长，他能耐不大，但是方叔安呢就怕这刀不快，没事就磨，磨的都沾手啊。
0: 方叔安紧握小刀到了林玉的身后。
2: 大帅，你到旁边歇一会儿，我替你指挥。
0: 去你娘的吧，你是个饭桶，本帅用得着你吗？有你倒增加麻烦，滚。
2: 好，滚。
0: 呀，方叔安，你看这小子盛气凌人呢，拿我姓方的根本就不当人看。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想到这儿，方叔安紧握小刀的刀把往前一跟步，对准林玉的肋叉子，就是一刀。要是平常啊，他干脆就扎不上。但是林玉呢，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徐良，根本没想到方叔安能对他下毒手。就这一刀，从左肋叉子扎进去，右肋叉子就冒着尖儿了，咔嚓，就这一下子，林玉惨叫一声，宝剑落地。
1: 你
0: 那意思闹了半天，你是个叛徒。还没等说出来，黄忠江、黄忠海就窜过来了。你什么的呢？你就在这儿，噗一刀把林玉的人头砍下。楼明回头一看，哎，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我这三位怎么把大帅给杀了？方叔安振臂高呼：
2: 众位，我们乃是开封府的官人，在阎王寨卧底，现在要迎接我干老进城，降者免死。干老，我把林玉宰了，不相信你瞅瞅他的狗头。
0: 方叔安把林玉的脑袋捡起来，扔，从官上扔下来了。您说怪事儿吗？徐良一听着这嗡嗡这声啊，就觉着挺亲热，一听就知道是方叔安。一看把林玉的人头给扔下来了，徐良大喜呀，
1: 哦，方叔安，你小子做的对，赶紧开棺。
2: 干老等等，我这就现成。
0: 那喽啰兵就是这么回事儿，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林玉一死，祈祷兵散，谁还给卖命啊？所以这军兵们撇刀扔枪，有的逃走了，有的乖乖投降了。把入云关的关门大开，徐良等大吼一声就占据此关。等徐良一进关呢，方叔安把小帽子正了正，衣服规整规整，小片刀背好了，领着黄忠江、黄忠海来到徐良面前，规规矩矩仨人往这一跪：
2: 干爹在上，孩儿给爹爹磕头了。
0: 武神众人呢也不敢乐，心说这位是有病是怎么的，五十来岁了硬管年轻人叫爹，捂着嘴把脸背过去了。你看方叔安还满面严肃，拿这事儿还当正经事儿呢。徐良也不好意思乐，赶紧用手相搀：
1: 哦，方叔安，赶紧请起，你算立了大功一件。
2: 爹呀，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是一点不假。跟着什么人他学什么人啊，近墨者黑，近赤者红，挨着金龙殿就长灵芝草，茅房那边上准长狗尿台。我前思后想，当贼我算当够了，从今以后我打算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爹，我得跟着您呢，将来有一天我还得给您养老送终呢，爹您就把我收下得了。
0: 和叫的这个亲热劲儿，徐良点了点头：方叔安，好了，一言为定，从今以后你就是开封府的半差官，
1: 包大人一定能收下你。
2: 哎呀爹，您真是我的亲爹，我谢谢您了。说着话，黄蓉将黄蓉海也直磕头。徐良问这怎么回事。
0: 爹，我不但一个人，我还给您带来俩帮手，这是我俩磕头的把兄弟，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虽然过去也做过坏事，可是跟林玉他们不一样。爹，您就一块都收下吧。
2: 徐良点头，让他们三个人在军中效力。这阵没有别的话可说呀。徐良和贺妖狐之话，率领得胜之兵是进攻天王殿。到了入云关就是三更天，贺妖狐之话在城关之上点起三堆大火，发出信号，这火光楚天，紧跟着阎王寨四面八方都开了锅了，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噜，是一同发起进攻。咱不说徐良，单说残兵败将，败回天王殿，嘴都不好使唤了，啪啪啪啪啪啪啪，报王家千岁各位英雄，可可可可可不不不不得了了，大帅阵亡啊！飞剑仙朱亮闻听此言，脸就变色了。此话怎讲？他这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方叔安这些人是奸细，吃里扒外，按下毒手把大帅给刺杀了，放进徐良和宋朝的官兵。
0: 哎呀！
2: 朱亮把脚一跺呀，各位呀，怎么样？原来我就想打死这个方叔安，你们说他有嘴无心，说他叫徐良给吓出病来了，结果这都是假的。在了关键时候，他竟敢刺杀死我的徒儿，县官归降，我要抓住他，把他的皮给扒掉。来呀，随我来！抢回入云关。说话间，他率领天府寨主刚到院里，就听着房上有人喊了一声：“
0: 对，
2: 朱亮啊，你别猖狂，到时候了，来来来，你跟我大战300合。”哟，飞剑仙仰面一看，正是海外野叟王源。这王源不是当内应吗？这回他来可没空手，就见王源手里抱棵树，拿这玩意儿当兵刃了，那简直是亘古少见的。飞剑仙一看火往上撞，野小子你下来，今天我跟你分个高低。
0: 来了。
2: 王源飞身行，跳到天井当院，把大树就抡开了。你说这兵刃还真好使，光头前这树帽子方圆能有2丈，一扫一大片，谁也上不来。飞剑仙朱亮本来就不是他的对手，再遇上这么件特殊的兵刃，更是一筹莫展呢。这王源在这院里就扫开了，扫的不是地，在这扫人，一轮就一大片。这一帮忙不要紧，徐良引得胜之兵就攻到天王殿。喽啰兵一瞅是四散奔逃，不得了啦，宋兵打进来了，天王殿保不住了。朱亮是吆喝不住啊，到了现在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朱亮一瞅徒弟也死了，怎么办？我又不是这个野人的对手，36招走为上计。回头他拽着30陈团陈东坡转身回归天王殿，再一看天德王黄伦呢，钻桌子底下去了，腿都吓软了。这两个人把桌子挪开，把黄伦架起来，就见黄伦颜色更变，二位剑客如何是好？王家不必担心，有臣等3寸气在，保你平安无事。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老罗汉，你这人儿比我实在的多呀！我自从到了阎王斋之后，我没闲着，把每一条路我全探看过。有一条路可通阎王寨的后山，此洞名曰仙人洞，这是我起的名，谁也不知道，你就随我来吧。哎，这条路一般人真不知道，叫仙人洞没有洞，这是诸葛亮瞎起的名，是山呢有一道裂缝，这道裂缝人直着进去还不行，得扁着身子往里蹭，要有10丈多远，再往里地方就宽阔了。从这往下走，能到后山麒麟坡。要到了麒麟坡，直接可以通到宁夏国。诸葛亮心想，这条道只要没人看着，我们就能平安脱险。诸葛亮想到这儿，三个人挤进仙人洞，高一脚浅一脚往前摸呀，多个黄轮多个累赘呀，这黄轮四肢无力，跟个肉包袱一样，全指着这两个人架着他。简短解说，走来走去，眼前亮光一闪，离这出口就不远了。诸葛亮的眼前一亮，暗咬牙关：“徐良，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别看我老了，我还得好好活着，留着三寸气在，必报阎王寨之仇。”哎，到现在他还有这种心呢。简短解说。他们到洞口了，刚往外一探头，没把诸葛亮给吓死。什么原因？就见眼前早把阵势摆好，几十位英雄圆睁二目，各拉兵刃，就封锁住洞口。为首的一人小个儿不高，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一对小黄眼珠，手中擎着一对分水峨眉刺。陪看谁呀？蒋平。在蒋四爷身后，北侠欧阳春，展翅腾空背摩天，季老季华成，西洋剑客夏玉琪等等众人全在。守着洞口边上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哎呀，这诸葛亮有点纳闷，前者炮打狮子林，全把他们崩死了，怎么都活了呢？其实这事儿不奇怪，徐良那天晚上夜探阎王寨，路遇方叔安，方叔安向他告密，说干爹你快回去，他们计划好了要炮打狮子林，你要不回去送信儿，这帮人保住命了。结果徐良一转身，空一声火起来了，狮子林被炮轰了。实质上徐良刚离开狮子林，有一人就进了宅子了，道院里就喊上了：“众位别睡了，快点起来吧，你们大祸就在眼前。”这一喊把众人全吵吵起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院里看个究竟。梅良祖往院里一看，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人长得像自己似的，大奔的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呢，两只胳膊显着比别人长得多，往那一站，把手一搭了，好像猿猴。金睛好斗眼前一亮啊！哎呦，老伙计，原来是你！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9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投保后查出癌症，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
4: 究竟是合理索赔还是存在欺诈，双方各执一词。
6: 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8: 这个就是邵志伟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4: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可以免责？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保险条款啊，很多人都会表示这个条款看起来又长又难懂，很难会有耐心去完全读完。所以说呢，很多人在投保的时候，在基本没有看清楚条款的时候就匆匆的签下了字，殊不知这样做会为日后的理赔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这不，浙江的邵志伟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4: 36岁的邵志伟是浙江省江山市人，7年前为了生计，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河南南阳做油漆生意，每天起早贪黑，很是辛苦。
6: 我们的公司是在永康，然后那边设了个办事处，我们就在那边帮他负责销售。
4: 邵志伟所说的销售，就是如果有客户订货，他就亲自开车送货上门。工作虽然辛苦，可在他的努力之下，订单不断。
6: 就是整天都忙于在路上，基本上都在路上来回的奔波。
4: 有一天，邵志伟跟妻子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最近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了。
10: 他就说上厕所比较多嘛，就是次数比较多。
6: 大概有半个月，就是拉出来都是稀的，以前不是这样，都是成型的嘛。
4: 邵志伟原来每天只大便一次，后来改为每天4-5次了，有的时候还更多，这让他苦不堪言。
6: 这里。那个疼，我说这个腰会不会就是有点酸嘛？我说是不是肾亏啊？去检查一下。
10: 后来我们就去河南那边先检查。
4: 在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邵志伟做了内窥镜和 CT 检查，
6: 检查出来还是完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无非就是个这个里面发炎或者是怎么样哈，然后我们就配点药吃吃。
4: 医院给邵志伟诊断的结果是，不是癌症，但怀疑是结肠炎，所以在结肠炎几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对于医生在诊断结果后面画的问号，邵志伟夫妇刚开始没有在意，回家后边吃药边工作。
6: 后来又在家里拉了大概半个礼拜吧，厕所就是3-4天。后来我就去卫生所挂盐水，盐水一挂又好了。那好了，完了以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这种。
4: 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这个症状时好时坏，邵志伟就这样没太在意的过了2个月。然而突然有一天，以前疼痛的症状再次出现了，
6: 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个疼了，然后我再去做。第一次因为我们没做这个肠镜，只做了这个 CT， 所以他们没检查出来。第二次是做肠镜，然后他怀疑里面是有这种东西。
4: 邵志卫第二次去医院，内窥镜的诊断结果为结肠癌。这个诊断结果犹如雷击一般，邵志卫怎么也无法接受。而更让邵志卫无法接受的，却是因为这次检查他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打起了长达两年的官司。
9: 可以说邵志卫先生的遭遇让人非常的同情。那么他的病为什么会和保险公司扯上了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接启勇，有请。
4: 接启勇，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曾多次获得法院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9: 这个邵志卫为什么会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呢？
8: 这个邵志卫在诊断患病之前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人身保险，该人身保险包括了重大疾病保险等多个保险项目。邵志卫后来被诊断患有结肠癌这个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的范围，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约赔偿，但是保险公司认为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保险责任，故不予赔偿。为此，这个邵志卫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9: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付邵志卫啊？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邵志卫的病情确诊后，花费的高额医药费很快就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全家人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6: 我们客户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在哪里？我说在医院里。最近我说在医院里这个动手术，那是什么原因？然后刚好我客户他老婆也是做保险的嘛，然后提到这一点。
4: 这个电话让邵志卫想起了自己不久前购买的保险，于是他立即找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然而一周后，保险公司却给了他一个意外又难以接受的答复。
6: 就他们就以这个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4: 保险公司声称他们拒绝理赔是因为邵志卫的保险合同还处在等待期内，不符合理赔条款。那么什么是等待期呢？保险合同内的等待期又称观察期或免责期，是指人寿保险合同在生效的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受益人也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而保险公司设置等待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投保人明知道将发生保险事故却马上投保以获得保险赔偿的行为。从邵志卫的保险合同上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为90天。
9: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是不是真的属于在等待期呢？
8: 这个就是邵志卫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邵志卫于2014年7月1日这个投保了该份保险，2014年9月29日到医院诊断为被诊断为这个结肠癌。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时间点是在保险条款约定的等待期之内，所以他们不承担这个赔付责任。
9: 那么在医院确诊病情到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这段时间之内，邵志卫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自从邵志卫被诊断为结肠癌后，邵志卫一家人的情绪近乎崩溃。一个月后，邵志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回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再次做了检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为结肠恶性肿瘤。两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但对于邵志卫一家来说还是不愿意相信。
10: 我们以前在家里像盖房子，连着盖房子又得出去赶集干活，就一天都得去做这些东西，然后身体又不会感冒也不会干嘛，身体很好，一年到头他又不用去医院，以前就是家里的他撑着。
11: 那他出事了，没人撑了，这得我自己去想办法去撑呗。
4: 后来，邵志卫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腹结肠癌根治术手术。按照医院的治疗流程，癌症病人手术后必须经过放化疗来消除残留在体内的癌细胞，以防复发。因此，邵志卫在手术后的半年内做了八次化疗。
6: 很难受，那每次那化疗就是生不如死，要是流鼻涕，要是流眼泪，要是反正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有。过完以后，而且这个，整个人都不舒服，很难受的。
11: 手术结束，他那时候住院，我陪了他15天嘛，半个月。那时候就花了10几万吧，15、16万。
4: 丈夫因病不能继续工作，高额的医疗费靠妻子一人也负担不起了。因此，向法院起诉后，邵志卫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8万元。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这个是在等待期以内的。
4: 按照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邵志卫的病情发展情况为：2014年7月1日购买了保险公司的平安福险；2014年9月9日因大便次数改变去医院就诊，诊断为疑似结肠炎；2014年9月29日再次医院复查，诊断为结肠癌；2014年10月6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就诊，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2014年10月15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2014年11月邵志卫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5年1月14日保险公司答复不予理赔，并退还保险金。保险公司认为，根据邵志卫就诊时间表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应该是从2014年7月2日算起，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邵志卫在2014年9月29日医院复查时查出结肠癌，在合同生效后的90天内，属于等待期内。2015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邵志卫是在合同签订后90日患病的，符合合同约定条款，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理赔之责。签字以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一定可以免责？
6: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
7: 我方认为，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民事责任。
4: 法庭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让案情逆转？
7: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8: 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
4: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一审判决后，邵志卫上诉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的庭审中，他认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销售保险时工作不到位，导致自己在不完全理解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匆匆地签了字，因此保险公司是有责任的。
6: 看不懂那个条框框框框条条，的确不要说我现在就是想去刻意的去看，就是我想刻意的去看，他也不会了解。
9: 那么法律上对于免责声明是怎么规定的？邵志卫他的说法成立吗？
8: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应该进行相应的提示，并且对该内容向投保人进行明确告知，没有提示或者明确告知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至于邵志卫的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还要了解他签订该份人身保险合同的整个过程。
4: 邵志卫说，当时卖保险的业务员是自己供货商的前妻，叫江春燕，鉴于生意关系，他才购买了这份保险。
6: 开始是第一次是那个南阳本地，也是那个保险公司找我，当时我都不怎么相信哈。后来我们的客户他老婆也做这个保险，然后他一下子买了好几份保险。他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份保险，这个你看一年四季你都基本上都在路上，在家的时间都很少。
4: 尽管听江春燕说买保险有很多好处，但是一想到每年都要几万元的保险费，邵志伟还是有点舍不得，当时没有购买。
6: 第二个推销呢，也是因为一个客户，因为客户他那个他们是公司厂里面有些会手啊或者是怎么样弄伤啊，然后他们保险也确确实实给他报了嘛，然后他跟我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你一年四季在车里，在坐在车上到处都跑，那我想也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买。
4: 在庭审中，邵志伟说，尽管他购买了保险，但是对于保险的具体内容他看不懂，也没有仔细看，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没有尽到说明提醒的义务。
6: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当初签字的时候是我的老板拿过来让我签的，就是江春燕的老公拿过来让我签的。
4: 保险公司认为邵志伟是在找借口，因为保险业务员江春燕早已离职，而且和邵志伟的供应商老板也已经离婚，很难到庭作证，无法证实邵志伟的说法是否具有真实性。
7: 方认为就是根据那个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投保提示书中都已经明确的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合同解除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的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我方认为被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明确的民事责任。
4: 对此邵志伟申辩说，即使是自己在合同上签了字，也不代表自己真正明白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6: 他跟我说了，就是具体就是保险有哪些好处，对我们有什么那个保障。而且我还补充了一点，我说，咦，这不是要先到医院检查的吗？他说这个不用。
4: 那么，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是否需要健康检查呢？对于这一点，保险公司认为，有些政策可以是灵活掌握的。
7: 去医院体检并不是我们投保这份保险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不是一定要去体检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投保的时候都有对他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询问，包括几年内你有没有去过医院或者是有没有做过手术，都有一个健康的询问的，是说一份保险合同给了你，你看一下直接签掉，我们都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询问的。
9: 好，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免责条款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说法哈。那么最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8: 庭审中，双方对邵志伟在等待期内因结肠疾病到医院就诊，并且该就诊部位与其后来被诊断结肠癌的部位是同一个部位，双方都没有异议的。那么，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对该条款的显示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呢？我们法院认为没有。保险公司还应提供证据证明邵志伟前后被诊断的结肠炎导致了其后来被诊断为结肠癌的这个疾病。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病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但是我们法院也不能直接因为前后病是同一部位而直接认定这个导致关系就一定成立。
4: 对于法庭提出格式条款的说法，保险公司并不认同，合同内是存在一些格式条款的。
7: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4: 然而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邵志伟的病情发生时间以及前后的就医情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性，符合合同约定的等待期。两份诊断相同的部位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欺诈？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6: 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4: 什么样的推断让法庭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8: 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4: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7: 根据上诉人的在等待期内的检查报告单可知，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 并且被确诊也是由之前的检查作为辅助，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退还本附加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附加险合同终止这一条。
12: 觉得他说的不对，我如果说九月二十九号知道这有确诊为这个，假如哈确诊为这个恶性肿瘤，他打问号的，我如果知道的话，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9: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他的病是否属于等待期内？法院最终怎么认定呢？
8: 他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之前去就诊过，当时是结肠炎，后来是结肠癌。那么按照他的保险条款的规定，就是说因导致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之前就去就诊过，那我保险公司不赔的。那我们二审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导致关系你保险公司不能解决，不能证明，那不适用于这一条。那么第二个，这个到底属于九十一天还是九十天？一审法院就是认为这是第九十天，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第九十一天，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4: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约定签字之日起生效，即等待期的起算时间是从七月一日开始的，九月二十九日已经是第九十一天了，超过了等待期。2015年11月30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邵志卫保险金18万元，驳回邵志卫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生效后，邵志卫拿到了18万的赔偿，官司能打赢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邵志卫一家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年是邵志卫患癌的第二年。医生说，手术后的癌细胞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复发。但是只要到了第五年，复查的时候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病情才算基本稳定。
11: 他们就希望他尽快好吧，我想应该动手术呢，自己调养的应该能好。
9: 好，您觉得这样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8: 我认为通过这一个案件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投保人来说，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应该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内容，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含义，避免在未充分了解保险合同内容及相应条款含义的情况下草率地签订保险合同。另外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应尽量明确保险条款的含义，尽量避免有歧义的保险条款的出现，合理地防范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道德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应诚信经营，规范保险从业人员的业务行为，积极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就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发生保险事故后依约进行保险理赔。
9: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13: 如果是基于格式合同又发生争议了，我们双方理解的不一样，你说的是 A， 我理解的是 B， 到最后发生争议怎么办？发生争议之后一定要借助于诉讼或者是仲裁。这格式合同的特点就是，这个双方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占有优势，一方占有劣势。但是我们遇到格式合同签订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啊。首先，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格式合同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提示的那些条款。这些特别提示的条款，往往是要通过字体的颜色的加重，或者字体变化。或者是画上下划线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提示，如果有这些提示的话，那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些条款往往都是限制或者免除提供格式合同一方责任的条款，对咱来说利益重大，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问，而让他解释清楚，直到解释到你明白为止。而如果可行的话，他解释你还可以录个音。
9: 好，感谢专家说法。有人说呢，保险合同就像天书一样，买之前看不懂，买后理赔更难。其实呢，买保险的时候没必要把条款都看个清楚啊，其实弄清楚几个关键问题就可以了。比如说，赔什么， 不赔什么，他的免责条款又是怎么规定的。弄清楚这几件事情之后呢，就会避免在出险的时候遇到理赔难的问题。好，感谢接法官，谢谢。
6: 谢谢主持人。
9: 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15: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14: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15: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14: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15: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 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老人离世，保姆竟然状告死者子女。
17: 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16: 停水停电，他们为何要如此对待老人？
18: 把一个鱼都扒了，都拿得稀烂。我当时研究水都气得我哭。
16: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8: 都是我写的耍，我不会再生气写的耍。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老病死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老人去世了，身为子女呢最应该做的呢就是处理好老人的身后事。那在江苏徐州，上家的四兄弟呢还沉浸在老人去世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保姆却把四兄弟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4: 把上家四兄弟告上法庭的老人叫杨大荣，就是四兄弟口中的保姆，今年59岁，是一名退休工人。
18: 他们办后事，他们都开始翻，那个在那里找钱，那个在那里找钱，得到处找钱。
4: 对于杨大荣的说法，兄弟几个并未否认，他们的确是找到了一个4.4万元的存折，还有藏在鸟笼底下的400元现金。不过他们说这些钱都用在了父亲的葬礼上。
19: 44000块钱先拿这个钱先用了，对，然后用不够的地方几个，然后再一起拿了再。
4: 而上家人认为父亲去世后和杨大荣之间的雇佣关系自然就终止了，就问杨大荣今后的打算。杨大荣的回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19: 他说我有什么打算，我哪儿不去，我这就是我的家。
4: 父亲的家怎么变成了杨大荣的家？兄弟几个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杨大荣却说尚老先生对此早有交代。
18: 我他你只要服侍我，把我服侍好了，我连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呀。
15: 仅仅凭个人的口头约定，杨大荣就可以继承老人的遗产吗？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4: 李小运，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二级法官，曾获得徐州市优秀法官、徐州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个人，并荣立个人3等功。
15: 李法官您好，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杨大荣为什么要起诉上家四兄弟呢？
13: 按照杨大荣的说法，老先生在去世以前告诉过他，也就是说，在我百年以后，这个我们共同居住的房产会留给你，但是上家的人并不承认这种说法，因此双方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杨大荣起诉了四兄弟。
15: 那么杨大荣凭什么要和上家四兄弟来争夺这个遗产呢？
20: 那么他跟尚老先生又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早在十几年前，杨大荣的丈夫去世后，她来到了徐州投奔姐姐。2004年春天，通过婚姻介绍所，杨大荣认识了比自己大26岁的尚庆早。
18: 他头发遍地的都白了，白完了。好，我都走了，他都马上都跑起下来都追我，他把我看上了，他都来追我，叫我要上他家来。
4: 当时的尚庆早已是73岁的高龄。杨大荣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经过交谈后，杨大荣感觉尚庆早人不错，又是离休工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决定试着相处看看。
18: 我是一个正正气派的找对象的人，对吧？他也是个正正气派找对象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等于说家庭都是不是乱七糟八的人。
4: 见面的当天，尚庆早就把杨大荣带到了小儿子家中，但对小儿媳介绍说是新型的保姆。
19: 他肯定他也没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始终告诉我们他就是保姆。
4: 尚庆早生前喜欢养鸟，老伴李寿梅去世后，觉得和小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不方便，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搬到了鼓楼区环城路的房子居住。
19: 我还怕人家说闲话哈，不是我不照顾你哈，三哥来做我工作，还说的这样，他呢，他要自己过就让他自己过吧，这样对你们也是有利的，说的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有人照顾他不更好吗？
4: 尚庆早和杨大荣这一过就是10多年，直到2015年7月，尚庆早去世，尚家兄弟想让杨大荣尽快离开，而杨大荣却认为房子是尚老爷子留给他的，这里就是他的家。
18: 他们经常都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冰箱头的东西都坏了。
4: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赶他走，霸占他的房产。面对兄弟几个的有意刁难，他只好向当地派出所求助。
18: 说你们该啷个处理，跟国家法律该啷个办啷个办。他说你一个老妈妈在那个儿出去，他不放心，都跟我姐姐那些孩子说，说你们把他接过去。他说。
4: 面对杨大荣的指控和怀疑，兄弟几个感到非常气愤。老三说，连父亲房子的水费和电费都是他去交的，他们兄弟几个怎么可能去欺负一个老太太呢？
21: 哥，这个是绝对不对的，这可以说是凭良心说话的，可是这个说话得要负责任，知道吧？我是那个路过那里话，说你父亲的这个什么电费单子说下来了，说没人交上了，那个屋里也没人了，说了啊，通知我又把他交了上去，知道吧？
4: 然而让尚家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大荣非但要争遗产，还亮出了关键证据。
19: 他就拿着他的结婚证说，你看我是和他登记的，我是合法夫妻说的。
4: 这个消息对于尚家兄弟们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和杨大荣早已经登记结婚，他们眼中的保姆竟然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母。
20: 杨大荣和尚庆早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知道呢？
22: 杨大荣说，他和这个老先生一起生活了有一年多才领的结婚证，但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并没有办理酒席。尚老先生的子女感觉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雇主和保姆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两个老人已经领了结婚证。
20: 现在保姆变成了继母，尚家四兄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吗？他们又将如何来对待这个跟他们争家产的继母呢？
4: 突来的变故让尚家人措手不及，然而让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杨大荣既然和父亲夫妻一场，可是在父亲葬礼那天他竟然没有到场。
19: 啊，就送了一个花圈，别的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来没来，我反正是没见到他。
4: 对此杨大荣解释说，不是他不去参加葬礼，而是兄弟几个的做法太过分了。老伴刚病逝，他们就开始在家里翻找财物。
18: 手机哦，啥子还有身份证咯。我小儿媳妇那个没在一下都抓起去了。
16: 恩爱夫妻妻子为什么要收取保姆费？
19: 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
16: 老人手写字条能否成为合法遗嘱？
7: 我明白了，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
16: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尚老先生的葬礼一共花了90,000多元，而作为妻子的杨大荣没有拿出一分钱。这样的行为让尚家兄弟完全无法理解，况且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能成为杨大荣不出席葬礼的理由。
19: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16: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打从心眼里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继母，就是想赶他走。
18: 我们三儿子他说的，老头人安葬了过后，就说来公证房子，不但没公证，几个孩子还第二次来盘我们家的东西。
10: 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包括我父亲的那个小什么买的那个都是假的那个小玉，什么玉玉小孩了猴了什么东西了，我也没拿一件。
18: 那个妹子他们老汉把一个鱼都扒了，都扒在地下，扒在西南。我当时眼睛水都气得我哭，我说要打电话报警，我说看警察啷个说，公安局啷个说，你打电话我都得要扒你的手机，搞得乌烟瘴气的在屋头。
16: 尚家老三还说，恰恰相反，他们兄弟几个对杨大荣一直非常客气，根本没有要赶走他的意思。
21: 没有，我是买了东西看到他了，我怎么赶走他？你这可能吗你啊？
16: 而杨大荣觉得四兄弟霸占房产之心昭然若揭，只有起诉才能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20: 李法官，这个杨大荣具体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22: 杨大荣要求继承尚庆早的名下的房产以及存款，还有单位发放的抚恤金等。
16: 2015年10月14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了此案。杨大荣向法院提交了尚庆早亲笔书写的一份字条，表明和杨大荣登记结婚后，只要杨大荣伺候他一辈子，死后房屋就归杨大荣所有。
12: 该遗嘱虽然没有办理公证手续，但其内容是合法的，所以该遗嘱应为有效遗嘱。
16: 对于这份突然出现的遗嘱，尚家兄弟极为震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生前写过遗嘱。
21: 我要是遗嘱，我就到肯定我得到这个什么公证处去公证，给你做公证做什么。他自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给他公证，这里边是存在了问题的。
16: 对于原告提供的尚庆早手书字条，被告代理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字条的内容不能作为房产处置的证据。
12: 就字条的内容来看，尚庆早所书写的这个字条显然不是遗嘱，其内容是用来办公证手续的一个证明。
16: 被告方还认为字条是尚庆早在2005年所写的，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办理公证，说明尚庆早并没有把房屋过户给杨大荣的意愿。而杨大荣所写的字条也是为了申请办理房屋公证手续，而且字条明显比尚庆早书写的字条新。另外，杨大荣使用签字笔书写，有规避笔迹鉴定的嫌疑。
18: 那个遗嘱是真的，同我老头说的，同我回去都跟他回去，同我拿证给你写个遗嘱的老哥上。
20: 那尚老先生呢，自己亲笔所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字条，在最后一句呢，意思是说作为公证用的，那这一条能作为遗嘱吗？
22: 根据我国的这个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并且签名标注年月日，一份自书遗嘱就能够成立。 老先生所写的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成立要件，是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虽然没有经过公证，但并不影响其效力。
4: 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在仔细研究了案情后发现，被告尚家四兄弟对两位老人的婚姻非常不认可，对尚庆藻书写的字条内容更是充满了质疑。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为此，李小运法官展开了走访调查。
6: 你最早是给他做保姆还是
8: 做保姆？我也是找对象，他也是找对象，我们是实事求是的，
11: 实事求是的。这套房子是谁的？
8: 就是他三儿子卖给我们的，我拿了20000，老头也拿了一点钱。
11: 你们是2005年4月份登记结婚的，这个2005年9月份，你就让他写了这个遗嘱？
8: 不是我让他，是他自己写的。
11: 老先生当时怎么跟你说的要写这个？
8: 他说他相信我。
4: 在详细了解了杨大荣的情况和意愿后，李小运法官又向上家人做了法庭调查。
11: 当天你们什么时间证？
23: 不知道，证明见不到，证明弄不到吧？你等于结婚，哎，主张你等于结婚，
24: 家里
11: 有事，
24: 那要多少
11: 人？
24: 你
11: 介
24: 绍，俺们家俺大爷讲，
23: 这个单子是老师我父亲写的，还是别人的？是吧？我父亲就我女儿说的，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毕竟不是我父亲字吧？
11: 但是现在你们也没有申请对这个进行鉴定，
23: 就鉴定没有鉴定，
11: 没有鉴定，你就不想生那气了。
4: 在这次调查中，李小运法官了解到，尚庆藻是背着兄弟几个和杨大荣结的婚。
19: 他把我的户口本去到派出所去挂失，他重新办了一个户口本去登了记，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去世以后，我才发现那个还家里边有2本户口本，他家有一本，我这边也有一本。
4: 原告认为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前妻遗产？清官难断家务事，理还乱的遗产纠纷，法官又该如何断案？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
20: 那么这个杨大荣他与这个尚老爷子以及尚老爷子的儿子和媳妇们相处的好不好呢？
22: 据杨大荣说，他和老先生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子女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呢，就是说两个老人瞒着子女们领了结婚证；第二个，尚老爷子写了一份遗嘱交给了这个杨大荣，但他们的子女而毫不知情，因此他们在感情上非常的难以接受。
20: 他们现在所争议的最大焦点呢，其实还是这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
22: 两位老人是2005年4月20号结的婚，而这个房产呢是2005年7月7号购买的。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后共同取得的财产视为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但是被告并不认可这一事实，他们又向法庭提交了另外的证据。
20: 那么被告提交了什么新的证据呢？
4: 2016年2月26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审理了此案。
25: 我感觉那个房子是我三弟媳妇的，另外呢，那里牵扯到还有我母亲，那里边有我母亲的钱，知道吧？那个我母亲走的时候，那个说了，那个还剩多一部分钱。
4: 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这套房子原本是三儿媳的，尚庆藻并没有实际支付购买房屋的40000元钱，而是用前任妻子李寿梅的24000元抵债换来的。因此，被告方认为这套房子应当是尚庆藻和李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
19: 我觉得这个房子吧，毕竟是我母亲一辈子的心血房子，就跟你们破坏了嘛，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给磨灭掉。你不能当这4个儿子是空气。
4: 而原告方则认为，被告提供的借条没有出借人，不能证明24000元是李寿梅所出。
26: 闹离婚，我父亲呢也给他写条子，准备就办手续了，就是该怎么通过法律手续去办就办。他又不同意，他又反悔了。他本来他还同意了。
4: 杨大荣当庭否认了这份离婚协议的真实性，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还表明自己和老婆的感情很好。
18: 老头也不会写那个字，我也不会签那个名字，都是我写的算，我不会再生气写的算。
4: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尚家兄弟又提供了杨大荣亲自书写的保证书，还有若干份收到保姆工资的收条。
20: 李法官，现在呢，被告所提供的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这个杨大荣只是个保姆，而不是跟尚老爷子是夫妻呢？
22: 婚姻是真是假，要以结婚证为准。虽然几个被告人向法庭提交了有这个杨大荣书写的收取保姆费或者是工资的这样几份收条，但是这几份纸条并不能改变他与老先生是合法夫妻的这个事实。
4: 在李小运法官看来，家事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被告双方都是一家人，因为意见的不统一产生了矛盾，而化解这种矛盾比判决更为重要，更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缓和。因此李小运法官决定对双方再次进行法庭调解。
11: 你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他也是照顾老父亲最后的日子十来年，不管以前你们有多少的误会与这个怨恨，咱们今天都暂且放一下。
17: 我们老爷子再不老爷子这个钱，我们就是再吃不上饭，我们就条件再不好，我们没有打老爷子这个主意。
18: 我让他老头儿包信箱头的钱，他们拿了给你打一包，给我打了40000，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11: 你说你们家有很多的现金，
18: 哎，
11: 被他们包走了，
18: 对，
23: 这东西他要了。楚斌，你为什么你楚斌说你不扯后人呢？我们花那么多钱，楚老斌，你们上哪去了？
11: 今天如果不是我坐在这儿，
17: 对，
11: 是老先生坐在这儿。你们觉着老先生今天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7: 我跟你说一下哈，
11: 你们能否尊重老先生的意见？
18: 我四十几岁，我都找他，他说他没得女人。只有几个儿子，他说我会给你把条件好的，我给你写个遗嘱，遗嘱是确实是我老头写的。
4: 没想到双方依然是互不相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不过经过李小运法官的耐心调解，双方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
17: 老爷子留着这个存款呢，就作为上当费来用了。老爷子留下来的钱，给老爷子办事情，合情合理。
18: 我腰也着了，你说我后头办件，我还得有需要人照顾我，懂吗？我把身体很健康，我可以不要这样子。
4: 2016年6月8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20: 那么最后这个案件是如何判决的呢？
22: 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被继承人又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将他的财产份额指定由原告来继承，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诉争房产归原告杨大荣所有。尚老爷子名下的存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是归杨大荣所有的，另外一半因为遗嘱中没有涉及，因此按照法定继承，由杨大荣和他的四个儿子按照平均的份额来继承。
20: 关于这样的一起继承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0: 在整个案件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婚姻的成立与否，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关于保姆费用的各种的其他证据，以及还有当事人的手书的离婚协议，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一个推翻婚姻存续效力，这是整个案件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律前提。其次还有关于房产归属的一个认定，那么关于房产归属以及购房款的来源有诸多的双方的不同的认识，被继承人的手书的字条是否构成自书遗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认定，法官虽然看到这个字条它在形式上比较简陋，但是它完全构成了手书自书遗嘱的三个过程，当事人在共同的生活过程中不可能在每个事件都会留下证据，因此对于这个存款的处理相对模糊一些，它是按照法定继承均分的办法进行处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案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案件。
20: 感谢专家说法。 老年人再婚往往呢会带来一些关于财产赡养以及抚养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想再婚的老年朋友们在结婚之前呢，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自己的一些财产问题，比如做一些公证啊和约定。那在这里呢，也想对子女们说，我们呢应该尽到自己的义务和孝心，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李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

0: 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1: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0: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0: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

0: 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崔道成大战鲁智深，我甭介绍他是个什么人，你也清楚，这位纯属是个假牌的和尚，穿这身衣服这种打扮是护身符，实则乃是一个江洋大盗。那老道崔小乙也是这个货色，他们两个人是到处流窜，打家劫舍，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一年多来，他们就窝藏在这座废庙瓦罐寺里头，然后到外头做坏事儿。哎，这儿多好，又毕竟又保险，两个人在这走路都很少很少的，官府想抓也抓不着，故此咱们才待了一年多呀。今天可巧遇上个花和尚鲁智深，说个迷信话也是报应临头了。但是这小子可不白给啊，既然叫生铁佛，就说明他体力相当好啊，跟铜打铁铸的一般，平常保养的也好，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晃动掌中这条大棍大战鲁智深，砰砰砰砰砰砰，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砰砰，跟鲁智深打了个平平，30回合没分胜负啊。可鲁智深呢，就有点冒了汗了。什么原因呢？要讲究功夫、气力，鲁智深都超过生铁佛。您别忘了，咱交代的清楚，鲁智深呢一整天没吃饭了，他这人饭量还大，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力量缺乏，今天遇上个劲敌，没把他力气怎么能打得了呢？因此身上腾腾冒汗，心里头直翻个，力量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鲁智深心说不好，今天我要吃亏呀。可正在这时候，那老道飞天夜叉崔小乙从屋出来了，手拎着双刀，哈哈哈哈哈哈，阳关大道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们哥俩招你惹你了，你跑到这儿装相，你还想管闲事吗？师兄，来来来，咱哥俩收拾他，说不定他身上还带着金银财宝，咱也发笔小财。撑往前一窜，晃双刀加入战群呢、 两个人是夹攻花和尚，感情这飞天夜叉也有两下子，刀光闪闪，挂病风声，这下鲁智深可顶不住了。本来一个生铁佛就够他呛的，何况又上了个飞天夜叉。又打了20回合，鲁智深实在顶不住了。那么刚强的汉子，见势不好也得让步。因此鲁智深虚晃一铁铲，飞身行跳出圈外，倒脱铁铲，转身就跑。这两个人乐了，跑了，我看你能跑哪儿去，追追他，别跑，你站住。一直把鲁智深撵过庙外那座石桥。可鲁智深个大腿长，跑得也快，他们俩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到了石桥这儿，他俩不追了，可也累得够呛，往石桥的栏杆上一坐。小子，算你捡个便宜，逃命去吧，将来别叫我们遇上你，遇上你再算账。鲁智深连头也不回呀，拖着大铲一口气跑出有3里地去，累到什么程度都趴地上了，就觉着脑袋嗡嗡天旋地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趴了有1个多时辰，恢复了。他赶紧站起身来，晃动晃动四肢，拨了拨了脑袋，一看道边是树林，他靠到一棵树上的，寻思刚才的事儿，真倒霉。管闲事儿弄了2手骚啊，这怎么办呢？算了，天下那不平的事儿，那该管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能管得过来吗？能管则管，不能啊就算了，赶我的路，走我的吧。好在我没受伤，也没死在他们手，这就算个便宜。可他走了2步一想，不行，不能走，他带着个大包袱，那包袱里边除了换身的衣服之外，还有袈裟、僧帽、僧袜、僧鞋，这都是真长老临别纪念给他的，说什么这东西他不能扔掉。另外呢，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叫他踩扁了都在那包里头包着，家底儿都在那儿呢。咱们说的清楚，鲁智深一进瓦罐寺，东找没人，西找没人，后来找到香积厨了，他把这包袱放到那锅台上了，而后遇上4个老和尚发生这些事儿。这会儿跑了，那包给谁？鲁智深一想，我还得回去，得把我的包袱拿出来。哎呀，要回去势必得遇上一僧一道，还得玩命，我打不过他们，哪怕让我吃顿饱饭，我再打我也就不怕了。上哪儿找饭去？往兜里一摸，坏了，兜里啊连1个老钱也没有。这奔东京万水千山，莫非我还能喝西北风吗？真急煞贫僧。正这时候，他冷不丁发现呢，树林里头有个人。这人探头缩脑的看鲁智深，看了2眼之后， 那位还跺了一下脚，吐了口吐沫，啊呸，滋溜又回去了。哎，鲁智深心说这是干什么呢？看那样贼头贼脑的，莫非要打我的主意？哎，这可好，我这阵都快穷疯了，都饿极了，还有人想算计我啊，劫道的贼。这么办吧，干脆我把他劫了得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呀。我看看你身上带着多少金银，有没有吃的，你看这多好。鲁智深不但不怕，拖着大铁铲奔这人来了，可到这一找啊，没了。你想，茂密的树林，那草都有多深，要藏个人上哪儿找去？鲁智深就在这骂：“出来，兔崽子，你不是想劫道吗？筛家来了，你倒是劫呀！有种的你露露面，你藏着不算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放火了，烧你个王八日的。”这顿臭骂果然有效果，就听有人在草丛之中喊了一声：“呆秃驴，休得胡言，爷爷来了。”野草往左右一分，沉窜出一条好汉来，手轮扑刀去，搂头便剁。鲁智深说一声来得好，横铁铲往外招架，啪，咻咻咻咻咻咻咻，一句话没说，俩人打起来了，打了六七个照面。那位虚晃一扑刀，飞身行跳出圈外，慢，先别打。我说您是鲁达师兄吧？是鲁的哥们。鲁智深饿的眼都蓝了，连熟人都认不出来了。听这位这一说，他把脑袋扑棱扑棱，揉揉眼睛，仔细打量来人。哎呦，兄弟，愧杀愚兄了，你怎么在这儿呢？莫非做梦不成？两人同时把家伙扔地上，然后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高兴得不得了。那位说这主是谁呀？九纹龙史进。前文书咱说了，九纹龙离开少华山去延安府找镇边使仲良，结果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后来在狮子路口又遇上打虎将李忠，三个人上潘家楼去喝酒，遇上卖唱的金氏妇女。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伤了人命，官府四外通缉，有人告发说在案子没发生之前，鲁达在潘家楼请客吃饭，还有俩人，其中有个小伙儿，20多岁，可能住到王家店了。就这样官面的人找史进去了，史进那也非常聪明啊，当他得知这些事情之后，吓得连面儿也没敢露，从后墙跳出去溜之乎了。这些日子混的也不怎么地，钱也花光了，人也没找着，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后来九纹龙史进没办法了，心说爸爸爸，良心丧于困地呀，干脆我也劫道吧，我也不能瞪眼饿死。刚要劫道，正好遇上鲁智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九纹龙把经过说完了，鲁达点了点头：“兄弟， 你倒霉倒得哥哥我身上。

我对不起你。哎呀，大哥怎么说这话呀？时也，命也，运也。人不信这个不行啊，跟哥哥毫无干系。哎，哥哥，你怎么了？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是你来，你怎么变成和尚了？嗨，我也是没咒念呢，打死镇关西，我跑了，官府到处通缉，你说我怎么办？你还记得卖唱的那父女二人不？嘿，在雁门县我遇上他们爷俩了，现在人家可混得不错呀。那个姑娘给一个员外当了外室，那员外姓赵，很够意思，见着我之后热情款待，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把头发剃了，我也变成了出家的僧人了。因为我受不了里边的管束，两次大闹经堂，老当家的不愿意了，把我撵出文殊院，写了封信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去找个执事做，没想到在此与贤弟相见。哦，原来如此。哎，我大哥，您怎么直冒虚汗？哎呀，身上怎么直哆嗦？莫非有病？哪来的病啊？我饿的，一天多没吃东西了。您早说呀！来来，我这有吃的。九纹龙使劲说着，在草丛之中拎出个包来，这是他的全部积蓄。把包打开，里头有一摞子大饼。那还有一包狗肉。有鲁智深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谢天谢地，救了我的命了。大哥吃吧，我用过了，你吃你的，我可不客气了啊。吃饱了咱哥俩再谈。这鲁智深往地下一坐，大饼卷肉吭哧吭哧的这顿吃，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吃了个精光。史进就问：“吃饱没？”“嗯，差点儿，反正这底儿算打下了。”“且行了，没有拉倒。我这还有一壶酒呢，还没等把壶盖打开，您这吃完了。你早说，快拿来。”酒葫芦有八成满一葫芦酒，史进拿出来了。再看鲁达嘴对嘴长流水。吃那么些大饼狗肉，叫这酒再一溜缝，八成饱了。喝这个香就甭提了。贤弟，你救了哥哥的命了。你看哥哥变样没？我看看啊。嗯，脸上的气色现在逐渐恢复，好，眼睛也有亮光了。哈哈哈哈。哎呦，方才的狼狈相可想而知。兄弟，我再告诉你点事儿，我丢人了。大哥，此话怎讲？是这么回事。把在瓦罐寺大战生铁佛和飞天夜叉的经过讲了一遍。九纹龙闻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大哥，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谁说算了？我出来找吃的，说什么我也得回去，我那包袱全部家当都在庙里搁着呢，我陪你去走。好嘛，这是两只虎啊。鲁智深非常高兴，走起路来这阵也轻巧了。九纹龙提扑刀在后头紧跟着，书说简短回到瓦罐寺。鲁智深往石桥上一看，没人。哦，那俩小子回去了，他们取路赶奔香积厨。哪知道还没到那个院呢，就听见旁边脚步声音，生铁佛从里边出来了。这小子拎着棍抬头一看，哎呀，好嘛，又回来了。我正寺外学嘛你呢，我就知道你小子贼心不死，非回来不可。

0: 师弟，快来，这小子找来帮手了。
1: 说话之间，飞天夜叉邱小乙拎着双刀也赶到了，这要伸手，
2: 鲁智深回头跟九纹龙史进说：“兄弟，不用你啊，不用你，你给我站脚助威，我一个人收拾这俩王八羔子。”
1: 说着晃动大铲，是直奔生铁佛。
2: 生铁佛仰面大笑：“我说和尚啊，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你那两下子根本就拿不出手，还真想找死啊！来来来，筛家我打发了你，招棍。”
1: 两个和尚站在一处，这回再伸手，崔道成是大吃一惊啊。这鲁智深好像变了俩人，一铲紧似一铲，一铲快似一铲，呼呼刮风，只要碰到棍上，把崔道成震的是两臂酸麻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鲁智深没吃饭，现在吃足了，他哪是对手啊？邱小乙在旁边一看不好，压双刀上来助战。他刚想过来，九纹龙史进大吼一声，提扑刀过来，把他给拦住了。哎，杂毛，过来，我陪你走几趟。邱小乙也不知对面来人是谁呀，并不答话，晃双刀，搂头就剁。两个人站在一处，就这样，四个人站成了两对儿，打得好不热烈呀。书说简短，也就是打了几十个回合吧。就听见崔小乙叫了一嗓子：“啊！”那边说怎么了？叫九纹龙史进卖了个破绽，使了个败中取胜，这一扑刀从软肋给他扎进去，那能不叫唤吗？这小子噔噔噔往前还跑出十几步去，翻身栽倒，是七窍流血而亡。九纹龙怕他不死，赶到近前，把扑刀高高举起，又砍了六刀。这位是彻底的交代了。生铁佛崔道成正打着呢，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心说坏了，帮手死了。他心里一发慌，鲁智深占了上风的大铁铲正拍到他脑袋上头，这一下就拍成了柿饼子，哭丘死尸栽倒。鲁智深不解气，用大铲的铲头咔哧咔哧铲了16铲。嗯，起来，起来呀！那还起了个屁，都零碎了都。鲁智深把嘴巴子擦了一擦，回头看看史进，史进看看花和尚，兄弟二人是仰面大笑，笑得非常开心。哎，兄弟，多谢你帮忙啊，要不是遇上你，我还报不了这个仇。大哥，别说这个了，快找您的包吧。
3: 哎，对对对对，
2: 赶奔香积厨，在那一看呢，包还在那锅台上放着呢。你们这也不来人，原封没动。鲁智深打开一看，所有的东西一样不缺，这挺高兴，把大包背在身上了。他突然想起来，还有个女人呢。那女的肯定是被抢来的。把他找着，问问他家乡住处，顺脚把他送家去。就到了第7层院子， 哪知道那女人胆小，悬梁上了吊了。
1: 等他们赶到，这女人早就断了气了。嘿，短命鬼，这是你自己找的。鲁智深呢，又到前边找那四个老老和尚，因为他发现呢，这四个老和尚太可怜了，别的办不到，给他们留点银子还是可以的，得让他们勉强着度命。
2: 结果找到前边一看，哥俩就一皱眉呀，造孽造孽，太惨了。什么原因呢？这四个老和尚全被绳子勒死了。
1: 谁勒的？崔道成、邱小乙。花和尚跑了，他俩利用这机会回来找这四个老和尚算账，用绳给勒死的。
0: 鲁智深实在看不下去了，把眼一闭，咣咣直跺脚，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我有罪呀。
2: 史进就劝大哥，这也不能怪你呀。
1: 拉倒吧，难过有什么用呢？鲁智深这才站起身来，心说院里院外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要一走了之，岂不给本地惹了麻烦，干脆放把火烧了吧，连人带庙一起火化。
2: 他们放火烧了瓦罐寺。
1: 史进就问大哥，但不知你我弟兄下一步该当如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5: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4: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5: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 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鲁智深和史进火烧瓦罐寺，事儿也办完了，哥俩找个地方席地而坐，在这儿谈心。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将来怎么办呢？史进问鲁智深：“哥哥，您打算怎么安排？”“
7: 嗨，小兄已经是出家人了，我还能改行吗？再者一说，我老师甄长老给我写了信，让我投奔东京大相国寺，我只好走这条路了。兄弟，我又不能带着你，你应该怎么办呢？”“
6: 大哥，原来呀，少华山的几位弟兄想把我留下占山为王。老实说，那阵儿我看不起这些绿林人，我认为我是清白之身，不能食身为贼。现在看来，我想错了，我只有走这条路了。跟哥哥分手之后，我打算回少华山落草为寇。
7: 贤弟啊，这年月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也没人笑话你，只是到任何时候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就是了。大哥说的对。
6: 鲁智深把包袱打开了，他呀过得挺富裕，在五台山文殊院他用不着花钱，那个赵员外经常派人给他送银子，因此颇有积蓄。离开桃花寨还发笔外财，所以这包里头金银不少。鲁智深拿出一半给史进：“兄弟，你拿着吧，做路费使用。
7: 哥哥，我怎么能拿您的钱？”“
6: 哎，您有了我不是一样花吗？你要不拿着我可生气了。”“
7: 好吧，我就算暂时借用，将来我要混好了，一定加倍奉还。”
6: 说完了把银子带起来了，哥俩歇够了，都拎着包往前走，又走出十几里地来，到了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俩人心里头都有数了。鲁智深说：“贤弟啊，分手吧，你走这边这条道，哥哥
7: 我简直早了。将来但盼你我弟兄早日团聚。
6: 大哥，真没处够啊！来的匆忙，分别的慌张啊！但盼你我弟兄及早见面，哥哥一路保重啊！将来有奔陕西去的人，给兄弟我捎个信儿，以免我挂念。
7: 哎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兄弟保重啊！
6: 兄弟
7: 再见。
6: 哥俩是洒泪分别，不表九纹龙史进去投奔少华山，单说鲁智深扛着大铲赶奔东京。那走了可不是一天呐，小行夜住，饥餐渴饮，终于这一天来到东京。这东京就是汴梁，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那在宋朝的时候，那是京都啊，户口百万，天子脚下热闹的可不得了啊。鲁智深一进了城，脑袋像拨浪鼓似的，看不过来呀。这东京这个热闹劲儿，真是天上人间呐。笔直的大道又宽又平，两旁边买卖铺户金字牌匾，大街上车水马龙啊。在人群中啊，有时候就遇上不少外国人，穿衣打扮跟华人都不一样。原来早在大唐的时候就对外通商，到了宋朝已然照旧，甚至超过盛唐啊。西域的人经常出入京城，你看在这儿住的人不奇怪，外来人看见这种人他觉着新鲜。鲁智深站在街上看了一会儿热闹，心说我得办正事儿啊，将来我在这儿落了脚了，我看这个不有的是机会吗？对，找找相国寺，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他这才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好大的庙，一点不次于五台山文殊院，修的是金碧辉煌。来到角门这儿，他一打招呼，小和尚问明经历，告诉他：“你等等啊，我去找我们知客去。”时间不大，知客僧出来了，三十多岁。一看鲁智深这知客，就愣了一下，心说：“好凶恶的和尚，这家伙挎的是刀，扛的是铁铲。”这位是干什么的？好像暴打前敌的军官差不多少，满脸横肉，不敢怠慢，赶紧过来施礼：“阿弥陀佛，师兄哪里来？”到了这儿了，鲁智深也得文明点，把大铲往旁边一戳，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还礼了，我乃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奉我老师真长老所差，要见本寺老方丈说话。”哦，原来是五台山来的，可有书信？哦，有真长老的亲笔书信在此，叫我面呈清长老。稍后片刻，来人呐，带茶。哟，这庙才讲究呢，就是招待一般客人的茶，都是两对两的好茶叶，打鼻儿那么香。鲁智深在这儿休息着，喝着茶水等着，人家到里边送气儿去了。
7: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知客僧又回来了。师兄，随我来。
8: 是是是。
7: 拿着大铁铲，他跟着奔里边走，直接到方丈室。可一到这院一看，四四方方的小院，栽着奇花异草，院里还站着几个和尚垂手侍立。顺台阶上来，知客僧一回头：“师兄啊，您最好别带家伙，见着我们长老拿着这个好像不太礼貌。”
8: 哎，对对对，我忘了我忘了。
7: 他把大铁铲借刀都放在院里，赶紧把包袱打开，换了一套新僧衣，配上袈裟，戴上僧帽，这是规矩啊。然后又拿出一股香来燃着，从包袱里又拿出拜垫往台阶上一放。这时候青长老来了，亲自要接见他。那庙里的规矩那也是有尺寸的，至清长老一露面，其他的和尚全都得朝拜，鲁智深也跪在拜殿之上。有人搬了把椅子，至清长老往当中一坐，知客僧说明经过。哦，起来吧，
8: 多谢师父。
7: 你可带着衣钵度牒？
8: 带着呢。
7: 鲁智深把证件往上一递，人家得看看，光凭你说行吗？一看度牒上写的清清楚楚，智深。
8: 嗯，
7: 看完了又交给鲁智深，这才问我师兄的书信在哪里。
8: 在这儿，在这儿。
7: 他从怀中取出书信，双手往上一递，知客接过来转成方丈。老方丈一看就一皱眉，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暗中埋怨师兄没有这么办事儿的。原来这个信里头把鲁智深的身世、为什么出家都介绍得清清楚楚，以致又介绍了两次大闹五台山文殊院的经过，说我实在收留不了他了，看在赵施主的份上，把他打发到你那儿去了。你庙宇也大，执事僧人也多，给他安排个活做，万望收留啊，拜托拜托呀。智清长老心说，师兄啊，这么一个人你怎么打发到这儿来了？你那安排不了，我这就能安排得了吗？尤其我这是在天子年谷之下呀，我这座大相国寺那是非常有名的，皇上都上这儿来进香了，文武百官经常到我这儿出入，你说我留下这么个爹，一旦捅了娄子我怎么交代？你这不坑人吗？这不是。但是人来了，师兄说的又非常恳切，不留鲁智深就等于驳了师兄的面子，将来见着面怎么说呀？哎，又一想啊，商量商量再说吧。鲁智深，弟子在。下面用斋，一会儿我再找你交代。
8: 多谢师父。
7: 有人把他领下去了。鲁智深把这套全脱了，又包到包袱里头，挎上戒刀，提着铁铲，跟着知客奔前边吃饭去了。智清长老利用这机会，召集手下大小头目和尚商量对策，什么首座呀、都寺啊、监寺啊、侍者全来了，把这封信叫大伙儿都看看，商量商量怎么安置。哎呀，这些人直拨了脑袋， 方丈啊，我看这个人安排不得呀，你瞅他那模样，满脸的煞气呀，这样的人怎么能出得了家呢？要把他留下，早晚非惹祸不可。张老，干脆叫他吃完了就叫他走吧。你们跟我想的是一样，只是我师兄的面上抹不过去呀，看在我师兄的份上，怎么也得给他找个活做呀。哎呀，大伙可挠头了，其中有一个和尚挺聪明。哎，方丈，我想起来了，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快说什么办法。长老，你忘了咱们酸枣门外有20亩菜地，围着菜地的事儿咱们头都疼，谁也管理不好，因为附近呢住着20-30户无赖，是否让鲁智深去管菜地？你就瞅他那个凶样，肯定还会武术，万一把那些地痞无赖全给压住，咱们免遭损失，这不也是好事吗？
9: 哎，对对对对对对，
7: 哎呀，你不提我忘了，快点叫鲁智深到我这里来。鲁智深吃饱了喝足了，二次来见青长老。青长老满面陪笑，智山呐，你来的正好，酸枣门外15里有本庙上一片菜地，无人经营管理，我打算让你去管，你意下如何呀？我没听明白，您叫我干什么去？管菜园子？不去。我对种菜是外行，您要把那菜地交给我，那算倒了霉了，您最好给我找个别的活。长老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智山，你想要找什么活？
9: 像那个都寺了，监寺了，我什么干不了，
7: 你就给我安排一个不就得了吗？众和尚一听全乐了。哎呀，心说这位贪心还不小呢，还要做什么监寺都寺，你瞅你那模样吧。首座在旁边过来了，首座是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的，有50多岁，挺喜欢鲁智深，就问他，智深呐，你懂得什么叫都寺，什么叫监寺吗？
9: 那怎么不懂啊，我在五台山文殊院也待了1年多呀，就是管事儿的呗。
7: 嗯，对，管事儿的看表面挺清闲，实质不太容易呀，那得一步一步往上熬。我打个比方说啊，就像外边做官的俗家人差不多少，能一开始就做高官吗？得从基础上来，什么未入流、7品官、6品官、5品官、4品官，最后1品官入阁，根据你的战功，根据你的政绩，才能给你升迁呢。
9: 咱们庙里呢，跟他们大同小异。你比如说，你刚到了庙里，就是个普通的和尚。像你，比普通的和尚还要高上2层。你去管理菜园子，你手下还有10来个小和尚，你这不是个小头头吗？管塔的有塔头，管茅房的有净头，管念经的有经头，你呢管菜园子叫菜头， 这已然就是不错了。假如说你能把菜园子管理好，二三年后大伙公议，老方丈允许，就可以把你升为镜头。你干的不错就可以升为塔头，你再干的不错就可能当知客监寺。
7: 哎呦，这么麻烦呢、啊、好吧，既然这样我愿意去。
9: 哎，妥了。
7: 老方丈一听这家还挺矫情，既然他同意了，马上就办手续呗。老方丈得下手谕，派专人通知菜园子那和尚，告诉他新人来管理，你呀交接手续，来的这人是谁是谁。鲁智深在大相国寺住了三天，那块给安排好了。原来看菜园子那老和尚一听，阿弥陀佛哟，我可拔出腿去了，我要再继续待下去都得把我气死啊。在他交接手续的过程中，老方丈派了两个人把鲁智深送出酸枣门，来到这片菜地。鲁智深一看，嚯，这地方空气可不错啊，按现在新词儿说呢，就是郊区城边子。哎，你看离这东京还不远，在大道旁边有片菜地，一望无际，有个大院套，院套里头有几间土坯房，这就是看菜园子的和尚住的地方。等领路的和尚把鲁智深让进屋里去，那个老和尚把行李啊全都收拾好了，跟鲁智深见了面，彼此通名，互相把手续进行交接。在交接的过程中，原来那老和尚心眼儿还不错呀，就告诉鲁智深：“师兄啊，你来了，老僧非常高兴啊。不过有点事儿，我可得向你交代清楚。这座菜园子极难管理呀，原因这离着农村不太远。”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村庄有二三十户泼皮无赖，到时候就上这抢菜了，咱这只要一熟了，他们拎刀就来割，拔的拔，抢的抢，咱们一年心血算白费。你要过去一制止，这帮人是拳打脚踢呀、啊，可你要报官呢，官府还没等来人，他们跑没了，官府刚撤，他们又回来了。

0: 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还多了歪毛、淘气儿、张的眼儿、里的棱子、马的饭勺子，哎呀，什么名儿都有。这帮人可都惹不起，为首的俩头，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张三叫过街鼠，李四叫白眼狼，他俩是头子。你可千万留神啊！哎哎，多谢师兄关照。你看，把笔交了。做完交接手续，原来的老和尚走了，送鲁智深的小和尚也回去了。鲁智深把行李安排完了，背着手里里外外溜达几圈，心说也不错呀，我跑这独立为王来了，这么大一片菜地，还这大院套，我说了算呢。方才老和尚交代还留下15两银子，嗯，够我喝几顿酒的了，管他下一步呢，先在这逍遥快活几天再说。当天的下午，有很多菜农啊来找鲁智深来了，因为他们看着通告了，是大相国寺老方丈签署的法谕，告诉这菜园子从今以后归谁管归谁管。人家来找鲁智深，这是头头，自报姓名，说明我们是帮着这种菜的，您有事儿只管吩咐。鲁智深点点头，各位啊，初次见面，彼此不熟，但是一回生两回熟，往后咱们常打交道，就是朋友了。我初来乍到，欢迎各位多多的关照，我是个大外行，请众位多加指点。哎，鲁智深说的挺客气，众人也客气了一番走了。与此同时，村子里那20-30户泼皮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牛七马八张三李四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大饭勺子孙八了眼儿都参加了，黑乎乎的能有40-50号，张三李四带着头主持会议。因为什么呢？他们也见着通告了。张三李四说，众位弟兄看见没，大相国寺的老方丈诚心跟咱过不去，又派了一个新和尚来掌管菜园子，咱也没跟他打过交道，也不知道吃软还是吃硬，弟兄们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哎呀大哥呀，还用说吗，干脆咱们同心齐力去找他算账，给他来一个下马。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 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5岁小女孩路边玩耍，竟然被2名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8: 我给她指路的时候，她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7: 56小时的追逃，小女孩能否平安回家？
9: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
7: 机关算尽，铤而走险，他们终究难逃法网。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这是太和女童被抢案的庭审现场，开庭一刻钟前，法庭上就已经座无虚席。
10: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阜阳市妇联呢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件。今天，公开审理，我们组织了我们阜阳市各县市区的妇联主席，包括太和县的一些妇女干部来进行了旁听。
7: 参加此次庭审旁听的还有当地省市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起案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就是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的吴静院长。吴静院长审的这个案子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我们有请吴静院长。
7: 吴静，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法律硕士，曾荣获阜阳市优秀青年、阜阳市十佳女法官等荣誉称号。
11: 吴院长为什么会再次回归法庭审理这样的一起案件呢？
12: 这是我时隔5年之后再次走上法庭。院领导穿上法袍办案，这是太和法院今年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以后呢，在太和县法院这也会成为一种常态。这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影响很大，当众抢小孩儿，这在太和县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案件呢也备受全国关注。我担任审判长以后，当时压力也很大，就想一定要审理好这个案件，确保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11: 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这个孩子当时到底是怎么被抢走的，一起来看一下。
13: 喂，你好，太和幺幺零。
14: 1、2、3号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说立新村委会5幺庄有个小孩被抢了，要求我们出警。
7: 据警方了解，被抢走的女童叫小怡然，今年5岁，家住太和县郭庙乡。案发当天下午，她和10岁的哥哥小俊杰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出了家门。
15: 他说上了3台下去，然后呢他们两个去了，我没看到他去一辆。
7: 在亲戚家待了不久，两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打算回家。
16: 两个小孩都在这玩吗？在这都那走了回去吗？往家走吗？
7: 就在这时，有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朝小怡然他们开去。
16: 哥嘛，就给他说两句话嘛。
7: 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向小俊杰问路，正在两人说话之间，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8: 我给他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7: 抱走妹妹的是坐在摩托车后座的男子，
13: 当小俊杰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8: 然后我躲到他摩托车的后面，一直压这个，一直我的那个大半截。
13: 小俊杰一边拉着摩托车，一边大声求救，但是周围并没有人在场。
8: 只有我松手的坚持不住哎。
13: 当时村民老李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听到求救声后，他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那两名男子已经骑着摩托车走远，而此时小俊杰已经倒在地上，全身是伤。
16: 走着就逃了嘛，然后人家跟踪都跟踪不了嘛。
13: 随后村民们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报了警，并通知了孩子们的家人。
15: 走了呢也就十来分钟，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就说孩子被丢了。当时吧，丢的时候吧，我没在现场，没在跟前，心里特别自责这件事情。
11: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啊，小怡然的父母是什么人呢？抢孩子人，他们原先认识吗？
12: 小怡然的爸爸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名货运司机，他的母亲在家，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父亲打工的收入。据警方调查呢，当时他们家人也不认识这两个抢孩子的人，所以就分析，可能没有什么过节，所以随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11: 小怡然被抢走了，他被抢走之后到了哪里，人在何处，我们来看看。
13: 随后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14: 然后我们就分头上几个路口去找，有群众反映有一辆大架红色摩托车速度比较快，一直向西上双武方向走了。
13: 小怡然被抢案发生后，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得到了媒体和网上的关注。案件很快被移交到了太和县刑侦大队。
17: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以后，发现的嫌疑人的基本特征以及作案的犯罪分子的人数，还有这个受害人当时的这个衣帽特征、着装情况，然后根据这个现场目击证人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逃跑的路线，然后组织警力这个沿线追踪。
13: 与此同时，在调取监控录像中，警方也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9: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是驾驶摩托车的，另外一个嫌疑人呢坐在后面，他把这小女孩那个放在两人之间了，用个大衣裹住。通过我们监控也能看到小女孩的一双脚，一只脚是露在外面的。当时也确定了这个是这两个嫌疑人做的案。
13: 这两名嫌疑人要把小怡然带到哪里去呢？
9: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这个从沿着这个国道省道在走。
17: 视频追踪到下午的六点钟，到达了河南商丘境内，现在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3: 这时距离小怡然被抢走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小怡然的父母焦急万分，因为晚一分钟抓到这两名嫌疑人，小怡然就多一分危险。
15: 那天起大雾，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孩子那天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穿的衣服比较薄，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想想这孩子这一夜怎么过呀。
13: 可是案件还能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经过对监控录像的反复查看，民警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9: 通过视频的高清的那个视频监控录像截图啊，我们发现了摩托车的特征。摩托车特征呢，在那个摩托车那个后挡泥板处理出来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17: 将这个截图通过在网络上发布，通过网民的力量提供线索。后来在1月5号的早上，就有北京的一位群众就是举报的位置非常详细，有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13: 通过车行老板辨认，摩托车上的挡泥板正是他店里的东西，而且特别巧的是，两天前他还修理过这辆摩托车。
17: 老板对这个驾驶人进行辨认，他说是在旧县范庙村那一片呢有一个人姓范，这个人姓范，但是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3: 于是民警开始在范庙村走访排查，并很快获得了此人的线索。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名叫范军，43岁，是太和县范庙村人，有过犯罪前科。
17: 我们围绕这个范军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使用了一个电话号码，他跟这个河北的两个人联系比较频繁，发现在案发时间段有一个叫王双军的人在太和县出现过， 王双军发现他是河北邯郸市涉县人，我们就组织警力前往河北涉县。
13: 掌握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之后，民警发现范军和王双军竟然没有逃窜，而是仍然像往常一样进出家门。那么被抢走的小怡然会不会还在他们手里呢？为了确保抓住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决定在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18: 别动，兄弟，别动，来，走，别动，别动，
19: 干啥？
18: 别动，
19: 干啥？
18: 来，站住，别动，别动，抄家伙！
17: 在涉县两个地方分别将三人抓获，同时在王俊兰的租住的房屋内，将这个被抢的女童吴怡然安全解救。这个小女孩表现的非常恐惧，因为她年龄小，她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当时我们这个民警问这小女孩姓什么名的时候，家是哪里的，她都不敢说话。后来经过我们慢慢的劝导，跟她说我们是警察来救她的，小女孩当时就哭了。
11: 好，抱走小怡然的是两名陌生的男子，但是抓获的却是三个人，中间又出现一个人叫王俊兰啊。这个王俊兰是谁？
12: 王俊兰是河北涉县的一个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他和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范军一起居住，同时呢，王俊兰又是本案另一被告人王双军的干妈。
11: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公然抢走小怡然？这起案件和王俊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这是要挟还是一场阴谋？
20: 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13: 他们不择手段，究竟为了什么？
21: 人家是要有手续的。
22: 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3: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据嫌疑人范军交代，五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入狱，直到2015年4月才刑满释放。
23: 本身我离过婚嘞，离过婚两个小孩你没人，我用我父亲才出来一看到这个家的两个小孩回到家没有人能给他俩做事。
13: 为了解闷，范军开始上网聊天，就这样在网上认识了王俊兰。
20: 范军呢就到河北去找这个王俊兰，两个人呢就在河北涉县租了一处房子，两人一起共同生活。
13: 一天，王俊兰从熟人吕茂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
20: 吕茂生的表妹想要收养一名女儿，问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女童，然后去予以收养。
21: 人家是要有手续了，有出生户口本先身份证，这个要父母，必须见了父母。
20: 人家的本意是收养，并且愿意支付5万元的抚养费。
13: 听到会给5万元，王俊兰心动了，他当即答复了吕茂生。
20: 有一名这样符合收养条件的女童，年龄呢大约在是1周0.3个月大，父母离异。然后女童的父亲呢因为要再婚，然后想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人收养。实际上他是手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名女童，这是被告人王俊兰虚构的。
13: 回家后，王俊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范军，
20: 让范军到太和老家寻找这样一个女童，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13: 可是范军说他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事。这时王俊兰想到了他的干儿子王双军。
22: 王俊兰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他说你最近有什么忙？我说没事。他说帮我个忙吧。我说好。我说我什么忙？我说能帮了就尽量帮。
13: 2016年元旦那天，王双军跟随范军到了太和县。
22: 就是来之前我也是不知情，他们两个让我过来拿衣服的。我来到这儿，他来告诉我是偷小孩的事儿。我当时不是要回家嘛，范军拦着我不让我回家。 王军兰说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0: 事后给你5000元报酬。王双军呢，当然最后是在这个金钱的诱惑之下吧，然后也同意了。
13: 第二天，范军和王双军骑着摩托车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小孩。当他们走到郭庙乡的时候，小怡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22: 两个小孩在那儿玩耍，然后范军一问路，就是说问那个男孩吧，前面那个路能不能走通。跟那个小女孩已经离开有2-3米远，然后我趁机就把那小女孩抱起来。
13: 之后范军骑着摩托车一路向河北涉县开去。
11: 好，通过刚才这些讲述和短片，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了安徽省太和县，就是案发地点，距离最后小依然被劫到的那个地方河北省涉县大概是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在这么长的这个交通距离上，小依然有没有受到伤害？她安全吗？
12: 由于被告人啊，他是连夜从安徽太和县赶到河北涉县，路程比较远，行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个中途啊，这个摩托车也摔过多次，但所幸小依然没有受伤。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坐在摩托车上，当时孩子的腿肿得很厉害。
11: 但是可能也会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56个小时了，这小依然还幸运的没被伤害，而且还安全的待在原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
13: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其实他们到达涉县以后，王俊兰就带着小怡然去了收养人家里。
21: 去他家了，然后人家就不是就想说拿去你出生的证明啊、户口本来，或那个爹妈来了没有？
0: 这个买方看了这个，说这小孩太大，还没有户口，他们不想要了。
13: 交易失败，王俊兰只好把小怡然带回了自己家中。
21: 我就上街上给孩子买了棉儿、棉裤、棉鞋，我说不要到半路上了，再叫他冻着孩子。
13: 此时范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在抢走小怡然2天后，警方就将他们一举抓获。
23: 就想着叫小孩送回来，可能没等到，就是没等就被这个就被这个男人抓了。
13: 1月6日，小怡然安全回到了家中。

0: 随后泰和县人民检察院以范军、王俊兰、王双军涉嫌贩拐卖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6年8月23日，
1: 泰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们都在等待着宣判的结果。
0: 好，在法庭之上，三名被告人认罪态度如何呢？我们请吴院长给我们来讲讲。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是自愿认罪，王双军、范军的认罪态度比较好，有这个坦白情节。另外呢，关于他们的犯罪事实呢，已经比较清楚了。
1: 庭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三名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使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加重处罚情节，二是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庭审中呢，王俊兰提出他没有实施以暴力手段绑架儿童的共同犯罪。在这起案件中呢，三名被告人分工配合，地位不分主从。
0: 而且王俊兰呢，是贩卖儿童的提议者，又是负责联系出卖儿童的联络者，所以他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好，这三名被告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我们来看一看。拐卖儿童，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制裁？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小小年纪经历噩梦，是否会给他的童年留下阴影？
3: 就会在梦中惊醒，然后哭。
2: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你讲述。法庭上，被告人王双军读了悔过书。
3: 我自愿认罪，并真诚悔罪。我知道无论我现在说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原谅我？
4: 并向司法院道歉，对不起。法院对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范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二、被告人王俊兰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5: 我当时那不是脑子一时这个，你知道的，我错了，应该受到这法律的这个惩处。现在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小依然也安全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这一次事件给她带来的却是抹不去的童年阴影。11点多钟，有时候12点多钟，就会。
1: 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或者说我不去，我不去，或者说也什么，然后哭，叫也叫不醒，除非大灯大醒。现在不怎么爱说话。好，法庭呢已经依法对这三名被告人进行了量刑。关于量刑，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5项规定，以出卖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个案件中，三名被告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暴力方法把小怡然从安徽太和县拐至到河北涉县来贩卖，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范军是累犯，不仅亲自实施了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行为，而且当时他明知道摩托车叫小怡然的哥哥在拖行，仍然不计后果继续前行。王双军虽然事前不知情，但后来在金钱的利诱下参与实施了犯罪，作用相对较小，可以从轻处罚。王俊兰呢，自愿认罪。
0: 酌情从轻处罚。
6: 好，谢谢吴院长的分析。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拐卖儿童这种案件面对这种频发的这种态势呢，儿童们的监护人、家长啊、学校、老师啊等等，要强化安全意识。
2: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的这个儿童，丢失了，就建议大家立即报警。当然，有的就说了，有的这个就是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不处理怎么办？而原来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很多的案子，都是人口失踪了报案之后，公安机关要求24小时之内的开展调查，就错过了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立法规定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做出来了。对于这种拐卖儿童这种案件，如果是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是立成刑事案子，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第一时间开展刑事侦查，而调查和侦查它是不一样的。刑事侦查的手段就更为广泛啊，手段更为多样，而且各个部门的合力要求也很高，所以说呢效果就比较好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三名被告利欲熏心，为了钱财光天化日去抢孩子，而且要把孩子卖出去。虽然最后小怡然被警方解救，但是这样的危险不能再发生了。这三名被告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说是罪有应得，他们也会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6: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
7: 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
6: 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5: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7: 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5: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节日里收到礼物，为何他们高兴不起来？
10: 其实那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
9: 他口口声声是朋友，真相果真如此吗？
11: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有点熟悉了嘛。
9: 一种犯罪行为面临3个罪名，法院最终如何认定？本期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喜剧片《喜剧之王》当中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周星驰饰演的角色啊，让学员去收保护费，这学员还真去了，结果被摊主是暴打一顿。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位学员在去收保护费，居然还给他收着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街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法庭又是怎么来判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路口的监控画面。2013年8月的一天，天色已晚，马路两边的摊贩招呼着客人，一切如常。21时24分时，监控画面的右上角，一个三轮车的摊位突然被不速之客掀翻。原来，这个人是在夜市摊位上收取保护费。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12: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陆伟法官，有请陆法官。陆法官你好。
10: 你好罗旭。
9: 陆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2012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共参与审理各类案件772件。此案被告人在市场上向不特定对象强拿硬要索取财物，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12: 这起案件呢，真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啊！现实生活当中居然真的有人去收保护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0: 那么这起案件呢，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告人潘某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三林路、沿南南路一处的夜排档等地，多次呢向多名在该处设摊的摊主强行索要财物，如果说他们不给，那么他就言语威胁，不让他们摆摊。那么大部分的摊主呢，因为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所以说没有办法，只好向他交付钱款。那么对于那些要拒绝交付钱款的这些被害人呢，那么被告人就会对其实施殴打，或者呢是推翻他的这个摊位，也就有了刚刚监控录像中的那一幕。那么这种情况呢持续将近1年的时间，最终呢因为被害人实在是无法忍受，不堪其扰，所以向警方报案，由此案发。
12: 被告人潘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幸会萌发出这种意愿去敲诈勒索别人？
10: 是这样子，就是被告人呢他这个年龄比较小， 是1991年12月底出生。那么他对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他8岁呢就从安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读书才读到了小学1年级，之后呢一直辍学在家。按他的话来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成年以后呢，他也没有正当的那个职业和工作，所以说。再加上呢，这个家庭也对他施之于管教，所以他这个自我就是约束的能力呢也比较差。那么在这个小摊贩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9: 公安机关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在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3: 这个犯罪嫌疑人潘飞龙呢，是由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移送到我们检察院这边来的。是在2014年12月底的时候，是以3个罪名移送过来，分别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
9: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潘某以威胁等方式，对位于三林路、凌岩路位置的摊贩进行恶意骚扰，其中。威胁不让摆摊、打砸摊位以及施行暴力等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买卖月饼、烟花等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随后检察院将潘某以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4: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潘飞荣，男，1991年12月30日生。被告人潘飞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又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1项、第3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两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9: 公安机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为何没有认定呢？
13: 公安机关的意见是认为应该认定为强迫交易罪，而我们经过审查后认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是要求在市场交易主体下平等的民事主体，需要有稳定的职业，需要构成这个商事交易的一般主体的特征。而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潘飞龙仅仅是以售卖烟花爆竹月饼为借口，这个是他并不是，他既没有稳定的职业，也不是市场交易中从事正常商品交易的个人。
9: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清路上车来车往，这里虽然远离城区，但由于不远处就是地铁，人流量很大，因此吸引了很多商贩在附近摆摊，
15: 专门威胁摆摊的人收钱，然后你不给钱啊，我要咱们要威胁你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是钱呢不多，就你几百块来块，但人比较多。
14: 当时你是一个人过去的还是几个人过去？
16: 一个人。
14: 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过去的？
16: 坐的黑车。
13: 常年的在这些相应的市场上对于我们本案的被害人进行这种言语的威胁和暴力的恐吓。本人是一个也就是使得当地的这些百姓们提起来就闻之色变的一类人物。
9: 苏琼是本案的审判长，在接手案件后，卷宗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被告人潘某的一些犯罪行为极其特别。
14: 2013年9月17日左右，黑皮带着3个陌生男子在我摊上摆上一盒发霉的月饼，什么话也没讲，附近的小摊上都各放上一盒月饼。
9: 这个时候有人给送月饼，原本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看着送月饼的人远去的背影，老郑和其他摊贩隐隐感到一丝莫名的不安。
14: 是凌晨3时，黑皮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带着2-3名陌生男子过来，挨个叫我们摆摊摊主去他车上。上车后，只要我们交500块钱买月饼，黑皮说只要交500块钱，以后麻烦都可以找他解决。我害怕他砸我的摊子或者打我，让我不做生意，所以说我没办法，只能交500。
15: 有的那些被害人就这样给了，每个月给个几百块钱，有的不愿给他就打，有打人的，也有砸东西的。
9: 原来潘某除了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外，有的时候 也会用一些相对独特的方式来获得非法利益。所谓的卖月饼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12: 哎呀，我们说节日里面要是收到礼物啊，或者中秋节收到月饼啊，本身让人挺开心的。但是为什么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些摊主收到了月饼反而会有点惴惴不安？送月饼的这位黑皮他到底是谁呢？
10: 这位黑皮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潘某，这是他的绰号。那么他为什么要送月饼呢？他是以假借以送月饼为名，其实呢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来索取他的财物。那么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假借以兜售月饼的名义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
9: 摊主们原以为在为高价的月饼买单后应该能够平息一阵子，但随后他们又收到了一份更大的礼物。受害人证言，看到黑皮我就问张某某什么事情，张某某就说黑皮送烟花过来了。我问要给多少钱，张某某当着我和黑皮的面说他们新来的就给400吧，我就拿了400给黑皮，黑皮就把一个大的烟花和鞭炮拿下来给我。
12: 在这起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啊，公诉方都提供了哪些证据？作为法官，您是怎么来审查这些证据的？
10: 那么这个在本案审理之前呢，公诉机关呢提交了主要是以下一些证据，包括呢被害人的相关被害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的那个证人证言、案发经过、前科资料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对于这个证据的审查之后呢，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个被告人的行为呢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然后第二种观点呢是认为他是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呢？主要我们从那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来看，他是在公共场所，就是夜排档这种等地，对于这个不特定的对象，通过呢实施这个言语威胁这样一种暴力的手段来索取少量的这个财物。那么有一些呢被害人呢实际交付了钱款，有一些呢拒绝，而对于一些拒绝的呢，他就实施殴打或者是掀翻摊位。就是从暴力这个层面来看呢，其实敲诈勒索罪当中也会有存在暴力，而寻衅滋事罪的这个强拿硬要当中呢也存在这样的暴力。那么从这个犯罪的目的来看呢，这个两罪呢都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说这个两罪的这个行为表现了形式来说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就这样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观点。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再通过进一步的审查来确定他究竟是构成何种犯罪。
9: 屡屡得手，让他肆无忌惮。
16: 就除了你向他们卖这个兜售这月饼烟花之外，你还曾多次问他们要钱，这个情况有还是没有？
11: 有。
9: 他的行为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寻衅滋事？
17: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
9: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稍后为您继续解读。看到有人不肯拿钱出来，黑皮决定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人。不给钱就打人，还砸了人家的摊位。老郑也在这次的纷争中受了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老郑耳膜穿孔，构成轻微伤。潘某的恶行终于让摊主们忍无可忍，向警方报了案。
17: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我以后还会还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审查案件事实之后觉得这个辩解是不予采信的，因为被害人的方面已经给予了在细节上非常吻合，在基本事实上也是高度统一的这样一个陈述。也就是说，潘飞龙对他们始终采用的都是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而并不是一种友好的礼尚往来的借款还款的方式。
9: 庭审中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潘某始终在为自己辩解。
11: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着有点熟悉了嘛，才这样的。
9: 受害人证言问黑皮问你要钱是否说过会还钱，答黑皮问我们这里摊位要钱从来不说还钱的，他就是在敲诈我们。问直到今天黑皮是否还过钱给你，答一分钱也没有还给我过。潘某所谓的借钱只不过是他企图逃避刑罚的借口，法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令人意外的是， 潘某还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
15: 之前有前科，然后后面的犯罪又距离前科很近，就像这个案件可能是在一年之内。从法律层面来讲，他叫累犯，累犯的话法律规定是必须要从重处罚的。但是潘飞龙的这个案件，我现在看下来，就因为他有两个罪嘛，前面那个敲诈他是构成一个，如果控方认定的是确实是的话，是构成一个累犯。后面那个寻衅滋事，控方是把他的前科作为一个入罪的一个标准，那就不能再从重了。是这个案件是这么一个，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9: 原来被告人潘某在2010年就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由于其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法院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然而恰恰在这次假释期间，潘某再次涉嫌违法犯罪。
12: 我们注意到潘某在之前有犯罪前科，截止到本案案发时啊，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0: 他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潘某呢曾经在2010年的11月20日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3年6个月，而在2013年的3月21日被假释。那么此次犯罪呢，他的假释期间呢是在从二零一三年的3月21日至2013年的12月16日。那么此次犯罪呢，他其实是在假释期间犯罪。那么什么是假释呢？其实就是如果说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执行刑罚在过半之后，如果说他认真遵守监规，服从教育改造，然后回到社区以后也没有再犯的危险，却有悔罪表现的，那么可以让他回到社区，由司法机关呢对他进行社区矫正。那么在这个本案当中，被告人呢是在假释期间进行犯罪，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撤销假释，并且呢依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也就是对这个新的罪进行判决，然后将前罪所剩余的刑罚与新罪的刑罚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
9: 法庭之上，他深深忏悔：
11: 村民的承办人、承办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公司人，我基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有关很受后悔。
9: 假释期间犯罪，他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18: 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
9: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继续为您讲述。在庭审后段，面对控方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据，被告人潘某不得不低头认罪。
11: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公诉人，我基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有关很受后悔。
12: 那么根据全案来看啊，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两项罪名，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10: 最终我们认定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主观方面，敲诈勒索罪它需要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它虽然也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它更多的是它具有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这样一个犯罪动机。因为就本案来看，被告人除了以兜售月饼、烟花等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以外，他有时还会借口要让对方帮其充加油费、电话费等名义来索取财物，因此呢，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第二点，从客观方面来看，敲诈勒索需要被告人实施一定的威胁、恐吓的行为，而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从强拿和硬要这个语义来说，它也包含着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暴力。但是刑法当中有很多的行为都需要这样的暴力，但是对于它的暴力的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敲诈勒索中的这个威胁恐吓，通常是以向对方实施一定的暴力或者是恶害相通告，而这个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这个暴力呢，相对呢比较轻微，也没有一定程，就相对这个程度要求呢比较低。那么第二点，再从它的这个索取的财物的数量上来说，敲诈勒索通常是以数量较大的财物作为他的勒索的目标，而强拿硬要呢，通常是一些小件的物品或者是少量的财物。因此，从这个客观方面来说，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第三点，从它所侵害的法益来说，敲诈勒索罪它所主要侵害的，它侵害呢是包括人身 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主要呢是对于财产权利的一个侵害。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呢，它对于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侵害，但是它更为主要的呢是侵害的是社会的正常的公共秩序。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告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使得在当地很多小摊贩也是非常的惶恐，也有很多呢之后就也不敢在那里摆摊了，在那个当地的引起的这个社会秩序的一定的紊乱，所以说他所更多的侵害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正常公共秩序，因此呢更符合强纳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的构成要件。综合全案的证据，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强纳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
9: 2015年5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于被告人潘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了新罪，法院撤销了潘某的假释，对潘某实行数罪并罚。
19: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86条第1款、第71条、第69条、第234条第1款、第67条第1款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20: 全体起立。
19: 一、被告人潘飞龙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连同2010普刑数字第2511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潘飞龙犯故意伤害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中尚未执行完毕的8个月26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4个月，被告人潘飞龙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9: 一审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12: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意见，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1: 本案中这个潘某，他实质上实行了好几项这个违法行为，其中有强迫交易，他卖那个月饼，对吧？强迫卖给人家，也有故意损坏公司财物，也有故意伤害，还有这个敲诈勒索行为，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综合来认定，他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只要任何一个行为，刚才说那几种违法行为，有一个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的话，那实质上应当什么？应当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敲诈勒索行为这个数额达到犯罪的这个定罪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是1000到3000起，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就应当定这个敲诈勒索，然后其他行为同样构成寻衅滋事的时候，应当数罪并罚。像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行为，最后是轻微伤，那如果是轻伤构成轻伤以上的话，那就应当是故意伤害再加其他的犯罪几个罪数罪并罚。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他实质上还在假释期间，也就是说原来犯了一个罪，在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也就是说对他的改造和预防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后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这种治理上面可能存在不足。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3: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22: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 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

0: 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0: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0: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澳门举行，晚播一个月仍稳产，几麦34带出降本增产新路子，各地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护航夏粮丰收，齐鲁大地多措并举筑牢生物保护屏障。为进一步深化与葡语国家及澳门地区在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澳门举行。
4: 本次洽谈会围绕农业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特色农品推介及品牌出海等多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活动现场颁发“鲁澳同心，一起助农”感谢状，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200余种优质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会场。
6: 特产番茄风味比较浓郁，口味特别香甜，对于我们走到澳门市场我们非常有信心。
7: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泰山四大名药之一的泰山黄精，在香港和澳门的市场上上呢，这两年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8: 我们的产品呢是在山东威海进行养殖，去年呢跟澳门当地的企业联合开发了海马相关的一系列产品，目前呢市场反馈不错，今年呢我们希望能把海马相关产品销售到澳门的千家万户。
9: 这次带了很多深加工的产品，像小麦的大麦肽，像膳食纤维粉，像赤藓糖醇。我们也希望通过港澳山东中这个活动平台，更好地走进港澳市场，走向更多的葡语系地区。
4: 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对中国澳门农产品出口额0.2亿元，同比增长26.5%。澳门是山东农产品走进葡语系国家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我省先后在澳门和珠海横琴设立了好品山东澳门推广中心、横琴品牌出海中心，搭建起集产品展示、商务洽谈、贸易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阵地。
10: 要在东帝汶扩大这个咖啡的生产线，那么我们将会采购山东的一批这个农业机械，脱皮机、咖啡的一个抛光的一些机械设备，我们也会选用山东制造的。我们是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的前景。
11: 我对山东农业的印象极好，山东农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葡语国家与山东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12: 莫桑比克希望获得中企在农业上的投资，尤其是先进技术合作，以提高农业产量。希望莫桑比克与山东农业企业开展水稻、豆类、蔬菜等产品的合作，保障粮食安全。
4: 本次洽谈会不仅有助于深化鲁澳农业联动，更将进一步拓展山东与葡语国家的合作空间，共同开创多方合作新机遇。
13: 通过发挥好品山东秦澳双中心的作用，把好品山东和葡语系国家真正结合在一起，实现我们的投资、贸易、人才培训、互利共赢深度融合。
4: 当前正是小麦灌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省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几麦3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整体长势已达到常年水平，并在降本增效上给种粮大户带来实打实的收益，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14: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在对2000多亩小麦喷施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1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
15: 不用往里查，这么多穗子你往，穗子还大，这个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产量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已经播了完嘛，都播40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他们强。
14: 这里种植的几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
16: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儿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儿发育快点，这样呢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14: 经过多年改良，几麦34形成了辐射型的紧凑株型，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叶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
17: 直径加分叶都能够成穗。你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14: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叶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叶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
17: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性，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叶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一点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
14: 目前几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长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
16: 咱现在的这个亩数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啊，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4: 专家提醒，对于几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92.1%。
4: 当前正值小麦灌浆结实的关键阶段，田间管理与病虫害防控也进入关键期，威海、德州等地抢抓关键期，以科技手段赋能田间精细化管理，护航丰产丰收。
18: 重视这个关键期了啊，得粉病啊、锈病啊、虫虎病、蚜虫开始发生威胁。
4: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召开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现场会，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灌浆长势与病虫害发生情况，并针对近期天气特点，指导农户科学配药、规范作业。
19: 药加的是营养液、杀菌的、杀虫的三种药，使温给快。以前10英罐打，但能打到10叶子，现在有2天就能打完了。
20: 采购了丙多明菌酯、甾醇高鲁氟、小麦燕麦肥等专用药滴，已经通过果针把发放到这个小麦种植户手，抓住目前的有利的放弃时机进行这个放弃。
4: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一喷三防作业是防病防虫防干热风增加粒重确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在临沂县兴隆镇小刘家村，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设定好的飞行航线在农田上空平稳穿梭，精准施药，避免虫喷漏喷。
21: 共有200余架无人机投入飞防作业中，目前全县飞防作业面积已达80%左右，预计再有2-3天时间就能全部飞防完成。
4: 今年临沂县充分利用上级下达资金900余万元，对全县80余万亩小麦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时同步联动配合，深入田间地头做好作业协调、安全监管与技术指导，提高规范化防治速度和效果。
22: 充分调度好种粮大户、飞防机手等农业资源，持续紧盯飞防作业收尾进度，抓实抓细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做到应防尽防，确保专项作业不留死角，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害损失。
4: 一场热气腾腾的炒鸡厨王争霸赛在济南长清火热开赛，传统炒鸡从餐桌走向赛场，成功激活乡村人气，带动了乡村消费。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轮番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活，经过大火炝炒、慢炖收汁等环节，色香味俱佳的炒鸡新鲜出锅。专家们现场品尝每道炒鸡的风味并打分评价，同时通过直播为观众科普美食知识。
23: 我们一个评判标准一样，就是看那个菜的色香味形，这个炒鸡要求是颜色红亮，再一个呢就是口感口味上鸡一定要软烂，而且还得筋道，烧水里火又焦土。
4: 经过一小时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依次评出金品奖、金厨奖、金冠奖，获奖选手轮番上台领奖。鲜香入味的炒鸡不仅获得评委认可，也牢牢抓住了现场观众的味蕾。省内各高校的青年学子们现场品鉴，沉浸式感受地道炒鸡风味。
24: 我连续参加3次五峰炒鸡大赛，连续获得3届的金冠奖。我们选用的是雪山大公鸡，所有的料都是我们自己研发。
25: 炒鸡呢比较肉质紧实，酱香味浓郁，让我流连忘返。
26: 本届赛事我们持续以特色美食为核心枢纽，串联山水文旅、樱桃采摘、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切实把游客吃出来的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消费，预计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综合增长30%。
4: 雨季临近，沂水县充分发挥智慧水利平台作用，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面对连日来的雨情，沂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智慧平台远程监测，对水库、河道、城区易积水点、内涝小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实时调度，同时组织专家及相关防止成员单位召开雨情专题会商，对雨情、汛情动态变化进行科学研判，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27: 24个小时，日本巡查发现水库上涨比较快，及时向上级汇报，并开闸泄洪，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4: 沂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全度汛。
2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各类水利工程运行状况，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持续做好河道、水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工作，发现隐患及时整改，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4: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 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2: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2: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2: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1: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九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文化于一体的致富长廊和生态画廊。
5: 一个月2000，长河里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参观旅游，
6: 人均年增收10000元。
7: 致富长廊、生态画廊。
8: 经验上是非常好，本身啊这个高度应该是还要是10天之后，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保底呢就是每年呢他这个地租啊给到他这个咱村民，然后他又在我这个艾草地里呢进行劳作，然后这是第二项收入。
9: 在过去啊，我们的村民种植艾草多数是散户种植，2022年以后呢，我们开始大力发展艾草产业，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在村里面啊种植了400余亩艾草基地。那么目前我们村走的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子，艾 百草产业呢，也带动我们村300多人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10000元。目前我们炎黄这9个片区的村庄都陆续开展种起了艾草，目前整个片区艾草的种植面积啊超过2000亩。
6: 济南的、持平的，反正这周围的都上在我们这里来参观旅游，年份大巴车，还有全国各地的。
10: 我原来帮不好的地，现在收成很低的地啊，统一整合起来。农业这一块是苹果、菜摘，这个文化这一块是儿童研学，旅游这一块是地下乐园。
11: 让片区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炎黄村庄，打造我们黄河沿岸的致富长廊、生态画廊，在全县呢形成一种全域资源支持片区建设、片区反哺全域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3: 那说起养蝎子呢，用十养九不成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的。那这一点啊，蒙阴县陶徐镇的石增江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养了30多年的蝎子，凡是养蝎子的难题他基本都遇到过。可石增江并没有知难而退，硬是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成活率高、长得快的养蝎新方法。
12: 你看，现在咱用这种方式就全部养的那个从20到70的蝎子，到了70之后呢，咱就把它捡过来就放到这边来了。你看一下啊，这边全是70的，你看啊，这再要不脱皮了，马上也到了繁殖的季节了。
1: 说话的这位就是石增江，蒙阴县的养蝎专业户，养蝎子30多年，让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他自创了一套养殖方法，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12: 因为现在咱用这种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咱自己独创的一种方式，成活率我的感觉应该不低于50%。哎，你目前来说养蝎子能达到50%的成活率，应该说就非常非常理想了。
13: 原来呢？
12: 原来呢就是10%，
13: 那么低吗？
12: 哎，10%、20%也没有。
1: 除了成活率，蝎子的生长速度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12: 你看咱养这蝎子，现在已经达到是50、60了，实际上这蝎子也就是说是长了有5个月的时间，大的已经60了，这很快就能达到70。
1: 聊起自己养蝎子的经历，石增江就打开了话匣子。简而言之，就是16岁入行，方知养蝎不易，30多年不放弃，苦研养蝎技术，现在来看算是小有所成。
12: 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为什么30多年没有放弃呢？因为咱从事这个养殖这个行业啊，已经说对里边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了，感觉它这个市场前景跟这个养殖回报特别的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放弃。
1: 石增江说呀，养蝎子的难点在于蝎子的成活率低，懂行的都明白，总体成活率不足20%，而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由蝎子的自相残杀造成的。
12: 它一生脱6次皮，对，每脱一次皮可能都相互残杀。哎，这相互残杀有很多种原因，可能说养殖方式不是很理想。
1: 据了解，蝎子在蜕皮过程中和蜕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体格最虚弱的时期，往往在这个时候没脱皮的蝎子就会杀死并吃掉正在蜕皮或者刚刚蜕皮的蝎子，这就是群养蝎子的自相残杀现象。而蝎子从10幼蝎长到70成年蝎要蜕6次皮，也就是要经历6次被吃掉的风险，这成活率低啊也就不难理解了。
12: 最早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养的，你看啊，全是小方格，放20蝎、30蝎。那时候这小方格它不是单独的空间，它就是有脱皮的被那个没脱皮的这个给吃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成活率啊太低了。
1: 如何减少自相残杀，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石增江试过很多办法，甚至想过让蝎子住单间，
12: 就是一个辈子一只蝎子，但是这时候啊你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得比较丰富的那种，就是马上看到哪只蝎子快脱皮了，捡出来放在被子里面。这种虽然说能够提高它的成活率，但是它太费工费时。蝎子它并不是说就脱一次皮就完事了。假如说你有十几万条的蝎子，那这个劳动量太大了。
1: 规模大了，劳动量就大，费工又费时；规模小了呢，又没效益。石增江明白，单杯养殖的路子不适合规模化生产。而要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还得在群养的基础上想办法。
13: 全是花生皮。
12: 哎，对，全是花生皮。咱捧这么一捧，你看里边有多少个窝穴吧？像这一个哈，这边是窝，底下还是窝啊。你任何一种方式，你达不到这个窝的数量。
14: 花生壳养殖在石增江用过的养殖方法中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利用花生壳堆积产生的空间增加了蝎子的藏身空间，蝎子相互之间碰面少，相互残杀的几率降低，成活率也就随之提高了。
12: 成活率大约是在30%左右，密度再小一点它的成活率还会更高。
14: 相对于传统方法，花生壳养殖的成活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蝎子的养殖密度不能太大。石增江并不满足于此，结合多年养殖蝎子总结出来的经验，一种新式的养殖舵体被研制出来，专门用于生长期蝎子的养殖。
12: 那又经过反复实验呢，就用了现在这种方式。你看啊，这种方式你看，就是一个四块板的一个水泥舵体，上面有很多小眼儿。咱这有块板，你看一下啊，这么看的话就看清楚了。脱皮最关键的就是三个字，啊，钻、藏、堵。蝎子快要脱皮的时候，它有自动寻窝的习惯，找到这个地方了，它就开始往里拔土。钻进去之后，它里边那土就倒到这个门上来了，因为它里边它有一个台阶堵住之后，就藏在里边了，就成了一个单独的空间。他自己在里边脱皮，提高了脱皮的这成活率。等到他身体强壮了之后呢，把门扒开出来了。
14: 生长期的群养蝎子还住上了私密单间，蜕皮成功率提升了不少。但这单间啊也并不是绝对安全，保不齐就有选错房的主。要想让蜕皮的成功率更加稳定，还得提高蝎子的蜕皮效率。
12: 温度至关重要，比如说就是30度的情况下，这是蝎子脱皮了，它需要3个小时才能够恢复身体这个强壮，不被其他蝎子来那个吃它。如果说你到35度的时候，这只蝎子脱皮可能2个小时身体就能够强壮起来。如果你能达到38、40度的时候，可能是说1个小时就能强壮起来。这个1个小时强壮起来，它就避免了2个小时的危险。从这一块还是能够提高蝎子这个成活率。
14: 多年的养殖经验让石增江明白温度对于蝎子蜕皮效率的重要性。经过反复试验比较，最终石增江把蝎子搬进了冬暖式大棚。
12: 最理想的温度哈，34到42度之间都可以。这两年呢，用这冬暖式大棚嘛，非常非常的理想。
14: 通过采用新式养殖舵体加冬暖式大棚，石增江把蝎子的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到了50%。冬暖式大棚的应用也提升了蝎子的生长速度。
12: 以前的时候间隔40天左右脱皮一次，现在呢就是用了咱这个大棚之后，最快的只有22天。咱这个棚冬天不加温，就用自然温度，很保守的讲，就是连续生长的话，就是8个月就能开始长大。不用这个稳棚养的话，最少得2年的时间。
14: 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养殖效益也自然水涨船高。
12: 现在我这棚是400平嘛，啊，现在估计每年可能是产量差不多在100公斤左右，7-8万条蝎子应该是有保证的。同等的面积，按原来那个养法的话，我感觉30-50斤那就是多了。
14: 对于自己的养蝎技术，石增江说只能算小有成就，他还有更高的目标。
12: 思路肯定是有啊。
15: 现在能透露 啊？
12: 现在是不能透露，保密。
15: 商业啊，
12: 对，商业金币。
15: 已经有思路了。
12: 对，
15: 那我们拭目以待。
12: 好的，好的，我一定努力。
3: 刺绣，各位您肯定见过，可您见过在比纸还薄的树叶上飞针走线的吗？潍坊安丘就有一对夫妻，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他们愣是在树叶上完成了刺绣，而且把这个过程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这一下子呀就火了，圈粉不少。
16: 最原始的时候其实是这种摘下来的叶子，好看的处理平整，然后在上面绣的，最快的话也得1个星期，出活比较慢一点。
17: 大家好，我叫刘晶晶，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树叶刺绣传承人，跟我姥姥学的这个刺绣，我老家是河北唐山的。
18: 这个是给它去掉叶肉的，这样给它泡上，然后用这个牙刷就可以这样轻轻地敲，剩下的是这个叶脉。
19: 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嘛，我们2008年就开始做淘宝店，主要就是考虑着线上这一方面比较有优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短视频，
16: 拍个视频的发到网上去，有好多人喜欢，然后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万吧，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手艺，我不如我们试一下，
20: 把叶子放到里边，过一会儿之后这个水就绿了，
19: 这个视频就涨了2万多粉丝，
16: 当时我们正在直播，播了大概也1个小时之后吧，就这个爆了。
17: 然后就是那一天我们正好就播了13个半小时，到最后就是买的人特别多，然后他说哎呀不行不行，要不然咱下播吧，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发货，
19: 上一波之后再做一波数据，做一波数据之后再卖那个260吧。
0: 我绣的小熊猫，这个是我绣的小公鸡
17: 啊，这公鸡好看。
0: 没事自己观察看哪个有毛病，哪个应该改改啥的。
17: 嗯，你不是说有朋友也挺喜欢你的东西吗？
0: 对呀、啊，他送礼啥的，我一寻思，我说你看我这好不好，喜欢我送你一套。
17: 现在收了也就有40几个，有00后到60后的都有，辽宁的、山西的、山西的、云南的，然后咱们山东的也有，河北的也有。他们就是看了我在网上发的那个视频，喜欢这种传统文化，主要是
21: 不耽误看孩子啊。再一个是，如果是喜欢这个东西，也是一般的话，一个月1-2000块钱。
3: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盐树种选育与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22: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20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三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10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鲁抗白蜡，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这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就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0: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0: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5月10号，第10届青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
13: 研究院揭牌，全域 GAP 签约，数字追溯平台启动。本次大会以全产业链视角，聚焦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与跨界融合，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金银花产业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追求品质。目前，我国金银花产业规模庞大，但是瓶颈同样突出。
14: 一个是长期无性繁殖造成了这个 种姓退化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深加工之后，这也是个制药产业这个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溯源这一块缺失。
13: 三大问题环环相扣，而问题的根源在种植端已经开始暴露。
14: 因为传统用肥都是氮磷钾这个用了比较多化肥，但是化肥长期使用了会造成这个土壤板结，这个肥力下降，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它本来都是黄河冲积滩地沙地，它这个土壤相对比较贫瘠，
13: 土壤贫瘠板结肥力下降，直接导致金银花树式老化，病害加重，品质参差不齐。而新版 GAP 认证和国际市场的农残重金属标准对原料品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产业升级迫在眉睫。在这次大会的展示区，一款名为三只虎的新型肥料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它和传统化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5: 咱们传统的复合肥，它给作物生长的过程中只补充氮磷钾，它对于土壤改良，对于这个微生态的改善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咱们三只虎呢是一款有机加无机加功能菌三位一体的肥料，常规的这种无机养分以外，还可以补充豆磷脂有机质、十二株的再生菌群，这样的话它一袋就是一个施肥方案。
13: 有机质改良土壤，菌群活化微生态，无机养分精准供给，三只虎的思路不是填鸭式施肥，而是调理式营养管理。
15: 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可以改良土壤养地，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减少作物根系发病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抗逆，就是改善这个作物的这种抗旱抗涝能力，提升作物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品质。另外增产效果也非常明显，使用三只虎以后，开花量花的大小都有改善，这样的话它更有利于种植出更优质的金银花产品，通过国家的 GAP 认证体系。
13: 从只补氮磷钾到养地再养作物，三只虎用一套全新的施肥逻辑回应了金银花产业从源头提升品质的迫切需求。
14: 因为我们也选了好多种肥料，三只虎这个肥料是这个领域目前来说是大集成的一个肥料，目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肥料，还有这个直接颗粒状的这个地里直接施了，另外还有水溶肥，因为它是大复合，不但有这个有机肥，还有这个氮磷钾复合肥，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菌肥，用过之后呢，它的长势呀，它的品质呀，我们包括产量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我们这整个这个品质，每年都测，它是符合要点的，也是远远超过要点的。
13: 河南师范大学金银花基地的实测数据证明，两种还需要良法配套。
14: 我们使用了这个肥料，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未来我们也想着深度合作，把这个肥料打造出这个中药材专用肥。
12: 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切花产业正在历经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面前。前几天啊，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就坐在了一起。
16: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3月持续至6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17: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经验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16: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18: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切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16: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17: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 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就是它的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16: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19: 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鲜切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16: 茎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9: 第一个是育种，从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16: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20: 我们跟这个生日芍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新染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0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16: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18: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了，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12: 这俗话说呢，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可您知道吗？在枣树的管理当中啊，还偏偏就得给它动刀剥皮。枣树花期长，花量多，但自然作果率低，有些品种甚至不到1%。而果农常常要面临满树花、半树果的尴尬。到底怎么把花海变成果山呢？这千百年来啊，人们一直在探索，最终啊，发现答案就藏在树干上的那一圈伤口里。今天啊，我们就手把手教您如何科学开甲，提高枣树作果率，实现丰产稳产。
21: 枣树开甲的目的是提高作果率，增加枣果产量，所以开甲的对象一般是盛果期的旺树、幼树和弱树，均不宜开甲，以免影响树体生长。一般情况下，在主干上首次开甲以树龄8到9年生、树干直径8厘米以上的树为宜；而在枝干上首次开甲以4至5年生枝干为宜。开甲过早会影响树体生长，一般以全树开花量达到30%到50%时开甲较为适宜，也就是枣农所说的半花半蕾期开甲。具体的开甲时间还应根据品种特性、天气情况等因素来确定。对于落花种不宜作果的品种，如金丝小枣、无核枣、菌枣等，最适宜的开甲时间在盛花初期，也就是全树大部分结果枝已开花5到8朵，正是质量最好的头棚花盛开之际。这个时期开甲促使头棚花作果，果实品质好， 增产显著。对于花期容易做果但花后落果严重的品种，如园林枣，最适宜的开荚时期为盛花末期到生理落果高峰以前的这段时间。对于做果率低、生理落果严重的品种，如晚熟鲜食品种冬枣，一般开荚两次。早出开荚时要注意天气情况，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保证开荚后两天内不降中到大雨，以利于荚口愈合。早熟开荚一般在树体主干或主枝上进行，在主干上任何位置开荚，开荚效应会遍及全树各个部位。另外，主干部位越低，干茎越粗，韧皮越厚，操作方便，而且伤口容易愈合。因此，对主干进行第一次开荚时，开荚部位一般选在距地面20至30厘米、树皮光滑的位置。以后每次开荚的部位距离上一荚口上部5厘米左右，直到接近第一个主枝时，再从下而上重复进行。对主枝进行开荚，开荚部位与主干的距离没有具体要求，一般是根据主枝开花情况确定开荚部位。如果主枝的开花量集中在上部，开荚位置就可以靠上；如果整个枝上都有花，就在枝干基部开荚。开荚宽度应以保证开荚后30天左右荚口能完全愈合为宜。开荚宽度一般为开荚处树干直径的1/10，最大不能超过1厘米。生产上开荚宽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开荚前要准备好开荚工具，主要有镰刀、开荚器、环拨刀等。开荚前先用镰刀、开荚器等工具刮去开荚部位坚硬的已经死亡的老树皮，形成一圈宽2到3厘米的浅垢，露出粉红色的活树皮及韧皮组织，再用开荚器按要求宽度环拨一圈，切除韧皮部，深达木质部，但不要伤及木质部。荚口要宽窄一致、平整光滑、无毛茬，两端的韧皮组织仍紧贴在木质部上，不翘起漏缝，不留一丝韧皮组织，彻底切断养分向根部回流的通道，以保证开荚效果。开荚后，为了保证荚口正常愈合，应注意加强荚口的保护工作，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保护荚口主要采用涂药、抹泥、缠附塑料薄膜等方法。早熟开荚只是早熟生产中提高作果率和果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还必须与肥水、修剪、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措施结合进行，才能获得丰收。
12: 临时兰陵县的新兴镇呢，通过种养虾循环模式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我们将要接种的这个菌棒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产自我们的园区，这其中的木屑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水果产区，里边的麸皮和豆粕就是来自于我们园区的这个粮食产区。
16: 在兰陵县新兴镇山里王田园综合体的菌棒生产车间里，菌棒的生产量每天可达3万袋，所生产的菌棒有园区自用，也有国内订单，还有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食用菌企业做的代加工。值得一提的是，制作菌棒的原材料大部分就取自园区，而生完蘑菇之后的废菌棒也将再被利用于园区。
1: 出完菇的菌棒和我们养殖场的产生的这个鸡粪，然后经过生物发酵，在我们生物有机肥厂产生这个生物有机肥，然后我们的生物有机肥又能反哺到咱们的这个蔬菜大棚，还有我们的果蔬区。你看咱们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多么旺盛。
16: 山里王田园综合体占地10240亩，分为百棚种养殖、千亩林果园、万亩菌种地等板块。通过种养家的循环农业模式，将几大板块相结合，既减少了农业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0: 水果产区的这些果树枝加上粮食产区的麸皮还有豆粕，可以做成菌棒，出完菇之后的废弃的这个菌棒再加上咱们养殖区的鸡粪啊，就会产出生物有机肥，反哺到咱们的水果产区，我们的蔬菜大棚，包括我们的粮食产区，这样在我们的园区就形成了我们的生态循环的闭环，
1: 品种环境变得更好了，也为我们这个村集体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就业岗位，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桂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1: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9: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1: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9: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1: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9: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1: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

0: 让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投保后查出癌症，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
4: 究竟是合理索赔还是存在欺诈，双方各执一词。
6: 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8: 这个就是邵志伟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4: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可以免责？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保险条款啊，很多人都会表示这个条款看起来又长又难懂，很难会有耐心去完全读完。所以说呢，很多人在投保的时候，在基本没有看清楚条款的时候就匆匆的签下了字，殊不知这样做会为日后的理赔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这不，浙江的邵志伟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4: 36岁的邵志伟是

0: 浙江省江山市人。七年前为了生计，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河南南阳做油漆生意，每天起早贪黑，很是辛苦。
1: 我们的公司是在永康，然后那边设了个办事处，我们就在那边帮他负责销售。
0: 邵志卫所说的销售，就是如果有客户订货，他就亲自开车送货上门。工作虽然辛苦，可在他的努力之下，订单不断。
1: 就是整天都忙于在路上，基本上都在路上来回的奔波。
0: 有一天，邵志卫跟妻子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最近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了。
2: 他就说上厕所比较多嘛，就是次数比较多，
1: 大概有半个月就是拉出来都是稀的，以前不是这样，都是成型的嘛。
0: 邵志卫原来每天只大便一次，后来改为每天四五次了，有的时候还更多，这让他苦不堪言。
1: 这里那个疼，我说这个腰会不会就是有点酸嘛？我说是不是肾亏啊？去检查一下。
2: 后来我们就去河南那边先检查。
0: 在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邵志卫做了内窥镜和 CT 检查，
1: 检查出来还是完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无非就是个这个里面发炎或者是怎么样哈，然后我们就配点药吃吃。
0: 医院给邵志卫诊断的结果是不是癌症，但怀疑是结肠炎，所以在结肠炎几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对于医生在诊断结果后面画的问号，邵志卫夫妇刚开始没有在意，回家后边吃药边工作。
1: 后来又在家里拉了大概半个礼拜吧，厕所就是三四天。后来我就去卫生所挂盐水，盐水一挂又好了，然后好了完了以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这种。
0: 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这个症状时好时坏，邵志卫就这样没太在意的过了两个月。然而突然有一天，以前疼痛的症状再次出现了，
1: 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个疼了，然后我再去做第一次，因为我们没做这个肠镜，只做了这个 CT， 所以他们没检查出来。第二次是做肠镜，然后他怀疑里面是有这种东西。
0: 邵志卫第二次去医院，内窥镜的诊断结果为结肠癌。这个诊断结果犹如雷击一般，邵志卫怎么也无法接受。而更让邵志卫无法接受的，却是因为这次检查他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打起了长达两年的官司。
3: 可以说邵志卫先生的遭遇让人非常的同情。那么他的病为什么会和保险公司扯上了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接启勇，有请。
0: 接启勇，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曾多次获得法院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3: 这个邵志卫为什么会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呢？
4: 这个邵志卫在诊断患病之前，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人身保险，该人身保险包括了重大疾病保险等多个保险项目。邵志卫后来被诊断患有结肠癌这个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的范围，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约赔偿，但是保险公司认为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保险责任，故不予赔偿。为此，这个邵志卫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3: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付邵志卫啊？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邵志卫的病情确诊后，花费的高额医药费很快就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全家人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1: 我们客户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在哪里？我说在医院里。最近我说在医院里这个动手术，那是什么原因？然后刚好我客户他老婆也是做保险的嘛，然后提到这一点。
0: 这个电话让邵志卫想起了自己不久前购买的保险，于是他立即找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然而一周后，保险公司却给了他一个意外又难以接受的答复。
1: 就他们就以这个 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0: 保险公司声称他们拒绝理赔是因为邵志卫的保险合同还处在等待期内，不符合理赔条款。那么什么是等待期呢？保险合同内的等待期又称观察期或免责期，是指人寿保险合同在生效的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受益人也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而保险公司设置等待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投保人明知道将发生保险事故却马上投保以获得保险赔偿的行为。从邵志卫的保险合同上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为90天。
3: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是不是真的属于在等待期呢？
4: 这个就是邵志卫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邵志卫于2014年7月1日这个投保了该份保险，2014年9月29日到医院诊断为被诊断为这个结肠癌。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时间点是在保险条款约定的等待期之内，所以他们不承担这个赔付责任。
3: 那么在医院确诊病情到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这段时间之内，邵志卫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自从邵志卫被诊断为结肠癌后，邵志卫一家人的情绪近乎崩溃。一个月后，邵志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回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再次做了检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为结肠恶性肿瘤。两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但对于邵志卫一家来说还是不愿意相信。
2: 我们以前在家里像盖房子，连着盖房子又得出去赶集干活，就一天都得去做这些东西，然后身体又不会感冒也不会干嘛，身体很好，一年到头他又不用去医院。以前就是家里的他撑着，那他出事了没人撑了，这得我自己去想办法去撑着。
0: 后来邵志卫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副结肠癌根治术手术。按照医院的治疗流程，癌症病人手术后必须经过放化疗来消除残留在体内的癌细胞，以防复发。因此邵志卫在手术后的半年内做了8次化疗。
1: 很难受，那每次那化疗就是生不如死，要是流鼻涕，要是流眼泪，要是反正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有。过完以后，而且这个整个人都不舒服，很难受的。
2: 手术结束，他那时候住院，我陪了他15天嘛，半个月。那时候就花了10几万吧，15、16万。
0: 丈夫因病不能继续工作，高额的医疗费靠妻子一人也负担不起了。因此向法院起诉后，邵志卫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8万元。
1: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这个是在等待期以内的。
0: 按照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邵志卫的病情发展情况为2014年7月1日购买了保险公司的平安福险，2014年9月9日因大便次数改变去医院就诊，诊断为疑似结肠炎，2014年9月29日再次医院复查，诊断为结肠癌，2014年10月6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就诊，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2014年10月15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2014年11月邵志卫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5年1月14日保险公司答复不予理赔并退还保险金。保险公司认为，根据邵志卫就诊时间表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应该是从2014年7月2日算起，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邵志卫在2014年9月29日医院复查时查出结肠癌，在合同生效后的90天内，属于等待期内。2015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邵志卫是在合同签订后90日患病的，符合合同约定条款，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理赔职责。签字以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一定可以免责？
1: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
5: 我方认为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民事责任。
0: 法庭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让案情逆转？
5: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4: 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
0: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一审判决后，邵志卫上诉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的庭审中，他认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销售保险时工作不到位，导致自己在不完全理解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匆匆地签了字，因此保险公司是有责任的。
1: 看不懂那个条框框框框条条，的确不要说我现在就是想去刻意的去看，就是我想刻意的去看，他也不会了解。
3: 那么法律上对于免责声明是怎么规定的？邵志卫他的说法成立吗？
4: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应该进行相应的提示，并且对该内容向投保人进行明确告知，没有提示或者明确告知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至于邵志卫的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还要了解他签订该份人身保险合同的整个过程。
0: 邵志卫说，当时卖保险的业务员是自己供货商的前妻，叫江春燕，鉴于生意关系他才购买了这份保险。
1: 开始是第一次是那个南阳本地也是那个保险公司找我，当时我都不怎么相信哈。后来我们的客户他老婆也做这个保险，然后他一下子买了好几份保险，他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份保险，这个你看一年四季你都常基本上都在路上，在家的时间都很少。
0: 尽管听江春燕说买保险有很多好处，但是一想到每年都要几万元的保险费，邵志卫还是有点舍不得，当时没有购买。
1: 第二个推销呢，也是因为一个客户，因为客户他那个他们是公司厂里面有些会手啊或者是怎么样弄伤啊，然后他们保险也确确实实给他报了嘛，然后他跟我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你一年四季在车里在坐在车上到处都跑，那我想也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买。
0: 在庭审中，邵志卫说尽管他购买了保险，但是对于保险的具体内容他看不懂，也没有仔细看，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没有尽到说明提醒的义务。
1: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当初签字的时候是我的老板拿过来让我签的，就是江春燕的老公拿过来让我签的。
0: 保险公司认为邵志卫是在找借口，因为保险业务员江春燕早已离职，而且和邵志卫的供应商老板也已经离婚，很难到庭作证，无法证实邵志卫的说法是否具有真实性。
5: 方认为就是根据那个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投保提示书中都已经明确的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合同解除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的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已认真阅读理解。我方认为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明确的民事责任。
0: 对此邵志卫申辩说，即使是自己在合同上签了字，也不代表自己真正明白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1: 他跟我说了，就是具体就是保险有哪些好处，对我们有什么那个保障。而且我还补充了一点，我说，咦，这不是要先到医院检查的吗？他说这个不用。
0: 那么，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是否需要健康检查呢？对于这一点，保险公司认为，有些政策可以是灵活掌握的。
5: 去医院体检并不是我们投保这份保险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不是一定要去体检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投保的时候都有对他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询问，包括几年内你有没有去过医院或者是有没有做过手术，都有一个健康的询问的。 是说一份保险合同给了你，你看一下直接签掉，我们都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询问的。
3: 好，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免责条款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说法哈。那么最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4: 庭审中双方对邵志卫在等待期内因结肠疾病到医院就诊，并且该就诊部位与其后来被诊断结肠癌的部位是同一个部位，双方都没有异议的。那么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对该条款的显示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呢？我们法院认为没有。保险公司还应提供证据证明邵志卫前后被诊断的结肠炎导致了其后来被诊断为结肠癌的这个疾病。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病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但是我们法院也不能直接因为前后病是同一部位而直接认定这个导致关系就一定成立。
0: 对于法庭提出格式条款的说法，保险公司并不认同，合同内是存在一些格式条款的。
5: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0: 然而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邵志卫的病情发生时间以及前后的就医情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性，符合合同约定的等待期。两份诊断相同的部位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欺诈？
5: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1: 我知道这90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0: 什么样的推断让法庭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4: 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5: 根据上诉人的在等待期内的检查报告单可知，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并且被确诊也是由之前的检查作为辅助，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退还本附加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附加险合同终止这一条。
1: 觉得他说的不对，我如果说9月29号知道这有确诊为这个，假如哈确诊为这个恶性肿瘤，他打问号的，我如果知道的话，我知道这90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3: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他的病是否属于等待期内？法院最终怎么认定呢？
4: 他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之前去就诊过，当时是结肠炎，后来是结肠癌。那么按照他的保险条款的规定，就是说因导致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之前就去就诊过，那我保险公司不赔的。那我们二审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导致关系你保险公司不能解决，不能证明，那不适用于这一条。那么第二个，这个到底属于91天还是90天？一审法院就是认为这是第90天，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第91天，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0: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约定签字之日起生效，即等待期的起算时间是从7月1日开始的，9月29日已经是第91天了，超过了等待期。2015年11月30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邵志卫保险金18万元，驳回邵志卫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生效后，邵志卫拿到了18万的赔偿，官司能打赢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邵志卫一家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年是邵志卫患癌的第2年，医生说手术后的癌细胞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复发，但是只要到了第5年复查的时候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病情才算基本稳定。
2: 他们就希望他尽快好吧，我想应该动手术呢，自己调养的应该能好。
3: 好，您觉得这样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4: 我认为通过这一个案件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投保人来说，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应该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内容， 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含义，避免在未充分了解保险合同内容及相应条款含义的情况下草率地签订保险合同。另外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应尽量明确保险条款的含义，尽量避免有歧义的保险条款的出现，合理地防范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道德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应诚信经营，规范保险从业人员的业务行为，积极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就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发生保险事故后依约进行保险理赔。
3: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6: 如果是基于格式合同又发生争议了，我们双方理解的不一样，你说的是 A， 我理解的是 B， 到最后发生争议怎么办？发生争议之后一定要借助于诉讼或者是仲裁。这格式合同的特点就是这个双方当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占有优势，一方占有劣势。但是我们遇到格式合同签订的时候呢，也不要慌，首先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格式合同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提示的那些条款。这些特别提示的条款往往是要通过字体的颜色的加重，或者字体变化啊，或者是画上下划线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提示。如果有这些提示的话，那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些条款往往都是限制或者免除提供格式合同一方责任的条款，对咱来说利益重大，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问，而让他解释清楚，直到解释到你明白为止。而如果可行的话，他解释你还可以录个音。
3: 好，感谢专家说法。有人说呢，保险合同就像天书一样，买之前看不懂，买后理赔更难。其实呢，买保险的时候没必要把条款都看个清楚啊，其实弄清楚几个关键问题就可以了。比如说赔什么，不赔什么，它的免责条款又是怎么规定的。弄清楚这几件事情之后呢，就会避免在出险的时候遇到理赔难的问题。好，感谢接法官，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3: 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9: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啊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8: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9: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8: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9: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老人离世，保姆竟然状告死者子女。
15: 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14: 停水停电，他们为何要如此对待老人？
16: 把一个鱼都扒了，都压得稀烂。我当时研究水都气得我哭。
14: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6: 都是我写的耍，我不快在生气写的耍。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老病死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老人去世了，身为子女呢最应该做的呢就是处理好老人的身后事。那在江苏徐州，上家的四兄弟呢还沉浸在老人去世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保姆却把四兄弟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把上家四兄弟告上法庭的老人叫杨大荣，就是四兄弟口中的保姆，今年59岁，是一名退休工人。
16: 俺办完后事，他们都开始翻，那个在那里找钱，那个在那里找钱，都到处找钱。
18: 对于杨大荣的说法，兄弟几个并未否认，他们的确是找到了一个4.4万元的存折，还有藏在鸟笼底下的400元现金。不过他们说这些钱都用在了父亲的葬礼上。
19: 44000块钱先拿这个钱先用了，对，然后用不够的地方弟兄几个然后再一起拿了再。
18: 而上家人认为父亲去世后和杨大荣之间的雇佣关系自然就终止了，就问杨大荣今后的打算。杨大荣的回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19: 他说我有什么打算，我哪儿不去，我这就是我的家。
18: 父亲的家怎么变成了杨大荣的家？兄弟几个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杨大荣却说尚老先生对此早有交代。
16: 我他你只要服侍我，把我服侍好了，我连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呀。
17: 仅仅凭个人的口头约定，杨大荣就可以继承老人的遗产吗？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8: 李小运，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二级法官，曾获得徐州市优秀法官、徐州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个人，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17: 李法官您好，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杨大荣为什么要起诉上家四兄弟呢？
6: 按照杨大荣的说法，老先生在去世以前告诉过他，也就是说，在我百年以后，这个我们共同居住的房产会留给你，但是上家的人并不承认这种说法，因此双方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杨大荣起诉了四兄弟。
17: 那么杨大荣凭什么要和上家四兄弟来争夺这个遗产呢？那么他跟上老先生又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8: 早在10几年前，杨大荣的丈夫去世后，他来到了徐州投奔姐姐。2004年春天，通过婚姻介绍所，杨大荣认识了比自己大26岁的尚庆早。
16: 他头发遍地的都白了，白完了。好，我都走了，他都马上就跑起下来就追我，他把我看上了，他都来追我，叫我要上他家来。
18: 当时的尚庆早已是73岁的高龄。杨大荣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经过交谈后，杨大荣感觉尚庆早人不错，又是离休工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决定试着相处看看。
16: 我是个正南七北的找对象的人，对吧？他也是个正南七北找对象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等于说家庭都是不是乱七糟八的人。
18: 见面的当天，尚庆早就把杨大荣带到了小儿子家中，但对小儿媳介绍说是新型的保姆。
19: 他肯定他也没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始终告诉我们他就是保姆。
18: 尚庆早生前喜欢养鸟，老伴李寿梅去世后，觉得和小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不方便，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搬到了鼓楼区环城路的房子居住。
19: 我还怕人家说闲话哈，不是我不照顾你哈，三哥来做我工作，还说那这样他呢，他要自己过就让他自己过吧，这样对你们也是有利的，说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有人照顾他不更好吗？
18: 尚庆早和杨大荣这一过就是10多年，直到2015年7月，尚庆早去世，尚家兄弟想让杨大荣尽快离开，而杨大荣却认为房子是尚老爷子留给他的，这里就是他的家。
16: 他们经常都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冰箱头的东西都坏了。
18: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赶他走，霸占他的房产。面对兄弟几个的有意刁难，他只好向当地派出所求助。
16: 说你们该啷个处理，跟国家法律该啷个办啷个办。他说你一个老妈妈在那个儿出去，他不放心，都跟我姐姐那些孩子说，说你们把他接过去。他说。
18: 面对杨大荣的指控和怀疑，兄弟几个感到非常气愤。老三说，连父亲房子的水费和电费都是他去交的，他们兄弟几个怎么可能去欺负一个老太太呢？
20: 哥，这个是绝对不对的，这个、可以说是凭良心说话的，可是这个说话得要负责任，知道吧？我是那个路过那里话，说你父亲的这个什么电费单子说下来了，说没人交他了，那个屋里也没人了，说的啊，通知我又把他交了上去，知道吧？
18: 然而，让上家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大荣非但要争遗产，还亮出了关键证据。
19: 他就拿着他的结婚证说：“你看，我是和他登记的，我是合法夫妻他的。”
18: 这个消息对于上家兄弟们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和杨大荣早已经登记结婚，他们眼中的保姆竟然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母。
17: 杨大荣和尚庆早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知道呢？
6: 杨大荣说，他和这个老先生一起生活了有一年多才领的结婚证，但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并没有办理酒席。尚老先生的子女感觉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雇主和保姆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两个老人已经领了结婚证。
17: 现在保姆变成了继母，尚家四兄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吗？他们又将如何来对待这个跟他们争家产的继母呢？
18: 突来的变故让尚家人措手不及，然而让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杨大荣既然和父亲夫妻一场，可是在父亲葬礼那天他竟然没有到场。
19: 啊，就送了一个花圈，别的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来没来，我反正是没见到他。
18: 对此，杨大荣解释说，不是他不去参加葬礼，而是兄弟几个的做法太过分了。老伴儿刚病逝，他们就开始在家里翻找财物，
16: 手机哦，啥子，还有身份证喽。我小儿媳妇那个名字一下都抓起去了。
18: 恩爱夫妻，妻子为什么要收取保姆费？
19: 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
18: 老人手写字条能否成为合法遗嘱？
21: 我明白了，是不是我父亲字？
18: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尚老先生的葬礼一共花了90,000多元，而作为妻子的杨大荣没有拿出一分钱。这样的行为让尚家兄弟完全无法理解，况且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能成为杨大荣不出席葬礼的理由。
19: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18: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打从心眼里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继母，就是想赶他走。
16: 我们三儿子他说的，老头人安葬了过后，就说来公证房子，不但没公证。几个孩子还第二次来盘我们家的东西，
22: 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包括我父亲的那个小什么买的那个都是假的，那个小玉什么玉小孩了猴了什么东西了，我也没拿一件。
16: 那个妹子他们老汉把一个鱼都啪了，都啪得地下，啪得稀烂。我当时眼睛水都气得我哭，我说要打电话报警，我说看警察啷个说，公安局啷个说，你打电话我都得要别你的手机，搞得乌烟瘴气的逮捕他。
18: 尚家老三还说，恰恰相反，他们兄弟几个对杨大荣一直非常客气，根本没有要赶走他的意思。
20: 没有，我是买了东西看到他了，我怎么赶走他？你这可能吗？你啊？
18: 而杨大荣觉得四兄弟霸占房产之心昭然若揭，只有起诉才能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17: 李法官，这个杨大荣具体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6: 杨大荣要求继承尚庆早的名下的房产以及存款，还有单位发放的抚恤金等。
18: 2015年10月14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了此案。杨大荣向法院提交了尚庆早亲笔书写的一份字条，表明和杨大荣登记结婚后，只要杨大荣伺候他一辈子，死后房屋就归杨大荣所有。
0: 该遗嘱虽然没有办理公证之命，但其内容是合法的，所以该遗嘱应为有效遗嘱。
18: 对于这份突然出现的遗嘱，尚家兄弟极为震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生前写过遗嘱。
20: 我要是遗嘱，我一到肯定我得到这个什么公证处去公证，给你做公证做什么。他自就说他自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给他公证。这里边是存在的问题的。
18: 对于原告提供的尚庆早手书字条，被告代理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字条的内容不能作为房产处置的证据。
1: 就字条的内容来看，

0: 其内容是用来办公证手续的一个证明。
1: 被告方还认为，字条是尚庆早在2005年所写的，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办理公证，说明尚庆早并没有把房屋过户给杨大荣的意愿。而杨大荣所写的字条也是为了申请办理房屋公证手续，而且字条明显比尚庆早书写的字条新。另外，杨大荣使用签字笔书写，有规避笔迹鉴定的嫌疑。
2: 那个遗嘱是真的，他我老子说的，他我回去都跟他回去，他我拿证给你写个遗嘱的老哥啥。
3: 那尚老先生呢，自己亲笔所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字条，在最后一句呢，意思是说作为公证用的，那这一条能作为遗嘱吗？
4: 根据我国的这个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并且签名标注年月日，一份自书遗嘱就能够成立。老先生所写的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成立要件，是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虽然没有经过公证，但并不影响其效力。
1: 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在仔细研究了案情后发现，被告尚家四兄弟对两位老人的婚姻非常不认可，对尚庆早书写的字条内容更是充满了质疑。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为此，李小运法官展开了走访调查。
5: 你最早是给他做保姆还是
2: 做保姆？我也是找对象，他也是找对象，我们实际求是的，
6: 实事求是的。这套房子是谁的？
2: 就是他三儿子买给我们的，我拿了20000，老头也拿了一点钱。
6: 你们是2005年4月份登记结婚的，这个2005年9月份，你就让他写了这个遗嘱？
2: 不是我让他，是他自己写的。
6: 老先生当时怎么跟你说的要写这个？
2: 他说他相信我。
1: 在详细了解了杨大荣的情况和意愿后，李小运法官又向尚家人做了法庭调查。
6: 登记你们什么时间证？
7: 不知道，像你见过他，你交朋友知道吧？你等于交朋友，哎，子章，你等于交朋
6: 友。
7: 交
6: 朋友签字吧。
7: 那要多少的话？
6: 你
7: 介绍，俺们见了，大家见。这个单是我是我父亲写的，不一定是吧？我父亲就我女儿说的，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毕竟不是我父亲字的。
6: 现在你们也没有申请对这个进行鉴定。
7: 就鉴定没有鉴定。
6: 没有鉴定，你就不想省那气了。
1: 在这次调查中，李小运法官了解到，尚庆早是背着兄弟几个和杨大荣结的婚。
8: 他把我的户口本去到派出所去挂失，他重新办了一个户口本去登了记，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去世以后，我才发现那个还家里边有2本户口本，他家有一本，我这一边也有一本。
1: 原告认为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前妻遗产？清官难断家务事，理还乱的遗产纠纷，法官又该如何断案？
2: 老太太包信箱里的钱，他们拿了那么大一包。
1: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
3: 那么这个杨大荣他与这个尚老爷子以及尚老爷子的儿子和媳妇们相处的好不好呢？
4: 据杨大荣说，他和老先生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子女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呢，就是说两个老人瞒着子女们领了结婚证；第二个，尚老爷子写了一份遗嘱交给了这个杨大荣，但他们的子女而毫不知情，因此他们在感情上非常的难以接受。
3: 他们现在所争议的最大焦点呢，其实还是这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
4: 两位老人是2005年4月20号结的婚，而这个房产呢是2005年7月7号购买的。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后共同取得的财产视为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但是被告并不认可这一事实，他们又向法庭提交了另外的证据。
3: 那么被告提交了什么新的证据呢？
1: 2016年2月26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审理了此案。
9: 我感觉那个房子是我三弟媳妇的，另外呢，那里牵扯到还有我母亲。 那里边有我母亲的钱，知道吧？那个我母亲走的时候，那个说了，那个还有剩的，还剩多一部分钱。
1: 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这套房子原本是三儿媳的，尚庆早并没有实际支付购买房屋的40000元钱，而是用前任妻子李寿梅的24000元抵债换来的。因此，被告方认为这套房子应当是尚庆早和李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
5: 我觉得这个房子毕竟是我母亲一辈子的心血，就跟你们破坏了嘛，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给磨灭掉。你不能当这4个儿子是空气。
1: 而原告方则认为，被告提供的借条没有出借人，不能证明24000元是李寿梅所出。
10: 闹离婚，我父亲呢也给他写条子，准备就是办手续了，就是该怎么通过法律手续去卖就卖。他又不同意，他又反悔了。他本来他也同意了。
1: 杨大荣当庭否认了这份离婚协议的真实性，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还表明自己和老伴的感情很好。
2: 老头也不会写那个字，我也不会签那个名字，都是我写的耍，我不会再生气写的耍。
1: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尚家兄弟又提供了杨大荣亲自书写的保证书，还有若干份收到保姆工资的收条。
3: 李法官，现在呢，被告所提供的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这个杨大荣只是个保姆，而不是跟尚老爷子是夫妻呢？
4: 婚姻是真是假，要以结婚证为准。虽然几个被告人向法庭提交了有这个杨大荣书写的收取保姆费或者是工资的这样几份收条，但是这几份纸条并不能改变他与老先生是合法夫妻的这个事实。
1: 在李小运法官看来，家事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被告双方都是一家人，因为意见的不统一产生了矛盾，而化解这种矛盾比判决更为重要，更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缓和。因此，李小运法官决定对双方再次进行法庭调解。
6: 你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他也是照顾老父亲最后的日子十来年。不管以前你们有多少的误会与这个怨恨，咱们今天都暂且放一下。
8: 我们爷子，我们再不老爷子这个钱，我们就是再吃不上饭，我们就条件再不好，我们没有打老爷子这个主意。
2: 我让他老头儿高兴享受的钱，他们拿了给你打一包，给我报了40000，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6: 你说你们家有很多的现金，
2: 哎，
6: 被他们包走了，
2: 对。
7: 这东西他要了，出殡你为什么你出殡时候你不请夫人呢？我们花那么多钱出老殡，你们上哪去了？
6: 今天如果不是我坐在这儿，
8: 对，
6: 是老先生坐在这儿，你们觉着老先生今天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8: 我跟你说一下哈，
6: 你们能否尊重老先生的意见？
2: 我四十几岁，我都找他，他说他没得女儿。只有几个儿子，他说我会给你把调解好的，我给你写个遗嘱，遗嘱是确实是我老头写的。
1: 没想到双方依然是互不相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不过经过李小运法官的耐心调解，双方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
8: 老爷子留这个存款呢，就作为丧葬费来用了。老爷子留下来的钱，给老爷子办事情，合情合理。
2: 我腰也着了，你说我后头办件，我还得有需要人照顾我，懂吗？我把身体很健康，我可以不要样子。
1: 2016年6月8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3: 那么最后这个案件是如何判决的呢？
4: 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被继承人又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将他的财产份额指定由原告来继承，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诉争房产归原告杨大荣所有。尚老爷子名下的存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是归杨大荣所有的，另外一半因为遗嘱中没有涉及，因此按照法定继承，由杨大荣和他的四个儿子按照平均的份额来继承。
3: 关于这样的一起继承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在整个案件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婚姻的 成立与否。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关于保姆、保姆费用的各种其他证据，以及还有当事人的手书的离婚协议，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一个推翻婚姻存续效力，这是整个案件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律前提。其次，还有关于房产归属的一个认定。那么关于房产归属以及购房款的来源，有诸多的双方的不同的认识，被继承人的手书的字条是否构成自书遗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认定，法官虽然看到这个字条它在形式上比较简陋，但是它完全构成了手书自书遗嘱的三个构成。当事人在共同的生活过程中，不可能在每个事件都会留下证据，因此对于这个存款的处理相对模糊一些，它是按照法定继承均分的办法进行处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案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案件。
3: 感谢专家说法。老年人再婚往往呢会带来一些关于财产赡养以及抚养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想再婚的老年朋友们在结婚之前呢，一定要妥善地处理好自己的一些财产问题，比如做一些公证啊和约定。那在这里呢，也想对子女们说，我们呢应该尽到自己的义务和孝心，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李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14: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15: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13: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15: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呢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13: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

0: 老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1: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崔道成大战鲁智深，我甭介绍他是个什么人，你也清楚，这位纯属是个假牌的和尚。穿这身衣服，这种打扮是护身符，实则乃是一个江洋大盗。那老道崔小乙也是这个货色，他们两个人是到处流窜，打家劫舍，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一年多来，他们就窝藏在这座废庙瓦罐寺里头，然后到外头做坏事。哎，这儿多好，又毕竟又保险，两个人在这走路都很少很少的，官府想抓也抓不着，故此他们才待了一年多呀。今天可巧遇上个花和尚鲁智深，说个迷信话也是报应临头了。但是这小子可不白给啊，既然叫生铁佛，就说

0: 我明白体力相当好啊，跟铜打铁铸的一般。平常保养的也好，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晃动掌中这条大棍，大战鲁智深，砰砰砰砰砰砰，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砰砰，跟鲁智深打了个平平，30回合没分胜负啊。可鲁智深呢，就有点冒了汗了。什么原因呢？要讲究功夫、气力，鲁智深都超过生铁佛。您别忘了，咱交代的清楚。鲁智深呢，一整天没吃饭了，他这人饭量还大，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力量缺乏。今天遇上个劲敌，没把他力气怎么能打得了呢？因此身上腾腾冒汗，心里头直翻个，力量是一阵儿不如一阵儿。鲁智深心说不好，今天我要吃亏呀。可正在这时候，那老道飞天夜叉崔小乙从屋出来了，手拎着双刀，阳关大道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们哥俩招你惹你了，哎，你跑到这儿装相，你还想管闲事吗？师兄，来来来，咱哥俩收拾他，说不定他身上还带着金银财宝，咱也发笔小财。撑往前一窜，晃双刀加入战群呢，两个人是夹攻花和尚。感情这飞天夜叉也有两下子，刀光闪闪，挂病风声，这下鲁智深可顶不住了。本来一个生铁佛就够他呛，何况又上了个飞天夜叉。又打了20回合，鲁智深实在顶不住了。那么刚强的汉子，见势不好也得让步。因此鲁智深虚晃一铁铲，飞身形跳出圈外，倒脱铁铲，转身就跑。这两个人乐了，跑了，我看你能跑哪儿去，追追他，别跑，你站住。一直把鲁智深撵过庙外那座石桥。可鲁智深个大腿长，跑得也快，他们俩追了半天也没追上。到了石桥这儿，他俩不追了，可也累得够呛，往石桥的栏杆上一坐。小子，算你捡个便宜，逃命去吧，将来别叫我们遇上你，遇上你再算账。鲁智深连头也不回呀，拖着大铲一口气跑出有3里地去，累到什么程度都趴地上了，就觉着脑袋嗡嗡天旋地转，这心就跳成了一个。趴了有1个多时辰，哎，恢复了。他赶紧站起身来，晃动晃动四肢，拨了拨了脑袋，一看道边是树林，他靠到一棵树上的，寻思刚才的事儿，真倒霉。管闲事儿弄了两手骚啊，这怎么办呢？算了，天下那不平的事儿 那该管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能管得过来吗？能管则管，不能啊就算了，赶我的路走我的吧。好在我没受伤，也没死在他们手，这就算个便宜。可他走了两步一想，不行，不能走。他带着个大包袱，那包袱里边除了换身的衣服之外，还有袈裟、僧帽、僧袜、僧鞋，这都是真长老临别纪念给他的。说什么这东西他不能扔掉。另外呢，还有不少金银器皿，叫他踩扁了都在那包里头包着，家底儿都在那儿呢。咱们说的清楚，鲁智深一进瓦罐寺，东找没人，西找没人，后来找到香积厨了，他把这包袱放到那锅台上了，而后遇上四个老老和尚，发生这些事儿。这会儿跑了，那包给谁呀？鲁智深一想，我还得回去，得把我的包袱拿出来。哎呀，要回去势必得遇上一僧一道，还得玩命，我打不过他们，哪怕让我吃顿饱饭，我再打我也就不怕了。上哪儿找饭去？往兜里一摸，坏了，兜里啊连一个老钱也没有。这奔东京万水千山，莫非我还能喝西北风吗？真急煞贫僧。哎，正这时候他冷不丁发现呢，树林里头有个人。这人探头缩脑的看鲁智深，看了两眼之后，那位还跺了一下脚，吐了口吐沫，啊呸，滋溜又回去了。鲁智深心说，这是干什么呢？看那样贼头贼脑的，莫非要打我的主意？嘿，这可好，我这阵都快穷疯了，都饿极了，还有人想算计我啊，劫道的贼。这么办吧，干脆我把他劫了得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我看看你身上带着多少金银，有没有吃的？你看这多好！鲁智深不但不怕，拖着大铁铲奔这人来了，可到这一找啊，没了。你想，茂密的树林，那草都有多深？要藏个人上哪儿找去？鲁智深就在这骂，出来兔崽子，你不是想劫道吗？筛家来了你倒是劫呀，有种的你露露面，你藏着不算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出来，我可要放火了，烧你个王八日的。这顿臭骂果然有效果，就听有人在草丛之中喊了一声，呆秃驴休得胡言，爷爷来了。野草往左右一分，撑窜出一条好汉来，手轮扑刀去，搂头便剁。鲁智深说一声来得好，横铁铲往外招架，啪，肉肉肉肉肉肉，一句话没说，俩人打起来了，打了六七个照面。那位虚晃一扑刀，飞身行跳出圈外，慢慢，先别打。我说您是鲁达师兄吧？是鲁的哥们。鲁智深饿的眼都蓝了，连熟人都认不出来了。听这位这一说，他把脑袋扑棱扑棱，揉揉眼睛，仔细打量来人， 哎呦，兄弟，会杀愚兄了！你怎么在这儿呢？莫非做梦不成？两人同时把家伙扔地上，然后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高兴得不得了。那位说这主是谁呀？九纹龙史进。前文书咱说了，九纹龙离开少华山，去延安府找镇边使仲良，结果路过魏州，遇上鲁智深。后来在十字路口又遇上打虎将李忠，三个人上潘家楼去喝酒，遇上卖唱的金氏妇女。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伤了人命。官府四外通缉，有人告发，说在案子没发生之前，鲁达在潘家楼请客吃饭，还有俩人，其中有个小伙，20多岁，可能住到王家店了。就这样，官面的人找史进去了。史进那也非常聪明啊。当他得知这些事情之后，吓得连面儿也没敢露，从后墙跳出去溜之乎了。这些日子混得也不怎么地，钱也花光了，人也没找着，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后来九纹龙史进没办法了，心说罢罢罢，良心丧于困地呀，干脆我也劫道吧，我也不能当眼饿死。刚要劫道，正好遇上鲁智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九纹龙把经过说完了，鲁达点了点头：“兄弟，你倒霉倒到哥我身上了，我对不起你。”哎呀，大哥怎么说这话呀？时也，命也，运也，人不信这个不行啊，跟哥哥毫无干系。哥哥，你怎么了？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是你来，你怎么变成和尚了？嗨，我也是没咒念呐，打死镇关西，我跑了，官府到处通缉，你说我怎么办？你还记得卖唱的那父女二人不？嘿，在雁门县我遇上他们爷俩了，现在人家可混得不错呀。那个姑娘给一个员外当了外室，那员外姓赵，很够意思，见着我之后热情款待。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把我送到五台山文殊院，把头发剃了，我也变成了出家的僧人了。因为我受不了里边的管束，两次大闹经堂，老当家的不愿意了，把我撵出文殊院，写了封信，让我上东京大相国寺去找个执事做。没想到在此与贤弟相见。哦，原来如此。哎，我大哥，您怎么直冒虚汗？哎呀，身上怎么直哆嗦？莫非有病？哪来的病啊？我饿的。一天多没吃东西了，您早说呀！来来，我这有吃的。九纹龙使劲说着，在草丛之中拎出个包来，这是他的全部积蓄。把包打开，里头有一摞子大饼，那还有一包狗肉。有鲁智深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谢天谢地，救了我的命了！大哥吃吧。”我用过了，你吃你的，我可不客气了啊！吃饱了，咱哥俩再谈。这鲁智深往地下一坐，大饼卷肉，吭哧吭哧的这顿吃啊，风卷残云，时间不大，吃了个精光。史进就问：“吃饱没？” 反正这底儿算打下了，这行了，没有拉倒。我这还有一壶酒呢，还没等把壶盖打开，您这吃完了，你早说，快拿来。酒葫芦有八成满，一葫芦酒，使劲拿出来了。再看鲁达嘴对嘴长流水，吃那么些大饼狗肉，叫这酒再一溜缝，八成饱了，喝这个香啊就甭提了。贤弟，你救了哥哥的命了，你看哥哥变样没？我看看啊，脸上的气色现在逐渐恢复，好，眼睛也有亮光了。哎呦，方才的狼狈相可想而知。兄弟，我再告诉你点事儿，我丢人了。大哥，此话怎讲？是这么回事。把在瓦罐寺大战生铁佛和飞天夜叉的经过讲了一遍，九纹龙闻听，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大哥，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谁说算了？我出来找吃的，说什么我也得回去，我那包袱全部家当都在庙里搁着呢，我陪你去走。好嘛，这是两只虎啊。鲁智深非常高兴，走起路来这阵也轻巧了，九纹龙皮扑倒在后的紧跟着，书说简短回到瓦罐寺。鲁智深往石桥上一看，没人。哦，那俩小子回去了，他们取路赶奔香积处，哪知道还没到那个院儿呢，就听见旁边脚步声音，生铁佛从里边出来了。这小子拎着棍抬头一看，哎呀，好嘛，又回来了。我正寺外学嘛你呢，我就知道你小子贼心不死，非回来不可。师弟，快来，这小子找来帮手了。说话之间，飞天夜叉、邱小乙拎着双刀也赶到了，这要伸手。鲁智深回头跟九纹龙使劲说，兄弟，不用你啊，不用你，你给我站脚助威，我一个人收拾这俩王八羔子。说着晃动大铲，是直奔生铁佛。生铁佛仰面大笑，我说和尚啊，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你那两下子根本就拿不出手，还真想找死啊。来来来，筛家我打发了你，招棍。两个和尚站在一处，这回再伸手，崔道成是大吃一惊啊。这鲁智深好像变了俩人，一铲紧似一铲，一铲快似一铲，呼呼刮风，只要碰到棍上，把崔道成震的是两臂酸麻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鲁智深没吃饭，现在吃足了，他哪是对手啊。邱小乙在旁边一看不好，压双刀上来助战。他刚想过来，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提扑刀过来把他给拦住了。哎，杂毛，过来，我陪你走几趟。邱小乙也不知对面来人是谁呀，并不答话，晃双刀搂头就剁，两个人站在一处。就这样，四个人站成了两对儿，打得好不热烈呀。书说简短，也就是打了几十个回合吧。就听见崔小乙叫了一嗓子：“啊！”那边说怎么了，叫九纹龙使劲卖了个破绽，使了个败中取胜，这一扑刀 从软肋给他扎进去，那能不叫唤吗？这小子噔噔噔往前还跑出十几步去，翻身栽倒，是七窍流血而亡。九纹龙怕他不死，赶到近前，把扑刀高高举起，噗噗噗噗噗噗，又砍了六刀。这位是彻底的交代了。生铁佛崔道成正打着呢，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心说坏了，帮手死了，他心里一发慌。鲁智深占了上风的，大铁铲正拍到他脑袋上头，这一下就拍成了柿饼子，哭丘死尸栽倒。鲁智深不解气，用大铲的铲头咔哧咔哧铲了16铲。嗯，起来，起来呀！那还起来个屁，都零碎了都。鲁智深把嘴巴子擦了一擦，回头看看史进，史进看看花和尚，兄弟二人是仰面大笑，笑得非常开心。哎，兄弟，多谢你帮忙啊！要不是遇上你，我还报不了这个仇。大哥，别说这个了，快找您的包吧。哎，对对对对，赶奔香积厨，但他一看呢，包还在那锅台上放着呢，因为这也不来人，原封没动。鲁智深打开一看，所有的东西一样不缺，这挺高兴，把大包背在身上了。他突然想起来，还有个女人呢。那女的肯定是被抢来的，把她找着问问她家乡住处，顺脚把她送家去。就到了第7层院子，哪知道那女人胆儿小，悬梁上了吊了。等他们赶到，这女人早就断了气了。嘿，短命鬼，这是你自己找的。鲁智深呢？又到前边找那4个老和尚，因为他发现呢，这4个老和尚太可怜了，别的办不到，给他们留点银子还是可以的，得让他们勉强着度命。结果找到前边一看，哥俩就一皱眉呀，造孽造孽，太惨了。什么原因呢？这4个老和尚全被绳子勒死了。谁勒的？崔道成、邱小乙。花和尚跑了，他俩利用这机会回来找这4个老和尚算账，用绳给勒死的。鲁智深实在看不下去了，把眼一闭，咣咣直跺脚，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我有罪呀。史进就劝大哥，这也不能怪你呀。拉倒吧，难过有什么用呢？鲁智深这才站起身来，心说院里院外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要一走了之，岂不给本地惹了麻烦，干脆放把火烧了吧，连人带庙一起火化。他们放火烧了瓦罐寺，史进就问：“大哥，但不知你我弟兄下一步该当如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 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3: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2: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3: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鲁智深和史进火烧瓦罐寺，事儿也办完了，哥俩找个地方席地而坐，在这儿谈心。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将来怎么办呢？史进问鲁智深：“哥哥，您打算怎么安排？”“
7: 嗨，小兄已经是出家人了，我还能改行吗？再者一说，我老师真长老给我写了信，让我投奔东京大相国寺，我只好走这条路了。兄弟，我又不能带着你，你应该怎么办呢？”“
6: 大哥，原来呀，少华山的几位弟兄想把我留下占山为王。老实说，那阵我看不起这些绿林人，我认为我是清白之身，不能食身为贼。现在看来，我想错了，我只有走这条路了。跟哥哥分手之后，我打算回少华山落草为寇。
7: 贤弟啊，这年月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也没人笑话你。只是到任何时候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就是了。大哥说的对。鲁智深把包袱打开了，他呀过得挺富裕，在五台山文殊院他用不着花钱，那个赵员外经常派人给他送银子，因此颇有积蓄。离开桃花寨还发笔外财，所以这包里头金银不少。鲁智深拿出一半给史进：“兄弟，你拿着吧，做路费使用。
6: 哥哥，我怎么能拿您的钱？”“
7: 哎，您有了我不是一样花吗？你要不拿着我可生气了。”“
6: 好吧，我就算暂时借用，将来我要混好了一定加倍奉还。”说完了把银子带起来了，哥俩歇够了，都拎着包往前走，又走出十几里地来，到了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俩人心里头都有数了。鲁智深说：“贤弟啊，分手吧，你走这边这条道，哥哥
7: 我简直早了。将来但盼你我弟兄早日团聚。
6: 大哥，真没处够啊！来的匆忙，分别的慌张啊！但盼你我弟兄及早见面，哥哥一路保重啊！将来有奔陕西去的人，给兄弟我捎个信儿，以免我挂念。
7: 哎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兄弟保重啊！
6: 兄弟
7: 再见。
6: 哥俩是洒泪分别。不表九纹龙史进去投奔少华山，单说鲁智深扛着大铲赶奔东京。那走了可不是一天呐，小行夜住，饥餐渴饮，终于这一天来到东京。这东京就是汴梁，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那在宋朝的时候，那是京都啊，户口百万，天子脚下热闹的可不得了啊。鲁智深一进了城，脑袋像拨浪鼓似的，看不过来呀。这东京这个热闹劲儿，真是天上人间呐。笔直的大道又宽又平，两旁边买卖铺户金字牌匾，大街上车水马龙啊。在人群中啊，有时候就遇上不少外国人，穿衣打扮跟华人都不一样。原来早在大唐的时候就对外通商，到了宋朝已然照旧，甚至超过盛唐啊。西域的人经常出入京城，你看在这儿住的人不奇怪，外来人看见这种人他觉着新鲜。鲁智深站在街上看了一会儿热闹，心说我得办正事儿啊，将来我在这儿落了脚了，我看这个不有的是机会吗？对，找找相国寺，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指点方向，他这才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好大的庙，一点不次于五台山文殊院，修的是金碧辉煌。来到角门这儿，他一打招呼，小和尚问明经历，告诉他：“你等等啊，我去找我们知客去。”时间不大，知客僧出来了，三十多岁。一看鲁智深这知客，就愣了一下，心说：“好凶恶的和尚，这家伙挎的是刀，扛的是铁铲。”这位是干什么的？好像暴打前敌的军官差不多少，满脸横肉，不敢怠慢，赶紧过来施礼：“阿弥陀佛，师兄哪里来？”到了这儿了，鲁智深也得文明点，把大铲往旁边一戳，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小僧还礼了，我乃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奉我老师真长老所差，要见本寺老方丈说话。”哦，原来是五台山来的，可有书信？哦，有真长老的亲笔书信在此，叫我面呈清长老。稍后片刻，来人呐，带茶。哟，这庙才讲究呢，就是招待一般客人的茶，都是两对两的好茶叶，打鼻儿那么香。鲁智深在这儿休息着，喝着茶水等着，人家到里边送信儿去了。
7: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知客僧又回来了。师兄，随我来。
8: 是是是。
7: 拿着大铁铲，他跟着奔里边走，直接到方丈室。可一到这院一看，四四方方的小院，栽着奇花异草，院里还站着几个和尚垂手侍立。顺台阶上来，知客僧一回头：“师兄啊，您最好别带家伙，见着我们长老拿着这个好像不太礼貌。”“
8: 哎，对对对，我忘了我忘了。”
7: 他把大铁铲借刀都放在院里，赶紧把包袱打开，换了一套新僧衣，配上袈裟，戴上僧帽，这是规矩啊。然后又拿出一股香来燃着，从包袱里又拿出拜垫往台阶上一放。这时候青长老来了，亲自要接见他。那庙里的规矩那也是有尺寸的，至清长老一露面，其他的和尚全都得朝拜，鲁智深也跪在拜殿之上。有人搬了把椅子，至清长老往当中一坐，知客僧说明经过。哦，起来吧，
8: 多谢师父。
7: 你可带着衣钵度牒？
8: 带着呢。
7: 鲁智深把证件往上一递，人家得看看，光凭你说行吗？一看度牒上写的清清楚楚，智深。嗯，看完了又交给鲁智深，这才问我师兄的书信在哪里。
8: 在这儿，在这儿。
7: 他从怀中取出书信，双手往上一递，知客接过来转成方丈。老方丈一看就一皱眉，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暗中埋怨师兄没有这么办事的。原来这个信里头把鲁智深的身世、为什么出家都介绍得清清楚楚，以致又介绍了两次大闹五台山文殊院的经过，说我实在收留不了他了，看在赵施主的份上，把他打发到你那儿去了。你庙宇也大，执事僧人也多，给他安排个活做，万望收留啊，拜托拜托呀。智清长老心说，师兄啊，这么一个人你怎么打发到这儿来了？你那儿安排不了，我这就能安排得了吗？尤其我这是在天子年谷之下呀，我这座大相国寺那是非常有名的，皇上都上这儿来进香了，文武百官经常到我这儿出入，你说我留下这么个爹，一旦捅了娄子我怎么交代？你这不坑人吗？这不是。但是人来了，师兄说的又非常恳切，不留鲁智深就等于驳了师兄的面子，将来见着面怎么说呀？哎，又一想啊，商量商量再说吧。鲁智深，弟子在。下面用斋，一会儿我再找你交代。
8: 多谢师父。
7: 有人把他领下去了。鲁智深把这套全脱了，又包到包袱里头，挎上戒刀，提着铁铲，跟着知客奔前边吃饭去了。智清长老利用这机会，召集手下大小头目和尚商量对策，什么首座呀、都寺啊、监寺啊、侍者全来了，把这封信叫大伙儿都看看，商量商量怎么安置。哎呀，这些人直拨了脑袋， 方丈啊，我看这个人安排不得呀，你瞅他那模样，满脸的煞气呀，这样的人怎么能出得了家呢？要把他留下，早晚非惹祸不可。长老，干脆叫他吃完了就叫他走吧。你们跟我想的是一样，只是我师兄的面上抹不过去呀。看在我师兄的份上，怎么也得给他找个活做呀。哎呀，大伙可挠头了，其中有一个和尚挺聪明。哎，方丈，我想起来了，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快说，什么办法？长老，你忘了，咱们酸枣门外有20亩菜地，围着菜地的事儿，咱们头都疼，谁也管理不好，因为附近呢住着20-30户无赖，是否让鲁智深去管菜地？你就瞅他那个凶样，肯定还会武术，万一把那些地痞无赖全给压住，咱们免遭损失，这不也是好事吗？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不提我忘了，快点叫鲁智深到我这里来。鲁智深吃饱了喝足了，二次来见青长老。青长老满面陪笑，智山呐，你来的正好，酸枣门外15里有本庙上一片菜地，无人经营管理，我打算让你去管，你意下如何呀？我没听明白，您叫我干什么去？管菜园子？不去。我对种菜是外行，您要把那菜地交给我，那算倒了霉了，您最好给我找个别的活。长老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智山，你想要找什么活？像那个都寺了，监寺了，我什么干不了，你就给我安排一个不就得了吗？众和尚一听全乐了。哎呀，心说这位贪心还不小呢，还要做什么监寺都寺，你瞅你那模样吧。首座在旁边过来了，首座是二把手，仅次于老方丈的，有50多岁，挺喜欢鲁智深，就问他，智深呐，你懂得什么叫都寺，什么叫监寺吗？那怎么不懂啊，我在五台山文殊院也待了1年多呀，就是管事儿的呗。嗯，对，管事儿的看表面挺清闲，实质不太容易呀，那得一步一步往上熬。我打个比方说啊，就像外边做官的俗家人差不多少，能一开始就做高官吗？得从基础上来，什么未入流、7品官、6品官、5品官、4品官，最后1品官入阁，根据你的战功，根据你的政绩，才能给你升迁呢。咱们庙里呢，跟他们大同小异。你比如说，你刚到了庙里，就是个普通的和尚。像你，比普通的和尚还要高上2层。你去管理菜园子，你手下还有10来个小和尚，你这不是个小头头吗？嗯，管塔的有塔头，管茅房的有镜头，管念经的有经头，你呢管菜园子叫菜头， 这已然就是不错了。假如说你能把菜园子管理好，二三年后大伙公益，老方丈允许，就可以把你升为尽头。你干的不错就可以升为塔头，你再干的不错就可能当知客监寺。
6: 哎呦，这么麻烦呢、啊、好吧，既然这样我愿意去。哎，
7: 妥了。
6: 老方丈一听这家还挺矫情，既然他同意了，马上就办手续呗。老方丈得下手谕，派专人通知菜园子那和尚，告诉他新人来管理，你呀交接手续，来的这人是谁是谁。鲁智深在大相国寺住了三天，那块给安排好了。原来看菜园子那老和尚一听，阿弥陀佛哟，我可拔出腿去了，我要再继续待下去都得把我气死啊。在他交接手续的过程中，老方丈派了两个人把鲁智深送出酸枣门，来到这片菜地。鲁智深一看，这地方空气可不错啊，按现在新词儿说呢，就是郊区城边子。哎，你看离这东京还不远，在大道旁边有片菜地，一望无际，有个大院套，院套里头有几间土坯房，这就是看菜园子的和尚住的地方。等领路的和尚把鲁智深让进屋里去，那个老和尚把行李啊全都收拾好了，跟鲁智深见了面，彼此通名，互相把手续进行交接。在交接的过程中，原来那老和尚心眼儿还不错呀，就告诉鲁智深：“师兄啊，你来了，老僧非常高兴啊。不过有点事儿，我可得向你交代清楚。这座菜园子极难管理呀，
7: 原因这离着农村不太远。”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村庄有二三十户泼皮无赖，到时候就上这抢菜了，咱这只要一熟了，他们拎刀就来割，拔的拔，抢的抢，咱们一年心血算白费。你要过去一制止，这帮人是拳打脚踢呀、啊，可你要报官呢，官府还没等来人，他们跑没了，官府刚撤他们又回来了。这帮人是软硬不吃，欺人太甚呐、啊、每年咱这个菜上那损失若干呐、啊、对这帮人你可千万留神呐、啊、哦，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这帮人叫什么名字您记得住吗？那怎么记不住啊，他们真名叫什么我记不那么清，但他们的绰号我还都记得，张三李四牛七马八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还多了歪毛淘气张的眼李的棱子马的饭勺子，哎呀什么名都有。这帮人可都惹不起，为首的俩头，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张三叫过街鼠，李四叫白眼狼，他俩是头子，你可千万留神啊。
6: 哎，
7: 多谢师兄关照。
6: 你看把笔交了，
7: 做完交接手续，原来的老和尚走了，送鲁智深的小和尚也回去了。鲁智深把行李安排完了，背着手里里外外溜达几圈，心说也不错呀，我跑这独立为王来了，这么大一片菜地还这大院套我说了算呢。方才老和尚交代还留下15两银子， 够我喝几顿酒的了，管他下一步呢，先在这逍遥快活几天再说。当天的下午，有很多菜农啊来找鲁智深来了，因为他们看着通告了，是大相国寺老方丈签署的法谕，告诉这菜园子从今以后归谁管归谁管。人家来找鲁智深，这是头头，自报姓名，说明我们是帮着这种菜的，你有事儿只管吩咐。鲁智深点点头，各位啊，初次见面，彼此不熟，但是一回生两回熟，往后咱们常打交道。

0: 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大饭勺子，孙八泪儿都参加了。黑乎乎的能有四五十号，张三李四带着头主持会议。因为什么呢？他们也见着通告了。张三李四说：“众位弟兄，看见没？大相国寺的老方丈诚心跟咱过不去，又派了一个新和尚来掌管菜园子，咱也没跟他打过交道，也不知道吃软还是吃硬。弟兄们，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哎呀，大哥呀，还用说吗？干脆咱们同心齐力去找他算账，给他来一个下马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5岁小女孩路边玩耍，竟然被两名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8: 我给他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7: 56小时的追跑，小女孩能否平安回家？
9: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
7: 机关算尽，铤而走险，他们终究难逃法网。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
10: 太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现在开庭，含被告人范军、王俊兰、王双军到庭。
7: 这是太和女童被抢案的庭审现场，开庭一刻钟前，法庭上就已经座无虚席。
11: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我们阜阳市妇联呢也非常关注这个案件。今天，公开审理，我们组织了我们阜阳市各县市区的妇联主席，包括太和县的一些妇女干部来进行了旁听。
7: 参加此次庭审旁听的还有当地省市县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起案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坐在审判长席位上的就是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的吴静院长。吴静院长审的这个案子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我们有请吴静院长。
1: 吴静，安徽省太和县人民法院院长，法律硕士，曾荣获阜阳市优秀青年、阜阳市十佳女法官等荣誉称号。
0: 吴院长为什么会再次回归法庭审理这样的一起案件呢？
2: 这是我时隔五年之后再次走上法庭。院领导穿上法袍办案，这是太和法院今年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以后呢，在太和县法院这也会成为一种常态。这起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影响很大，当众抢小孩，这在太和县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案件呢也备受全国关注。我担任审判长以后，当时压力也很大，就想一定要审理好这个案件，确保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0: 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这个孩子当时到底是怎么被抢走的，一起来看一下。
3: 喂，你好，太和110。
4: 一二三号下午大约3点钟左右，指挥中心给我们打的电话，说立新村委会吴耀庄有个小孩被抢了，要求我们出警。
1: 据警方了解，被抢走的女童叫小怡然，今年5岁，家住太和县孤庙乡。案发当天下午，她和10岁的哥哥小俊杰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出了家门。
5: 他说上了伞南下去，然后呢他们两个去了，我没看到他去一辆。
1: 在亲戚家待了不久，两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打算回家。
6: 两个小孩都在这玩嘛，在这走了回去嘛，往家走嘛。
1: 就在这时，有两名男子骑着摩托车朝小怡然他们开去。
6: 哥嘛，就给他说两句话嘛。
1: 骑摩托车的那名男子向小俊杰问路，正在两人说话之间，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
7: 我们俩指路的时候，他把我小妹妹抱走了。
1: 抱走妹妹的是坐在摩托车后座的男子，当小俊杰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7: 然后我坐在他摩托车的后面，一直压这个一直我那个大半截。
1: 小俊杰一边拉着摩托车一边大声求救，但是周围并没有人在场。
7: 只有我松手的坚持不住。哎，
1: 当时村民老李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干活，听到求救声后，他最先赶到了现场，但是那两名男子已经骑着摩托车走远，而此时小俊杰已经倒在地上，全身是伤。
6: 走着就逃了嘛，然后人家跟踪都跟踪不了嘛。
1: 随后村民们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报了警，并通知了孩子们的家人。
5: 走了呢也就10来分钟，然后我的电话就响了，就说孩子被丢了。当时吧，丢的时候吧，我没在现场，没在跟前，心里特别自责这件事情。
0: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有个疑问啊，小怡然的父母是什么人呢？抢孩子人，他们原先认识吗？
2: 小怡然的爸爸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名货运司机，他的母亲在家，带两个年幼的孩子，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父亲打工的收入。据警方调查呢，当时他们家人也不认识这两个抢孩子的人，所以就分析可能没有什么过节，所以随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0: 小怡然被抢走了，他被抢走之后到了哪里，人在何处，我们来看看。
1: 随后民警赶到了案发现场，
4: 然后我们就分头上几个路口去找。有群众反映有一辆大架红色摩托车速度比较快，一直向西上双武方向走了。
1: 小怡然被抢案发生后，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也得到了媒体和网上的关注。案件很快被移交到了太和县刑侦大队。
8: 通过这个现场走访以后，发现的嫌疑人的基本特征，以及作案的犯罪分子的人数，还有这个受害人当时的这个衣帽特征、着装情况，然后根据这个现场目击证人说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逃跑的路线，然后组织警力沿线追踪。
1: 与此同时，在调取监控录像中，警方也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
9: 其中有一个嫌疑人是驾驶摩托车的，另外一个嫌疑人呢坐在后面， 他把这小女孩那个放在两人之间了，用个大衣裹住。从我们监控也能看到小女孩的一双脚，一只脚是露在外面的。当时也确定了这个是这两个嫌疑人做的案。
1: 这两名嫌疑人要把小依然带到哪里去呢？
9: 这个嫌疑人这个驾驶摩托车长途奔袭，这个从沿着这个国道省道在走。
8: 视频追踪到下午的6点钟，到达了河南商丘境内，现在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这时距离小依然被抢走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小依然的父母焦急万分，因为晚1分钟抓到这两名嫌疑人，小依然就多一分危险。
10: 那天起大雾，心里特别难受，因为孩子那天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穿的衣服比较薄，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想想这孩子这一夜怎么过呀。
1: 可是案件还能从哪儿找到突破口呢？经过对监控录像的反复查看，民警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9: 通过视频的高清的那个视频监控录像截图啊，我们发现了摩托车的特征。摩托车特征呢，在那个摩托车那个后挡泥板处理出来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8: 将这个截图通过在网络上发布，通过网民的力量提供线索。后来在1月5号的早上，就有北京的一位群众就是举报的位置非常详细，有一个王鑫电动车行。
1: 通过车行老板辨认，摩托车上的挡泥板正是他店里的东西，而且特别巧的是，2天前他还修理过这辆摩托车。
8: 老板对这个驾驶人进行辨认，他说是在旧县范庙村那一片呢，有一个人姓范，这个人姓范，但是他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于是民警开始在范庙村走访排查，并很快获得了此人的线索。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名叫范军，43岁，是太和县范庙村人，有过犯罪前科。
8: 我们围绕这个范军开展工作的时候，发现他使用了一个电话号码，他跟这个河北的两个人联系比较频繁，发现在案发时间段有一个叫王双军的人在太和县出现过。王双军发现他是河北邯郸市涉县人，我们就组织警力前往河北涉县。
1: 掌握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之后，民警发现范军和王双军竟然没有逃窜，而是仍然像往常一样进出家门。那么被抢走的小依然会不会还在他们手里呢？为了确保抓住这两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决定在范军和王双军的住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
11: 别动，兄弟，别动，来，
8: 在涉县两个地方分别将3人抓获。同时在王俊兰的租住的房屋内，将这个被抢的女童吴依然安全解救。这个小女孩表现得非常恐惧，因为她年龄小，她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当时我们这个民警问这小女孩姓什么名的时候，家是哪里的，她都不敢说话。后来经过我们慢慢的劝导，跟她说我们是警察来救她的，小女孩当时就哭了。
0: 好，抱走小依然的是两名陌生的男子，但是抓获的却是3个人，中间又出现一个人叫王俊兰啊。这个王俊兰是谁？
2: 王俊兰是河北涉县的一个农民，没有正式工作，他和本案的另外一个被告人范军一起居住。同时呢，王俊兰又是本案另一被告人王双军的干妈。
0: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公然抢走小依然？这起案件和王俊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光天化日之下抢孩子，这是要挟还是一场阴谋？
12: 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1: 他们不择手段究竟为了什么？
13: 人家是有手续了，
14: 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 据嫌疑人范军交代，五年前他曾经因为盗窃罪入狱，直到2015年4月份才刑满释放。
6: 本身我离过婚嘞，离过婚两个小孩你没人，我用我父亲才出来，出来一看到这个家的两个小孩回到家来，没有人能给他俩做事。
1: 为了解闷，范军开始上网聊天，就这样在网上认识了王俊兰。
12: 范军呢就到河北去找这个王俊兰，两个人呢就在河北涉县租了一处房子，两人一起共同生活。
1: 一天，王俊兰从熟人吕茂生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
12: 吕茂生的表妹想要收养一名女儿，问了一下是否有这样一个合适的女童，然后去予以收养。
13: 人家是要有手续了，有出生户口本先身份证，这个要父母，必须见了父母。
12: 人家的本意是收养，愿意并且愿意支付5万元的抚养费。
1: 听到会给5万元，王俊兰心动了，她当即答复了吕茂生。
12: 有一名这样符合收养条件的女童，年龄呢大约在是1周0.3个月大，父母离异。然后女童的父亲呢因为要再婚，然后想要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人收养。实际上他是手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名女童，是这是被告人王俊兰虚构的。
1: 回家后，王俊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范军，
12: 让范军到太和老家寻找这样一个女童，就是说无论你使用什么方法，只要给我抱回来一名女孩就行。
1: 可是范军说他一个人无法完成这样的事，这时王俊兰想到了他的干儿子王双军。
14: 王俊兰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他说你最近有什么忙？我说没事，他说帮我个忙吧。我说好，我说我什么忙？我说能，我要能帮了就尽量帮。
1: 2016年元旦那天，王双军跟随范军到了太和县。
14: 就是来之前我也是不知情，他们两个让我过来拿衣服的，我来到这儿他来告诉我是偷小孩的事。我当时不是要回家吗？范军拦着我不让我回家。王俊兰说这个事儿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2: 事后给你5000元报酬。王双军呢当然最后是在这个金钱的诱惑之下吧，然后也同意了。
1: 第二天，范军和王双军骑着摩托车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小孩。当他们走到郭庙乡的时候，小怡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14: 两个小孩在那儿玩耍，然后范军一问路，就是说问那个男孩吧，前面那个路能不能走通。那男孩跟那小女孩已经离开有2-3米远，然后我趁机就把那小女孩抱起来。
1: 之后范军骑着摩托车一路向河北涉县开去。
0: 好，通过刚才这些讲述和短片，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了安徽省太和县就是案发地点，距离最后小依然被劫到的那个地方河北省涉县大概是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在这么长的这个交通距离上，小依然有没有受到伤害？她安全吗？
2: 由于被告人啊他是连夜从安徽太和县赶到河北涉县，路程比较远，行驶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呢这个中途啊这个摩托车也摔过多次，但所幸小依然没有受伤。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坐在摩托车上，当时孩子的腿肿得很厉害。
0: 但是可能也会有的朋友会有一个疑问，56个小时了，这小依然还幸运的没被伤害，而且还安全的待在原处，到底是因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
1: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其实他们到达涉县以后，王俊兰就带着小依然去了收养人家里。
13: 去他家了，然后人家就不是就想说拿出你的出生证明啊、户口本来，或那个爹妈来了没有？
9: 这个买方看了这个，说这小孩太大，还没有户口，不想要了。
1: 交易失败，王俊兰只好把小依然带回了自己家中。
13: 我就上街上给孩子买了棉儿、棉裤、棉鞋，我说不要到半路上了，再叫他冻着孩子。
1: 此时范军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在抢走小依然2天后，警方就将他们一举抓获。
6: 就想着叫小孩送回来，可能没等到就是没等就被这个男人抓了。
1: 1月6日，小怡然安全回到了家中。

0: 随后泰和县人民检察院以范军、王俊兰、王双军涉嫌贩拐卖儿童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6年8月23日，
1: 泰和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人们都在等待着宣判的结果。
0: 好，在法庭之上，三名被告人认罪态度如何呢？我们请吴院长给我们来讲讲。庭审中，三名被告人均是自愿认罪，王双军、范军的认罪态度比较好，有这个坦白情节。另外呢，关于他们的犯罪事实呢，已经比较清楚了。
1: 庭上争论的焦点是什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三名被告人是否应当适用使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加重处罚情节，二是三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在庭审中呢，王俊兰提出他没有实施以暴力手段绑架儿童的共同犯罪。在这起案件中呢，三名被告人分工配合，地位不分主从。
0: 而且王俊兰呢，是贩卖儿童的提议者，又是负责联系出卖儿童的联络者，所以他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好，这三名被告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我们来看一看。拐卖儿童，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制裁？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小小年纪经历噩梦，是否会给他的童年留下阴影？
3: 就会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法治天下之宝贝回家正在为您讲述。
0: 法庭上，被告人王双军读了悔过书。
2: 我自愿认罪，辩证认罪。我知道无论我现在说什么，你们可不可以原谅我？
4: 向司法院道歉，对不起。法院对此案当庭作出了判决。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被告人范军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3万；二、被告人王俊兰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0: 我当时那不是脑子也是这个，你咋的？我错了，应该受到这法律的这个惩处了。现在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小依然也安全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这次事件给他带来的却是抹不去的童年阴影。11点多钟，有时候12点多钟，就会。
1: 在梦中惊醒，然后哭，或者说我不去，或者说也什么，然后就哭，叫也叫不醒，除非大灯大响。现在不怎么爱说话。好，法庭呢已经依法对这三名被告人进行了量刑。关于量刑，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刑法第240条第1款第5项规定，以出卖为目的。 以暴力胁迫方法绑架儿童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这个案件中，三名被告人为了获取经济利益，采用暴力方法把小怡然从安徽太和县拐至到河北涉县来贩卖，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依法应当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范军是累犯，不仅亲自实施了用暴力方法绑架儿童的行为，而且当时他明知道摩托车叫小怡然的哥哥在拖行，仍然不计后果继续前行。王双军虽然事前不知情，但后来在金钱的利诱下参与实施了犯罪，作用相对较小，可以从轻处罚。王俊兰呢，自愿认罪。 酌情从轻处罚。
5: 好，谢谢吴院长的分析。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拐卖儿童这种案件面对这种频发的这种态势呢，儿童们的监护人、家长啊、学校老师啊等等，要强化安全意识。
2: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的小这个儿童丢失了，就建议大家立即报警。当然有的就说了，有的这个就是报警之后公安机关不处理怎么办，而原来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很多的案子，都是人口失踪了报案之后公安机关要求24小时之内的开展调查，就错过了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立法规定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已经做出来了。对于这种拐卖儿童这种案件，如果是接报后第一时间立案，是立成刑事案子，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第一时间开展刑事侦查，而调查和侦查它是不一样的。刑事侦查的手段就更为广泛啊，手段更为多样，而且各个部门的合力要求也很高，所以说呢效果就比较好了。
3: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三名被告利欲熏心，为了钱财光天化日去抢孩子，而且要把孩子卖出去。虽然最后小依然被警方解救，但是这样的危险不能再发生了。这三名被告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说是罪有应得，他们也会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
6: 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5: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7: 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再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
5: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节日里收到礼物，为何他们高兴不起来？
19: 其实那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
18: 他口口声声是朋友，真相果真如此吗？
20: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有点熟悉了嘛。
18: 一种犯罪行为面临3个罪名，法院最终如何认定？本期《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喜剧片《喜剧之王》当中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周星驰饰演的角色啊，让学员去收保护费，这学员还真去了，结果被摊主是暴打一顿。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有这么一位学员家去收保护费，居然还给他收着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街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法庭又是怎么来判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8: 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一个路口的监控画面， 2013年8月的一天，天色已晚，马路两边的摊贩招呼着客人，一切如常。21时24分时，监控画面的右上角，一个三轮车的摊位突然被不速之客掀翻。原来这个人是在夜市摊位上收取保护费。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21: 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今天我们也特意邀请到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陆伟法官，有请陆法官。陆法官你好。
0: 你好，罗旭。
18: 陆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2012年7月参加工作以来，共参与审理各类案件772件。此案被告人在市场上向不特定对象强拿硬要索取财物，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恶劣。
21: 这起案件呢，真的看起来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啊！现实生活当中居然真的有人去收保护费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那么这起案件呢，时间是发生在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告人潘某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三林路、沿南南路一处的夜排档等地，多次呢向多名在该处设摊的摊主强行索要财物。如果说他们不给，那么他就言语威胁，不让他们摆摊。那么大部分的摊主呢，因为也是为了息事宁人，所以说没有办法，只好向他交付钱款。那么对于那些要拒绝交付钱款的这些被害人呢，那么被告人就会对其实施殴打，或者呢是推翻他的这个摊位，也就有了刚刚监控录像中的那一幕。那么这种情况呢持续将近1年的时间，最终呢因为被害人实在是无法忍受，不堪其扰，所以向警方报案，由此案发。
21: 被告人潘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幸会萌发出这种意愿去敲诈勒索别人？
0: 是这样子，就是被告人呢他这个年龄比较小，是1991年12月底出生。那么他对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受教育的程度比较低。他8岁呢就从安徽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读书才读到了小学1年级，之后呢一直辍学在家。按他的话来说，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成年以后呢他也没有正当的那个职业和工作，所以说再加上呢这个家庭也对他施之于管教，所以他这个自我就是约束的能力呢也比较差。那么在这个小摊贩的眼里呢，他就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18: 公安机关很快将犯罪嫌疑人潘某抓获，在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这个犯罪嫌疑人潘飞龙呢是由我们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安分局移送到我们检察院这边来的，是在2014年12月底的时候，是以3个罪名移送过来，分别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
1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潘某以威胁等方式对位于三林路、凌岩路位置的摊贩进行恶意骚扰，其中威胁不让摆摊、打砸摊位以及施行暴力等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强迫买卖月饼、烟花等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随后检察院将潘某以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2项罪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2: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被告人潘飞龙，男，1991年12月30日生。被告人潘飞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威胁手段强行索要他人的钱款，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又随意殴打他人，致一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第1项、第3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潘飞龙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2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18: 公安机关认定的强迫交易罪，检察机关在起诉时为何没有认定呢？
1: 公安机关的意见是认为应该认定为强迫交易罪，而我们经过审查后认为是构成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是要求在市场交易主体下平等的民事主体，需要有稳定的职业，需要构成这个商事交易的一般主体的特征。而本案中呢，犯罪嫌疑人潘飞龙仅仅是以售卖烟花、爆竹、月饼为借口，这个是他并不是他既没有稳定的职业，也不是市场交易中从事正常商品交易的个人。
18: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清路上车来车往，这里虽然远离城区，但由于不远处就是地铁，人流量很大，因此吸引了很多商贩在附近摆摊，
2: 专门为一些摆摊的人收钱，然后你不给钱啊，我要咱们要威胁你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是钱呢不多，就你几百块来块，但人比较多。
22: 当时你是一个人过去的还是几个人过去的？
20: 一个人。
22: 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过去的？
20: 坐的黑车。
6: 常年的在这些相应的市场上，对于我们本案的被害人进行这种言语的威胁和暴力的恐吓，本人是一个也就是使得当地的这些百姓们提起来就闻之色变的一类人物。
18: 苏琼是本案的审判长，在接手案件后，卷宗里的一些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被告人潘某的一些犯罪行为极其特别。
22: 2013年9月17日左右，黑皮带着三个陌生男子在我摊上摆上一盒发霉的月饼，什么话没讲，附近的小摊上都各放上一盒月饼。
18: 这个时候有人给送月饼，原本应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看着送月饼的人远去的背影，老郑和其他摊贩隐隐感到一丝莫名的不安。
22: 是凌晨3时，黑皮坐着一辆黑色轿车，带着两三名陌生男子过来，挨个叫我们摆摊摊主去他车上。上车后，只要我们交500块钱买月饼，黑皮说只要交500块钱，以后麻烦都可以找他解决。我害怕他砸我的摊子或者打我，让我不做生意，所以说我没办法，只能交500。
2: 有的那些被害人就这样给了，每个月给个几百块钱，有的不愿给他就打，有打人的，也有砸东西的。
18: 原来潘某除了强行索取财物的行为外，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相对独特的方式来获得非法利益，所谓的卖月饼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21: 哎呀，我们说节日里面要是收到礼物啊，或者中秋节收到月饼啊，本身让人挺开心的。但是为什么刚才短片当中啊，这些摊主收到了月饼反而会有点惴惴不安？送月饼的这位黑皮他到底是谁呢？
0: 这位黑皮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本案的被告人潘某，这是他的绰号。那么他为什么要送月饼呢？他其实是以假借以送月饼为名，其实呢是强行通过向这些被送月饼的被害人索取远远高于月饼实际价值的这个钱款来索取他的财物。那么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假借以兜售月饼的名义强行索取他人财物的一种行为。
18: 摊主们原以为在为高价的月饼买单后应该能够平息一阵子，但随后他们又收到了一份更大的礼物。受害人证言，看到黑皮我就问张某某什么事情，张某某就说黑皮送烟花过来了，我问要给多少钱，张某某当着我和黑皮的面说他们新来的就给400吧，我就拿了400给黑皮，黑皮就把一个大的烟花和鞭炮拿下来给我。
21: 在这起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啊，公诉方都提供了哪些证据？作为法官，您是怎么来审查这些证据的？
0: 那么这个在本案审理之前呢，公诉机关呢提交了主要是以下一些证据，包括呢被害人的相关被害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被告人的供述以及相关的那个证人证言、案发经过、前科资料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对于这个证据的审查之后呢，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这个被告人的行为呢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然后第二种观点呢是认为他是构成一个寻衅滋事罪。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议呢？主要我们从那个被告人的这个犯罪行为来看，他是在公共场所，就是夜排档这种等地，对于这个不特定的对象，通过呢实施这个言语威胁这样一种暴力的手段来索取少量的这个财物。那么有一些呢被害人呢实际交付了钱款，有一些呢拒绝，而对于这些拒绝的呢，他就实施殴打或者是掀翻摊位。就是从暴力这个层面来看呢，其实敲诈勒索罪当中也会有存在暴力，而寻衅滋事罪的这个强拿硬要当中呢也存在这样的暴力。那么从这个犯罪的目的来看呢，这个两罪呢都有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说这个两罪的这个行为表现的形式来说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就这样存在这样的一个争议的焦点观点。那么所以我们就需要再通过进一步的审查来确定他究竟是构成何种犯罪。
18: 屡屡得手让他肆无忌惮，
5: 就除了你向他们卖这个兜售这月饼烟花之外，你还曾多次问他们要钱，这个情况有还是没有？
7: 有。
18: 他的行为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寻衅滋事？
6: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
18: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稍后为您继续解读。看到有人不肯拿钱出来，黑皮决定要教训一下不听话的人。不给钱就打人，还砸了人家的摊位。老郑也在这次的纷争中受了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老郑耳膜穿孔，构成轻微伤。潘某的恶行终于让摊主们忍无可忍，向警方报了案。
6: 他对于本人自己的行为呢，始终是辩解为我们是和被害人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借他们的钱财，我以后还会还的。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审查案件事实之后，觉得这个辩解是不予采信的，因为被害人的方面已经给予了在细节上非常吻合，在基本事实上也是高度统一的这样一个陈述。也就是说，潘飞龙对他们始终采用的都是威胁和恐吓的方式，而并不是一种友好的礼尚往来的借款还款的方式。
18: 庭审中对于公诉人的指控，潘某始终在为自己辩解。
20: 当时反正我就是也想着有点熟悉了嘛，才这样的嘛。
18: 受害人证言问：黑皮问你要钱，是否说过会还钱？答：黑皮问我们这里摊位要钱，从来不说还钱的，他就是在敲诈我们。问：直到今天，黑皮是否还过钱给你？答：一分钱也没有还给我过。潘某所谓的借钱，只不过是他企图逃避刑罚的借口，法院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令人意外的是，潘某还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往。
2: 之前有前科，然后后面的犯罪又距离前科很近，就像这个案件可能是在一年之内。从法律层面来讲，它叫累犯，累犯的话法律规定是必须要从重处罚的。但是潘飞龙的这个案件，我现在看下来，就因为他有两个罪嘛，前面那个敲诈他是构成一个，如果控方认定的是确实是的话，是构成一个累犯。后面那个寻衅滋事，控方是把他的前科作为一个入罪的一个标准，那就不能再从重了。是这个案件是这么一个，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18: 原来被告人潘某在2010年就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由于其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法院批准了他的假释申请。然而恰恰在这次假释期间，潘某再次涉嫌违法犯罪。
21: 我们注意到潘某在之前有犯罪前科，截止到本案案发时啊，相隔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对于本案的审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他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子，在我们这个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他潘某呢曾经在2010年的11月20日因为犯故意伤害罪被本院判处3年6个月，而在2013年的3月21日被假释。那么此次犯罪呢，他的假释期间呢是在2013年的3月21日至2013年的12月16日。那么此次犯罪呢，他其实是在假释期间犯罪。那么什么是假释呢？其实就是如果说被告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执行刑罚在过半之后，如果说他认真遵守监规，服从教育改造，然后回到社区以后也没有再犯的危险，却有悔罪表现的，那么可以让他回到社区，由司法机关呢对他进行社区矫正。那么在这个本案当中，被告人呢是在假释期间进行犯罪，那么对于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撤销假释，并且呢依照刑法第71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也就是对这个新的罪进行判决，然后将前罪所剩余的刑罚与新罪的刑罚和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的刑罚。
18: 法庭之上，他深深忏悔：
20: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出庭员、公诉人，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后悔。
18: 假释期间犯罪，他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8: 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
18: 法治天下之霸道客人继续为您讲述。 在庭审后段，面对控方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据，被告人潘某不得不低头认罪。
20: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公诉人，我至于我对这些受害者所做的事情深感歉意，我很后悔。
21: 那么根据全案来看啊，公诉机关指控的这两项罪名，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
0: 最终我们认定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从主观方面，敲诈勒索罪它需要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它虽然也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它具有无事生非、逞强耍横的这样一个犯罪动机。因为就本案来看，被告人除了以兜售月饼、烟花等名义向他人索取财物以外，他有时还会借口要让对方帮其充加油费、电话费等名义来索取财物，因此呢，他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的主观要件。第二点，从客观方面来看，敲诈勒索需要被告人实施一定的威胁、恐吓的行为，而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从强拿和硬要这个语义来说，它也包含着一定的这个行为的暴力。但是刑法当中有很多的行为都需要这样的暴力，但是对于它的暴力的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敲诈勒索中的这个威胁恐吓，通常是以向对方实施一定的暴力或者是恶害相通告，而这个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这个暴力呢，相对呢比较轻微，也没有一定程，就相对这个程度要求呢比较低。那么第二点，再从它的这个索取的财物的数量上来说，敲诈勒索通常是以数量较大的财物作为他的勒索的目标，而强拿硬要呢，通常是一些小件的物品或者是少量的财物。因此从这个客观方面来说，它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的构成要件。第三点，从他所侵害的法益来说，敲诈勒索罪他所主要侵害的，他侵害呢是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么主要呢是对于财产权利的一个侵害，而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呢，它对于人身和财产权利同样也存在一定的侵害，但是它更为主要的呢是侵害的是社会的正常的公共秩序。那么在本案当中，被告人的这样一个行为呢，使得在当地很多小摊贩也是非常的惶恐，也有很多呢之后就也不敢在那里摆摊了，在那个当地引起的这个社会秩序的一定的紊乱，所以说他所更多的侵害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正常公共秩序，因此呢更符合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罪的构成要件。综合全案的证据，我们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强拿硬要型的寻衅滋事罪。
18: 2015年5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由于被告人潘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了新罪，法院撤销了潘某的假释，对潘某实行数罪并罚。
5: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第86条第一款、第71条、第69条、第234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5: 一、被告人潘飞龙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8个月，连同2010普刑数字第2511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潘飞龙犯故意伤害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中尚未执行完毕的8个月26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4个月，被告人潘飞龙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18: 一审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
21: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意见，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7: 本案中这个潘某，他实质上实行了好几项这个违法行为，其中有强迫交易，他卖那个月饼，对吧？强迫卖给人家，也有故意损坏公司财物，也有故意伤害，还有这个敲诈勒索行为。所以说这个案件当中综合来认定，他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但这里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只要任何一个行为，刚才说那几种违法行为，有一个达到了犯罪的程度的话，那实质上应当什么？应当数罪并罚。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的敲诈勒索行为这个数额达到犯罪的这个定罪标准， 也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是1000到3000起，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就应当定这个敲诈勒索，然后其他行为同样构成寻衅滋事的时候应当数罪并罚。像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行为，最后是轻微伤，那如果是轻伤构成轻伤以上的话，那就应当是故意伤害再加其他的犯罪几个罪数罪并罚。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个案件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他实际上还在假释期间，也就是说原来犯了一个罪在假释期间重新犯新罪，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他的主观恶意以及悔罪程度并不深，也就是说对他的改造和预防并没有达到相应的后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对一般的违法行为的这种治理上面可能存在不足。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9: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3: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9: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3: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9: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3: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

新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6: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6: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6: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6: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7: 张同学，你这吃什么呢？跟兔子似的。
6: 哎，既然跟兔子似的，那吃的一定就是胡萝卜喽。
7: 你这又喝的是什么呀？
6: 胡萝卜汁儿啊。
7: 啊，那不用问了，你面前这就是胡萝卜面包、胡萝卜软糖，这是胡萝卜丸子，你这是胡萝卜开会呀？怎么吃这么多胡萝卜今天？
6: 嗨，甭提了，最近我这不熬夜写稿子吗？我就感觉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不好了。每到晚上啊，这两个眼睛可真是又干涩又疼啊。我听说吃胡萝卜对视力好，我这不赶紧让胡萝卜开个会，集中给我补补吗？
7: 你确定你这么补有效果？
6: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人到中年啊，我坚信一条真理，那就是熬最晚的夜，吃最补的胡萝卜。
7: 好吧好吧，你吃吧，不过我看你怎么有点泛黄，你这不会是胡萝卜吃多了吧？
6: 啊，你是说我皮肤变黄了吗？啊，这可怎么办啊？哎，有了，我赶紧啊再让白萝卜开个会，吃点白萝卜中和一下。
8: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6: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7: 我是今天来上课的同学小麦。哎，张同学啊，我看你还真是有点泛黄啊今天。
6: 啊，这难道真的是吃胡萝卜吃多了吗？啊，开个玩笑啊。哎，小麦同学，我有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你生活中爱吃胡萝卜吗？
7: 其实我是一个很爱吃萝卜的人，白萝卜呀，绿萝卜我都爱吃，但是唯独这个胡萝卜我真的是爱不起来。
6: 哎，
7: 而且不光我不爱吃，我闺女啊也不爱吃胡萝卜，所以呢，为了让她多吃一点胡萝卜，我经常是啊把这个胡萝卜隐藏在茫茫的这个食材当中，让她发现不了，这样才能吃一点。
6: 比如这个胡萝卜做成馅儿包饺子或者包大菜包子是吧？
7: 对对对，还有炸丸子呀、臊子面呀，都可以放一点胡萝卜。那我还有一个拿手菜啊，就是把这个胡萝卜做成蛋糕，就是把它打碎了和这个面粉混在一起，很好吃。那关键是根本看不出胡萝卜来。
6: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吃胡萝卜了。
7: 对。
6: 能感觉出来啊，你为了让孩子吃口胡萝卜也真是蛮拼的，下了不少功夫啊。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非要让孩子吃胡萝卜呢？确实有很多朋友不爱吃胡萝卜呀。
7: 对，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理解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吃胡萝卜对视力好，所以呢就是让小孩吃一点，是不是能对他这个视力有所缓解，对他这个比如说常看手机啊，看 pad 学习啊，能有所帮助，缓解这个视力的这个损耗。那不爱吃胡萝卜，我想可能是因为胡萝卜有种怪味吧，反正我是因为啊这个胡萝卜的这个味道不太喜欢它。
6: 是，哎，小麦你看，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啊，确实应该多吃胡萝卜，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个吃胡萝卜真的对视力有好处吗？另外就是那胡萝卜为什么会把自己弄得一身怪味呢？
7: 对，这个为什么呢，我也很好奇啊。
6: 哎，那我们干脆啊请专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0: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0: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6: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刘老师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6: 刘老师，首先啊我特别想向您求证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说法特别让人感到惊讶，就是在网上啊有网友说胡萝卜其实不是萝卜，这个太让人感到惊讶了。
9: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个胡萝卜不是萝卜，肯定会去很不理解的，
6: 很难相信啊，
9: 胡萝卜不是萝卜呢还有什么是萝卜。
6: 是，
9: 其实呢这个涉及到一门专门的学科，我们管它叫做那植物分类学。每一个物种它属于它们的亲缘关系怎么样，或者他们在分类上属于一个什么层级，和谁的关系是亲是近是远，那么这是由植物分类学来统一界定的。这个胡萝卜其实从分类学上它并不是萝卜，就是它和我们平时我们常吃的一些白萝卜、心里美萝卜或者是那个青萝卜，它都不是一类东西。因为那些就是白萝卜和青萝卜、红萝卜这一类呢，它是一类，确实都是萝卜，但是胡萝卜和它们的亲缘关系比较远。我们可能在中学课本上的时候有学过，就是植物分类的时候会有一个层级叫做界门纲目科属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了解。从这个层级上呢，我们就可以对一个物种从大到小它的一个类别划分
6: 是
9: 会有一个明确的归类。那么从分类学上讲呢，胡萝卜其实是属于植物界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伞形目伞形科胡萝卜属的，而我们常见的其他的萝卜呢是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萝卜种的，所以从科的级别上他们俩就已经开始划分开了。大家可能会不理解，就是那这个胡萝卜和萝卜其实长得很像，那为什么在分类的时候会把这么像的东西就把它们关系分远呢？是不是这个分类的标准有问题？
6: 是啊，它既然叫胡萝卜是吧，既然叫有这个萝卜这个说法，也就因为它跟萝卜长得很像嘛，那可是它又不被分在这个萝卜这个类别里边，这是为什么呢？
9: 植物分类不仅仅是依据就是它的外部的给人直观的形态，不论是我们直接看到的外表也好，或者是它的内部的形态呀，不仅仅是依靠这些指标来进行分类的，它同时还会结合这个物种的它的地理分布以及生物学的一些数据来进行分类。而且特别的呢，就算是依靠这个直观的形态上的这个异同来分类，它这个形态上的依据呢也可能不把这种地上部的或地下部这种我们直观看到的外形作为主要的依据，因为这些形态呢是在植物进化过程中容易发生改变的。就比如说我们同一个品种的萝卜种在我们北京或者是种在南方，它有可能它这个叶片的大小就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些形状是很容易受到自然环境条件影响的，如果把它作为分类的标准呢，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误差。所以在分类的时候呢，我们植物分类学家呢通常是将这个比较进化上比较保守的一些器官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的依据。比如说那在植物分类上呢，我们就通常会把进化上比较保守的生殖器官的形态作为主要的分类的依据，也就是说它的花和它的种子 这些的形态特征呢作为分类的一个主要的依据。这些器官呢，它为了保证物种自身的繁衍，相对来说进化是比较慢的，所以来说用它作为标准呢，可能在分类上更为准确。然后呢，就因为咱们消费者呢，在平时的市场上或者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呢，都是看到的是，无论是胡萝卜也好，还是萝卜也好，我们看到都是我们食用的根，肉质根，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过它地上部的叶子，或者是我们也没有看到过，这个胡萝卜在田间开什么样的花，萝卜开什么样的花，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我们直观的只看到地下部的根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他们俩很像，所以我们就会误解为他们胡萝卜就是萝卜。
10: 嗯，
9: 但如果我们比如说有机会有见到过在田间种植的胡萝卜和田间种植的萝卜，我们从那个叶片其实就已经能看到他们俩已经有比较大的差异了。
10: 嗯，
9: 那如果我们再有机会能见到胡萝卜的花儿，我们就会更发现它和萝卜的花儿差异更大，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在分类上，胡萝卜属于伞形花科。它之所以叫伞形花科呢，就是因为胡萝卜的花儿开起来就像一朵朵小伞一样，所以叫它伞形花科。相反的，我们那个萝卜其实呢，它的开的花朵呢是那种十字形的花朵，所以它在分类上属于十字花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整个生长阶段的看到胡萝卜和萝卜的差别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产生这种误解了，就一下就能看到它们肯定是不是一类东西了。
6: 嗯，是，你看这就是科学啊。要不是听了刚才您这样的专业权威的解答呀，我打死我都不相信这胡萝卜不是萝卜。可事实上就是啊，胡萝卜不是萝卜，金鱼也不是鱼，这的确是事实。
11: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2: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李万成，
1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4: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1: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5: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6: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1: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6: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我们再看这个胡萝卜的名字里边带一个胡字啊，一般我们说带胡字的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都不是原产于我国的，都是国外引进的啊，比如说这个胡瓜、胡桃还有胡椒等等啊。那今天我们说的胡萝卜也带个胡字啊，难道它也是从国外引进的吗？
9: 大家对这方面可能都有了解，就是这个带有胡字的呢，它就不是我们国家土生土长的一种作物，它是其他国家传入的。这个胡瓜传来的时候，当在那个它传入的那个阶段它叫胡瓜，现在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黄瓜。然后你刚才说那个胡椒，其实它现在的名字就已经改成叫辣椒了，所以他们当时传过来的时间上胡萝卜是差不多的，他们都带一个胡子，他们好像都是那个时间段过来的，只是后来有的人改了名字，有的菜没有改名字，我们胡萝卜还保持着自己刚进来的时候那个胡萝卜这个胡字。
6: 嗯，
9: 而我们的黄瓜和辣椒已经改了原来的名字了。那么他们从哪里来？其实在《本草纲目》中啊有这样一段记载，它叫做说原始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胡萝卜。那我们就很容易从这句话理解来讲呢，就是胡萝卜它是从元代的时候从胡地来到中国的。这个呢是一个我们习惯上的或者是历史过程中他们一种称呼的那段时间的称呼，就是从唐朝一直到元代这一段时间吧，人们会把从陆路就是经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到我国的这些的物品事物呢都加上一个胡这么一个字。
6: 嗯，
9: 就像我们一些影视剧里也会看到那些在边界来做生意的那西域过来的人，我们都会把它叫做胡人。
6: 对，
9: 那所以他们带来的一些商品啊货物啊，我们都把它带上一个胡字。胡萝卜呢应该也就是那个时间段过来的，也就是从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呢，我们那时候就把它都给赋予了一个胡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胡萝卜就这么来的。
6: 嗯，是，胡萝卜最早是在元代的时候从胡地啊经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
9: 这个引入路径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争议的，因为不同的史料记载的还是 还是有些差异的。就像刚才，《本草纲目》上记载说是原始始自狐狸来，但实际还有一些的史书呢，记载的时间是有差异的。比如我还有查阅到南宋的一本官方药书，叫《大观本草》，它的一个修订版本中呢，它就补增了六味新药，这其中呢，胡萝卜的名字就在其中。所以说，其实按这本书的记载来说，胡萝卜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传入我们国家了，
6: 就更早，
9: 而不是到元代才有的。对对对，
6: 是。
9: 所以说，从这样的记载来看呢，胡萝卜可能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引入了。然后李时珍的记载和这本书记载是有差异的，所以这个胡萝卜具体的传入时间还是不是特别明确的。但既然史书中已经有这样的记载，我觉得起码在宋代的时候，胡萝卜应该已经在中国已经可以看到了。
6: 李老师，其实除了带胡字的，你像带番字的，还有带羊字的这些农作物啊或者物品啊，也大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比如说番茄、洋葱这些，是吧？
9: 对，是的。我们刚才说了，从路上丝绸之路引进的呢，我们给它带了一个胡字。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丝绸之路有陆上丝绸之路，还有海上丝绸之路。
6: 是。
9: 那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时期引进的呢，我们都给它带了一个番字，比如番茄、番薯，都是从海上坐着船来到，从南方传入我们国家的。但是它又有番和羊的区别。番呢是说在从唐朝到明朝这一阶段，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们国家呢，当时人们普遍给它带的是番。那么从清朝这个时间段传入我们国家的呢，我们就给它带了一个羊，比如说洋白菜、洋葱，就是这样一个时间传入的区别，造成了有番和羊的区别。然后从陆上和海上的区别，造成了胡和番和羊的区别。
6: 李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胡萝卜传入我国呀，可能是在宋朝，也可能是在元代啊。那这个在地球村啊，在整个地球村，人们最早发现胡萝卜并利用胡萝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9: 最早发现一些野生种的胡萝卜呢，发现记载更早了，可能在公元10世纪以前就有记载。但是人类真正开始去选择去有目的的驯化或栽培胡萝卜，应该是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它在最初的它的起源的比较公认的一个地区，在阿富汗地区，应该从那里开始起源，开始驯化的。
6: 那最早胡萝卜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来吃的吗？还是用来做什么呀？
9: 胡萝卜最早并不是作为一种蔬菜来吃的，因为它当时可能还不具备作为一种蔬菜的特征。那当时它的根可能还比较细小，木质化比较重，还难以去食用。所以它当时最早胡萝卜是因为它本身有一些特殊的气味，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另一个伞形花科的蔬菜作物，香菜，就知道大家都知道香菜有特殊的还有气味。它胡萝卜呢和香菜是近缘的。其实胡萝卜的叶子，一直到胡萝卜开花结的种子，也都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人们就是首先就是被吸引的是它的味道，它的气味。所以最初胡萝卜是作为一种药材或者香料，人们食用的是它具有芳香味的叶子和种子的，所以它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种蔬菜。
11: 鲸鱼不是鱼，蝙蝠不是鸟，原来胡萝卜真的不是萝卜，名叫胡萝卜却和萝卜家族没有一点关系，近亲竟然是孜然、香菜、小茴香，难怪浑身一股香料味儿。姓胡名萝卜，名字起歪了，姓倒符合时代气息。张建国、李建业，胡萝卜，浓浓的年代感。刚刚认清家族成员，胡萝卜在颜色上又玩起了大变身，只有一种颜色多单调，紫色、橙色、五彩色，为啥现在只剩橙一色？别着急，农业课代表带你找答案。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听说最早的时候胡萝卜它并不是橘黄色的，而是紫色的。
9: 对的，因为那个最早人们选择开始驯化栽培种植的胡萝卜就是紫色的，然后后来呢只是从紫色的里面有突变出黄色的类型，然后我们人类呢又从黄色的里面去不断的富集富含胡萝卜素的，然后或者是突变到没有胡萝卜素的，从黄的里面又衍生出了橘色和白色的，所以最早的胡萝卜其实是紫色的。 橘色是后来才出现的。对啊，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胡萝卜绝大部分都是橘色的呢？这里面肯定就是人类选择的偏好性。刚才李老师介绍了这个胡萝卜最早发现啊是在阿富汗啊，但是这个颜色的变化就是这个橘色的胡萝卜却跟另外一个国家有关，那就是荷兰。这个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就是说领导荷兰独立的荷兰国父威廉一世， 他在荷兰独立之前被称为橘色亲王嘛，然后也正因为他这个橘色的这个倾向性，然后很多就说荷兰独立以后呢，民众也因为爱戴他吧，或者是迎合这个上层偏好，然后也把胡萝卜这个育种或者说胡萝卜这个种植呢也偏向于种植橘色类型。但实际上我更觉得这种欧洲国家也好，或者是西方国家，他们这种上层的 社会的对这个橘色的偏好也好，肯定是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本身民众对橘色应该也还是比较喜爱的，就是说这种是从上而下或者是整个人类的喜好应该是整体偏向于橘色的。否则的话，如果只是这个王室啊或者是上层社会比较喜爱的话，那普通民众如果还是觉得这或者是黄色比较好吃，那他们还会把这个
6: 紫色黄自己也会去种植，不会说就整体的全部去种植橘色的。所以说应该是大家普遍都比较喜欢橘色的，不是大家对这个颜色也好，无论是颜色也好，无论是它的口味也好，应该都是普遍比较喜欢，所以它会完全的替代，就是说大家只种橘色的，或者说整个市场主流都是橘色的。总而言之啊，胡萝卜从最初的紫色
9: 变为现在的橘色，它是人类选择的一个结果啊。那除了颜色的变化之外，如今的胡萝卜在气味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其实对胡萝卜这个口味也好，风味的变化呢，其实研究是比较少的，而且也不是特别明确说胡萝卜它这个风味到底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因为它肯定是一个复合的形状，它里面很多很多物质，然后才铸就了胡萝卜这个味道。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把 很久很久以前的胡萝卜的那个种子也好，我们再种下去，然后我们再来评判一下到底它这个味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几百上千年前的那个胡萝卜种子肯定也没有活力了。但是呢，刚才说了，它胡萝卜最早原始的是紫色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栽培的是橘色的。但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呢会有种植这种特色类型，就是紫色的也好，红色的也好，黄色的也好，这些品种也还是有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的不同颜色的这个胡萝卜的味道的差异呢来大概想象一下之前从紫色到橘色这个过程中胡萝卜的味道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但是这个口味和风味啊其实也确实是因人而异的，就是因为这个吃的东西每个人可能反馈的那个感觉都还是有差异的。我们曾经也找很多那个朋友或者是同事啊来品鉴一下不同颜色胡萝卜口感的差异，其实确实是每个人的那个 感觉都千差万别，有的评价紫色的胡萝卜和黄色的胡萝卜会偏土腥味稍微重一些，然后他们有的评判说红色的胡萝卜甚至有一些那个奶油味儿。但整体来看应该还是进化的过程中，首先这个风味肯定越来越容易被人接受，然后它的口感也并从就是刺激性不会那么大，否则也不会说大家在人类在表达选育的过程中肯定是朝着
11: 越来越适应我们口感的方向去的。是的，是的，的确是这样。网络传言真假难辨，三农信息日新月异，农业和我息息相关，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0: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1: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0: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1: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6: 哎，小麦，听了刘鑫老师刚才的介绍啊，我可是收获特别多，对这个胡萝卜啊有了全新的认识。不知道你感觉如何？
7: 哎，我也真是没想到，这胡萝卜它真的不是萝卜，难怪我这么爱吃萝卜的一个人呀，竟然就不喜欢吃胡萝卜。原来是我的胃啊早有先见之明。
6: 嗯，看看小麦的爱与恨分得明明白白的啊，不能乱。这胡萝卜的近亲啊是香菜、茴香、孜然这些香料， 所以这个味道很浓郁啊，有朋友认为它的气味比较大。如果是喜欢香菜啊、茴香、孜然这些的朋友啊，没准啊对胡萝卜也是非常喜欢的。胡萝卜虽然不是萝卜，但是姓胡却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7: 对，那我跟刘老师也是学了一招啊，就是这个一个吃的，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大致的判断出它是从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6: 哎，小麦这收获啊真不小，学习能力非常强啊。给大家说道说道吧。
7: 嗯，你比如这姓胡的，就跟胡萝卜是一样，这个胡萝卜、胡椒、胡瓜，他们都是从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
6: 嗯，
7: 那最早呢，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管这个西域叫胡了，不是管那人叫胡人嘛？
6: 是
7: 的，也是这么一个叫法。
6: 哎，我们知道，除了陆上丝绸之路之外啊，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呢，往往前面会带有一个番字，比如说番茄；有的呢是带个洋字，比如说洋葱这些。哎，小麦，今天你这课真是没白上啊，收获了很多的知识。
7: 嗯，确实不老少。
6: 嗯，那关于外来留学生胡萝卜的历史，还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我们吃胡萝卜到底对保护视力有没有作用呢？这些问题啊，目前还是没有找到答案。您别着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不是萝卜的胡萝卜的话题。
1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8: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9: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2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2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专业的讲堂，
2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2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这个时段啊，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农业课代表。
13: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1: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3: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1: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3: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1: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3: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1: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24: 小二，来碗牛肉面，再握个鸡蛋。
25: 得嘞，客官，请稍后，面马上到。客官，您的面来了。
24: 哎，这面不错哎，再来口鸡蛋尝尝。哎，你这个鸡蛋你没煮熟啊，这蛋黄还淌水呢，也太腥了吧。嗯，
25: 客官，不是咱鸡蛋没熟，这个呀是咱们店的特色糖心蛋。
24: 糖心蛋，这鸡蛋就是没煮熟啊，我吃闹肚子了怎么办呢？
25: 不会的，这个您放心，您看这糖心蛋蛋黄细腻绵密，胶质流心，蛋香浓郁，总之呀就是一个字儿，好吃。
26: Amazing。
24: 好吃，你这是两个字儿。行了行了，别跟我整这，我就是吃不习惯，你赶紧啊端回厨房再给我煮一下。
25: 啊，这
6: 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啊，这位食客非要让店小二把糖心蛋给煮成全熟的，他说啊这糖心蛋没熟呢不能吃。看来啊大家还是对糖心蛋不够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海滨教授，好好的向王老师请教一下关于糖心蛋的那些事儿。王老师你好。
2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6: 王老师，生活中啊我们吃的水煮蛋啊，还有鸡蛋羹、荷包蛋、大葱炒鸡蛋，这些啊都是把鸡蛋充分做熟了，大家吃起来也是比较习惯的啊。近日呢发布的鸡蛋食用营养指南2022指出啊，糖心蛋才是鸡蛋的满分吃法。可能有的朋友对糖心蛋还不太了解啊，王老师能不能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糖心蛋呢？
27: 好的，这个糖心蛋它是一种白煮蛋的一种，但是它的这个蛋清啊，是这个凝固的，这个蛋黄呢是可以流动的，因为这里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方法控制这个煮出的温度和时间就可以得到。主持人，
6: 刚才王老师也介绍了这个糖心蛋蛋黄还是流动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糖心蛋是没有完全做熟的，那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27: 店里面就是有些消费者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些认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糖心蛋呢，就不仅能吃，而且相对于鸡蛋的这个其他的吃法来说呢，不仅这个营养损失小，而且蛋黄是这个浓密这样一个部分的，因为它有这个流动的质感嘛，有这样一个口感，它相对于这个叫这个煮的这个熟透的全熟的蛋，它是这个更好吃，而且不噎喉咙，是这样。
1: 哦，不噎喉咙，就吃起来口感更好啊。
27: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与这个全熟蛋相比啊，从营养角度来看，吃溏心蛋有哪些好处呢？为什么说这个溏心蛋才是鸡蛋的最佳食用方式呢？
27: 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啊，这个鸡蛋食用营养指南2022里面这个指出来了，是吧？综合评价，这里面就说在五种不同的啊这个加热处理的一个强度下面，这里面就是有新鲜鸡蛋啊、温泉蛋、溏心蛋啊、这个全熟蛋啊、过熟蛋，这里就是不同的加热强度。这个综合评价呢，就是说溏心蛋呢，它的这样的烹饪的一种方式啊，得到的这样一个蛋呢，它的这个蛋白质消化率显最好，最佳的一个口感和色泽，以及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营养保留。所以呢，这个综合评价呢，它是一个更好的一种使用的一种方式啊，更好的一种食用方式。那么这个溏心蛋，它的从这个氧化的程度啊、灼热程度啊、吞咽的口感呢、营养安全这些角度来考虑呢，溏心蛋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呢？这里面就说啊，我们的饮食对吧？这个食品它有这个风味、口感、营养、安全等等啊，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啊，那么这个蛋清啊凝固了，但是里面蛋黄呢还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质地这个软嫩，颜色这个金黄，啊，那么把蛋清啊这个凝固呢，这就说明它里面的一些抗营养物质啊被这个消除，是吧？啊，因为鸡蛋里面妨碍消化吸收的这样一些因素啊，主要存在于这个蛋清里面，比如说这个蛋白酶抑制剂、生物素啊、几乎蛋白等。它们是比较怕热的，加热时蛋白这个凝固了以后呢，它们就会这个失活。那么这个鸡蛋呢，也相对而言容易被人体这个消化吸收。那么这个蛋黄里面呢，妨碍消化吸收的因素呢，这个非常少。所以呢，从这个理论上讲啊，只要蛋白凝固了，即使蛋黄不凝固啊，也不妨碍鸡蛋的营养价值。而且就是说，经过这样一个测试表明呢，新鲜的鸡蛋里面胆固醇的这个氧化程度几乎为零。不过呢，这个随着这个时间延长啊，胆固醇这个逐渐开始被氧化，那么这个氧化的比例仍然很低，因为毕竟有这个蛋壳和蛋清的一个保护。因此呢，这个蛋黄微微有流动性的一个状态啊，其中的这个营养素呢几乎没有损失，胆固醇也没有这个氧化，而且这个状态下呢，这个蛋黄吃起来一点也不干，这样的这个口感感觉很滋润啊，新鲜，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8: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李万岑，
1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2: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4: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最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在家能自制溏心蛋吗？
27: 自己在家里制这个溏心蛋的，这里面就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
2: 什么是可生食鸡蛋呢？
27: 可生食鸡蛋，就说明呢，鸡蛋达到了可以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
2: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老师，那既然溏心蛋啊这么有营养啊，口感又好，吃起来还不噎人，那我们在自己家里啊能不能自制溏心蛋呢？
27: 如果自己在家里制这个溏心蛋呢，这里面就是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风险。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鸡蛋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家庭自己采购的鸡蛋啊，这个来源不同啊，储放的条件时间不同，对吧？而且这个鸡蛋容易这个携带这个沙门氏菌啊，那么做溏心蛋的鸡蛋啊必须是无菌的啊。溏心蛋的从外观上看啊吃起来感觉是半生不熟的，所以呢这个对原料要求会更高啊。这个加热不充分的情况下呢，蛋黄里面的这个活性沙门氏菌呢、或者是这个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可能还存在，那么这样呢，就吃完以后就可能导致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造成这个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做溏心蛋的这个鸡蛋最好是没有细菌的啊，这样的一个可吞噬的鸡蛋啊，就是这样。
1: 嗯，王老师刚才您介绍到溏心蛋啊，它这个蛋清是熟的是吧？是已经凝固的，但是这个蛋黄呢，它处于一个胶状的一个状态啊，它没完全熟，所以在烹饪的时候啊，这个大概多少度呢？这个火候怎么把握呢？
27: 这个就是一般的，它就是隔着水来煮，这个水的温度最好就是微沸或者没有开的时候，然后再就是这个时间控制啊，一般情况下2分钟左右吧，这就可以根据情况鸡蛋的大小啊来进行一些观察，这大概是这样的。
1: 哦，水微沸的状态，然后煮2分钟啊，那这个状态是杀不死沙门氏菌的啊，所以刚才王老师也提到呢，想要制作这个溏心蛋啊，一定要选用可生食鸡蛋。那问题又来了，可能有听众朋友问啊，这个可生食鸡蛋是什么样的鸡蛋呢？
27: 可生食鸡蛋，它就说明呢，鸡蛋可以达到了可以生食的这样一个标准，但是呢，它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生食，而是代表这个鸡蛋这个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品质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原料的控制啊会更好一些，就是这样。
1: 是不是说这个可生食鸡蛋啊，就是不携带沙门氏菌的是吧？
27: 对，是的。
7: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9: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病虫害测报处李万层。
13: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2: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7: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14: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15: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17: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2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7: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如何保证溏心蛋的食用安全呢？
27: 是我们就是要从原料鸡蛋来进行这个把控。
7: 生吃鸡蛋靠谱吗？
27: 鸡蛋是可以生食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啊，最好不要生食。
7: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啊，王老师介绍了做溏心蛋呢，要使用不携带沙门氏菌的可生食鸡蛋。那么具体来看啊，怎样才能保证溏心蛋的食用卫生安全呢？
27: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原料这个鸡蛋来进行这个把控。也就是我们控制啊这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包括鸡蛋，对吧？就是要必须建立这个完善的可追溯这样一个系统。溏心蛋的这个安全生产啊，它也是一门这个学问，要有专门的技术，而且靠这个全产业链来保障啊，是一个这个系统工程，就是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这里面就是在我们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场里面呢，特别是现代农业啊，这个养殖，尤其这个向着这个智慧农业这个发展，这个环境呢、它的这样一些条件呢、就能够得到一些更精确的一些控制。 做的比较通俗一点啊，这个猪和人一样啊，它猪的在这个空调的屋里面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房间温度所可以控制啊，这个也包括这个通气啊。然后这个吃的是营养套餐啊，打个比方吧，就是全家的配合饲料，喝的是这个自来水，水质也是有保障啊。那么从这个喂料啊、饮水、通风、光照、清粪啊，这个避免进食清理是吧？鸡蛋也就是说收鸡蛋，这样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操作啊，实现了这个自动化，而且为了避免这个产权的污染呢，这个产蛋的这个母鸡啊，也是需要这个精挑细选是吧？这个疫苗接种必不可少，鸡舍呢也要实施这个定期的这个消毒管理，饮料的饮水严格把控。那么在这个鸡蛋在这个加工之前，一般还需要进行这个下面这样一些处理：清洗啊，这个风干、投油啊，这个杀菌啊，这个裂纹检测啊，透光检查，这个喷码啊，再就是这个蛋壳啊，这个粉碎，再就是这个称重啊、分级等，按照这样的一些规范来生产，就是这样。
1: 嗯，王老师，那从标准方面来看啊，就是制作溏心蛋的原料蛋啊，为了保证它的安全卫生啊，有哪些标准呢？
27: 这个鸡蛋的这个一些加工过程中啊，它的这个卫生规范目前就是有两项相关的国家标准，一个是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啊，这个通用的卫生规范，这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规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啊，蛋与蛋制品啊，这样一个生产这个卫生规范，就按照这样的国家标准啊，这是最高等级的标准啊，严格按照这个规范来。然后有些呢，可能就是说地方啊，或者有些行业啊，也有制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标准啊，也包括一些企业标准啊，都是作为这个我们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哎。这里面就是这样来进行控制啊。
1: 嗯，王老师，刚才您也介绍溏心蛋呢，有营养是吧？口感好，不噎人。哎，在网上啊，甚至有网友说，干脆啊就直接生吃鸡蛋，生吃鸡蛋可以起到止咳、化痰、润肺的作用。王老师，这个方子真的靠谱吗？
27: 这个也确实，网上也有这样一些讨论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鸡蛋是可以生食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建议啊，最好不要生食。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些鸡蛋呢，这个受到这个环境这个污染以后啊，生食会容易这个感染这个沙门氏菌，引起这个食物中毒。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生食鸡蛋的这个蛋白质，它不容易消化不容易消化，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十多的加热、受热这个变性呢。它不容易消化，那么这样呢，它会增加我们消化道肝脏的负担。所以呢，就说这个听众啊，这个如果是想尝试啊，对吧？那么这个呢，就说一定要注意购买这个正规品牌而且是新鲜的蛋，而且呢，这个不要多试不要多食，就是这样。
1: 嗯，也就是说尽量不要吃生鸡蛋啊，就算是吃的话也要少量，而且呢，一定要吃可生食鸡蛋。对吧？
27: 对，
1: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
27: 谢
1: 王老师。好的，我们来放松一下，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其他国家关于鸡蛋的奇风异俗。
0: 在英国，每逢到节日盛宴，人们爱把鸡蛋打破，滴入清水中，以其形状来占卜日后的生活是否美满，然后再拌入白糖蒸熟，意味着生活美满和谐。在法国的一些偏僻村寨，男婚女嫁时，新娘总喜欢把鸡蛋偷放在衣裤中，当步入洞房时故意跌倒，让鸡蛋掉出，以示自己会生蛋。南斯拉夫的青年把鸡蛋看成是神圣纯洁的爱情象征，每逢复活节到来的第一个星期一，青年们聚会跳舞，谈情说爱。处于热恋中的男女青年总希望忠贞不渝，如果男子不吃女子送的鸡蛋，则说明不爱对方，或者爱情破裂。在土耳其， 鸡蛋是生育的象征。如果姑娘立志不谈恋爱、不结婚的话，她是一辈子不吃鸡蛋的。吃鸡蛋的姑娘则表示她们要婚配，要做妈妈。尼日利亚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鸡蛋是绝育的东西，妇女吃了鸡蛋就不会生孩子，因此妇女一般不吃鸡蛋。在罗马尼亚，妇女认为多吃鸡蛋可多生儿育女，人丁兴旺，因此该国妇女最喜欢吃鸡蛋。摩洛哥有一种奇怪的风俗，妇女不能当着丈夫的面吃鸡蛋，否则就会遭到丈夫的谴责，因此妇女吃鸡蛋只能躲起来吃。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0: 生活小窍门。今天呢，来为您介绍鸡蛋壳的妙用。鸡蛋由于它营养丰富，收获了不少人的喜爱，甚至呢还成为了早餐标配的榜首。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鸡蛋壳啊，其实也有不少令人惊讶的妙用，还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不少难题，比如说清洗衣物。那衣物脏了，除了用洗涤剂之外呢，巧用鸡蛋壳也能帮我们解决衣服发黄、污渍等难题。那做法呢，首先是将2到3个鸡蛋壳在水中洗净，并且掰成碎片，然后将鸡蛋壳放在洗衣袋里，或者呢裹在纱布中系紧，和脏衣服一起放在洗衣盆中。在洗衣盆中加入40至50摄氏度的温水，水以漫过衣物和蛋壳为准，浸泡20分钟后再取出来，再搓洗一下，那很多污渍就都会被驱除了。另外呢，鸡蛋壳还能用来清洗油壶，油壶用久了，内壁上就会留有一层油渍，很难清洗，那继续使用还可能会影响健康。那建议大家将淘米水倒入油壶内，摇晃1分钟，然后再倒出来，再将鸡蛋壳和少量白醋放进去摇晃几下，最后用清水洗净，油壶内壁就不会再油腻腻的了。下面呢，咱们再来说说用鸡蛋壳来清洁抹布。抹布经常被用来擦洗油污，久而久之呢，堆积在抹布上的污渍就会变得很难去除，那用鸡蛋壳就能够轻松解决这个问题。做法呢，是将蛋壳与抹布一同放进锅内，用大火煮开后再开盖煮5至6分钟，从沸水中捞出抹布，再放进清水中轻轻揉搓即可。下面咱们再来说说用鸡蛋壳来清除水垢。烧水的水壶用久了，里面容易积累一层厚厚的水垢，不仅影响健康，看着也特别不舒服。那大家可以把2个鸡蛋的蛋壳打碎后放入壶内，然后倒入1/5的清水煮沸，10分钟后水壶里的水垢就会轻松脱落了，这样尝试1至2次就能将水垢清理干净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用鸡蛋壳来清理水杯。带盖的窄口水杯手很难伸进去，非常不容易清洗，那建议大家将一个碎的鸡蛋壳放入其中，然后再加入1小勺碱面、半杯清水，盖上盖子摇晃几下，杯子内壁就能够光亮如新了。同时，鸡蛋壳还能用来疏通管道。咱们厨房的水槽有时会沉积一些油脂和食物碎屑，就会导致排水缓慢。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把鸡蛋壳捣得碎碎的，然后放进水道里，打开水龙头冲水，那细小的碎蛋壳就会带走管道内的堵塞物，帮助水流恢复顺畅。那除了清洁功能之外呢，鸡蛋壳还是天然的干燥剂，大家可以把鸡蛋壳晾干后碾碎， 用纱布包好，放入大米等粮食中。它能够帮助粮食保持干燥，减少致癌的黄曲霉素产生。

0: 以上呢就是鸡蛋壳的妙用。那既然功效有如此之多，以后就不要再随意丢弃它了。那大家看看这些小妙招有没有需要的，快来试试吧。
1: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3: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3: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3: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3: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3: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生产保水保肥。
6: 根据田间伤情，采用轻耙或浅旋的方式整地，保持土壤下层紧实，上层疏松，这样既保水保肥，又有利于小麦根系生长。遇到春季干旱，要注意减少不必要的翻耕，过度翻耕反而会破坏土壤结构，让宝贵的养分和水分流失，可采用镇压方式来保伤。
5: 把小麦、玉米秸秆粉碎后翻压进土里，就像给土壤盖上了一层被子，能保温保水，还能显著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
6: 大家要转变观念，把秸秆当作宝贝还到田里，这比任何肥料都更能养地。同时施肥也要讲科学，不能光涂庄稼一时长得旺就猛施氮肥。
5: 建议结合测土配方，多施腐熟的农家肥、有机肥配合适量化肥，这样既能平衡土壤养分，又能提高肥料利用率，避免土壤板结。
6: 当气温回升较快时，还没进行春季除草和追肥的麦田，要抓住好天气及时作业。打药施肥的时候，请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这样效果更好，还能防止烧叶。
5: 科学种田就是要顺其自然，尊重土地，通过适度耕作、秸秆还田、科学施肥这些方法，为土地积蓄力量，为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0: 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投保后查出癌症，保险公司拒绝赔偿。
6: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
4: 究竟是合理索赔还是存在欺诈？双方各执一词。
6: 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7: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8: 这个就是邵志伟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4: 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可以免责？法庭最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保险条款啊，很多人都会表示这个条款看起来又长又难懂，很难会有耐心去完全读完。所以说呢，很多人在投保的时候，在基本没有看清楚条款的时候就匆匆的签下了字，殊不知这样做会为日后的理赔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这不，浙江的邵志伟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4: 36岁的邵志伟是浙江省江山市人，7年前为了生计，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河南南阳做油漆生意，每天起早贪黑，很是辛苦。
6: 我们的公司是在永康，然后那边设了个办事处，我们就在那边帮他负责销售。
4: 邵志伟所说的销售，就是如果有客户订货，他就亲自开车送货上门。工作虽然辛苦，可在他的努力之下，订单不断。
6: 就是整天都忙于在路上，基本上都在路上来回的奔波。
4: 有一天，邵志伟跟妻子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最近很奇怪，不知道是怎么了。
10: 他就说上厕所比较多嘛，就是次数比较多。
6: 大概有半个月，就是拉出来都是稀的，以前不是这样，都是成型的嘛。
4: 邵志伟原来每天只大便一次，后来改为每天4-5次了，有的时候还更多，这让他苦不堪言。
6: 在这里那个疼，我说这个腰会不会就是有点酸嘛，我说是不是肾亏啊，去检查一下。
10: 后来我们就去河南那边先检查。
4: 在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邵志伟做了内窥镜和 CT 检查，
6: 检查出来还是完好的，跟正常人一样，无非就是个这个里面发炎或者是怎么样哈，然后我们就配点药吃吃。
4: 医院给邵志伟诊断的结果是不是癌症，但怀疑是结肠炎，所以在结肠炎几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对于医生在诊断结果后面画的问号，邵志伟夫妇刚开始没有在意，回家后边吃药边工作。
6: 后来又在家里拉了大概半个礼拜吧，厕所就是3-4天。后来我就去卫生所挂盐水，盐水一挂又好了，然后好了完了以后，大概过了一段时间又有这种。
4: 由于工作繁忙，再加上这个症状时好时坏，邵志伟就这样没太在意的过了2个月。然而突然有一天，以前疼痛的症状再次出现了，
6: 还是觉得不对劲，这个疼了。然后我再去做，第一次因为我们没做这个肠

0: 肠镜，只做了这个 CT，所以他们没检查出来。第二次是做肠镜，然后他怀疑里面是有这种东西。
1: 邵志卫第二次去医院，内窥镜的诊断结果为结肠癌。这个诊断结果犹如雷击一般，邵志卫怎么也无法接受。而更让邵志卫无法接受的，却是因为这次检查，他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打起了长达2年的官司。
2: 可以说，邵志卫先生的遭遇让人非常的同情。那么他的病为什么会和保险公司扯上了官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接启勇，有请。
1: 接启勇，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助理审判员，曾多次获得法院嘉奖，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2: 这个邵志卫为什么会把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呢？
3: 这个邵志卫在诊断患病之前，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人身保险，该人身保险包括了重大疾病保险等多个保险项目。邵志卫后来被诊断患有结肠癌这个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重大疾病的范围，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应当依约赔偿，但是保险公司认为不应该属于他们的保险责任，故不予赔偿。为此，这个邵志卫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
2: 那么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付邵志卫啊？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邵志卫的病情确诊后，花费的高额医药费很快就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全家人正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0: 我们客户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在哪里？我说在医院里。最近我说在医院里这个动手术，他说什么原因？然后刚好我客户他老婆也是做保险的嘛，然后提到这一点。
1: 这个电话让邵志卫想起了自己不久前购买的保险，于是他立即找到保险公司要求理赔。然而一周后，保险公司却给了他一个意外又难以接受的答复。
0: 就他们就以这个好像我们是欺诈一样的，实际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
1: 保险公司声称他们拒绝理赔是因为邵志卫的保险合同还处在等待期内，不符合理赔条款。那么什么是等待期呢？保险合同内的等待期又称观察期或免责期，是指人寿保险合同在生效的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受益人也不能获得保险赔偿。而保险公司设置等待期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投保人明知道将发生保险事故却马上投保以获得保险赔偿的行为。从邵志卫的保险合同上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为90天。
2: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是不是真的属于在等待期呢？
3: 这个就是邵志卫第二次诊断的时间，也是本案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邵志卫于2014年7月1日这个投保了该份保险，2014年9月29日到医院诊断为被诊断为这个结肠癌。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时间点是在保险条款约定的等待期之内，所以他们不承担这个赔付责任。
2: 那么在医院确诊病情到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这段时间之内，邵志卫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自从邵志卫被诊断为结肠癌后，邵志卫一家人的情绪近乎崩溃。一个月后，邵志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回到浙江省肿瘤医院再次做了检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为结肠恶性肿瘤。两个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但对于邵志卫一家来说还是不愿意相信。
4: 我们以前在家里像盖房子，连着盖房子又得出去赶集干活，就一天都得去做这些东西，然后身体又不会感冒也不会干嘛，身体很好，一年到头他又不用去医院。以前就是家里的他撑着，那他出事了没人撑了，这得我自己去想办法去撑的。
1: 后来邵志卫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副结肠癌根治术手术。按照医院的治疗流程，癌症病人手术后必须经过放化疗来消除残留在体内的癌细胞。

0: 以防复发。因此，邵志卫在手术后的半年内做了八次化疗。
1: 很难受，那每次那化疗就是生不如死，要是流鼻涕，要是流眼泪，要是反正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有。挂完以后，而且这个整个人都不舒服，很难受的。
2: 手术结束，他那时候住院，我陪了他15天嘛，半个月。那时候就花了10几万吧，15、16万。
0: 丈夫因病不能继续工作，高额的医疗费靠妻子一人也负担不起了，因此向法院起诉后，邵志卫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18万元。
1: 他们意思把那个都退还给我了，说不理赔，这个是在等待期以内的。
0: 按照保险公司提供的资料，邵志卫的病情发展情况为2014年7月1日购买了保险公司的平安福险，2014年9月9日因大便次数改变去医院就诊，诊断为疑似结肠炎，2014年9月29日再次医院复查，诊断为结肠癌，2014年10月6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就诊，诊断为结肠恶性肿瘤，2014年10月15日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2014年11月邵志卫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15年1月14日保险公司答复不予理赔并退还保险金。保险公司认为，根据邵志卫就诊时间表来看，他的保险等待期应该是从2014年7月2日算起，90天，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邵志卫在2014年9月29日医院复查时查出结肠癌，在合同生效后的90天内属于等待期内。2015年7月31日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邵志卫是在合同签订后90日患病的，符合合同约定条款，因此保险公司不应承担理赔之责。签字以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否一定可以免责？
1: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
3: 我方认为，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民事责任。
0: 法庭上，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让案情逆转？
3: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4: 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
0: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一审判决后，邵志卫上诉到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的庭审中，他认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销售保险时工作不到位，导致自己在不完全理解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匆匆地签了字，因此保险公司是有责任的。
1: 看不懂那个条框框框框条条，的确不要说我现在就是想去刻意的去看，就是我想刻意的去看，他也不会了解。
5: 那么法律上对于免责声明是怎么规定的？邵志卫他的说法成立吗？
4: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应该进行相应的提示，并且对该内容向投保人进行明确告知，没有提示或者明确告知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至于邵志卫的说法是否成立，我们还要了解他签订该份人身保险合同的整个过程。
0: 邵志卫说，当时卖保险的业务员是自己供货商的前妻，叫江春燕，鉴于生意关系他才购买了这份保险。
1: 开始是第一次是那个南阳本地也是那个保险公司找我，当时我都不怎么相信哈。后来我们的客户他老婆也做这个保险，然后他一下子买了好几份保险，他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份保险，这个你看一年四季你都常基本上都在路上，在家的时间都很少。
0: 尽管听江春燕说买保险有很多好处，但是一想到每年都要几万元的保险费，邵志卫还是有点舍不得，当时没有购买。
1: 第二个推销呢，也是因为一个客户，因为客户他那个他们是公司 厂里面有些会手啊或者是怎么样弄伤啊，然后他们保险也确确实实给他报了嘛，然后他跟我说，小邵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你一年四季在车里在坐在车上到处都跑，那我想也对，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买。
0: 在庭审中，邵志伟说尽管他购买了保险，但是对于保险的具体内容他看不懂，也没有仔细看，所以他认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没有尽到说明提醒的义务。
1: 这个并不是保险公司的人员拿过来让我签的，当初签字的时候是我的老板拿过来让我签的，就是江春燕的老公拿过来让我签的。
0: 保险公司认为邵志伟是在找借口，因为保险业务员江春燕早已离职，而且和邵志伟的供应商老板也已经离婚，很难到庭作证，无法证实邵志伟的说法是否具有真实性。
3: 方认为就是根据那个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和投保提示书中都已经明确的说明投保人对保险条款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合同解除进行了明确说明，本人对所投保的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认真阅读理解。我方认为被肇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签字承担明确的民事责任。
0: 对此邵志伟申辩说，即使是自己在合同上签了字，也不代表自己真正明白了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1: 他跟我说了，就是具体就是保险有哪些好处，对我们有什么那个保障。而且我还补充了一点，我说，诶，这不是要先到医院检查的吗？他说这个不用。
0: 那么，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是否需要健康检查呢？对于这一点，保险公司认为，有些政策可以是灵活掌握的。
3: 去医院体检并不是我们投保这份保险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不是一定要去体检的，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投保的时候都有对他的健康状况进行一个询问，包括几年内你有没有去过医院或者是有没有做过手术，都有一个健康的询问的，是说一份保险合同给了你，你看一下直接签掉，我们都是有一些健康方面的询问的。
5: 好，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免责条款可以说是各有各的说法啊。那么最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4: 庭审中，双方对邵志伟在等待期内因结肠疾病到医院就诊，并且该就诊部位与其后来被诊断结肠癌的部位是同一个部位，双方都没有异议的。那么保险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对该条款的显示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呢？我们法院认为没有。保险公司还应提供证据证明邵志伟前后被诊断的结肠炎导致了其后来被诊断为结肠癌的这个疾病。我们认为这个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病理的成因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个癌症的病灶肯定不是一日可以形成，但是我们法院也不能直接因为前后病是同一部位而直接认定这个导致关系就一定成立。
0: 对于法庭提出格式条款的说法，保险公司并不认同，合同内是存在一些格式条款的。
3: 即使法院认为该等待期条款属于免责条款，我方也根据相关证据可以佐证我方已经尽到了明确的说明义务。
0: 然而保险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邵志伟的病情发生时间以及前后的就医情况之间都存在着关联性，符合合同约定的等待期。两份诊断相同的部位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欺诈？
3: 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
1: 我知道这九十天如果我要诈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0: 什么样的推断让法庭做出了最后的判决？
4: 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癌症遭遇等待期。
3: 根据上诉人的在等待期内的检查报告单可知，其最终被确诊为结肠癌和检查中是属于同一个部位，并且被确诊也是由之前的检查作为辅助，因此我方不承担保险责任。退还本附加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附加险合同终止这一条。
1: 觉得他说的不对，我如果说9月29号知道这有 确诊为这个，假如哈确诊为这个恶性肿瘤，他打问号的，我如果知道的话，我知道这90天，如果我要炸保的话，我完全可以往后拖。
5: 好，那么这个邵志卫他的病是否属于等待期内？法院最终怎么认定呢？
4: 他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他之前去就诊过，当时是结肠炎，后来是结肠癌。那么按照他的保险条款的规定，就是说因导致重大疾病的相关疾病之前就去就诊过，那我保险公司不赔的。那我们二审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导致关系你保险公司不能解决，不能证明，那不适用于这一条。那么第二个，这个到底属于91天还是90天？一审法院就是认为这是第90天，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属于第91天，因为按照我们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期间的起算那天是不算的。
0: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约定签字之日起生效，即等待期的起算时间是从7月1日开始的，9月29日已经是第91天了，超过了等待期。2015年11月30日，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邵志卫保险金18万元，驳回邵志卫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生效后，邵志卫拿到了18万的赔偿，官司能打赢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官司虽然打赢了，但是邵志卫一家依然高兴不起来，因为今年是邵志卫患癌的第2年，医生说手术后的癌细胞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会复发，但是只要到了第5年复查的时候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病情才算基本稳定。
2: 他们就希望他尽快好吧，我想应该动手术呢，自己调养的应该能好。
5: 好，您觉得这样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4: 我认为通过这一个案件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投保人来说，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应该仔细阅读保险合同的内容，理解保险条款，特别是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含义，避免在未充分了解保险合同内容及相应条款含义的情况下草率地签订保险合同。另外一方面，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应尽量明确保险条款的含义，尽量避免有歧义的保险条款的出现，合理地防范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道德风险。同时，保险公司应诚信经营，规范保险从业人员的业务行为，积极履行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就责任免除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发生保险事故后依约进行保险理赔。
5: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点评。
6: 如果是基于格式合同又发生争议了啊，我们双方理解的不一样啊，你说的是 A， 我理解成是 B， 到最后发生争议怎么办？发生争议之后一定要借助于诉讼或者是仲裁。这格式合同的特点就是这个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占有优势，一方占有劣势。但是我们遇到格式合同签订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啊，首先我们先要看看这个格式合同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提示的那些条款，这些特别提示的条款往往是要通过字体的颜色的加重或者字体变化啊，或者是画上下划线等等这些方式来进行提示。如果有这些提示的话，那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些条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些条款往往都是限制或者免除提供格式合同一方责任的条款，对咱来说利益重大，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一定要问，而让他解释清楚，直到解释到你明白为止。而如果可行的话，他解释你还可以录个音。
5: 好，感谢专家说法。有人说呢，保险合同就像天书一样，买之前看不懂，买后理赔更难。其实呢，买保险的时候没必要把条款都看个清楚啊，其实弄清楚几个关键问题就可以了。比如说赔什么，不赔什么，它的免责条款又是怎么规定的，弄清楚这几件事情之后呢，就会避免在出险的时候遇到理赔难的问题。好，感谢谢法官，谢谢。
4: 谢谢主持人。
5: 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又是一季酷暑即将来临，很多人都在为迎接高温做准备，刘奶奶也不例外。由于听说夏天是老年人中风的高峰期，所以在高温来临之前，刘奶奶就给自己制定了很多预防措施。为什么到了夏天中风的现象会频频发生呢？刘奶奶又有哪些预防热中风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中将为您解答。
9: 专家啊，为了研究四季的气候与中风的关系，那曾经呢对1000多名的脑血栓患者进行了调查。那研究发现呢，脑血栓的形成呢的确与四季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夏秋两季呢是脑血栓的多发季节，占全体人数的57%。另外啊，研究还发现在夏季啊是比较容易出现热中风的。那除了气温高的原因之外呢，气压低也是诱发热中风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管您是不是曾经有过热中风的经历，在这个时候都要提前的做好防御措施了。
8: 刘奶奶现在正在执行的是自己制定的预防措施，第一条就是少出门，并且保证家里的温度不能过高。为了达到这一标准，刘奶奶家是一天到晚空调常开，温度呢始终保持在20度左右。问题还能解决，但是少出门的规定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喜欢活动的刘奶奶这段时间已经坐不住了，但为了自己的身体着想，刘奶奶也只能望着窗外唉声叹气了。
9: 刘奶奶的第一个预防措施当中啊，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关于空调的使用。那么我们给室内降温的目的呢，就是防止血液呀大幅度的供给皮肤的散热功能，而导致啊脑缺血，诱发脑梗塞。那么如果室内温度过低的话，也很容易诱发呢其他疾病。所以老年人呢在屋里的时候，最好把室温呢保持在27度左右。那么室内外的温差呢，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即使外出的话，也不会觉得酷暑难耐了。最后还要提醒那些喜欢外出活动但是很容易中风的老年人，那么出去的时候最好选择呢比较凉快的时候，比如说清晨呢或者是傍晚，那么随时呢最好带上一瓶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8: 刘奶奶的另一个预防措施就是补水，这是刘奶奶的医生朋友给她的建议。补水对于预防热中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夏季人体出汗比较多，而老年人体内水分呢比年轻人要少，加上生理反应迟钝，缺水的时候不见得觉得口渴，所以在夏天最容易脱水。脱水会使血液粘稠，使输向大脑的血液受阻变缓，发生中风的几率自然增高。所以只要做好补水的工作，即使不渴也随时随地的喝杯水，这样啊就能简单有效的预防热中风了。但是您可不能像刘奶奶这样用碳酸饮料代替白开水。
9: 那除了喝白开水之外啊，大家呢还可以选择一些清淡的绿茶或者是绿豆汤。那碳酸饮料啊，最好还是不要喝了，因为碳酸饮料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而导致老年人的骨质疏松。大家已经知道如何来预防热中风了，但是如果您家里有老人的话，还要记住以下这些症状，比如说头昏头疼，还有半身麻木酥软无力等等，那这些啊都是热中风的先兆。如果您家里的老人有了这些症状的话，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以免耽误了治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减少外出并不是减少运动，酷暑的时候即使不能外出，也要在家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二：当气温超过32度时，中风的危险便会上升60%，所以老年人就要格外注意温度的变化，做好预防。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老人离世，保姆竟然状告死者子女。
14: 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13: 停水停电，他们为何要如此对待老人？
15: 把一个鱼都扒了，都压得稀烂。我当时研究生都气得我哭。
13: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
15: 都是我写的耍，我还在生气写的耍。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老病死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那老人去世了，身为子女呢最应该做的呢就是处理好老人的身后事。那在江苏徐州上家的四兄弟呢还沉浸在老人去世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保姆却把四兄弟告上了法庭。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把上家四兄弟告上法庭的老人叫杨大荣，就是四兄弟口中的保姆，今年59岁，是一名退休工人。
15: 他们办了后事，他们都开始翻，那个在那里找钱，那个在那里找钱，都到处找钱。
13: 对于杨大荣的说法，兄弟几个并未否认，他们的确是找到了一个4.4万元的存折，还有藏在鸟笼底下的400元现金。不过他们说这些钱都用在了父亲的葬礼上。
14: 44000块钱先拿这个钱先用了，对，然后用不够的地方几个，然后再一起拿了再。
13: 而上家人认为父亲去世后和杨大荣之间的雇佣关系自然就终止了，就问杨大荣今后的打算。杨大荣的回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14: 他说我有什么打算，我哪儿不去，我这就是我的家。
13: 父亲的家怎么变成了杨大荣的家？兄弟几个对此感到非常困惑。杨大荣却说尚老先生对此早有交代。
15: 我他你只要服侍我，把我服侍好了，我连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
16: 仅仅凭个人的口头约定，杨大荣就可以继承老人的遗产吗？他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3: 李小运，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庭长，二级法官，曾获得徐州市优秀法官、徐州市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先进个人，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16: 李法官您好，现在呢，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杨大荣为什么要起诉上家四兄弟呢？
14: 按照杨大荣的说法，老先生在去世以前告诉过他，也就是说，在我百年以后，这个我们共同居住的房产会留给你，但是上家的人并不承认这种说法，因此双方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杨大荣起诉了四兄弟。
16: 那么杨大荣凭什么要和上家四兄弟来争夺这个遗产呢？那么他跟尚老先生又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3: 早在10几年前，杨大荣的丈夫去世后，他来到了徐州投奔姐姐。 2004年春天，通过婚姻介绍所，杨大荣认识了比自己大26岁的尚庆早。
15: 他头发遍地的都白了，白完了。好，我都走了，他都马上都跑起下来都追我，他把我看上了，他都来追我，叫我要上他家来。
13: 当时的尚庆早已是73岁的高龄，杨大荣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经过交谈后，杨大荣感觉尚庆早人不错，又是离休工人，经济条件比较好，他就决定试着相处看看。
15: 我是一个正南七北的找对象的人，对吧？他也是个正南七北找对象的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等于说家庭都是不是乱七糟八的人。
13: 见面的当天，尚庆早就把杨大荣带到了小儿子家中，但对小儿媳介绍说是新型的保姆。
17: 他听听他也没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始终告诉我们他就是保姆。
13: 尚庆早生前喜欢养鸟，老伴李寿梅去世后，觉得和小儿子儿媳生活在一起不方便，就不顾家人的反对，搬到了鼓楼区环城路的房子居住。
17: 我还怕人家说闲话哈，不是我不照顾你哈，三哥来做我工作，还说那这样他呢，他要自己过就让他自己过吧，这样对你们也是有利的，说的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有人照顾他不更好吗？
13: 尚庆早和杨大荣这一过就是10多年。直到2015年7月，尚庆早去世，尚家兄弟想让杨大荣尽快离开，而杨大荣却认为房子是尚老爷子留给他的，这里就是他的家。
15: 他们经常都来断我的水，断我的电，冰箱头的东西都坏了。
13: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赶他走，霸占他的房产。面对兄弟几个的有意刁难，他只好向当地派出所求助。
15: 说你们该啷个处理，跟国家发怒，该啷个办啷个办。他说你一个老妈妈在那个儿出去，他不放心，都跟我姐姐那些孩子说，说你们把他接过去。他说。
13: 面对杨大荣的指控和怀疑，兄弟几个感到非常气愤。老三说，连父亲房子的水费和电费都是他去交的，他们兄弟几个怎么可能去欺负一个老太太呢？
18: 哥，这个是绝对不对的，这可以说是凭良心说话的，可是说话得要负责任，知道吧？我是那个路过那里话，说你父亲的这个什么电费单子说下来了，说没人交他了，那个屋里也没人了，说的啊，通知我又把他交了上去，知道吧？
13: 然而让尚家人意想不到的是，杨大荣非但要争遗产，还亮出了关键证据。
17: 他就拿着他的结婚证说，你看我是和他登记的，我是合法夫妻说的。
13: 这个消息对于尚家兄弟们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和杨大荣早已经登记结婚，他们眼中的保姆竟然成了名正言顺的继母。
16: 杨大荣和尚庆早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知道呢？
14: 杨大荣说，他和这个老先生一起生活了有1年多才领的结婚证，但是领了结婚证以后并没有办理酒席。尚老先生的子女感觉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雇主和保姆的关系，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两个老人已经领了结婚证。
16: 现在保姆变成了继母，尚家四兄弟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吗？他们又将如何来对待这个跟他们争家产的继母呢？
13: 突来的变故让尚家人措手不及，然而让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杨大荣既然和父亲夫妻一场，可是在父亲葬礼那天他竟然没有到场。
17: 啊，就送了一个花圈，别的什么都没有，不知道他来没来，我反正是没见到他。
13: 对此杨大荣解释说，不是他不去参加葬礼，而是兄弟几个的做法太过分了。老伴儿刚病逝，他们就开始在家里翻找财物，
15: 手机哦，啥子，还有身份证咯，我小儿媳妇那个名字一下都抓起去了。
13: 恩爱夫妻，妻子为什么要收取保姆费？
17: 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
13: 老人手写字条能否成为合法遗嘱？
19: 条里面写的是不是我父亲字？
13: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元和争家产。上老先生的葬礼一共花了90000多元，而作为妻子的杨大荣没有拿出一分钱。这样的行为让上家兄弟完全无法理解，况且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能成为杨大荣不出席葬礼的理由。
17: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大家都看得出来了的。他那么两个人相差年龄那么大，他是为什么？
13: 杨大荣认为，兄弟几个打从心眼里不愿意承认他这个继母，就是想赶他走。
15: 我们三儿子他说的，老头人安葬了过后，就说来公证房子，不但没公证，几个孩子还第二次来盘我们家的东西。
19: 什么东西都没拿，我包括我父亲的那个小什么买的那个都是假的那个小玉，什么玉小孩了猴了什么东西了，我也没拿一件。
15: 那个妹子他们老汉把一个鱼都扒了，都扒在地下，扒在西南。我当时眼睛水都气得我哭，我说要打电话报警，我说看警察啷个说，公安局啷个说，你打电话我都得要扒你的手机，搞得乌烟瘴气的逮捕他。
13: 上家老三还说，恰恰相反，他们兄弟几个对杨大荣一直非常客气，根本没有要赶走他的意思。
18: 没有，我是买了东西看到他了，我怎么赶走他？你这可能吗你啊？
13: 而杨大荣觉得四兄弟霸占房产之心昭然若揭，只有起诉才能争回自己的合法权益。
16: 李法官，这个杨大荣具体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14: 杨大荣要求继承尚庆早的名下的房产以及存款，还有单位发放的抚恤金等。
13: 2015年10月14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了此案。杨大荣向法院提交了尚庆早亲笔书写的一份字条，表明和杨大荣登记结婚后，只要杨大荣伺候他一辈子，死后房屋就归杨大荣所有。
20: 本遗嘱虽然没有办理公证手续，但其内容是合法的，所以本遗嘱应为有效遗嘱。
13: 对于这份突然出现的遗嘱，上家兄弟极为震惊，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生前写过遗嘱。
18: 我要是遗嘱，我就到，肯定我得到这个什么公证处去公证，给你做公证，做什么？他自己就说他自知道他咽那口气，他都没有给他公证，这里边是存在的问题的。
13: 对于原告提供的尚庆早手书字条，被告代理人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字条的内容不能作为房产处置的证据。
20: 就字条的内容来看，尚庆早所书写的这个字条显然不是遗嘱，其内容是用来办公证手续的一个证明。
13: 被告方还认为，字条是尚庆早在2005年所写的，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办理公证，说明尚庆早并没有把房屋过户给杨大荣的意愿。而杨大荣所写的字条也是为了申请办理房屋公证手续，而且字条明显比尚庆早书写的字条新。另外，杨大荣使用签字笔书写，有规避笔迹鉴定的嫌疑。
15: 那个遗嘱是真的，同我老头说的，同我回去都跟他回去，同我拿证给你写个遗嘱的老哥上。
16: 那尚老先生呢，自己亲笔所书写的这样的一个字条，在最后一句呢，意思是说作为公证用的，那这一条能作为遗嘱吗？
14: 根据我国的这个继承法的规定，遗嘱人亲笔书写遗嘱，并且签名其标注年月日，一份自书遗嘱就能够成立。老先生所写的这份遗嘱符合自书遗嘱的成立要件，是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虽然没有经过公证，但并不影响其效力。
13: 本 案的主审法官李小运在仔细研究了案情后发现，被告尚家四兄弟对两位老人的婚姻非常不认可，对尚庆藻书写的字条内容更是充满了质疑。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呢？为此，李小运法官展开了走访调查。
3: 你最早是给他做保姆还是
21: 做保姆？我也是找对象，他也是找对象，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是
22: 实事求是的。这套房子是谁的？
21: 就是他三子买给我们的，我拿了2万，老头也拿了一点钱。
22: 你们是2005年4月份登记结婚的，就2005年9月份，你就让他写了这个遗嘱？
21: 不是我让他，是他自己写的。
22: 老先生当时怎么跟你说的要写这个？
21: 他说他相信我。
13: 在详细了解了杨大荣的情况和意愿后，李小运法官又向上家人做了法庭调查。
22: 登记你们什么时间
23: 证？不知道，不是你见过那个身份证知道吧？你等于结婚，哎，主张你等于结婚，
22: 家
23: 里
22: 签字吧？
23: 那多少？
22: 你见着老爷子？
23: 你
22: 见
23: 着俺们家老爷子？这个单子是我父亲写的，他给你的，知道吗？我父亲就我女儿说的，是不是不是我父亲字？毕竟不是我父亲字了。
22: 但是现在你们也没有申请对这个进行鉴定。
23: 没有见到了，
22: 你就不想生那个气了。
13: 在这次调查中，李小运法官了解到，尚庆藻是背着兄弟几个和杨大荣结的婚。
17: 他把我的户口本去到派出所去挂失，他重新办了一个户口本去登了记，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去世以后，我才发现那个还家里边有2本户口本。他家有一本，我这一边也有一本。
13: 原告认为的夫妻共同财产为什么会被说成是前妻遗产？
3: 就是我后悔了，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这么的。
13: 清官难断家务事，理还乱的遗产纠纷，法官又该如何断案？
21: 老头的保险箱里的钱，他们拿了给我打一包。
13: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缘何争家产。
16: 那么这个杨大荣他与这个尚老爷子以及尚老爷子的儿子和媳妇们相处的好不好呢？
14: 据杨大荣说，他和老先生的感情还是非常好的。子女们在感情上不能接受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呢，就是说两个老人瞒着子女们领了结婚证；第二个，尚老爷子写了一份遗嘱交给了这个杨大荣，但他们的子女而毫不知情，因此他们在感情上非常的难以接受。
16: 他们现在所争议的最大焦点呢，其实还是这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到底是谁呢？
14: 两位老人是2005年4月20号结的婚，而这个房产呢是2005年7月7号购买的。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在婚后共同取得的财产视为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但是被告并不认可这一事实，他们又向法庭提交了另外的证据。
16: 那么被告提交了什么新的证据呢？
13: 2016年2月26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公开审理了此案。
19: 我感觉那个房子是我三弟媳妇的，另外呢，那里牵扯到还有我母亲，那里边有我母亲的钱，知道吧？那个我母亲走的时候，那个说了，那个还剩一部分钱。
13: 被告提供的证据表明，这套房子原本是三儿媳的，尚庆藻并没有实际支付购买房屋的4万元钱，而是用前任妻子李寿梅的24000元抵债换来的。因此，被告方认为这套房子应当是尚庆藻和李寿梅的夫妻共同财产。
3: 我觉得这个房子吧，并且是我母亲一辈子的心血房子，就是我后悔了，不能把母亲这一份也给抹没了。你不能当这四个儿子是空气。
13: 而原告方则认为，被告提供的借条没有出借人，不能证明24000元是李寿梅所出。
18: 闹离婚，我父亲呢也给他写条子，准备就办手续了，就是该怎么通过法律手续怎么办怎么办，他又不同意，他又反悔了，他本来他还同意了。
13: 杨大荣当庭否认了这份离婚协议的真实性，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还表明自己和老爸的感情很好。
21: 老 我也不会写那个字，我也不会签那个名字，都是我写的爽，我不会再生气写的爽。
13: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尚家兄弟又提供了杨大荣亲自书写的保证书，还有若干份收到保姆工资的收条。
16: 李法官，现在呢，被告所提供的这些证据能否证明这个杨大荣只是个保姆，而不是跟尚老爷子是夫妻呢？
1: 婚姻是真是假，要以结婚证为准。虽然几个被告人向法庭提交了有这个杨大荣书写的收取保姆费或者是工资的这样几份收条，但是这几份纸条并不能改变他与老先生是合法夫妻的这个事实。
13: 在李小运法官看来，家事案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原被告双方都是一家人，因为意见的不统一产生了矛盾，而化解这种矛盾比判决更为重要，更有利于家庭关系的缓和。因此李小运法官决定对双方再次进行法庭调解。
22: 你们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他也是照顾老父亲最后的日子十来年，不管以前你们有多少的误会与这个怨恨，咱们今天都暂且放一下。
17: 我们再不吃这个钱，我们就是再吃不上饭，我们就这样再不好，我们没有打老爷子这个主意。
21: 我让他老是高兴享受的钱，他们拿了给你打一包，给我打了40万，到底拿了多少我也不知道。
22: 你说你们家有很多的现金，
21: 哎，
22: 被他们包走了，
21: 对。
23: 这东西他要了，储币，你为什么你储币时候你不扯棍呢？我们花那么钱储老币，你们上哪去了？
22: 今天如果不是我坐在这儿，
17: 对，
22: 是老先生坐在这儿。你们觉着老先生今天会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3: 我跟你说一下哈，
22: 你们能否尊重老先生的意见？
21: 我四十几岁，我都找他，他说他没得女人。只有几个儿子，他说我会给你办调解好的，我给你写个遗嘱，遗嘱是确实是我老头写的。
13: 没想到双方依然是互不相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不过经过李小运法官的耐心调解，双方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
17: 老爷子留着这个存款呢，就作为丧葬费来用了。老爷子留下来的钱，给老爷子办事情合情合理。
21: 我腰也着了，你说我后头办件，我还得有需要人照顾我，懂吗？我身体很健康，我可以不要样子。
13: 2016年6月8日，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16: 那么最后这个案件是如何判决的呢？
1: 这个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被继承人又有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将他的财产份额指定由原告来继承，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诉争房产归原告杨大荣所有。尚老爷子名下的存款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是归杨大荣所有的，另外一半因为遗嘱中没有涉及，因此按照法定继承，由杨大荣和他的四个儿子按照平均的份额来继承。
16: 关于这样的一起继承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在整个案件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婚姻的成立与否，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关于保姆费用的各种的其他证据，以及还有当事人的手书的离婚协议，但是这些都不构成一个推翻婚姻存续效力，这是整个案件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法律前提。其次还有关于房产归属的一个认定，那么关于房产归属以及购房款的来源有诸多的双方的不同的认识，被继承人的手书的字条是否构成自书遗嘱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认定，法官虽然看到这个字条它在形式上比较简陋，但是它完全构成了手书自书遗嘱的三个过程，当事人在共同的生活过程中不可能在每个事件都会留下证据，因此对于这个存款的处理相对模糊一些，还是按照法定继承均分的办法进行处理。所以总体来看，这个案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案件。
16: 感谢专家说法。老年人再婚往往会带来一些关于财产赡养以及抚养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想再婚的老年朋友们，在结婚之前呢，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自己的一些财产问题，比如做一些公证啊和约定。那在这里呢，也想对子女们说，我们呢应该尽到自己的义务和孝心，应该尊重老年人的意愿。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李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小宋呢老是感觉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所以到医院去看医生，但是医生啊却告诉他，他得的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病症。
5: 您这种现象非常常见，在医学上我们把它叫为太阳镜综合症。
6: 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和片子里的主人公一样哈，不知道太阳镜综合症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
4: 每到夏天，为了防止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戴太阳镜来防护，但是有些人呢一天到晚都离不开太阳眼镜，像司机们为了防止刺眼的太阳光，常常都戴着太阳镜，这样久而久之呢就可能造成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严重时啊会产生头痛、头晕、眼花和不能久视等症状，所以医学专家将这种病症称之为太阳镜综合症。
6: 那这种病症呢一般呢都会出现很多种的不适感觉，比如说呢在患病的初期，眼睛靠近鼻子周围的这个部位呢会有麻木感和刺痛感，特别是在呼吸的时候症状会更加的明显，有点像感冒，而有的人呢还会感觉好像是有小虫子在脸上爬走哈。那么上颌的牙龈会有麻木的感觉，并且呢上门齿也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呢由于这个镜框长时间的压迫呢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呢不畅，所以呢很容易引起皮炎啊，还有就是眼睛酸胀，进而的视力减退等等这些症状。
4: 医学研究认为，导致太阳镜综合症的病因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佩戴时间太长。我们知道，一般司机为了阻挡刺眼的太阳光，都会长时间佩戴着太阳镜，而镜片是黑色、墨绿色或者棕色。深颜色的镜片可以阻挡强烈的光线，而人体瞳孔在强光下会缩小，暗环境中会放大，瞳孔这样调节是为了让眼睛在光线变化时能够看清东西。深颜色的镜片使眼前局部的环境变暗，瞳孔同样会放大，如果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状态，眼睛就会出现病症了。这就是长时间佩戴太阳眼镜会出现病症，而长时间佩戴近视眼镜不会出现病症。其二，近几年爱美的女士们常常呢都会佩戴框架大大的太阳眼镜，因为这样呢比较个性。由于这样的太阳镜的重量要更重一些，对眼部三叉神经的压迫也会重一些，随着戴镜时间的延长呢，就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麻木、迟钝、感觉异常、视力疲劳等病症。所以预防太阳镜综合症，就要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太阳眼镜和掌握正确的佩戴时间。首先，尽可能的减少佩戴太阳镜的时间，特别是在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尽可能的马上摘掉太阳镜。如果眼睛有轻微的疲劳感，可以用手掌沿眼眶、鼻部两侧按摩10到20次。
6: 另外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太阳镜综合症状的时候，应该马上停止佩戴太阳镜了。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一般是要停止佩戴2到4周之后，症状才会逐渐的消失，而如果严重的话呢，就必须要进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了。为了您眼睛的健康，请您一定要正确的选择太阳镜，并且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司机在夏季佩戴太阳镜也不要太长时间，否则容易引起太阳镜综合症。二，大 框架太阳镜是根据欧洲人的脸型设计的，所以不太适合亚洲人佩戴。喜欢佩戴大框架太阳镜的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在佩戴时呢，最好到专业的地方测量瞳距。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

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很多人认为前列腺疾病啊属于中老年人高发疾病，但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那前列腺疾病高发有着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炎热的夏季到来了，很多男士补水少，出汗多，久坐不动，喝酒喜食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啊，都会导致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也会导致对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郝大夫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男性的难言之隐的痛。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郝大夫。刘和臣，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微创学组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男科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泌尿系肿瘤亚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激光医学会泌尿外科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微创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神经调控委员会委员。专业特长：泌尿外科常见病及疑难病诊治，主要擅长良性前列腺增生、尿路结石、泌尿系肿瘤、男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够熟练完成泌尿外科常规开放手术，熟练掌握经尿道前列腺各种激光剜除术、经尿道膀胱肿瘤激光切除术、输尿管镜碎石术及泌尿外科腹腔镜等微创手术。从事泌尿外科工作20余年，在省级以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参编论著1部，获得省级科研成果1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连续多次被评为院级优秀。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刘主任，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刘主任。刘主任，我们听到很多朋友说，在夏季其实很多有这个前列腺炎的一些患者，由于这个气候的原因，可能像是前列腺一些症状，像尿急尿频都出现了一些减轻的现象，那为什么还有一部分人在这夏季也会出现这种前列腺炎，甚至是在夏季患前列腺炎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1: 主要是于夏季呢这个喝水少，出汗多，有时呢这个夏季饮酒啊，很容易造成这个一些膀胱刺激症状，比如说尿急啊、尿频啊、排尿困难啊。我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俗话叫前列腺肥大。
0: 是
1: 这种病，
0: 是。那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像男性的问题有很多，其实每个年龄阶段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会不一样。那您刚才说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一块，是不是就相当于老年人可能高发的会多一些呢？
1: 对，大部分病人在60岁以上啊，这个发病一般呢就是说前列腺增生啊，造成这个体积的增大，造成挤压尿道，造成呢病人呢排尿困难，啊，有可能出现一些尿道刺激症状，比如说主要一个就是尿频，啊，尤其夜间啊夜尿次数增多，有时候5到6次，还有尿不尽感，啊，尿后呢有滴沥，还有间断排尿。啊，这都是这个前列腺的一些征兆，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征兆。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呢？
1: 这个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年龄大了，就像老年人白头发一样，长白头发一样，这个到一定年龄，一般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肥大，一般是50岁以上，前列腺体积逐渐增大。造成呢这个对尿道的一个挤压，出现一些排尿症状。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前列腺增生它会发生在年龄比较大的男性身上，是原因还是跟这个年龄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
1: 对，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再有些饮食 啊，比如说吃高脂食物，啊，饮酒，啊，还有这个体重体胖啊，都可以，哎，对，都可以，这个加重这个症状的这个发生。
0: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像是这种增生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那也是分人群的，是吗？应该说不是，每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啊，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有可能跟自己这个饮食呀，跟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有关系，是吗？
1: 对，这个是有与这个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0: 嗯，
1: 再就是人种啊，一般这个非洲人、黑人呢，这个发病比较早，而且体积也比较大。
0: 嗯
1: 啊，有个这个咱国内呢，相对这个中国人呢，相对发病率还比较低。
0: 嗯
1: 啊，大概就是说每这个60岁的老人的话，每100个人大概有30个病人呢会出现症状，有2/3的不出现症状。
0: 啊，
1: 如果出现症状呢，还是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嗯
1: 啊，咨询。
0: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会对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健康会存在什么威胁，有什么危害吗？
1: 主要是这个疾病呢造成这个尿急、尿频，还有呢就是排尿困难啊，夜尿次数增多，尤其晚上老人一晚上起来5-6次，会导致病人休息不好。
0: 嗯
1: 啊，再就是那个老人有时候不愿意出门啊，
0: 出门不方便。
1: 对，不方便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考虑就是一个这个说解小便啊，就必须找地方去解啊，不方便，
0: 憋不住，
1: 所以一个社交
0: 感觉。
1: 就是社交哎。
0: 嗯，是，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一种就是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
1: 对，这是早期的症状。
0: 早期。
1: 哎，对，到后期呢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肾积水啊，甚至有这个尿毒症啊，造成输尿管扩张，有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些这个症状啊，和这个对肾脏是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甚至有的老人就会出现尿毒症啊，透析啊。
0: 天啊，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在我们这听起来觉得很简单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怎么最后发展竟然能到引起这个肾脏的一些疾病，甚至出现像是我们一直谈到这个尿毒症都会觉得色变的这么严重的疾病呢？
1: 是这样，在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呢对这个疾病认识比较不充足，有的老人呢觉得我这个一晚上起来5-6次啊也能尿出来啊，没有就是说明显的就是说不适感。
0: 嗯
1: 啊，但有的老人呢就是说比较仔细认真，有一点症状，有尿急、尿频啊，而且就是夜尿次数多，他就去医院。但是大部分病人呢，等到什么呢？插了尿管啊，需要插尿管了，尿不出尿来了，然后才到医院去就诊。这种其中有一部分呢，能耐受这种尿频，而且残尿比较多的情况下，造成这个膀胱出腹的梗阻，膀胱的压力增高，导致呢那个输尿管。肾盂压增高，使肾积水啊，输尿管全程扩张啊，就是说好人让尿憋死。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肾里的尿排不出来啊，就这个情况。
0: 是，所以说
1: 尿毒症。
0: 所以说如果说一开始早期出现了一个前列腺增生啊，不要不以为意，因为可能这个随着它慢慢发展的话，那真的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个肾脏的健康了。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是我们怀疑自己的这个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那我们应该先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呢？
1: 首先呢，让去医院到专科门诊去先问病史啊。首先有根据这个病史啊，一个是根据他这个一个国际的排尿评分，比如说夜尿次数啊，夜尿次数增多。如果一晚上1-5次啊，你能尿到这个一晚上起来5次，那说明是5分。啊，如果是中间有没有间断排尿啊，每次排尿有没有间断，如果有间断排尿呢，每次排尿的话5次排尿中间有3次间断，那就3分。 啊，有没有尿等待，就是这个有的老人就是前列腺增生之后啊，到洗手间里哎等一会儿才能尿出来，
2: 嗯，
1: 哎，如果是五次当中有三次啊，就是三分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间有没有间断啊，五次当中有几次间断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症状的评分，
2: 嗯，
1: 如果病人出现了一个二十分以上，评分二十分以上啊，我建议去做一个 B 超。啊，做 B 超，
2: 嗯，
1: 啊，还有一个，另一个指标呢，就是一个残余尿，
2: 嗯，
1: 病人感觉如果是排解小便啊，排不干净，啊，有几次五次当中有三次啊，或者有两次排不就是两分，如果二十分左右呢，我们一般就需要做一个 B 超检查，甚至呢筛查一个前列腺癌的指标，如果七分。啊，零到七分呢，我们可以等待观察啊，可以，这个，可以口服药物，
2: 嗯，
1: 啊，再就是超过三十分以上呢，那就需要干预了。
2: 嗯，是，也就是说，其实像是这种前列腺增生的话，如果去干预治疗的话，应该说还是预后效果还是应该不错的，是吗？
1: 对对。一般零到七分呢，我们一般是口服药物，常规的药物呢就是一个西药呢就是一个保列质啊，叫非那雄胺，
2: 嗯，
1: 那个这个还有一个哈勒啊，哈勒叫坦索罗辛，这两种药呢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啊，
2: 嗯，
1: 这是保守治疗，啊，
2: 保守治疗，
1: 对，
2: 这治疗方式其实还有好几种，
1: 对对对，
2: 除了用药治疗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治疗呢？
1: 啊，再就是那个平时注意饮食啊，
2: 嗯，
1: 一个忌辛辣啊，治这个忌高脂啊这些食物啊，忌饮酒啊，再就是呢就是如果严重了啊，超过二十分以上，
2: 嗯，
1: 如果有残余尿啊，还有肾积水，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排尿困难，会引起疝气，
2: 嗯，
1: 啊，这些病症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呢啊，那就需要手术处理。
2: 嗯，是。那刚刚您给我们也是详细介绍了关于这前列腺增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对于这个增生啊，很多朋友可能您通过您刚才的这个讲述啊，自己去对症去发现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也不要自己给自己做医生。刚刚刘主任也讲到了，其实通过药物治疗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预后，但是不要自己就盲目的给自己去做诊断。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先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自己到底是处于哪个时期，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1: 对，
2: 然后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诊疗方案，是吗？
1: 对对对。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有的病人和那个前列腺癌啊，有时候很相似，还有前列腺炎，啊，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容易发烧，啊，尿急，啊，尿痛，甚至有发烧的情况。这种情况呢，有考虑，我们一般考虑是急性前列腺炎，
2: 嗯，
1: 啊，这种抗生素呢，一般尿里都有红细胞啊，白细胞啊，都感染，
2: 嗯，
1: 我们像这种情况一般，啊。吃药打打针就好了。
2: 嗯，
1: 啊，如果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有可能就是需要给他如果严重呢，我给放置尿管啊，嗯，这个做一些常规检查。
2: 嗯，
1: 如果能耐受手术呢，我们给做一个微创治疗。
2: 嗯，
1: 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前列腺癌啊，有的病人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和前列腺癌很相似。
2: 嗯，
1: 啊，像我们国内呢。一些老人这个肿发现这个肿瘤已经是晚期了，
2: 嗯，
1: 所以呢有这些症状的老人建议提早去医院做一个PSA 的筛查，就是前列腺肿瘤指标的筛查，
2: 嗯，
1: 啊，如果这个指标很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经直肠的穿刺活检，
2: 嗯，
1: 这样提前治疗提前预防，
2: 嗯，
1: 啊，如果是单纯一个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话啊，还有定期的这个复查啊，所以呢这个前列腺增生呢是一种常见病，
2: 嗯，
1: 但是呢要和肿瘤啊炎症啊还有一个膀胱执行原因膀胱，有的老人呢就是说这个 脊髓呀、受压迫、
2: 嗯、
1: 引起膀胱无力、
2: 嗯、
1: 也会导致这个排尿困难这种拉丝症状。
2: 嗯，是。那您刚才给我们讲述了一下关于这前列腺增生的一个详细情况。那应该说谈癌色变，那对于前列腺癌，它和这前列腺增生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会不会就是由增生慢慢发展会到癌变吗？
1: 这个情况一般是前列腺增生呢，虽然和肿瘤症状是一样的，但是呢相对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啊。一般呢增生的前列腺都在中叶、嗯、内腺增生，一般肿瘤呢都在外腺。
2: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需要到医院啊看医生，
2: 嗯
1: 啊来诊断。有时候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直肠指诊，
2: 嗯，
1: 就可以摸到这个前列腺的质地大小、
2: 嗯、
1: 到底是增生啊、
2: 嗯、
1: 啊是肿瘤啊，
2: 嗯，
1: 我们可以做个指诊啊、
2: 嗯、
1: 哎，这个很容易鉴别。
2: 嗯，是。那您前面也说到关于这个前列腺啊，要最好是做一个定期做一个检查，来及早的去排除这个癌变。那对于什么年龄群的人，或者说是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有疾病史的人，定期多久要做一次这样的检查呢？
1: 是呀，我们这个国内呢一般是50岁以上的一年做一次那个 PSA 的检查。
2: 嗯
1: 啊，如果有长辈有前列腺病史的，
2: 嗯，
1: 我们建议45岁以后就一年做一次。
2: 嗯，
1: 如果发现呢这个前列腺肿瘤指标升高啊，超过4纳克每毫升，
2: 嗯
1: 啊，我们建议每半年监测一次 PSA。
2: 嗯，
1: 如果这个3年之内啊这个 PSA 逐渐上升啊，一般到4到7，我们建议穿刺活检。如果初次检查超过10，啊，我们也建议做一个磁共振，然后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
2: 嗯，
1: 明确诊断，及时发现肿瘤，及时治疗。
2: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 PSA 检查，它的中文名称怎么是叫什么呢？
1: 啊，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2: 特异性抗原这个检查是怎么去做呢？
1: 啊，是一个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
2: 抽血检查。
1: 对
2: 哦，是可以不空腹抽血检查，其实在我们那个日常查体中啊就可以加入这一项。
1: 对。
2: 嗯，是。嗯，那您继续讲。
1: 嗯，是现在啊我们这个国内呢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发展这个发生呢逐年上升。
2: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啊，就对这个到社区做一些 PSA 的筛查。
2: 嗯
1: 啊，我们医院呢有可能也有的时候也在在那个我们门诊大厅呢做一些公益活动。
2: 嗯
1: 啊，监测这个 PSA 免费给这个老年男性患者进行免费监测。
2: 嗯，是，那太好了，那也是有给我们广大的听友带来一项福利。那前面也说到，其实如果我们去日常的生活中去注意它，饮食中啊要注意防控的话，那可能得这个前列腺疾病的这个几率就会降低很多。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而麻痹大意，应该说是应该到了50岁以上，特别是如果家里有高危病史的人，45岁以上该做的一些检查还是要去做的。
1: 对的，对的。
2: 嗯，不能等有症状再去做的话，那时候也就为时已晚了。
1: 对， 对。所以我们对这个国内国人呢，就是说老年人啊，如果这个他们就是对这方面属于比较隐私的，
2: 嗯，
1: 有时候我们发现前列腺癌呢，已经很晚了，
2: 嗯，
1: 啊，就是说已经骨转移了，
2: 嗯，
1: 啊，已经这个尿储留了啊，
2: 嗯，
1: 对肾脏有压迫了，
2: 嗯，
1: 啊，像这种情况，也就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
2: 嗯，那对于这个前列腺癌，早期会不会也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1: 早期和前列腺增生啊，基本是一样的啊。
2: 哦，
1: 如果
2: 不太好判断。
1: 对，如果 如果是有梗阻了，有插尿管呢，已经到晚期，甚至有骨转移了。
2: 所以说早期的判断很容易混淆，所以我们不要简单的根据这个症状就给自己去归类。
1: 对，
2: 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医院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隐私嘛，就有的老人就自己去药店买点这个前列康，这个前列腺疏通啊，吃着药，有时候症状也减轻了，但是呢有些病情就隐瞒。
2: 是。那对于它出现癌变的原因，是不是还是跟我们的一些某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有没有密切的关系呢？现在
1: 一个是遗传啊，再就是一个慢性的炎症刺激啊，不规律的饮食啊，就饮食啊刺激食物经常饮酒啊，这些都可以慢慢发展成这个前列腺癌。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个体差异吧。
2: 但是个体差异，
1: 对对对对，
2: 是吗？
1: 对对。
2: 在您门诊上科室里，现在就是对于前列腺癌的病人里面最年轻的大约是有多少岁啊？
1: 最年轻的是52岁。
2: 52岁。
1: 对对对。
2: 应该说还是比较年轻的。
1: 比较年轻的。
2: 还不到老年这个阶段。
1: 对 对, 对, 对。这个病人呢是当时也是尿储留来的。
2: 尿储留就是这个症状就是说是
1: 已经排不出小便来了，
2: 排不出来，
1: 对，
2: 很痛苦。
1: 是一个农村的啊，农村的，然后呢到我这儿门诊查呢，就是已经排不出小便了。然后当时我给他直接做了肛诊，因为太年轻嘛，一般这个前列腺癌一般都是6岁以上哈。
2: 所以您当时没有往这方面想。
1: 对对，我就做了一个肛诊，我说这么年轻还前列腺增生很重吗？啊，做直肠直诊。啊，它的质地啊比较坚硬，而且呢那个前列腺体积比较大啊，然后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磁共振啊，前列腺的磁共振啊，证实呢也是前列腺癌啊，收到科里，然后经直肠做了穿刺活检啊已经到了晚期了啊。
2: 天哪，
1: 骨转移。
2: 其实他这前列腺癌应该说是前期应该是也有很多年的这个情况存在了，是吗？
1: 对对 对, 对，
2: 只是他没有去在意。
1: 对，
2: 等出现了这个不方便了，已经影响生活了，才来就医。
1: 对 对, 对, 对，像这种病人就是预后很差了。
2: 是。所以说在这儿还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症状的话，千万不要忌讳就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养成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然也要定期去做体检。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添加微信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刘主任。然后刘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也是讲一些关于这前列腺的问题。其实对于夏季来说，这前列腺可能很多朋友啊能感受得到它的一些存在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当然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特别是在夏天容易出汗，那很多人特别是男士们不爱喝水的人挺多的，出门可能觉得带个杯子不方便，其实这个喝水少真的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出现我们前列腺一些问题存在，是吗？
1: 对对对。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呢，反正这个我们现目前我们医院的一个良性前列腺诊治呢，一般是都是经尿道的一个微创治疗。现在有火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剜除技术，还有丢激光的气化切割技术。这种手术呢在身体上基本上没有刀口，是在经尿道里面就能把这个手术完成。基本呢术后用插上2天尿管拔掉，病人排尿挺好的话就回家了。所以现在这个高科技时代，所以呢就是激光时代啊，这个对这种疾病不要太担心啊，这种手术方式啊很简单。
2: 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回来继续。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 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那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是在六点到七点，有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泌尿外科的刘和臣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夏季这高发的前列腺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前面刚刚刘主任也是用了很大的篇幅啊，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前列腺增生啊不容小觑，因为这个增生一旦出现的话，那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例如像是出现肾脏疾病啊。当然在这里也要提醒朋友们，在夏季的时候，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饮食啊饮水啊各方面都要保证，那同时呢也要注重自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那前面说到这前列腺增生和我们日常所说的这个前列腺肥大是一回事吗？刘主任
1: 啊，是一回事，
0: 是一回事。
1: 对对对、
0: 其实通过它这个肥大这个词，其实我们就能脑补出其实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变，是吗？
1: 对，前列腺一般是在那个位置呢，在前列腺前面，这个包绕尿道。如果前列腺增生呢，体积增大呢，造成这个尿道后尿道的狭窄，导致一些排尿的刺激症状啊，膀胱刺激症状，比如尿急啊、尿频啊、尿痛啊，主要是一个还有一个梗阻症状啊，就是排尿困难啊，尿后低沥、间断排尿，甚至有排尿等待啊，这种症状的发生，甚至呢到后期呢会引起尿储留，
0: 尿储留是，其实到了这个症状其实已经比较偏后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不要等到这个症状的时候，这个症状出现的时候再去医院就医，那就为时有点晚了。那前面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还是大都多高发在这个中老年，应该说老年人的身上多一些，那和我们刚才在节目中一开始说的这个前列腺炎和这个前列腺增生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1: 前列腺炎呢是一个分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还有无菌性前列腺炎，还有这个盆底综合征。这个一般呢前列腺炎呢都是年轻人四十岁以前如果由于饮酒这个辛辣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这些尿频会有这个尿道有分泌物还有这个排尿不畅这一个下腹不舒服的感觉像这种
0: 症状上还是有些相似。
1: 对对对，但是呢前列增生呢一般都是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增生的前列腺越来越大体积越来越大，导致这个排尿梗阻的症状越来越重一般是到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70%-80%的都有或多又或少的都有这种排尿梗阻症状一般前列腺炎呢就是一般是年轻人，他不会有这个前列腺梗阻的症状主要是一个尿急尿频，除非呢是一个急性前列腺炎，急性前列腺炎呢就是一个发烧发烧
0: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1: 主要是一个这个
0: 什么原因出现这个事情
1: 银河水比较少造成这个细菌侵入前列腺组织之内造成一个前列腺那个组织内的炎性增生炎性水肿导致这个排尿不畅甚至有尿疼的情况
0: 是，其实说到底还是跟我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
1: 对
0: 那前面说到对这个炎症其实它是分的还是挺详细的，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个炎症的话不要自己给自己就下药方自己就我吃点消炎药吧消消这个炎症就可以了，其实这个炎症它会不会反复发作呢
1: 急性前列腺炎呢，一般是经过口服抗生素，啊，多饮水，啊，忌辛辣，啊，一般情况下，啊，都能，啊，自愈，啊，都能，啊，症状都有好转。如果是慢性前列腺炎呢，有可能经久不愈，啊，反复发作，啊，还有就是说，啊，年轻人啊，对这个前列腺炎认识不足，
2: 嗯，
1: 有的病人天天晚上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小肚子不舒服啊，我就是觉得下腹不舒服，排尿这个有时候是精神性的，
2: 嗯，
1: 有时候到门诊去做检查，去来一个病人啊，是这个我尿频啊，20多岁小伙子还没结婚呢，
2: 嗯，
1: 啊，这个是睾丸坠胀不适。啊，有好多是因为这种，精神性原因，有一点不舒服，就认为自己是，前列腺炎，就比较担心，啊。
2: 是，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前列腺问题啊出现了以后啊，一定要正确对待。觉得哎，这有的人可能真的分的，两种极端，有的人可能就对。这个前列腺问题不重视，觉得哎不是什么大毛病啊，其实如果拖久的话，会出现一些什么危害呢？
1: 这个前列腺炎拖久了呢，会引起一些精神上的打因素，再就是呢，形成一个慢性的一个前列腺炎，经久不愈，甚至呢会出现。一些盆底综合征啊，就是说老觉得这个想尿尿啊，包括排尿这个次数增多啊，尿频啊，再就是会阴部不舒服啊，潮湿，这些呢都是一个这个
2: 带来的一些危害
1: 啊，建议这部分年轻人呢，一个是多体育锻炼，减肥，饮食要不要喝酒啊？尽量少忌辛辣食物，多运动，多饮水，一般都能自愈。
2: 是。那如果说前列腺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不去管它，会不会影响到以后的这种生育啊、生殖健康这方面呢？
1: 因为这个精液质量的，这个
2: 有改变
1: 啊，对，精液质量的改变啊，就是弱精症导致呢，男性的不育。如果这个长时间的不予以治疗啊，会导致的输精管梗阻、炎症啊、附睾炎啊这一类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就会影响生育。
2: 所以说拖久了以后。还是危害挺大的。
1: 对，
2: 那在您门诊上，像是容易出现这种前列腺炎或这种前列腺问题的人，是不是都跟一些生活方式有关系，或者说是跟职业有没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呢？
1: 是久坐啊，首先一个久坐，喝水比较少，再就是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这种
2: 运动量也少，
1: 对，一般大部分这种病人呢，都是一些年轻的病人啊，对这个前列腺炎的认识不足啊，目前在这个小广告啊，这个网络平台，一些私人医院搞的一些宣教。对，给这个年轻人呀造成很大的一个这个认知。有时候有个18岁的小伙子到我门诊去看病，他说我得了前列腺炎，我说你前列腺什么症状？他说有尿频尿急，最后这个家长呢带他来的，家长就说就到那个去哪个医院啊去看了，说就是前列腺炎，实际呢这个病人没什么事儿。对，他基本上他有个精神的压力，
2: 精神因素，
1: 对，精神因素。
2: 哦，
1: 有时候前列腺炎年轻人啊，精神因素很大。 真正的这个细菌性前列腺炎它是有症状的啊，比如说刚才我说了，也一个是尿急尿酮，还有这个发烧，
2: 嗯
1: 啊，这是啊，像这种慢性前列腺炎呢，前列腺盆底综合征呢，一般呢做个前列腺液检查，做个直肠指诊，做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呢，
2: 嗯，
1: 一般呢就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哎。
2: 是，那确实很多像是年轻人啊，有压力的这个人群，或者说是很多职场人士，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这样的职业，是特别容易得这前列腺炎的。所以在这也提醒朋友们，就是坐得太久啊，适当的要起来活动一下。像是我们很多男士特别很难避免的烟酒啊、辐射啊，是不是也对前列腺有关系呢？
1: 对啊，就是饮食习惯，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饮酒啊、辛辣，这些都可以加重啊，增加这个前列腺发生的机会。还有这种就是那个啊，包皮过长啊，包皮过长呢可以导致细菌啊在灌肠沟内藏污纳垢啊，逆行感染也可以引起这个前列腺炎。
2: 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当然也要注意这个个人的一些
1: 卫生、
2: 哦、
1: 饮食。
2: 您刚才前面说到饮食，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不要吃太过辛辣呀、油腻之类的这样的？而且这种很多人喜欢肥甘厚味，喜欢吃点，哎，这夏天了，吃点烧烤啊，喝点小酒啊，挺爽的。但是好像前列腺就容易遭殃，是吗？
1: 对对，吃不要紧，但是你要加强锻炼。啊，把这吃的东西啊消耗掉。
2: 嗯
1: 啊，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呢，好多病人有时是肥胖啊，
2: 肥胖
1: 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 哦，
1: 哎，
2: 所以在这儿提醒朋友们，如果说出现肥胖的话，那是不是要进行治疗之前还要对这个体重也进行一个管控呢？
1: 主要是还是个人的一个控制能力，
2: 个人控制
1: 啊，如果控制好的，一般这个一般是问题不大。
2: 您前面也说到，这炎症一般是高发在年轻人身上，这一般是在哪个年龄段比较集中一些呢？
1: 一般是三十岁到四十岁左右。
2: 三十岁到四十岁，
1: 啊、
2: 哦，是正好也是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年龄段，是在一个不论是家庭里啊，还有职场中，我都属于中流砥柱。
1: 对，
2: 这时候压力也会特别大，应酬也会特别多。
1: 对。
2: 所以我们知道有句话就是说，是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旦出现问题的话，那肯定不是说是你某一天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也是我们前期的一些积累啊、铺垫啊，然后慢慢伤害到我们这个前列腺的一个器官了。
1: 对。
2: 那前面说到这炎症，那对于这个出现炎症的话，很多朋友就像您说的刚才举到例子，自己其实不太敢判断是不是炎症，总觉得这个症状是对上了，那怎么去做一个检查呢？
1: 是这样，那个如果出现这种这个症状呢，建议到正规的医院，泌尿外科或者是男科门诊进行咨询，医生会告诉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东西，注意饮食。还有这个锻炼一些相关的知识，如果是需要做检查呢，我们一般需要做一个泌尿系的 B 超，首先看大体看一下前列腺大小有没有钙化，有没有这个、
2: 哦、钙化？
1: 对。
2: 这个钙化是什么意思呢？
1: 有的是这个炎症以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
2: 比较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对，一个好了之后就像一个疤痕在那形成一个小的一个钙化点，
2: 会不会影响呢？
1: 一般不会影响，一般不会影响，只要没有症状一般不会影响。再就是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按摩直肠指诊，做一个前列腺按摩，取点前列腺液，做一个常规的前列腺检查，如果发现这个前列腺白细胞脓细胞我们可以做一个尿的细菌培养，就是前列腺液的细菌培养加药敏针对 相关的细菌啊进行抗感染治疗。
2: 嗯嗯嗯，是。那说到这治疗，可能得了这个前列腺炎，也不是那么吃消炎药或抗生打抗生素这么简单吧？
1: 对对对，最好是到专科门诊去就诊啊咨询。
2: 嗯，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关于这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它的一个症状啊，产生原因啊，高发人群和它的这个常规的检查和治疗。那对于这个炎症，那我们前面刚刚说到这个谈癌色变的前列腺癌，那您说这个癌产生的原因是一个反复的炎症，那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前列腺炎反复发作就会出现癌变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这个不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有这个它这个前列腺癌呢是一个细胞的前列腺这个腺体的一个变异。
2: 嗯
1: 啊，像这种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监测这个 PSA 呢？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激素水平雄激素的这个分泌失调啊，都可导致一个是前列腺增生，再就是这个前列腺癌的发生。
2: 嗯
1: 啊，像我们这个国家呢，就是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还是相对较低，但是一般发现了已经到了晚期，早期的一般很少。嗯，因为我们这个现在临床医生啊都在做一些这个 PSA 的筛查。
2: 嗯
1: 啊，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治疗啊。
2: 嗯，所以说定期做检查
1: 对
2: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有效的去预防一些前列腺的一些疾病问题。
1: 对，
2: 那刚刚说到这前列腺
1: 增生，
2: 它增生还有前列腺炎的问题呢，我们也有朋友问到说，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问到，您好刘主任，那自己的儿子属于青春期，他一直有这憋尿的习惯，那我知道憋尿对这肾脏不好，那请问对前列腺有干扰吗？有影响吗？
1: 一般这个憋尿呢是牵扯一个膀胱的问题啊。
2: 嗯，
1: 排尿呢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憋尿呢是看你那个膀胱的顺应性，如果是小孩呢，这个膀胱的顺应性一般很柔嫩嘛，顺应很好啊，可以适当的憋尿，这个没问题。这个出口，这个膀胱出口呢，就是男性就在男性的前列腺尿道部，所以呢，一般不会引起这种前列腺炎。
2: 嗯，所以说，但是虽然这么说了，但是这个憋尿还是不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其实如果说是在这种情况，虽然我们提倡夏季多要多喝水，但是那可能很多这朋友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呀，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憋尿的这样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这样的习惯，那最好还是要改一改。
1: 改一改。
2: 对,
1: 对, 对, 对，
2: 因为我们知道，听说这尿液它是憋的时间久了，它会回流，是吗？
1: 是这样。
2: 嗯，
1: 那个一般尿憋到一定程度啊，它就刺激大脑，提醒这个我要排尿了。一般不会说是有反流，除非呢，你这个梗阻时间长，是慢性梗阻。你像这个老年前列腺增生的这病人，本来这个输尿管这个从肾排尿到膀胱，有一个输尿管，膀胱里有个膀胱三角区，一边一个输尿管口。这个输尿管口它也有抗反流作用。
2: 嗯，
1: 一般反流的很少，除非是先天性畸形啊，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梗阻比较严重的，可以导致尿反流。这个肾积水，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那个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高压，有的人有脊髓啊，脊髓有长东西，包括这个 脊髓内的病变，
2: 嗯，
1: 导致那个膀胱呢高压啊，这个膀胱出口呢又有梗阻，
2: 嗯
1: 啊，就引起这个反流，
2: 嗯。嗯，是，那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邀请刘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下，对于有这个前列腺疾病的隐性人群，他生活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在家如何进行一个预防啊、保健啊，这样来操作呢？
1: 是这样，有前列腺疾病的病人呢，我建议呢，如果是前列腺炎呢，建议多饮水啊，多饮水，啊。然后呢到医院去定期做一个检查，
2: 嗯
1: 啊，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有这个拉斯评分，刚才我说的这个如果达到这个症状评分能达到20分以上，
2: 嗯
1: 啊，我们建议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2: 嗯，
1: 及早的这个处理这个增生的前列腺，
2: 嗯
1: 啊，不要等到你排尿困难了啊，尿储留了，啊，插尿管了，然后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像这样，如果是到这种程度，这个膀胱啊，一般有代偿性的，功能丧失啊，有些膀胱肌凉化，
2: 嗯，
1: 啊，排尿无力啊，膀胱过度活动啊，
2: 嗯，
1: 像这种病人，如果是出现了膀胱过度活动，你就是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也会有一些，尿急。尿急，甚至有急迫性尿失禁的可能性发生。嗯，如果长期的憋尿导致膀胱无力，就是做完手术呢，可能这个效果也不是太好。
2: 嗯，
1: 会引起这个还是排尿比较慢。
2: 嗯，
1: 尿线比较细，还是有相对的一些残余尿。再就是这个前列腺增生呢，还要和这个神经源性膀胱。
2: 嗯，
1: 有的人这个脊髓有问题像那个截瘫的，还有这个脊髓长东西的、占位的，
2: 嗯，
1: 有可能也会引起这个尿储留。像这种病人呢，
2: 嗯，
1: 我们首先呢到医院去做一个腰椎的脊髓的磁共振，
2: 嗯，
1: 看有没有压迫神经。直肠直诊呢，看看这个肛门的括约肌收缩怎么样。
2: 嗯，
1: 如果是收缩力比较弱那我们脊髓磁共振呢考虑是个占位我们就考虑一个神经源性膀胱。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给病人做一个尿动力。
2: 嗯，
1: 尿动力是测膀胱压如果这个膀胱这无力或者是膀胱过度的这个收缩一般做了前列腺增生手术呢术后效果一般不会太好。
2: 嗯嗯，
1: 这个前列腺癌呢，我们还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建议及早的，5岁以后，
2: 嗯，
1: 建议健康查体的时候，就查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IC，
2: 嗯，
1: 记得及早发现、及早检查、及早预防、
2: 嗯、
1: 及早治疗，避免这个
2: 出现一些
1: 加重的发生，
2: 嗯，加重发生。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现在前列腺癌的这个随着它这个癌症的这个高，应该说是这个发生率越来越高，预防癌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多做一些应该定期去做一些检查。那除此之外，生活中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
1: 还是要生活一定要规律。
2: 嗯
1: 别这个辛辣的还有咖啡。
2: 咖啡是不能喝吗？
1: 尽量是
2: 要少喝，
1: 尽量少喝
2: 那确实有很多年轻朋友有喝这种咖啡喝茶的这样的习惯。
1: 对对对，
2: 好，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保证饮水，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到了，但是出汗也多起来了，所以说补水少的话都会对我们这个前列腺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危害。那要规律饮食，同时也不要忘记做运动，那适量。

0: 这样的运动也可以加速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同时呢也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那个人卫生工作啊，对这个预防泌尿系统感染也是十分重要的。那勤洗澡、勤更衣，特别是贴身衣物啊，也要做到勤洗勤换，保持干燥舒爽，来避免细菌滋生。那生活中的健康习惯一定要养成，忌喝酒，忌一些过度辛辣刺激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前列腺疾病的高发，那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自身健康的危害。所以在这儿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健康生活习惯。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男性的健康知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节目，再次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知识解答。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1: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7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

0: 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5: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0: 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7: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8: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0: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9: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1: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3: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3: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陈委员，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傅书记，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咱们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留言互动。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啊和往期啊有点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邀请咱们一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来专门的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村里发展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推荐点好产品啊。那么今天可不一样了，今天啊，咱们是

0: 整个从县域啊，然后到镇域，再到咱们村里啊，可以说是三级联动，给大家展示汇报诸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啊，要和咱们今天三位嘉宾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我们就可以和今天三位嘉宾在线的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从区县域来说起。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这样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沂源县的农业产业发展概况吧。
1: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沂源县基本情况。沂源县位于淄博市南端，地处山东几何中心，因沂河发源地而得名，素有山东屋脊七路水塔的美誉，是山东海拔最高的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名单。立足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我县已成功培育形成以林果、蔬菜、中药材、畜禽为主的四大农业主导产业体系，其中果业是支柱产业，总面积达75万亩，年总产量125万吨，现有36家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逐步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神加工升级，先后获评全国现代苹果产业10强县市、全国果品生产100强县、全国绿色食品原料红富士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县等国家级称号。沂源苹果、沂源大樱桃、沂源金黄金桃全部入选好品山东品牌，我县也成为全省唯一拥有3类果品入选的区县。继沂源苹果后，沂源大樱桃成功入选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名单，全县培育认证区域公用品牌11个，累计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143个，拥有中庄牌苹果、沂蒙山牌果品2件中国驰名商标及多个省市级知名企业品牌。同时，我县水土资源天赋异禀，全域负斯且水土质量优良，90%以上区域为负斯土壤，就是我们土壤里边斯的含量比较高。
0: 嗯，
1: 平均斯含量达160.5毫克每千克，构成全国难得的安全的连片负斯区域。我们正全力推动这一独特资源的价值转化，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负斯产业研究院以起草负斯包装饮用天然水、负斯苹果等多项团体标准，并积极推进贝斯原贝、健多维口服液等系列负斯健康产品开发，着力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神加工升级。
0: 非常感谢刘局的介绍哈。刚才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了咱们沂源县这个农业大县啊里面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项目，像咱们朋友所熟知的啊这个沂源的苹果啊、大樱桃啊，还有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这个是第一次听到哈，这个金黄金桃啊全部入选了咱们好品山东的这个特色品牌。当然其中刚才还讲到了富斯啊，这个天然饮用水哈，也是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啊做客过我们的这个现代乡村节目啊，为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推荐啊。很多朋友可以说一提到沂源那真是竖起了大拇指，因为这里啊不光是自然环境好、生态环境好，而且呢盛产很多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农产品啊。那么目前呢咱们沂源的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啊，很多集体经济啊也都是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态势。那截至目前咱们全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刘局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为积极推进村集体增收，实现强村富民，沂源县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抓手，坚持国资助力、平台赋能、孵化培育、联动保障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强村富民的共赢之路。目前全县成立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49家，成立联合社13家，带动村集体增收1600余万元，村均3.6万元， 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一是国资赋能强根基，我们构建党组织主导、公司运作、融资支撑、合作社经营四位一体机制，通过共办公司、资金折股等方式落地黄烟、草莓等产业项目18个，让村民实现土地流转加务工双增收。二是平台护航稳收益，依托山东齐鲁农产品交易中心与12家合作社签订购销保价协议，通过期货订单模式规避市场风险，交易中心还返还不少于80%的服务费。今年仅这一项，12家合作社预计增收8万余元，社员也能多赚1万余元。三是孵化培育提能力，牵头组建县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孵化中心，打造4区3中心综合平台，抽调部门骨干组成专家服务队，实行专家挂包和考核机制，新培育合作社24家，规范提升122家，带动村集体增收600余万元。第四个就是多方联动保强保障，连续3年将合作社作为县委书记领办项目纳入党建考核，出台多项扶持政策，与省农单合作办理强村贷6168万元，破解融资难题，形成上下联动多方发力的良好发展格局。
0: 刚才通过刘局的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怡园的诸多的啊新的经验、好的做法啊，让我们知道了这里在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好的，在快步前行着。那么，而且呢，有一个很喜人的这个算是喜报啊，喜讯告诉大家呢，就是这里也有新培育的合作社24家，规范提升了122家。可以说啊，整个怡园都在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培育建强的这个道路上在稳步前行着，也是朝着我们将来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在努力着、奋斗着。那么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的是咱们区县域啊，刚才提到了是3级啊，区县域再到乡镇再到村里。那么刚才说了说整个的我们的怡园县，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进一步啊，来说一说咱们的乡镇了。今天呢其实呢节目前我当时还觉得来了2个乡镇有点懵，后来发现了一个是咱们说乡镇的，还有一个呢是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村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咱们怡园县的张家坡镇的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元啊，来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张家坡镇以及他们的优势产业资源。陈伟元。
2: 好的，主持人。张家坡镇位于怡园县东部，地处怡园县林区县、沂水县3县交汇处，镇域面积93平方公里，下辖24个行政村，总人口2.7万人。镇域内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为优质林果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截至目前，我们全镇发展各类林果面积4万亩，是典型的山区农业镇。我们镇核心的优势产业资源是林果业，全镇水果面积达4万亩，年产各类果品超2亿斤，先后获评了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一村一品示范镇。苹果产业是我们的主导产业，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已形成了从种植、存储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近年来，张家坡镇大力推广宽毫密植、水肥一体化、无人机肥坊等现代化技术，同时引入了爱肥、瑞雪、瑞香红等高附加值新品种，推动果业迭代升级，建设了4处苗木繁育基地，不断扩大新品种的覆盖率，持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除了苹果以外，我们全镇还因地制宜发展了多元化的特色产业，形成了一村多业的格局。这包括蓝莓、珍珠油星、药用蒜枣等特色种植，以及苹果、金蝉生态种植、豆蛋养殖等林下经济。同时依托丰富的林果资源，我镇积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例如果脯、果汁等，和乡村旅游，如采摘节、阜阳文化节等，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资源禀赋正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
0: 哦，刚才通过您这介绍我才知道哈，咱们当地不只有这个苹果的种植啊，还有咱们的蓝莓啊、珍珠油杏啊、药用酸枣等等哈，这些可以说都是附加值非常高的一些产品了。而且现在呢，也是瞄准好了咱们的这个深加工领域，像大家很喜欢的果脯啊，还有果汁啊等等的哈，乡村旅游采摘节、阜阳文化节也是我们都非常喜爱的。而且这里的苹果品种也是咱们在日常的大超市里啊、农贸市场见到比较多的，像爱妃啊、瑞雪啊、瑞香红啊等等的哈。那么刚才呢还提到了一个养殖，这个豆丹是什么？
2: 就是豆虫啊。
0: 哦，豆虫。哦，这是它的学名吗？
2: 哎，
0: 哦，叫豆丹。哇，金蝉豆丹，现在可以说这个去年的时候我还买过呢，我说这一个金蝉价格不菲啊。现在这个真的是瞄准好了这些一些小众化的项目哈，来进行发力，能取得很好的一个收益。那么咱们张家坡镇全镇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目前呈现了一个怎样的特色和亮点，你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主持人。一是呢，我们的合作社推行了这个股份制改革，激活了内生动力。面对啊国业发展三老两高一低的困局，镇党委啊以牵挂渔村为试点，指导合作社率先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创新了果农合作社村集体8:1:1的分红模式，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销售，将分散的小农户与现代化的大园区紧密结合。这一个改革呢，让果农变成了股东，实现了苹果种植的节水节肥和节药达到50%以上，优质果率啊提升了30%以上，实现了村集体和群众的双增收，为全镇果业转型也树立了一个标杆。二呢是抱团发展，放大了联动规模效应，打破了各村合作社单打独斗的局面。镇党委以共同体党委为单位，积极搭建联动发展平台，整合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建设了瑞川共富农场、双翼生态园、绿果产业园等多个高标准果业生产基地，强化了村级合作社横向交流的合作，通过跨社联建、产业联育、因地制宜发展珍珠油杏、药用酸枣等8个特色产业，同步发展林下养殖，建设金蝉苹果生态种养殖基地，让林果地也变成了聚宝地，实现了优势资源要素的高效整合和产业规模发展的积聚效应。三呢是数字赋能延伸了产业链条，合作社积极拥抱新业态，借势电商赋能专项行动，与镇域的电商基地共富共房深度合作，通过培育电商达人和新农人，将优质果品直接对接全国市场，同时连接本地的山地果菜公司等资源，建设了果品深加工生产线，开发了果脯、果汁等衍生产品，同时打造了一批生态采摘园区，举办节庆活动，推动产业从单一的种植卖果向全链增值的转变。
0: 好的，感谢咱们陈委员的介绍哈。刚才呢，也是让我们从这个各个的细微处看到了咱们全镇产业发展的一个特色亮点，可以说越细微的地方越能透出金子般的光芒哈。这也是我们当地老百姓集体的一个智慧，让我们这个集体经济啊能够再上一个台阶。那么张家坡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好的，我介绍一下简要的。一呢，我们是顶层设计与改革破题指路子，镇党委呢将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面对国业发展难题，指导各村的合作社进行股份制改革，确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牵挂渔村典型示范，总结推广党支部加股份制合作社加现代农业园区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为各村合作社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各村改革的信心。 二呢是平台搭建与资源整合加梯子，镇党委积极发挥龙头作用，搭建合作社联动发展平台，整合全镇资源，一方面牵头领办功夫农场和产业园区，引导各村合作社抱团发展，共享技术市场和渠道，另一方面连接外部资源，与当地的食品头部企业合作建设深加工生产线，丰富产品矩阵，为合作社的产品开拓了稳定的销路，解决了单个合作社办不了办不好的事，增强了抗市场风险能力。三是人才培育与科技赋能强底子，创新实施乡村 CEO 培育工程，为合作社配备专业经营管理人才，通过建立导师帮带机制，打造实训基地，为合作社培养懂技术会经营能带头的骨干力量。同时啊，我们也组织 CEO 加农技专家先锋队，为合作社提供新品种引进、新技术推广等相关的服务，帮助合作社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确保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0: 哎呀，可以说是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我们真的是集体经济啊，这个不增长那都怪了啊。这个刚才提到了三点哈，一个叫指路子，一个叫架梯子，一个叫墙底子。其中我觉得这三个也是从三个我们发展的比较重要的环节进行入手哈。其中这个第三个里面强调了这个墙底子啊，我记得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还专门这个访谈了我们的嘉宾哈，提到了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也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乡村 CEO 啊，这个培育工程可以说真正的让我们在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这个人才问题啊，也是现在面临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这个真正的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啊，让这个懂农业，这个会经营啊，而且呢懂技术这些有志于啊投身于农业领域的年轻的朋友们啊加入进来，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产业啊从小做大啊，把更好的这个方向呢找出来，这样才会让我们将来啊这个集体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这是刚才我们从这个全镇的领域来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哈？反正我现在是眼前一直在放光，我觉得咱们的亮点真的是太多了啊。那么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是三级联动哈，第二个讲的是这个乡镇一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得来落实到我们的村里了啊。我们这个村里呢今天来的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是我们的这个叫三元新村啊，是宜垣县鲁村镇的三元新村啊。这个村的这个合作社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这个名字啊非常的有意思，叫什么呢？叫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很多朋友可能说了，今天来的不是副书记吗？怎么叫乔书记呢？我当时一听这个名字也有点懵懵的啊。但是呢后来副书记一跟我说为什么叫乔书记哈，这个乔啊是荞麦的乔，书呢是鸡黍稻麦书，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五谷里面的那个书黍子是吧，
3: 豆类的组成
0: 啊，豆类的组成、
3: 嗯、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稷啊，也是我们这个五谷里面的，
3: 对对对、
0: 啊、
3: 谷类组成，
0: 谷类的组成、嗯、所以说人家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傅恩明副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所在的三元新村的基本情况。
4: 好的，主持人。
0: 嗯，
4: 三元新村位于鲁村镇驻地啊西南约6.5公里处。2020年12月份啊，由原来的东五斗、西五斗、后坡三个村啊行政规模调整而成，这个汇聚啊三村之力，于2021年4月份啊正式成立了党支部。这个现有村两委啊成员是5名，肩负着引领啊村庄发展的重任。全村啊一共是512户。83名啊党员啊成为村庄建设的先锋力量。长期以来，我们村啊这个种植的根基就是以玉米、小麦、高粱、花生等传统的农作物、啊、勾勒出了基本的农业的轮廓。而真正的蜕变始于啊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探索。近年来啊，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村庄产业格局啊焕然一新，从传统单一走向 特色多元。我们大力发展高山草莓育苗产业，引进优质的脱毒种苗，建设这个标准化的育苗基地，稳定发展黄岩种植，形成连片的管理这个盐田，同时积极推广种植口感好这个香甜的市场非常欢迎的蜜薯，也就是咱现在的盐乐五这个品种，并通过订单农业模式稳定销售。这些特色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为村民创造了实实在在的机遇。这个通过坚定不移的发展特色产业与订单农业，村集体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合并之初的不足10万元的村集体收入，到2025年村集体收入已经突破30万元。作为甜蜜石沟乡村振兴片区的重要一环，三元新村在提升村民生活品质上同样用心。村里建设了一元红幸福家园民生综合体、类似长舍食堂、公共浴室、卫生室等多种功能空间。这个综合体已成为村里一个温暖的港湾，显著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嗯，感谢咱们副书记的介绍哈。副书记今天一来直播间，我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自信。自信源于哪里呢？就是源于人家村里搞得好啊，村里的建设得好，集体经济发展得好哈。刚才呢，他也是大体的说了一下哈。其中有一点我特别想问一问，一个是刚才他说的一句，从传统单一走向了特色多元。当年村里单一的农业项目是什么项目？
4: 村里单一的所有项目就是以粮食种植为主。
0: 哦，就是种大田的。
4: 现在又发展成了有黄岩种植、草莓育苗、水煮油性还有中药材等也产业的种植模式。也是在织布地方合作社的基础上这个建立起来的。
0: 哎呀，真好哈。你看这个附加值越来越高了，项目越来越广了，我们的销路也越来越大了。那么马上到半年了，半年之后我们有请副书记给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拉一拉，到底是哪些好的项目。好了，不要走开，半年之后继续回来。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7: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7: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7: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7: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 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1: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2: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2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节目进行下半段哈，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沂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刘月广。刘局，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张家坡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陈伟。陈委员，欢迎您。
27: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沂源县鲁村镇三元新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恩明。傅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傅恩明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2: 好的，这个合作社成立啊，为了有效地降低合作社在生产发展中面临的市场与自然风险，走稳特色农业之路，三元新村采取了一系列扎实举措。我们紧密结合土坂整改等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作，顺势而为，集约利用资源，先后成功扭转整合土地5倍余亩，为产业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用整合的土地与资金，我们科学规划，分批推进了多个产业项目建设，形成了层次分明、保障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在熟类这个产业上，我们先后发展了150余亩的米熟，也就是盐乐五、紫薯、哈密，及高淀粉啊品种熟，不仅丰富了产品，应对啊市场变化，还配套建设了这个储存容量达到这个100万斤的这个地窖，保鲜地窖，有效解决了集中上市、价格低、储存巡河大的难题，实现了错峰销售、保质等值。在黄眼产业方面，我们稳定发展180余亩优质眼田，并同步新建了10座标准化考验房，确保了从种植到出加工的全链条的掌控，提升了盐业品质与附加值。最具特色的是我们高山草莓育苗基地，充分利用丘陵这种环境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育苗是建在山上的，建成130余亩，其中包括6个用于这个冬季保暖与反季节育苗的冬暖棚，56个春秋这个育苗大棚，以及1座专业用于这个练苗、提苗、促进苗健壮的阳光房，形成了工商化、标准化的育苗生产流程。2025年，产业成效显著，合作社产出优质商品数300余吨，培育高山草莓脱毒育苗200万株，黄眼产值也突破了60万元。这些产业全年直接为村集体带来经济收入超过20万元。同时，土地租赁流转，以及在育苗种植、管理、采收、加工等各个环节产生的劳务需求，为村民创造了超过80万元的务工收入，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实惠。
0: 刚才提到项目很多，我想问一下，副书记，您平常这个一般是哪几个项目比较擅长？您都种什么？
2: 这几个项目我都比较擅长，
0: 都比较擅长。哎呦，那您太厉害了！您不只是咱们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咱们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技术 CEO 啊，这个太厉害了。您这个种蜜薯种了多少？
2: 种蜜薯，我种了是一共150多亩的种那个树叶
0: 啊，
2: 种蜜薯种了100亩左右。
0: 哎呦，您太厉害，那基本上就是您在撑着这个蜜薯产业是吧？
2: 这个整个的，对我们那个蜜薯，这个从开始种植到选地，都是我们合作社我这个成员一块一块的选出来的。
0: 现在这蜜薯啊，可以说是销量非常的好哈，因为现在大家伙对于这个特别冬天吃这个烤地瓜啊，这个优选的，包括家里啊有烤箱的，做点这个烤蜜薯什么的哈，所以说这个销路是非常好的。这个黄烟啊，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哈，可以说咱们黄烟种了多少？
2: 180亩左右。
0: 180亩
2: 啊，对啊，
0: 你也擅长。
2: 这个大体上由烟草公司给我们正常的技术指导
0: 啊，
2: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就也是在田间这个和大伙子一块劳作。
0: 哎呦，真好啊！有这个项目，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亮点。还有就是珍珠油杏，珍珠油杏是当时怎么想起来引进这么个品种呢？
2: 珍珠油杏，因为我们这个村里这个也有这个传统这种果业的习惯
0: 啊。
2: 我们这边就是原来也有种杏这种这个什么，然后听说他们这个油杏这个品种比较这个口感比较好，甜度也比较大，而且是生长周期比较短，所以我们就村里就是引进这个品种，种了4-5年了吧，基本进入丰产期了。
0: 哎呦，太好了哈！这个一般是几月份到几月份？
2: 一般是5到6月份就成熟完成
0: 啊，
2: 对对、
0: 啊。哎呦，真好哈、啊！你看，这又是一个好的项目，草莓育苗啊，现在可以说，这个很多朋友瞄准了种草莓啊，当然呢，也有朋友瞄准了这个草莓育苗。您当时是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您是现在村里有草莓大棚吗？还是只做草莓育苗？
2: 我们只做草莓育苗，
0: 哦，
2: 因为我们的这个地啊就在山上，全部是山坡地，这个土层也不是深厚，但是我们那个独特的环境啊，非常适合育苗，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育苗棚啊，都是建在4:40海拔4:40以上。
0: 嗯，
2: 它的这个这种昼夜温差大，
0: 就甜。
2: 对对对，昼夜温差，育出来的苗成活率高，而且是坐果率高，坐果率的多。
0: 你现在育的都是什么品种的苗？多少个品种？
2: 是不是有香叶
0: 啊？
2: 孟之英
0: 啊，
2: 还有这个。这个冰糖仙等7-8个品种吧，
0: 哎呦，都是咱们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
2: 对对对，
0: 比较受大家欢迎的这些好品种啊，
2: 对对，
0: 当然还有丹参啊，咱们这个高海拔种丹参，这个一样的是吧？和平常平地里，
2: 因为咱山东啊，就是主要丹参的主产地
0: 啊，
2: 也是这个斗地有台吧，特别是我们医院这地方，这个平均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大，这种好的资源环境。也是赋予了我们这种这个中药材的这种品质高品质的这种好的结果。
0: 节目前和您交流，我知道您是这个蜜薯啊、草莓育苗比较擅长，丹参你也擅长啊。
2: 丹参这个我们也是边学边干吧。
0: 这您太厉害了，这个可以说咱们不只是带领大家一块儿发展这个共富经济。现在呢，我们也是带着大家一块儿来搞好技术，确保咱们的稳产与增产。那接下来您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支部又是如何了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了呢？
2: 好的，这个在三元新村啊，党支部不仅是村级发展的领导核心，更是产业振兴的直接操盘手。刚才我也和主持人聊过这个事，就是我们正常我们就都是在天天低头。办公室很少找到我们的身影，有时我是打电话联系，然后我们有办公室的主要有一个人在那坐办，其余我们都在天天低头。2021年牵头领办了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探索出了一条支部有作为、集体增收受益、群众的实惠的乡村扶贫路径。支部主导8主要发展方向，村党支部全程主导筹建，这个5名啊村两位干部成员交叉任职了合作社的理事长、监事长，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控在党组织手中。党支部多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统一思想，并组织党员、群众代表这个到先进地区学习，然后最终确定发展特色高效农业的共识。首先，党员带头，这个破解起步难题。党支部发动这个全体党员实现职位包片、党员联户、挨家挨户的讲政策、算这个对比账、描绘前景，让大家有希望、有奔头。党员率先签字流转自家土地，带头入股，这个进入项目复工，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打消了这群众这种顾虑。面对技术短板，咱这个我又带领大家这个还有这有知识的。这个党员骨干先后到外地学习，刚才说了不是很擅长，但是我们学习我们就精通了。什么东西从干到学，从学到干，都是一个过程。对啊，回来后我们就自家责任田里搞起了党员的示范田、示范棚等，成功后又再向这个合作社全面推广，有效降低了全体社员的技术风险。再一个就是整合资源，筑牢产业根基，一方面党支部。将土办整改、耕地提升等政策工作与合作社土地需求相结合，集约流转土地5亩，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党支部积极向上争取，以组织信用和科学规划为依托，成为合作社对接整合各类项目资金7亿余元，用于建设地窖、考验房、育苗大棚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彻底改变了过去的农业靠天吃饭。储存加工能力弱的局面，为这个草莓育苗、黄眼生产、这个蜜薯种植等多元产业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好的，那么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好吗？
2: 好的。
0: 嗯，
2: 在三元新村党支部领办乔书记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过程中科学的顶层设计被视为发展的基石。党支部坚持 谋划详情，在深入分析本村资源与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创新构建了一套融合资源共享成果的股权与利益连接机制。首先，党支部以猿猴坡村经济合作社为代替，先行流转了整合了120亩土地，以其经营权整体入股合作社，占这个股份的30%，确保老村集体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同时，引入山东博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技术市场渠道入股10%，这个建议提升经营水平，取以60%的股份，这个则开放给3名带头创业的村两委成员及其他村民认购，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同体。尤为重要的是，党支部将带动共同富裕作为合作社的鲜明导向，特别制定了这个面向原贫困户的倾斜政策，一方面积极期待他们现金入股，每股是2000元，共有22户入股，其中有包含了6户的原贫困户，他们可按这个股享受那个年度分红。另一方面，对以土地入社的这个原贫困户给予这个特殊关怀，规定其土地流转费这个普通的是4倍，他这是6倍，比普通这个村民高出这个200元。这项政策虽然看似这个比较细微，却实实在在的增强了这个弱势群体的保障与获得感。通过这一系列的精准设计，三阳新村党支部成功实现了，村党支部与合作社，这个党支部与原贫困户、合作社与全体社员3个层面的游击对接，对各方力量会凝聚成抱团发展，共同富裕这个。达到了坚实的合力。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陈伟委员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张家坡镇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成功运营，给当地咱们的农民朋友们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4: 好的。一是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式从单打独斗转向了抱团共赢，收入更稳定。过去呢，农户单打独斗面临的市场风险大，一家能力弱，技术更新慢的困境。加入了合作社以后呢，农户以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销售，自己变成了股东。同时呢，合作社推广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让优质果率大幅提升，产品不仅好卖，还能卖上好价，收入更有保障。二是呢，身份角色从传统的农民转向现代新农人，技能更多元。合作社为农户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平台，依托合作社建立的实训基地和功夫课堂，越来越多的农民接受了新品种嫁接、电商直播、智慧农业等现代技能培训，从只会埋头种地的传统农民成长为懂技术、善经营、会直播的新农人，或者是乡村 CEO。 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个人价值，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目前呢，我们全镇已培育了新农人230余人。算一个呢，是日常生活从为生计奔波转向了在家门口致富，幸福感更强。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家门口就业的岗位，如园区管理、分拣包装、电商运营、乡村旅游服务等，让许多原本需要外出打工的农民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园不进城。同时呢，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村里有了更多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美化生活环境、举办文化活动，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精神文化生活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发展计划了。我觉得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哈。我们还是来有请傅文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2: 好的，主持人。今年合作社已经规划出更为清晰的发展蓝图，进一步扩大相关品种的这个规模、种植规模，加强集约化与精细化经营，推动特色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台阶。一方面，合作社将向内深耕，优化既有模式。党支部计划组织更深入的政策监督会，与本村这个成功案例也宣讲，用村民身边的土地变股权，农民 变股民，年年有分红的鲜活故事，激发更广泛的参与的热情。在种植上，将从扩面转向提质，推进精耕细作。比如在这个米熟种植中，计划统一引进更为这个优良的品种，实现高标准的水肥一体化管理。在草莓育苗上，将深化与这个山东博冠等农业等公司的技术合作，重点攻关病虫害、绿色防治，提升种苗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探索产业多点融合，如利用这个育苗空闲的旗舰大棚试种高附加值的一些蔬菜探索黄眼加米熟的轮作模式，并计划对优质米熟进行简易的包装，达到三元米熟三元五珍等品牌，通过电商直播等渠道尝试特色农产品直销，提升产品附加值。另一方面，党支部决心向外探索创新组织架构，今年将重点探索建立党支部加合作社加村级公司加村民的四位一体的发展新模式。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把握方向，整合资源，合作社是生产经营主体，这个负责具体种植和管理。也新成立的村级资产管理公司将作为市场化平台，专责品牌运营、市场开拓、资金管理与对外投资。村民则通过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多种方式嵌入式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这一模式旨在理清这个权责、专业分工。这个由村级公司去集中力量办合作社不擅长的事，比如说对外这个对接大型的商超，承接一些小型的工程项目，一些这个股权、这个稳定性收益资金等，从而多条腿走路，这个更充分的挖掘和做大做强特色产业。
0: 嗯，好的。陈委员，你也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张家坡镇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计划吧。
4: 好的，下一步我们张家坡镇将持续深化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提质增效行动，围绕机制完善、产业拓展、人才支撑三大方向，推动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一是深化机制改革，激发运营活力，持续优化合作社的运营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合作社规范、透明、高效运转。二是拓展产业业态，推动全链增值，聚焦国业迭代升级，持续推进爱妃、瑞雪、秦翠等九类高附加值新品种的更新换代。计划呢，2026年再完成5000亩老馆的改造，实现品种结构的根本性优化，做强产业链条，加快淄博山地国粹公司2条果品深加工生产线建设，开发果脯、果汁等高附加值产品，做活农文旅融合，依托遇见田园等片区打造生态财产园，举办苹果节、阜阳文化节等活动，推动种植卖国向全链增值转变，力争实现村集体和群众双增收。三是强化人才支撑，注入强劲动能，深入实施乡村 CEO 培育工程和国业人才培育计划，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功夫学堂等平台，加大电商直播、现代农业技术等各类培训力度，完善共同提党委书记加村书记加顾问团加乡村 CEO 的绑带机制，为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储备一批懂农业、爱农村、会经营的骨干力量。同时我们要建立我们实现的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回应在外优秀人才，鼓励他们通过合作社平台发祥创业，为乡村振兴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0: 好的，那么咱们再来有请刘局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沂源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1: 好的，主持人。为进一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提高农业发展质效，今年县委县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部署实施8个年行动，其中在农业方面提出了农业供应链提升年这一行动，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锚定为农民种地、为农民养老，以果业振兴、产业现代化项目为载体，突出沿链强链效益提升，引领带动深化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赋能六端融合， 以全链思维破局痛点，以融合理念推动升级，聚力打好农业富民攻坚战，主要是六个方面的想法。一是筑牢生产端，实施果业十百千、畜牧业一加一百示范工程，改造老果园5000亩，推广新优品种1.2万亩，做强复丝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二是做强加工端，建设产地初加工中心，推进精深加工项目，开发58个新品种，构建初加工加精深加工加综合利用体系。三是拓广销售端，搭建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展国内外市场。四是畅通流通端，规范提升农产品交易市场，构建三级冷链和基地物流体系，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五是擦亮品牌端，推进一元大樱桃，争创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基地，打造思想家复丝品种品牌。第六个方面就是强化赋能端，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乡村振兴人才超2万人次，推广智慧农机应用，以科技和人才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上工作既立足我们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也紧扣乡村振兴要求，全力推动一元农业从规模发展向质效提升转变，让更多群众从产业发展中受益。
0: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 好的，主持人，首先衷心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为我们搭建了推介一元、对接资源、共谋发展的优质平台，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省乃至全国的企业家朋友发布一元农业产业招商对接需求，诚邀各界伙伴携手一元共赢发展，主要是六大领域寻求深度合作。一是高端农业示范园建设领域，诚邀合作伙伴共同参与果业十百千示范工程，共建高标准智慧种植示范园、新优品种培优育苗繁育基地、复丝农产品标准化种植标杆项目，携手推进老果园体制改造、种养循环示范基地建设，达到集科技示范、农技推广、实训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标杆载体，从源头筑牢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二是数字农业领域，共建智慧农机、农业大数据应用场景，拓展山地智能种植技术落地应用。三是复丝健康产业领域，联合开发复丝精深加工产品，共同打造思想家特色品牌。四是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补齐果蔬、畜禽深加工产业链短板，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五是冷链物流领域，共建县乡村三级智慧冷链仓储与配送体系。六是品牌运营与跨境贸易领域，携手拓宽一元优质农产品国内外市场渠道。最后也是再次感谢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鼎力支持，一元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根基、完善的政策体系，我们将以最优营商环境、最实服务举措，诚邀各位前来考察洽谈，共享发展机遇，共促乡村振兴，实现互利共赢。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为我们从咱们区县到乡镇再到村里啊三级的一个介绍啊，让我们呢更全面的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新做法和好经验哈。再次感谢你们，也预祝啊咱们当地的集体经济能够越来越好，产业啊能够蒸蒸日上。谢谢你们，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嗯。
5: 现在是晚上8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好客是真情，
3: 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澳门举行，晚播一个月仍稳产，几麦34带出降本增产新路子，各地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护航夏粮丰收，齐鲁大地多措并举筑牢生物保护屏障。为进一步深化与葡语国家及澳门地区在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澳门举行。本次洽谈会围绕农业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特色农品推介及品牌出海等多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活动现场颁发鲁澳同心一起助农感谢状，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200余种优质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会场。
2: 特产番茄风味比较浓郁，口味特别香甜，对于我们走到澳门市场我们非常有信心。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泰山四大名药之一的泰山黄精，在香港和澳门的市场上呢，这两年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4: 我们的产品呢是在山东威海进行养殖，去年呢跟澳门当地的企业联合开发了海马相关的一系列产品，目前呢市场反馈不错，今年呢我们希望能把海马相关产品销售到澳门的千家万户。
5: 这次带了很多深加工的产品，像小麦的大麦肽，像膳食纤维粉，像赤藓糖醇。我们也希望通过港澳山东中这个活动平台，更好地走进港澳市场，走向更多的葡语系地区。
1: 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对中国澳门农产品出口额2.2亿元，同比增长26.5%。澳门是山东农产品走进葡语系国家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我省先后在澳门和珠海横琴设立了好品山东澳门推广中心、横琴品牌出海中心，搭建起集产品展示、商务洽谈、贸易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阵地。
6: 要在东帝汶，扩大这个咖啡的生产线，那么我们将会采购山东的一批这个农业机械，脱皮机、咖啡的一个抛光的一些机械设备，我们也会选用山东制造的。我们是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的前景。
7: Sobre agricultura en Shandong，
8: 我对山东农业的印象极好。山东农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葡语国家与山东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9: 莫桑比克希望获得中企在农业上的投资，尤其是先进技术合作，以提高农业产量。希望莫桑比克与山东农业企业开展水稻、豆类、蔬菜等产品的合作，保障粮食安全。
1: 本次洽谈会不仅有助于深化鲁澳农业联动，更将进一步拓展山东与葡语国家的合作空间，共同开创多方合作新机遇。
2: 通过发挥好品山东秦澳双中心的作用，把好品山东和葡语系国家真正结合在一起，实现我们的投资、贸易、人才培训、互利共赢、深度融合。
1: 当前正是小麦灌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省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几麦3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整体长势已达到常年水平，并在降本增效上给种粮大户带来实打实的收益，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10: 在济宁高新区腹地农业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正在对2000多亩小麦喷施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1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
11: 不用往里插，这么多穗子你往往穗子还大，这个穗子还多，我觉得和全山的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着了，已经播了完吧，都播40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他们强。
10: 这里种植的几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
12: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发育快点，这样了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10: 经过多年改良，几麦34形成了辐射型的紧凑株型。

0: 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叶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
1: 直径加分叶都能够成穗，你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0: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叶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叶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
1: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征，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叶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叶的时候，这个分叶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儿。
0: 目前吉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涨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
2: 咱现在的这个亩数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儿啊，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0: 专家提醒，对于吉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92.1%。
3: 当前正值小麦灌浆结实的关键阶段，田间管理与病虫害防控也进入关键期。威海、德州等地抢抓关键期，以科技手段赋能田间精细化管理，护航丰产丰收。
4: 就是这个关键期了啊，得粉病啊、锈病啊、虫虎病、亚虫开始发生危害。
3: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召开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现场会，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灌浆长势与病虫害发生情况，并针对近期天气特点，指导农户科学配药规范作业。
5: 药加的是营养液、杀菌的、杀虫的三种药，是温剂快。以前十一工打，但能打到十几天，现在有2天就能打完。
4: 采购了比多明菌酯、甾醇高鲁氟、小麦叶面肥等专用药剂，已经通过果针反放到这个小麦种植户手，抓住目前的有利的放弃时机进行这个放弃。
3: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一喷三防作业是防病、防虫、防干热风，增加粒种，确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在临沂县兴隆镇小刘家村，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设定好的飞行航线，在农田上空平稳穿梭，精准施药，避免虫喷漏喷。
6: 共有200余架无人机投入飞防作业中，目前全县飞防作业面积已达80%左右。预计再有2-3天时间就能全部飞防完成。
3: 今年临沂县充分利用上级下达资金900余万元，对全县80余万亩小麦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时同步联动配合，深入田间地头做好作业协调、安全监管与技术指导，提高规范化防治速度和效果。
7: 充分调度好种粮大户、飞防机手等农业资源，持续紧盯飞防作业收尾进度，抓实抓细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做到应防尽防，确保专项作业不留死角，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害损失。
3: 一场热气腾腾的炒鸡厨王争霸赛在济南长清火热开赛，传统炒鸡从餐桌走向赛场，成功激活乡村人气，带动了乡村消费。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轮番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活。经过大火炝炒、慢炖收汁等环节，色香味俱佳的炒鸡新鲜出锅。专家们现场品尝每道炒鸡的风味，并打分评价，同时通过直播为观众科普美食知识。
8: 我们一个评判标准呀，就是看这个菜的色香味形。这个炒鸡要就是颜色红亮，再一个呢就是口感口味上，鸡一定要软烂，而且还得筋道，烧水。
3: 经过一小时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依次评出金品奖、金厨奖、金冠奖，获奖选手轮番上台领奖。鲜香入味的炒鸡不仅获得评委认可，也牢牢抓住了现场观众的味蕾。省内各高校的青年学子们现场品鉴，沉浸式感受地道炒鸡风味。
9: 我连续参加三次五峰炒鸡大赛，连续获得三届的金冠奖。我们选用的是雪山大公鸡，所有的料都是我们自己研发。
10: 炒鸡呢，比较肉质紧实，酱香味浓郁，让我流连忘返。
11: 本届赛事，我们持续以特色美食为核心枢纽，串联山水文旅、樱桃采摘、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切实把游客吃出来的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消费，预计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综合增长30%。
3: 雨季临近，沂水县充分发挥智慧水利平台作用，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面对连日来的雨情，沂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智慧平台远程监测，对水库、河道、城区易积水点、内涝小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实时调度，同时组织专家及相关防止成员单位召开雨情专题会商，对雨情、汛情动态变化进行科学研判，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12: 24个小时，日本巡查发现水水上涨比较快，及时向上级汇报，并开闸泄洪，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3: 沂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全度汛。
1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各类水利工程运行状况，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持续做好河道、水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工作，发现隐患及时整改，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3: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3: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2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15: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3: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
16: 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15: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16: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移植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茬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重茬障碍。
15: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9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文化于一体的致富长廊和生态画廊。
18: 一个月2000，长河里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参观旅游，
19: 人均年增收10000元。
20: 致富长廊、生态画廊。
21: 经验长是非常好，本身啊这个高度应该是还要是10天之后，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保底呢就是每年呢他这个地租啊给到他这个咱村民，然后他又在我这个艾草地里呢进行劳作，然后这是第二项收入。
22: 在过去啊，我们的村民种植艾草多数是散户种植，2022年以后呢，我们开始大力发展艾草产业，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在村里面啊种植了400余亩艾草基地。那么目前我们村走的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子，艾草产业呢也带动我们村300多人实现就业，人均年增收10000元。目前我们炎黄这9个片区的村庄都陆续开始种起了艾草，目前整个片区艾草的种植面积啊超过2000亩。
18: 有济南的、持平的，反正这周围的都上在我们这里来参观旅游，你还大巴车，还有全国各地的。
23: 我原来帮不好的地，现在收成很低的地啊统一整合起来，农业这一块是苹果采摘，这个文化这一块是儿童研学，旅游这一块是地下乐园，
20: 让片区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炎黄村庄，打造我们黄河沿岸的致富长廊、生态画廊，在全县呢形成一种全域资源支持片区建设、片区反哺全域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17: 那说起养蝎子呢，用十养九不成来形容是一点儿都不为过的。那这一点啊，蒙阴县陶徐镇的石增江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养了30多年的蝎子，凡是养蝎子的难题他基本都遇到过。可石增江并没有知难而退，硬是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成活率高、长得快的养蝎新方法。
24: 你看，现在咱用这种方式就全部养的那个从20到70的蝎子，到了70之后呢，咱就把它捡过来就放到这边来了。你看一下啊，这边全是70的，你看啊，这再要不脱皮了，马上也到了繁殖的季节了。
25: 说话的这位就是石增江，蒙阴县的养蝎专业户，养蝎子30多年，让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他自创了一套养殖方法，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24: 因为现在咱用这种方式啊是与众不同的，咱自己独创的一种方式，成活率我的感觉应该不低于50%。哎，你目前来说养蝎子能达到50%的成活率，应该说就非常非常理想了。
26: 原来呢？
24: 原来呢就是10%，
26: 那么低吗？
24: 哎，10%、20%也没有。
25: 除了成活率，蝎子的生长速度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24: 你看咱养这蝎子，现在已经达到是5060了，是养这蝎子，也就是说是长了有5个月的时间，达到已经60了，这很快就能达到70。
25: 聊起自己养蝎子的经历，石增江就打开了话匣子。简而言之，就是16岁入行，方知养蝎不易，30多年不放弃，苦研养蝎技术，现在来看算是小有所成。
24: 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为什么30多年没有放弃呢？因为咱从事这个养殖这个行业啊，已经说对里边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了，感觉它这个市场前景跟这个养殖回报特别的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放弃。
25: 石增江说呀，养蝎子的难点在于蝎子的成活率低，懂行的都明白，总体成活率不足20%，而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由蝎子的自相残杀造成的。
24: 它一生脱6次皮，对，每脱一次皮可能都相互残杀，哎，这相互残杀有很多种原因，可能说养殖方式不是很理想。
25: 据了解，蝎子在蜕皮过程中和蜕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体格最虚弱的时期，往往在这个时候没脱皮的蝎子就会杀死并吃掉正在蜕皮或者刚刚蜕皮的蝎子，这就是群养蝎子的自相残杀现象。而蝎子从10幼蝎长到70成年蝎要蜕6次皮，也就是要经历6次被吃掉的风险，这成活率低啊，也就不难理解了。
24: 最早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养的，你看啊，全是小方格，放20蝎、30蝎。那时候这小方格它不是单独的空间，它就是有脱皮的被那个没脱皮的这个给吃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成活率啊太低了。
25: 如何减少自相残杀，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石增江试过很多办法，甚至想过让蝎子住单间，
24: 就是一个辈子一只蝎子，但是这时候啊，你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得比较丰富的那种，就是马上看到哪只蝎子快脱皮了，捡出来放在被子里面。这一种虽然说能够提高它的成活率，但是它太费工费时。蝎子它并不是说就脱一次皮就完事了。假如说你有几万条，10几万条的蝎子，那这个劳动量太大了。
25: 规模大了，劳动量就大，费工又费时；规模小了呢，又没效益。石增江明白，单杯养殖的路子不适合规模化生产。而要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还得在群养的基础上想办法。
0: 全是花生皮。
24: 哎，对，全是花生皮。咱棚这么一棚，你看里边有多少个窝穴吧？像这一个哈，这边是窝，底下还是窝啊。你任何一种方式，你达不到这个窝的数量。
25: 花生壳养殖在石增江用过的养殖方法中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利用花生壳堆积产生的空间增加了蝎子的藏身空间，蝎子相互之间碰面少，相互残杀的几率降低，成活率也就随之提高了。
24: 那成活率大约是在30%左右，密度再小一点它的成活率还会更高。
25: 相对于传统方法，花生壳养殖的成活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蝎子的养殖密度不能太大。石增江并不满足于此，结合多年养殖蝎子总结出来的经验，一种新式的养殖舵体被研制出来，专门用于生长期蝎子的养殖。
24: 那又经过反复实验呢，就用了现在这种方式。你看啊，这种方式，你看就是一个4块板的一个水泥舵体。上面有很多小眼儿，咱这有块板，你看一下啊，这么看的话就看清楚了。脱皮最关键的就是3个字，啊，钻、藏、堵。蝎子快要脱皮的时候，它有自动寻窝的习惯，找到这个地方了，它就开始往里拔土。钻进去之后，它里边那土就倒到这个门上来了，因为它里边它有一个台阶堵住之后，就藏在里边了，就成了一个单独的空间。他自己在里边脱皮，提高了脱皮的这成活率。等到他身体强壮了之后呢，把门扒开，出来了。
25: 生长期的群养蝎子还住上了私密单间，蜕皮成功率提升了不少。但这单间啊，也并不是绝对安全，保不齐就有选错房的主。要想让蜕皮的成功率更加稳定，还得提高蝎子的蜕皮效率。
24: 温度至关重要，比如说就是30度的情况下，这是蝎子脱皮了。它需要3个小时才能够恢复身体这个强壮，不被其他蝎子来那个吃它。如果说你到35度的时候，这只蝎子脱皮可能2个小时身体就能够强壮起来。如果你能达到38、40度的时候，可能是说1个小时就能强壮起来。这个1个小时强壮起来，它就避免了2个小时的危险。从这一块还是能够提高蝎子这个成活率。
25: 多年的养殖经验让石增江明白温度对于蝎子蜕皮效率的重要性。经过反复试验比较，最终石增江把蝎子搬进了冬暖式大棚。
24: 最理想的温度哈，34到42度之间都可以。这两年咱用的冬暖式大棚嘛，非常非常的理想。
25: 通过采用新式养殖垛体加冬暖式大棚，石增江把蝎子的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到了50%。冬暖式大棚的应用也提升了蝎子的生长速度。
24: 以前的时候间隔40天左右脱皮一次，现在呢就是用了咱这个大棚之后，最快的只有22天。咱这个棚冬天不加温，就用自然温度，很保守的讲，就是连续生长的话，就是8个月就能开始长大。不用这个温棚养的话，最少得2年的时间。
25: 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养殖效益也自然水涨船高。
24: 现在我这棚是400平嘛，现在估计每年可能是产量差不多在100公斤左右，7-8万条蝎子应该是有保证的。同等的面积，按原来那个养法的话，我感觉30-40斤那就是多了。
25: 对于自己的养蝎技术，石增江说只能算小有成就，他还有更高的目标。
24: 思路肯定是有啊。
0: 现在能透露 啊？
24: 现在是不能透露，保密。
0: 商业啊，
24: 对，商业金币。
0: 已经有思路了。
24: 对，
0: 那我们拭目以待。
24: 好的，好的，我一定努力。
17: 刺绣，各位您肯定见过，可您见过在比纸还薄的树叶上飞针走线的吗？潍坊安丘就有一对夫妻，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他们愣是在树叶上完成了刺绣，而且把这个过程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这一下子呀就火了，圈粉不少。
1: 最原始的时候其实是这种摘下来的叶子，好看的处理平整，然后在上面绣的，最快的话也得1个星期，出活比较慢一点。
2: 大家好，我叫刘晶晶，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树叶刺绣传承人。跟我姥姥学的这个刺绣，我老家是河北唐山的。
4: 这个是给它去掉叶肉的，这样给它泡上，
5: 然后用这个牙刷就可以这样轻轻地敲。剩下的是这个叶脉。
19: 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嘛，我们2008年就开始做淘宝店，主要就是考虑着线上这一方面比较有优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短视频。
1: 拍个视频的发到网上去，有好多人喜欢，然后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万吧，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手艺，我不如我们试一下，
5: 把叶子放到里边，过一会儿之后这个水就绿了。
19: 这个视频就涨了20000多粉丝，
1: 当时我们正在直播，播了大概也1个小时之后吧，就这个爆了，然后就是那一天我们正好就播了13个半小时。到最后就是买的人特别多，然后他说哎呀不行不行，要不然咱下播吧，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发货，
19: 上一波之后再做一波数据，做一波数据之后再卖那个260万。
1: Hello，
26: 这是我绣的小熊猫，这个是我绣的小公鸡
1: 啊，这公鸡好看，
26: 没事自己观察看哪个有毛病，哪个应该改改啥的。
1: 你不是说有朋友也挺喜欢你的东西吗？
26: 对呀，他送礼啥的，我一寻思，我说你看我这好不好，喜欢我送你一套。
1: 现在收了也就有40几个，有00后到60后的都有，辽宁的、山西的、山西的、云南的，然后咱们山东的也有，河北的也有。他们就是看了我在网上发的那个视频，喜欢这种传统文化，主要是
27: 不耽误看孩子啊。再一个是，如果是喜欢这个东西，也是一般的话，1个月1-2000块钱。
17: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践，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盐树种选育与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28: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20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三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10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芦抗白蜡，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 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二等奖。我这个刺槐，它这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7: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1: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10: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1: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10: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1: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1: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5月10号，第10届青樱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
13: 研究院揭牌，全域 GAP 签约，数字追溯平台启动。本次大会以全产业链视角，聚焦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与跨界融合，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金银花产业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追求品质。目前，我国金银花产业规模庞大，但是瓶颈同样突出。
14: 一个是长期无性繁殖造成了这个种性退化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深加工之后 这也是个制约产业这个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溯源这一块缺失。
13: 三大问题环环相扣，而问题的根源在种植端已经开始暴露。
14: 因为传统用肥都是氮磷钾这个用了比较多化肥，但是化肥长期使用了会造成这个土壤板结，这个肥力下降。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它本来都是黄河冲积滩地沙地，它这个土壤相对比较贫瘠，
13: 土壤贫瘠板结，肥力下降，直接导致金银花树式老化，病害加重，品质参差不齐。而新版 GAP 认证和国际市场的农残重金属标准对原料品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产业升级迫在眉睫。在这次大会的展示区，一款名为三只虎的新型肥料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它和传统化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5: 咱们传统的复合肥，它给作物生长的过程中只补充氮磷钾，它对于土壤改良，对于这个微生态的改善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咱们三只虎呢是一款有机加无机加功能菌三位一体的肥料，常规的这种无机养分以外，还可以补充豆磷脂有机质、十二株的再生菌群，这样的话它一袋就是一个施肥方案。
13: 有机质改良土壤，菌群活化微生态，无机养分精准供给，三只虎的思路不是填鸭式施肥，而是调理式营养管理。
15: 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可以改良土壤养地，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减少作物根系发病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抗逆，就是改善这个作物的这种抗旱抗涝能力，提升作物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品质。另外增产效果也非常明显，使用三只虎以后，开花量花的大小都有改善，这样的话它更有利于种植出更优质的金银花产品，通过国家的 GAP 认证体系。
13: 从只补氮磷钾到养地再养作物，三只虎用一套全新的施肥逻辑回应了金银花产业从源头提升品质的迫切需求。
14: 因为我们也选了好多种肥料，三只虎这个肥料是这个领域目前来说是大集成的一个肥料，目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肥料，还有这个直接颗粒状的这个地里直接施了，另外还有水溶肥，因为它是大复合，不但有这个有机肥，还有这个氮磷钾复合肥，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菌肥，用过之后呢，它的长势呀，它的品质呀，我们包括产量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我们这整个这个品质，每年都测，它是符合要点的，也是远远超过要点的。
13: 河南师范大学金银花基地的实测数据证明，两种还需要良法配套。
14: 我们使用了这个肥料，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未来我们也想着深度合作，把这个肥料打造出这个中药材专用肥。
12: 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切花产业正在历经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面前。前几天啊，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就坐在了一起。
16: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3月持续至6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17: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经验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16: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18: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切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16: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17: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 就是它的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16: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19: 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鲜切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16: 茎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9: 第一个是育种，从20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16: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20: 我们跟这个生日芍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西南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0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16: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18: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了，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12: 这俗话说呢，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可您知道吗？在枣树的管理当中啊，还偏偏就得给它动刀剥皮。枣树花期长，花量多，但自然作果率低，有些品种甚至不到1%。而果农常常要面临满树花、半树果的尴尬。到底怎么把花海变成果山呢？这千百年来啊，人们一直在探索，最终啊，发现答案就藏在树干上的那一圈伤口里。今天啊，我们就手把手教您如何科学开甲，提高枣树作果率，实现丰产稳产。
21: 枣树开甲的目的是提高作果率，增加枣果产量，所以开甲的对象一般是盛果期的旺树、幼树和弱树，均不宜开甲，以免影响树体生长。一般情况下，在主干上首次开甲以树龄8到9年生、树干直径8厘米以上的树为宜，而在枝干上首次开甲以4至5年生枝干为宜。开甲过早会影响树体生长，一般以全树开花量达到30%到50%时开甲较为适宜，也就是枣农所说的半花半蕾期开甲。具体的开甲时间还应根据品种特性、天气情况等因素来确定。对于落花种不宜作果的品种，如金丝小枣、无核枣、菌枣等，最适宜的开甲时间在盛花初期，也就是全树大部分结果枝已开花5到8朵，正是质量最好的头棚花盛开之际。这个时期开甲促使头棚花作果，果实品质好，增产显著。对于花期容易作果但花后落果严重的品种， 如园林藻。最适宜的开荚时期为盛华末期到生理落果高峰以前的这段时间，对于坐果率低、生理落果严重的品种，如晚熟鲜食品种冬枣，一般开荚两次。早熟开荚时要注意天气情况，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保证开荚后两天内不降中到大雨，以利于荚口愈合。早熟开荚一般在树体主干或主枝上进行，在主干上任何位置开荚，开荚效应会遍及全树各个部位。另外，主干部位越低，干茎越粗，韧皮越厚，操作方便，而且伤口容易愈合。因此，对主干进行第一次开荚时，开荚部位一般选在距地面20至30厘米、树皮光滑的位置。以后每次开荚的部位距离上一荚口上部5厘米左右，直到接近第一个主枝时，再从下而上重复进行。对主枝进行开荚，开荚部位与主干的距离没有具体要求，一般是根据主枝开花情况确定开荚部位。如果主枝的开花量集中在上部，开荚位置就可以靠上；如果整个枝上都有花，就在枝干基部开荚。开荚宽度应以保证开荚后30天左右荚口能完全愈合为宜。开荚宽度一般为开荚处树干直径的1/10，最大不能超过1厘米。生产上开荚宽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开荚前要准备好开荚工具，主要有镰刀、开荚器、环拨刀等。开荚前先用镰刀、开荚器等工具刮去开荚部位坚硬的已经死亡的老树皮，形成一圈宽2到3厘米的浅垢，露出粉红色的活树皮及韧皮组织，再用开荚器按要求宽度环拨一圈，切除韧皮部，深达木质部，但不要伤及木质部。荚口要宽窄一致、平整光滑、无毛茬，两端的韧皮组织仍紧贴在木质部上，不翘起漏缝，不留一丝韧皮组织，彻底切断养分向根部回流的通道，以保证开荚效果。开荚后，为了保证荚口正常愈合，应注意加强荚口的保护工作，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保护荚口主要采用涂药、抹泥、缠附塑料薄膜等方法。早熟开荚只是早熟生产中提高坐果率和果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还必须与肥水、修剪、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措施结合进行，才能获得丰收。
12: 临沂市兰陵县的新兴镇呢，通过种养虾循环模式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我们将要接种的这个菌棒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产自我们的园区，这其中的木屑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水果产区，里边的麸皮和豆粕就是来自于我们园区的这个粮食产区。
16: 在兰陵县新兴镇山里王田园综合体的菌棒生产车间里，菌棒的生产量每天可达3万袋。所生产的菌棒有园区自用，也有国内订单，还有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食用菌企业做的代加工。值得一提的是，制作菌棒的原材料大部分就取自园区，而生完蘑菇之后的废菌棒也将再被利用于园区。
1: 出完菇的菌棒和我们养殖场的产生的这个鸡粪，然后经过生物发酵，在我们生物有机肥厂产生这个生物有机肥，然后我们的生物有机肥又能反哺到咱们的这个蔬菜大棚，还有我们的果蔬区。你看咱们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多么旺盛。
16: 山里王田园综合体占地10240亩，分为百棚种养殖、千亩林果园、万亩菌种地等板块。通过种养家的循环农业模式，将几大板块相结合，既减少了农业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1: 水果产区的这些果树枝加上粮食产区的麸皮还有豆粕，可以做成菌棒。出完菇之后的废弃的这个菌棒，再加上咱们养殖区的鸡粪啊，就会产出生物有机肥，反哺到咱们的水果产区、我们的蔬菜大棚，包括我们的粮食产区，这样在我们的园区就形成了我们的生态循环的闭环，
2: 品种环境变得更好了，也为我们这个村集体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就业岗位，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4: 们是蒙阴县稻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狗南山黄田镇毛子房的村。
2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4: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0: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1: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0: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1: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0: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1: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0: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6: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 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每一个地名啊，都是刻在大地上的乡愁坐标。在城市更新不断推进、村庄面貌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让那些刻满记忆的老名字在变迁中不容易被抹去呢？咱们一起来看。
3: 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采用小块零的立法形式，不分章节，共26条。包含厘清地名管理的部分职责，强化对老地名的保护，加强地名文化保护传承等内容。
4: 明确地名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0: 行动，方便群众生产生活，为社会各界提供规范便捷的地名信息服务。
1: 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可得上上心啊。在南京有位郭先生啊，上班的时候感觉后背很疼啊，本来感觉没什么大事儿，要不熬熬就过去了，等下班吧。结果怎么感觉有点太疼了啊，没法专心工作了，要不去医院看一看，反正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事儿，要不骑车去吧。但是这个时候有位同事很警觉啊，觉得这个情况有点异常啊，坚持要开车送他去医院。结果就在送医途中，这郭先生啊突发心跳骤停，这俩事儿有什么联系吗？咱们一块儿来看。
2: 我当时是感觉到我的后背有一点发射状的这种疼痛，我想的没什么大的事情，我说我自己骑个这个小电驴儿，我就过来看一下，就差不多了。就给我们领导说，我说下午那个班我可能上不了了。他很有经验，他立马就派了三个人，一个开车，另外两个陪我往那边来。出来大概300米左右，我就昏迷了。然后车上的同事呢，就立马给我进行那个抢救，一直到咱们中大医院的门口。
3: 护士长刚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时间就上去判断他已经发生了心脏骤停，所以说在汽车里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我们的转运车第一时间也到了，然后转到我们急诊抢救室。前后除了6次的颤，自主循环恢复了，但是呢他的循环还极不稳定，就迅速启动了 ECMO 的治疗。
4: 检查发现郭先生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跳呼吸骤停，心脏三根血管高度狭窄，
5: 心导管室里面迅速我们就给他进行了这个支架的一个植入。患者发病以后，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开通血管不超过1个小时。
6: 做完心脏手术之后，然后带着 ECMO 在我们科又治疗了10多天，大概第6天的时候这个 ECMO 撤机，第11天呼吸机拔管，然后2天之后这个病成功转入心内科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2: 我自己各方面都感觉挺好。
4: 医生介绍，在我国院外发生心跳骤停的救治成功率只有1%左右。郭先生能成功获救并且恢复良好，得益于同事们的警觉和第一时间的迅速反应，以及急诊、重症、心血管专家团队的高效衔接。医生提醒，郭先生平时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血症等基础病，是诱发此次急性心梗的原因。近期气温变化大，有基础疾病人群要注意监测身体指标，避免劳累、熬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及时就医。
3: 这个心源性的疾病，它不都是表现为心前区的疼痛，它也有可能表现为你比如说我们的上肢的这样的一个疼痛，也有可能表现为后背的疼痛，也有的好多老年人他会表现为胃部的不适。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难以解释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第一时间还是要到医院就诊。
1: 太悬了哈，这多亏了他警觉的领导、热心的同事，还有咱们的医生们哈，大伙儿平时得多关注身体健康啊。近日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啊持续加强对于这个酒醉驾的行为查处力度，驾驶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有的他就心存侥幸，结果呢被查获了。
7: 近日德州公安交管部门在城区主要路口吉果省道开展了酒驾醉驾专项查处行动，晚上10点多，一名男子被查获，经过酒精测试仪检查，民警发现男子已达到了醉酒驾驶的标准。
8: 老鼠多少分？
9: 125。
8: 我最近已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哈，80以上都是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啊，是那个了，一会儿需要带你出血啊。
10: 你知道喝酒不能开车是吧？
9: 不知道，我都感觉就是没装眼吧。
11: 我就喝2罐啤酒，我感觉没事，我就带着瓶子。
8: 我有酒精心理啊，应该是。
12: 我希望你通过这次啊吸取教训，啊，好吧。
7: 驾驶人称，他喝酒的地方距离住处仅有4公里左右，自认为不会遇到交警查酒驾，便侥幸开车上了路。同样存在侥幸心理的还有下面这位驾驶人，被查获时车上还带着两个朋友。
13: 这么大酒味儿，你喝一杯吧。
14: 就一瓶啤，
13: 不可能过来说。
7: 经过酒精测试仪检测，男子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过询问，他已经是2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了。
13: 被查处过吗？
15: 也查处过。
13: 什么时候啊？
15: 有半年以上了吧。
13: 第一次酒驾醉驾？
15: 酒驾。
7: 随后两名被查获的驾驶人被带往了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出来后再做进一步处理。
1: 酒后开车害人害己，千万别等到出了事儿再后悔，那说什么都晚了。下面说的这个呀，也是非常吓人。上海警方查获了一起酒驾啊，但是这个车主啊，他酒后他不是自己在开车，他是靠着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上路了，而且呢，这车开着开着，车主甚至都睡着了。
14: 6号早上8点左右，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通过路口时行驶异常缓慢，且坐在主副驾座上的人均处于瞌睡状态，驾驶员的双手已完全脱离方向盘，遂依法将其截停。
16: 怎么开的车啊？喝酒了是吧？
17: 昨天晚上12点多1点多喝的。
18: 上海住哪里啊？
19: 在广深。
20: 开的自动驾驶
14: 啊。经询问，驾驶员赵某和副驾驶座上的吕某均承认前一晚饮酒过量，宿醉未醒，早上就开着自动驾驶模式上了路。
21: 深呼吸一口气啊，来慢慢吹，慢慢吹啊，吹。
14: 呼吸测试结果显示，驾驶员已达到酒驾标准，民警依法对其处以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罚款1500元、记12分的处罚。民警提示，目前市场上所有配备智能驾驶功能的车辆均不能替代驾驶人主体承担法律责任，更不能成为酒驾的挡箭牌。
22: 市面上车辆的智能驾驶系统，它的功能只是辅助驾驶，不能替代人去控制车辆。那么当车辆开启了智驾以后呢，驾驶人他应当遵守的法律法规和平常普通模式下的是并没有区别的，并且呢，在整个行车过程当中要手握方向盘，紧盯路况，做好接管车辆的这个准备。
1: 甭管怎么说，安全的事儿千万别大意啊。再来说说吃，这早餐呢是一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顿饭，它的作用不仅仅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早餐的合理营养千万不能马虎啊。咱们的梁帮办啊走访了多个养老院，今天呢去到了济南市莱芜区红坡康养中心，来看看那里的早餐怎么样。
23: 大家好，我是工作15年的梁帮办，领导安排我带薪吃饭，我现在是在济南的莱芜区啊，一不小心来早了，体验一下养老院的早餐，走。
24: 饭来了，开吃。
25: 早餐特别丰富啊，这几种1、2、3、4、4种面食啊，小馄饨，鲜肉的啊，加了，
26: 这是裙带菜，
25: 虾皮儿，还有香菜啊，还有胡萝卜点缀，味道特别不错啊。
27: 早餐加工过程中，然后更重要的把各种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也给它分了类，吃好并且营养丰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5: 小米粥加上炸米加点地瓜，
26: 主食还有两种花卷啊，一个这个一个应该是黑米的啊，还有一个，这应该是加了菠菜汁啊。
25: 丰富，含量丰富。好了，不说了，开吃。
7: 接下来您将看到更换机顶盒，不料问题不断。记者调查，揭开流量倒卖黑幕。
28: 然后给我打电话，都说安机顶盒，当时说那个500块钱，说会员什么免费看。
7: 定制欧派橱柜，交全款遇经销商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
29: 我现在诉求要么把橱柜给我做好，要么是把钱退给我。
7: 以劣充好，暴力威胁，不法分子设下陷阱，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30: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1: 接着来看新闻啊，近期滨州不少人遇到了这样一个事儿啊，说有陌生人啊冒充这个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上门说要换机顶盒，哎，这机顶盒不白换啊，首先免费升级，其次呢这个影视 VIP 都能够免费的看，哎呦，这一下子一听挺划算哈、啊，平时你看孩子看个动画片啊也得买 VIP， 咱看个电视剧也得买 VIP， 要不换吧？哎，不料这一换不要紧，换完了之后，电视也出现卡顿情况了，还有这全屋的 WiFi 降速了，换个机顶盒手机上网都费劲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更令人震惊的是背后暗藏着盗用家庭宽带流量对外倒卖牟利的灰色产业链。
28: 去年的时候12月份吧，就是很骚扰我，然后给我打电话，我说安吉领盒，当时说那个500块钱，说会员什么免费看，然后一遍遍给我打电话。我用了这么多年的中国移动了，然后我对他很信任。
0: 由于销售人员打着移动公司机顶盒厂家的旗号上门推销，还承诺免费享受各种影视会员服务，张女士并没有过多防备，便选择了更换机顶盒。可安装没几天，各种问题就接踵而至。
28: 我现在太卡了，很卡，就是卡不出人来。手机也受，打游戏什么都进不去。
0: 发现问题后，张女士向中国移动投诉，到营业厅核实才得知，官方从未开展此类更新机顶盒活动，上门安装收取500元押金的人员也并非移动正式工作人员。
28: 我联系那个就给我打电话的那些人，他都不接了，都联系不着。
0: 和张女士一样遭遇的还有市民王女士。
28: 光卡，俺家老太太不能看，就是卡，光卡到那儿，就啥也放不出来，你放不了几分钟就卡那儿了，不动了。
0: 王女士向记者反映，更换机顶盒后，不仅电视画面频繁卡顿，即便关闭电视，家中无线网络也很慢，电视、手机都无法正常使用，也给家人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
28: 给人电信公司打电话，以为是咱网坏了，人来一查，没有任何问题，连从下到上查，他说你换了机顶盒了。
0: 直到这时，王女士才知道是自家的机顶盒被当时号称是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动了手脚。
28: 咱还以为运营商一开始说的时候也没说收钱的事儿，安装好了以后说是那个500块钱押金吧，你用一年，这个东西反正是到时候都给你退。结果是一点不好用。
0: 因为频繁卡顿，王女士使用还不到一个月便换回了自家原本的机顶盒，她主动联系商家申请退还设备押金，却被认定存在违约行为，最终被扣取100元费用。那么这款机顶盒和咱们家里日常使用的机顶盒究竟差别在哪儿呢？又为何会频繁出现网络卡顿、网速变慢的情况呢？
28: 那个机顶盒它是那个内置的那个 PCDI 的一个芯片，然后它那个运行的时候啊，使用我们的专门的上网流量，它占用这个上网的空间，本来咱家的这个带宽是这么高 ，PCDI 这个它一直在运转，即使你电视不看的情况下，你关着电视，它那个通道也在占用，这样的话你那个家里的这个 WiFi 啊信号它都受干扰，它就感觉信号很弱，会出现这个掉线和卡断。
1: 业内人士表示哈，正规运营商配发的电视机顶盒使用独立专用的网络通道，也就是说压根儿就不占用这个家用的宽带，而这类机顶盒呢，本质就是长期抢占家庭宽带资源，分流全屋的网速，全方位的拖累居家上网的体验。咱们接着往下看。
0: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顶盒的背面标有学士方舟、易学习、 AI 办学影盒等等字样，产品名称五花八门。根据用户提供的服务合同上的信息，记者找到了滨城区卓迈电子产品经营中心的工作人员。
2: 有没有营业网点吗？
3: 我们这边是仓库，然后售后的话是在济南淮阴区锦绣广场二排。
2: 二排，叫什么名呢？你门口
3: 就是金科云系写着。
2: 金科云系哈。
3: 网络机顶盒上面写。
0: 记者随即按照这位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来到了济南市淮阴区锦绣广场一家名为先迈数科超级电视运营中心的公司。
2: 我来问一下那个金科云在这儿。
4: 是。
0: 当记者问到这家公司安装的机顶盒为何会出现卡顿问题时，这里的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4: 偶尔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会后台去给他调整。
2: 少用的人，
4: 对，我没有他正常使用我们的盒子，我们就会产生了。
5: 他是他的流量，我们卖的，然后有时候也能理解。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给用户装这样的机顶盒，并不是为了赚取用户的押金，而是靠机顶盒后台占用用户宽带流量，在对外售卖赚取额外收益。
4: 有利润肯定有，
2: 因为正常的话，装一台能提多少钱？
4: 装一台要看用户的那种网络环境嘛，他们好的话能跑到2-3块，差一点就
2: 有1-2块钱了。
4: 对，一天，他们那种很牛，大概能跑到10-9块。
2: 你看人家用户的带宽是吧，速保措什么的是吧。
0: 工作人员坦言，机顶盒通电待机便自动偷跑流量，收益按用户网速划分，单台设备每日流量收益一至十几元不等。相比私自搭建流量服务器，盗用居民家庭宽带更为隐蔽，还能规避监管处罚。
2: 购买这种流量的公司一般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6: 做鱼服务的。
2: 这是咱公司盈利的地方是吧？
6: 对。
2: 卖盒子其实不赚钱。
6: 卖盒子其实就是先付一个合约金，一年之后再返还给你，你跑一年我们流量钱也挣回来。一开始收你这个钱也就是为了一开始我们投入可以少一点。
0: 据对方透露，他们主要把收集来的流量卖给云服务类企业。机顶盒内置影视教育类内容，只是用来吸引用户办理的噱头。由于缺乏监管，再加上不少用户存有占便宜的心态，这样的公司在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
8: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公司100人。
2: 咱现在装机量有多少？
8: 一天的话，现在有60、70、70、80这样的。
2: 现在总的装机量大概有多少？
8: 加上我们合作的啊，因为都是圈子里边的人，一天的话现在是差不多200左右。
7: 这款机顶盒到底能偷走多少流量呢？我们联系了专业网络工程师进行了测试。从昨天晚上6:03通电联网，截止到目前11:30，这台设备已经累计偷走了20G 流量。
9: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路由器的后台可以看到，现在实时的上传速度是每秒8兆，而且我们的下载速度只有每秒300多K， 上行速度是下载速度的20多倍，这个是极其不符合我们这个日常使用场景的，说明此时此刻这个机顶盒正在通过我们的宽带偷取用户的家庭宽带的上行流量，这样的话基本上会把家庭的普通的500兆带宽就全部用完了，而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上网卡顿甚至掉线的情况。
0: 此类非标机顶盒暗中盗用用户宽带倒卖流量牟利，严重损害市民切身利益，消费者该如何维权？记者咨询了专业律师。
10: 涉事企业隐瞒了机顶盒持续占用家庭网络宽带、偷跑流量并转售牟利的客观事实。其次，该行为导致消费者所购买的服务未达到合理预期效果，财产利益直接受损。同时，该行为本质上构成了未经许可从事增值电信业务经营活动，妨碍了运营商的正常运营秩序，构成对运营商的不正当竞争。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电信运营商的上级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依法维权。
1: 这些商家太可恶了啊，投机取巧，打着免费升级的幌子，盗用普通市民家里边的这个宽带流量变现牟利。咱们要提醒大伙儿啊，办理机顶盒、宽带等等相关业务，一定要到官方营业厅正规渠道办理。正规的运营商机顶盒啊，这走的是专用网络通道，不占用家用的宽带资源，安全还有保障。而这个非标的改装机顶盒，它不仅偷跑流量，造成网络卡顿，还可能暗藏着木马程序啊，存在着家庭网络信息泄露的安全隐患。大家伙务必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啊。接着来看哈，前两年有一个话题曾经冲上过热搜啊，这标题就叫做多个餐馆因为卖拍黄瓜被罚款5000元。怎么样，想起来了吧？说的是一些没有凉菜经营许可的餐馆啊，卖的是诸如这个拍黄瓜呀啊、凉拌木耳这样的凉拌菜被举报了，是经过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核实之后呢，罚款5000块钱啊。很多人基本上也是从那个事儿才知道，哦，这凉拌菜要有专门的经营许可啊，它不是说会做就能卖了。这不近期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哎，别的不吃啊，挨家餐馆就买这个凉拌菜，你猜猜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咱们一块儿来看。
11: 这边要消费记录的拿过来，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向你们提供啊。
12: 2025年5月14日，宝山区顾村派出所民警接警后，来到了辖区内电台路的一家面馆。本以为这是一场顾客报警的消费纠纷，然而打110的却是面店的老板。一时间店里没了客人，店外又围了好多人，民警决定带他们回派出所了解情况。
11: 我们做点小生意容易吗？
13: 要是个人受害者，我有几个受害者马上全部都到，小孩子不学好，
11: 来。
12: 事情源于这天早上，电台路河南面馆老板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称自己上周在这家面馆买过几个凉菜，吃完了拉肚子了。
15: 他讲你这个东西坏掉了，哎，我吃了拉肚子。我给他讲，我说如果你拉肚子的情况下嘛，你上医院里面看， 多少嘛，我赔给你，完了之后营养费多少嘛，我给你。他就不讲这个，直接要钱呢。
12: 然而按照这位顾客描述的下单时间，老板调取的店内监控发现，在这个时间前后并没有人买过凉菜，公安机关也对此进行了核实。
14: 案发之后，我们到他的监控里面查看了相关的情况，就是嫌疑人当时到案之后，甚至他自己本人都没有来过这家店。他所说的是，就是前后说的话都是很混乱的，一会儿说哦我来过的，我消费过的，但是给他看了监控又发现根本就没有来过，他又说哦那是我朋友来的，然后日期说的也不对，消费记录也一下子提供不出来。
12: 可是即使面对这样穿帮的事实，这位名叫邓凯军的顾客仍然是理直气壮，甚至愤愤不平。他称今天之所以来到这家店，完全是被老板忽悠过来的。面馆老板也不否认，今天之所以要邓凯军来一趟，就是因为自己久仰这个电话号码多时了，确实想认识一下他。
15: 我老乡在上海开拉面店的挺多的，我老乡发在那个群里边了，等于说我们两个有好友，发在那个朋友圈里面讲，这个电话是诈骗电话，就是说专门搞这个食品的，讲吃了拉肚子怎么着要钱的。然后嘛，我老乡那天还没开张呢，他就开始举报了。
12: 在面馆老板的微信群中，分布在上海的好几个区开面馆的老乡们都接到过这个电话号码的来电，声音相似，内容雷同。
16: 我是觉得3个8挺吉利的，然后再加个0.88的话，总共5个8，祝你发也祝我发，知道吧，帅哥？
17: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也不说跟你诉苦什么的，兄弟，你也知道现在这两年确实这生意很难做。嗯，这边呢，这个给你哥再让一步，好不好？我给你拿一巴掌，行不行？
16: 拿多少？
17: 500。
16: 这样好了，帅哥。
17: 啊。
16: 我确实是为了讨个好彩头的。
17: 嗯。
16: 这样好吧？666.66，你看可以吗？咱也不争了，你直接转那个微信上。
12: 在上海经营面馆多年的赵老板说，正常消费的顾客没有这么投诉的。
15: 有的来店里会说一下这个情况，如果他们是真的吃拉肚子，人家会去医院看，什么拿单子过来，对吧？这人家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那个有问题才去看的。他们这些就是说无缘无故的，你说要单子没有，他直接就说我没去医院看。
12: 有些小餐馆的确没有凉菜经营许可，有些老板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花钱打发他就是了。
15: 我们就是想着多一事嘛不如少一事，出来做个小生意，钱嘛也能赚一点，就是说哎呀能少点事情嘛，顺顺当当的就好了。
12: 就这样，200-300已经不能满足对方的胃口，老乡们对这个邓凯军深恶痛绝，大家在群里互相提醒要提防着点儿。直到5月14号他再次出现这天，电台路面馆老板决定不忍了，必须报警。
15: 我一看是这个电话号码，完了之后我留了一个心眼嘛，我就讲，我说要不你过来吧，过来咱们认识一下，这两年嘛生意也不好做，我问问你这个事情是怎么搞的，完了之后我也跟着你学一学，咱们见面交个朋友，我当面把这个钱给你。那个时候他还讲他在那个浦东800万那边，我说你打个车过来好了，来回路费嘛我就给你报掉，我就想我想把他们搞过来，完了之后嘛打个110，让110同志嘛把他们抓起来，完了之后我们稍微太平一点。
12: 5月14号报案当天，受害的其他面馆老板有10多个人陆续来到了顾村派出所，纷纷向民警提供证据。
14: 这边的这个老板呢，报警之后，其他的老板可能也都忍无可忍了，就真的很远，可能有一些开车过来要40多分钟，或者说开车过来要近1个小时的，都特地开车过来到我们这里来反映情况。
12: 这是2024年1月，邓凯军来到一家小饭馆买凉菜的视频，那时他还会坐下来吃两口，而今年的5月份，他向面馆老板要钱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店在哪里。
15: 他不知道我这个店地方在哪边，他讲你这个店在哪里，我说在电台路，他说电台路多少号啊，我说你拿个笔记一下，完了之后你导航过来好了。
18: 他也没来。
15: 对，他没来过，如果在我店里面消费过他就知道我的店在哪里，他就没有来消费过。
12: 邓凯军不知道店址在哪儿就投诉，这也不是第一次了，有店主提供了他此前的电话录音。
18: 您是到店里面是光吃了个凉菜吗？还是吃啥呀？
16: 对，光吃了个凉菜。
18: 哦，多少钱啊？
16: 你企业名称叫什么？
18: 我是说您那边那个是消费了多少钱啊？
16: 那你告诉我你哪条路？
18: 那条路您不是昨天那个啥下午去了吗？
16: 我跟你摊牌，兄弟，他们去的有点多，好吧？你真的，反正不给处理的，全部都走法律流程了，好吧？你应该也知道，你如果是老板的话，我不跟你绕那么多弯子。
12: 那么，不去店里怎么买到凉菜呢？江小武是邓凯军的中学同学，他是邓凯军的跑腿儿。
19: 每天说出去几个小时帮他买东西，然后说这个属于是打假嘛。
12: 今年四月，江小武听说邓凯军在上海做外卖小哥，收入不错，于是也来到上海准备跟着他一起干。
19: 老家那个跟我初中同学嘛，因为跟他从初中也认识有那么久了，比较信他嘛。
20: 等于说当时去投奔他的对吧？
19: 对对对，当时是投奔他的。对。
20: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呢？怎么交代你做这件事儿的呢？
19: 就是我们每天去买东西啊，给我们20块钱一家店，然后跟我们说，这样子我们每天如果可以跑10家的话，一个月下来也有6000，啊，就这样子嘛。他要求我们首选那个黄瓜，就那种凉拌的黄瓜嘛。
12: 一起来投奔邓凯军的还有何冰，住在浦东800万附近的他们，每天被邓凯军派到上海各个区去买凉菜。
21: 坐地铁的，
22: 就自己坐个地铁过来。
21: 对。
22: 然后就买个凉菜。
21: 对，
22: 带回去吗？还是直接扔掉？
21: 扔掉，
22: 直接扔掉。
21: 对，
22: 就路上也不会拎着。
21: 就是差不多你刚买好了，然后你开车开个几百米就给他扔掉了。
12: 江小武、何冰负责跑腿儿，买了凉菜拍张照，把收银小票交给邓凯军后，他们就可以拿到每单20元的跑腿费。而这之后，邓凯军就以拉肚子为由去要钱。
22: 那实际上他吃不吃这些东西呢？
19: 他不吃的，因为每一次只有可能说我们会吃一点，他都不会让他有接触到的。
22: 他连吃都不吃。
19: 对。
22: 那你们实际上你们有拉肚子的情况吗？
19: 那拉肚子也不清楚是不是凉菜，因为有的时候吃。
22: 你有拉过肚子没呢？
19: 那段时间肯定是有拉过的，但我感觉应该是吃那些辣条吃的。
12: 在邓凯军近半年10万元的收入流水中，民警通过走访调查，目前认定其中的2万元是非法获利。
14: 那一个职业打假人，他可能拍视频的时候段子里面过，当场人家就会直接把执法部门叫过来的，由执法部门当场对他做出处罚。人家的目的可能不是要钱，可能是要确实给你这个市场做出一个整顿或者怎么样的，而不是个人利益。就是我做这桩事情的利益目的已经变了，我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去做这桩事情，那这个性质我觉得就不一样了。
12: 那么利用12315投诉机制为自己背书的邓凯军的行为能否披上合法的外衣呢？刑法专家认为，认定职业打假是否合法的关键要看其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7: 正当维权的消费者呢，他的目的一般是打击不法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获得赔偿呢其实是合法行使权利的最终的结果。那尽管有些人他可能是以牟利为目的，但是他所行使的一切的权利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通过正当方式来实现的。而打着这个正当维权的幌子去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人呢，他通常会以打假或者举报去威胁商家，比如说不赔钱我就举报，赔了钱就了事。那这就会使商家呢陷入一种恐惧的心理，尽管有些商家是合法经营的，但是也可能会陷入到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当中。这就符合了敲诈勒索罪当中行为人使得被害人陷入到恐惧心理，并且基于恐惧心理交付财物的要件啊，实质上就是以维权为幌子来实现非法占有的目的。
12: 目前警方正在继续调查中，并对涉嫌敲诈勒索的邓凯军采取了强制措施。
7: 接下来您将看到定制欧派橱柜交全款遇经销商跑路，消费者如何维权。
23: 我现在诉求要么把橱柜给我做好，要么是把钱退给我。
7: 以劣充好，暴力威胁，不法分子设下陷阱，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30: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1: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石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这新房要装修，很多朋友会选择全屋定制，但是呢你要说全屋定制的质量那真是参差不齐，怎么选有的时候全凭运气啊。哎，当然也有朋友啊图省事儿，大不了多花点钱嘛，咱选个大牌子还放心，对不对？但是这个因为全屋定制这个事儿选了个大牌子的啊，这个菏泽的谢先生那是十分恼火呀。 怎么回事呢？他说去年定制欧派家居的橱柜啊，可是到现在为止呢，这家居是迟迟不见踪影啊，门店倒闭了，售后失联了，总部也是一拖再拖，让这个装修计划是彻底搁置了。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我们是那个去年3月份在这个欧派家居订的这个衣橱这个衣柜，和他这个加盟商说他倒闭了，货款交给总部了，给那个总部联系，他说等他找到新的加盟商，因为我这个事情毕竟过去一年多了嘛，这房子得装修得入住啊，我现在诉求要么把橱柜给我做好，要么是把钱退给我。
3: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暂停服务。
4: 当地的话现在经销商是有经营异常的一个情况，
5: 是不是因为经营异常导致了这个订单无法继续进行？
4: 是的。
5: 那他的钱是不是交到了工厂？
4: 钱的话他这个没有交给工厂，
5: 这一点您落实过吗？
4: 非常抱歉。那刚刚针对刚刚所说的话，这个我们需要让主管部门去核实清楚好吗？
5: 那如果说这么长时间的话都没有对接好，是不是可以考虑给咱的消费者去进行退款，或者说给到一个明确的时间给他进行相应的装修？
4: 我这里先帮消费者的问题先反馈给公司对应那个部门呢，尽快去落实。
1: 你说钱也交了，遇上这样的事儿，谁能不恼火呀？希望这个事儿赶紧解决啊！接下来是咱们生活帮的银铃6:30。要说三高哈、大伙儿都知道啊，很多人往往关注高血压和高血糖，而对于这个高血脂容易忽视。那么高血脂到底怎么回事啊？长期高血脂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有哪些常见的认识误区呢？如何能控制好血脂呢？今天咱们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医科副主任医师刘晓明来跟大伙儿好好聊一聊。你好，刘主任。
6: 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先给大伙儿来讲讲这个高血脂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好的。高脂血症呢，俗称就是高血脂，简单的就是说血液里的脂肪主要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超标，因为早期几乎没有什么症状，因此也被称之为沉默的健康威胁。
1: 哦，那这个长期高血脂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6: 高血脂呢会危害累及全身及心血管多个系统，其中高胆固醇血症呢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首要的危险因素。大中血管的硬化呢会引发脑中风、心肌梗塞、缺血性肾病，重症呢可突发猝死，严重的高甘油三酯血症会诱发急性胰腺炎、眼底静脉血栓等病症。
1: 那是不是这个血脂越低它就越好了呢？
6: 不是这样的，血脂并非越低越好，维持合理的水平呢才是健康状态。血脂是人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物质，它能够参与细胞膜的合成、激素分泌以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数值过低会损害身体机能，血脂偏高易引发刚才我们说的血管病变、胰腺炎等病症。但如果血脂高过低，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1.0毫摩尔每升，还可以造成认知衰退、免疫力降低、出血风险升高、内分泌失调。所以呢，需要结合年龄与基础疾病，将血脂控制在合适的范围。
1: 我们都知道啊，很多高血脂患者他可能身体比较肥胖，那就造成了一个认知哈，就很多人觉得瘦子他不会有血脂问题。你像我感觉我问题不大，是这样吗？
6: 不完全是这样。很多人认为血脂和肥胖是有必然的联系，认为轻瘦的人血脂肯定是正常的，但是并不是这样。我们临床上看到很多轻瘦的人血脂也是不达标的。我们的血脂呢跟胖瘦没有直接关系，它受遗传、代谢、饮食和运动多种因素的影响。
1: 哦，所以说甭管是胖还是瘦，咱们都得多注意多小心啊。一些人还认为这个高血脂啊它是老年病啊，以及我如果说我不吃肉我光吃素是不是就不会有高血脂了？针对这两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6: 很多认为高血脂属于老年病，年轻人不必多加防范。但如今呢，高血脂的发病已愈发年轻化，年轻人同样面临着患病的风险。如今长期喝酒、缺乏运动、饮食油腻、抽烟、精神压力过大等不良生活习惯，都会造成血脂代谢出现异常。比如说，有一部分人日常不吃肉类，但大量的食用米饭、馒头、面条等主食，或者是频繁的吃油炸食品、甜品、糕点， 这类高糖高热量食物同样会造成血脂的升高。人体的大部分的血脂呢，主要是由自身合成，通过食物摄取的胆固醇仅占总量的20%，因此想要调控血脂，需要保持饮食均衡，不能只单纯不吃肉来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么这个高血脂它都有哪些症状呢？以及很多朋友他可能体检了，查出来有高血脂，但是身体好像什么症状都没有，我是不是就可以放着不用管了，我根本就不用治疗呢？
6: 不是这样的。高血脂呢，通常是在沉默中蚕食血管内皮，超过半数患者早期无任何不适症状，但是长期未控制血脂可导致诸多的潜在风险的升级，比如形成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等。为了避免病情恶化，应当在确诊后及时干预。
1: 那身体到底有哪些表现它可能血脂就已经高了呢？
6: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清晨起床后，如果出现四种的异常表现，就要警惕血脂升高。第一是浑身困倦乏力，正常我们睡醒后呢会精神饱满，血脂偏高会让血液粘稠，循环变慢，晨起依旧感觉到昏沉疲惫，通常吃完早餐后不适症状会有所缓解。第二个就是频繁的头晕头疼，血脂异常会阻碍脑部供血供氧，早起容易产生头晕头部胀痛的情况下。第三个呢，就是胸闷气短，脂质堆积堵塞血管，容易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晨起身体耗氧量上升，胸闷喘气不畅的症状会更加明显。第四个就是手脚发麻沉重，四肢末梢供血不足，常会出现手脚发麻、肢体发沉的现象。临床上常我们诊断高脂血症呢，常依据四项数值划分为血脂异常，比如说我们的总胆固醇大于等于5.2毫摩尔/升为高胆固醇血症，甘油三酯呢大于等于1.7毫摩尔/升呢是高甘油三酯血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于等于3.4毫摩尔/升为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小于1.0毫摩尔/升为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如果上述指标中一项或多项异常，即可诊断为高脂血症。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单次检查的异常呢，我们需要排除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其他的方面的干扰，再做一次。如果再次出现异常，那我们就诊断为高脂血症了。
1: 是这样的。那有的人会觉得我吃上这个降脂药了，可能就高枕无忧了，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6: 这样的降脂药呢，可以起到调控血脂的作用，但它并非万能，也不能彻底规避患病的风险。如果服药期间依旧饮食无节制、缺乏运动，不仅会大幅的减弱药效，还可能引发不良反应。高血脂人群在规律用药的同时，依旧要合理饮食，坚持运动，做好生活方式的管控。
1: 那哪些人群他需要重点来关注这个血脂呢？
6: 好的。这样有一些，比如说曾经患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疾病的人群，或者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以及长期吸烟，属于该病的高发群体，或者是家族中有早年发作心血管疾病病史的人，或者是确诊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者，还有一些人皮肤肌腱长出黄色瘤，或者是存在跟腱增厚情况的人群。
1: 那如何能控制好这个血脂呢？你给大伙支支招吧。
6: 想要平稳控制血脂，在生活方面主要是从四方面着手调理。首先是要控制脂肪的摄入，每日油脂的摄入量把控在20到25克，日常少吃高脂、高胆固醇、高糖分食物，用植物油替换动物油、棕榈油，杜绝含氢化植物油的反式脂肪酸。心血管疾病及高胆固醇人群呢，每日膳食胆固醇的摄入量需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其次呢，饮食应尽量多样化，多补充果蔬、全谷物与膳食纤维，建议每日食用500克的蔬菜、350克的水果，常吃豆制品，每周至少吃2次的深海鱼类。再者呢，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开展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的时间不低于30分钟，根据个人的情况呢，选择快走、骑行、游泳等合适的锻炼方式，这些都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加快脂质的代谢。最后一定要养成健康的作息习惯，做到戒烟限酒、不熬夜， 酒精呢极易造成甘油三酯的飙升，血脂偏高的人群务必严格戒酒，减少不良习惯对血脂的负面影响。
1: 嗯，非常感谢今天刘主任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哈，给大伙儿讲了这么多的干货啊。其实大伙儿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注意饮食，规律运动，血脂异常就要及时就医。好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小东接着跟您说新闻。
7: 接下来您将看到以列充好暴力威胁，不法分子设下陷阱，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
30: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小东。您可以拨打咱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呢，江苏南京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强迫交易案啊，这犯罪团伙呢，一边以劣充好，一边用刻意模糊的语言来诱骗老年人购买。如果说不从呢，就言语恐吓，甚至暴力威逼，强迫老年人掏钱买单。
0: 这拿瞅着看看都说降妖撞肾呢，这是。
8: 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降妖撞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0: 切那块料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面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面的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啊，他出来就是一板酒，都性格一板酒，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8: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9: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呢，说回我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10: 3000。
9: 3000
10: 啊！
9: 你不是说给3200吗？
10: 对呀，我3200。
9: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10: 行，做会礼面，你少给你得了。
9: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10: 收
9: 好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0: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说大爷取不出钱来。
13: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0: 因为啥？你看你不切，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13: 2000块钱
0: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13: 那你就随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10: 我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0: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24: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发叔
0: 没有了啦？
24: 你。
1: 不仅是语言陷阱啊，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手中的鹿茸其实也不是真的梅花鹿鹿茸，而是用马鹿茸冒充的。
8: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等。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30: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8: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30: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8: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30: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这样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1: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五名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诈骗、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查，该案一共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了，涉案金额90多万元。
8: 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11: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8: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老年人，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并且购买这种滋补品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切莫贪图便宜，听信街头不法人员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15: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食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使用。
1: 以劣充好，暴力威胁欺诈老人，对这样的团伙那就要重拳出击，连根拔掉，否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掉进他们的陷阱呢。大伙如果说遇到类似的情况，别觉得吃点亏算了，赶紧报警。平常大伙刷牙，很多人会使用这个电动牙刷，其中呢，牙刷头这是要经常更换的。一些不法分子呢，瞅准了这一点，通过制售假冒品牌的牙刷头疯狂牟利。来看下面这起案件。
16: 江阴市民蒋某喜欢网购，一次他在一家网店花了130多元购买了2盒飞利浦品牌的牙刷头。
17: 这个价格其实是比正品的一半的价格还要低，到货之后发现跟自己之前在专卖店买的质量差距很大，怀疑买到了假货。
16: 蒋某随后报警，警方抓获了网店的经营者梁某甲。梁某甲交代，他们根本没有飞利浦公司的授权，销售的牙刷头是在白板牙刷头上自己打上飞利浦的商标，
17: 没有任何品牌标识的白板牙刷头，单价是在1.8元到2.2元之间，加上商标、包装的加工成本，一支牙刷头的成本呢是不到5块钱，即便是以正品1/10的价格来出售，依旧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梁某甲就通过网上的二手平台、线上的批发平台，联系到了一家生产白板牙刷头的厂家，批量采购。
16: 最终梁某甲等制假人员、陈某等售假人员、包某等假冒包装材料制售人员全部落网。经查，梁某甲等人共计加工和销售假冒飞利浦品牌电动牙刷头40余万元。
17: 我们依法认定梁某甲、梁某乙和欧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包某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陈某等代理商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并依法提起公诉。
16: 法院经过审理，判处梁某甲、梁某乙、欧某有期徒刑2年至1年3个月不等，各处罚金，所有涉案人员均受到法律严惩。同时，飞利浦公司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民事赔偿。
17: 法院依法判决系列案件的被告人共同赔偿飞利浦公司的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46万元。基于我们江阴市民检察院建立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违法所得优先赔偿权利人机制，本案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21万元优先赔偿给了权利人。
1: 最近呢，聊城一个抵押回收店的老板杨先生发现，自己最近收到的几件金首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他反复试验后确定，哎呦，这是假黄金呐！随后，聊城警方雷霆出击，将2名嫌疑人 抓获归案，发现啊，这还真不是金，这是金包屋。
14: 当时就是有一个小伙子给咱打电话嘛，然后沟通问咱这能不能做那个黄金保管。我说这黄金是什么情况？他说媳妇的，还不能买，不能破坏，想着急用点钱有事儿。然后呢，我说可以。
7: 杨先生表示，他先后接到3笔黄金抵押业务，共支付8万多元。对方所说的理由各不相同，他当时并没有产生怀疑。
18: 他们所说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说家里亲属生病了，急需用钱；有的说和女朋友分手了，黄金首饰用不到了，想要变现。总之就是以各种理由博取杨先生的同情进行诈骗。
7: 后来杨先生在同行的提醒下对这些黄金首饰产生了怀疑，经反复检验发现竟然是假黄金。
14: 那火烧就在那火墙烧，烧完之后立马过凉水挤，挤了之后再烧再挤，反复4遍之后他才开始有点鼓泡泡这个样子，然后就知道是上当了。
7: 接到杨先生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抵押回收店，对嫌疑人尹某进行现场询问。
19: 我来机会了，
20: 2个月在网上看到的找兼职，然后
19: 从哪弄的这个东西啊？
20: 他给我的。
19: 他给你的？
20: 嗯。
19: 这是什么的？这是什么的？
20: 我也不知道。
21: 尹某最终承认这个黄金是假黄金，它实际上它不是纯金，它是金包屋的，然后购买价值与实际价值相差近一半。我们根据尹某的这一个描述得知，实际上不只有尹某自己来实施诈骗，尹某还有一个同伙刘某。
7: 根据尹某描述，民警立即前往抵押店周边进行寻找，最终将刘某以及他的朋友当场控制。在各方当事人的见证下，民警现场将假黄金手镯用工具剪断，让金包屋的作假伎俩彻底暴露无遗。目前两名嫌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4: 非常的感谢咱们民警啊，如果说没有他们的话，你看我造成这些损失肯定是回不来的。
1: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说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2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1: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32: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31: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 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32: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

0: 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0: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炎热的夏季已经到来了，酷暑难耐，那随着气温的节节攀升呢，人体的抵抗力也会相对的下降，高温闷热的天气也是让很多人忍受不了。那殊不知啊，夏季高发的一些常见病这时也会悄悄的找上门来。高温天气来临之后啊，夏季像高血压、心脏病啊、头痛头晕也随之而来。原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啊，高温天更容易发生意外。那如何平安度过这个苦夏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心内科专家。

0: 心脏移植术前评估，掌握心力衰竭治疗最新技术，在省内本专业有较高的影响力，在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技术等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内科的郝恩奎郝主任。你好，郝主任。
2: 你好。
1: 郝主任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外面的天儿有点闷呢？
2: 对，现在进入一个盛夏时节嘛。
1: 嗯，对，原来我们总是片面的认为这个像是心脏疾病啊高发的季节都是在这个秋冬季，好像这个夏季这个高应该说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不低是吗？
2: 夏天实际上有很多那种不利因素，
1: 嗯，
2: 对于心脑血管呢，实际上各位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啊，还有这种易患因素啊，危险因素比较高的那么这些人群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嗯，其实有时候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基础病，第二。
1: 还是这个环境因素，这个高温闷热潮湿，都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有这个不利的影响，是吗？
2: 嗯，确实是这样。嗯，因为冬季有冬季的这个疾病特点，夏天有夏天的疾病特点。嗯啊，你比如说冬春季呢，你像这种经常容易感冒啊，还有这种冬季的流感啊。 还有这个冬春季容易肺部感染，会诱发一些肺心病啊，
1: 肺心病
2: 啊，肺源性心脏病，
1: 肺源性心脏病，
2: 我们简称 COPD 这种心脏病人呢，一般都在冬春季犯啊，再有一个是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冬季发生率比较高一些。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 随着天气逐渐的延长，大家晚上睡觉都偏晚。
1: 嗯，这个夜晚呢又比较短，大家可能睡眠都不太够，有些人还喜欢晚上喝酒啊，娱乐啊等等这些夜生活的丰富呢，使夏天的某些人群的心肌梗死发生率啊也会增高啊。你比如说更年轻的心肌梗死发生，
0: 您刚才说是某些人群，这些某些人群就是。
2: 喜欢晚上出来，原来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有冠心病的基础，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人呢，再加上的生活习惯不规律，再夏天呢，他晚上也好加班，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这些晚上活动频繁的人群，主要年轻人群。
1: 现在年轻人的
2: 冠心病发生率也是很高的，
1: 提高了是吗？
2: 提高了。所以说这部分人群肯定比老年人更容易在夏天发生率，中招是吗？哎，中招。再加上一些空调病啊，
1: 空调病，
2: 这跟空调什么关系啊？你想太热了啊，太热了，然后许多人愿意吹空调，但它吹的又过冷啊，然后呢，
1: 因为环境各种因素啊，它可能要出去，出去又很热，然后又回来，
2: 这种
1: 热感冒啊，
2: 热感冒啊，另一个呢，也容易造成一些电解质的丢失，大量出汗，然后又其他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也会诱发，你比如说这种夏天常见的有一些心肌炎的。 情况啊，还有一些与空调相关的感冒啊，这些相关的心脏的一些情况呢，也会有啊，血压骤高，忽高忽低啊，这种情况都是会有的。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两种情况，也是在夏季是最常见的，一种是年轻人爱宵夜，一种是这种室内的空调温度很低。那 先说第一个，年轻人其实不知道，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有点懵懂，觉得哎，我们年轻啊，我们底子好啊，我们有这个资本呢，一般是没有这个基础病的。
1: 对，
2: 那如果说您说，哎呀，年轻人突然就说这心脏疾病找上门来，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啊，这感觉好像。
1: 在我们之前认为这个心脏疾病还是跟这个基础疾病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没有基础疾病的我们，如果说太

0: 消耗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有可能突然就会发生一些心脏上的意外，是吗？
1: 目前年轻人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啊，乃至造成一些不好的结果啊，其实有几个背景。
0: 嗯，
1: 第一个背景呢，就是这批人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上尽管挺年轻，三四十岁，但是这种代谢综合征，我们说肥胖的病人越来越多。是吧？那么他们有高脂血症啊，也有相关的高血压，甚至年纪轻轻的都有糖尿病，这种病人实际上很早的得冠心病的这种几率已经不小了啊。我们见过最年轻的才23岁就心肌梗死了啊，
0: 天哪。
1: 哎，还有29的、30出头的，这很多的这个年轻化越来越多。所以说你不能说我年轻我就与冠心病无缘，我与我们整体的心脑血管无缘，这个不是的啊。包括一些脑血管病，很年轻的脑出血的病人现在都很常见。也就是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的年轻化使我们年轻人不能掉以轻心，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我们拿心血管病角度来说，我们说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他在心肌缺血开始出现的时候呢，如果是老病人，他有预适应，我们指的预适应就是心脏经历过心肌缺血，那么心脏就有产生一些保护措施，自我适应，我们叫做缺血预适应。缺血预适应会明显的减少猝死的发生，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0: 好神奇啊。
1: 对，挺神奇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发现一些老病人虽然病殃殃的好长时间，他发生猝死的风险还是小的，就他每年都病啊，而且病得很重啊，所以一些老人他自己也有数。所以说呢，这种风险反而比年轻人要小。我们某些年轻人有前面说的第一个因素，他还不知道。第二个呢，他一旦出发心肌缺血往往是比较重，而有没有这个预适应，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些年轻人的中年他们的猝死率很高，
0: 一旦发病
1: 猝死率很高。所以这是我们临床经常见到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往往是大家短时间难以接受，
0: 真的很难接受。
1: 很难接受，同时也不理解。
0: 对呀、
1: 这些道理实际上就是主要这两个层面。
0: 您刚才一解释我们能明白了，其实不能说年轻人跟着心脏疾病无缘，
1: 对，
0: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不健康，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可能就预示着我们心脏可能是出现了某些情况，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1: 对，
0: 嗯，
1: 年轻人呢还有第三个层面，第三层面就是他发生猝死风险很大，有一部分是来源于爆发性心肌炎。
0: 爆发性心肌炎是什么意思呢？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对吗？
1: 就是说我们说心肌炎啊，大部分都比较轻啊，或者是我们从传统意义上的心肌炎的诊断标准实际上是一直很严格的啊，很严格的情况下它得满足很多因素，但是呢在社会上呢对心脏有很重视，我们有时候往往一个酶血升高，我们就很容易心肌酶升高啊，就很容易把病人诊断成为心肌炎。其实大部分95%以上的心肌炎呢最终核实并不是明确的或者是真正的心肌炎啊，这里就产生两个误区啊，一个误区就觉得心肌炎这么常见啊，有好多心肌炎啊，咱们经常就说我得过心肌炎，但那一种呢往往是实际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它有一次检测稍微高一些，这不见得是的
0: 哦。
1: 但真正的心肌炎诊断是很严格的啊，我们往往有一个病毒感染的过程，往往要有很明显的酶血，而且很正式有很大的或者是至少不少的心肌的这种炎性的改变啊，有免疫血液当中免疫血指标的升高，因为这个年轻人的心肌炎与免疫有关。
0: 也就是说这个心肌炎的发病机制可能就跟我们免疫力有关系吗？
1: 也就是说为什么它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0: 为什么呀？
1: 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免疫机制 啊，攻击力
0: 啊，
1: 是自我攻击，它攻击心脏嘛，
0: 自己去攻击自己了。
1: 特别因为病毒感染以后产生一些抗体，而这抗体呢，有时候分不清楚，所以攻击心脏。
0: 嗯，
1: 其实我们临床常见的很多心重度的，我们就是真正的心肌炎，而且就是非常严重的爆发性心肌炎，它都是免疫攻击啊，免疫性的，与免疫有关。那么这种免疫有关呢，就与病毒感染有关，就是与就是我们都问的有一个感冒过程，有很重的这种病毒啊，就是说可能在当时就引起了攻击心脏，那么就是说急性的病毒感染啊，造成肺炎的同时又攻击心脏，我们就是这种啊。再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先得了感冒，
0: 嗯，
1: 然后这个产生的抗体呢可能与心脏的这个攻击有关，那这个抗体同时又影响，现在目前来说这个机理并不太清楚，但是往往能找到这个以前得过感冒，就是近期得过感冒的这种依据，然后身体内攻击心脏的这种抗体的这种因素啊，这个指标增高，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最终发现与这有关。那么它的表现呢，往往是在有的时候是心力衰竭啊，有的是心律失常，
0: 嗯
1: 啊，但有很大一部分是猝死，有很多。
0: 天哪，危害还是非常严重的，
1: 危害很大
0: 啊。
1: 这就是我们经常要求年轻人在感冒后一定不能劳累，
0: 嗯，
1: 哎，不能劳累啊，一定要休息好，要睡好，
0: 嗯
1: 啊，不要参加一些熬夜的活动，不要去做在这种状态下做一个高体力的这种运动，
0: 嗯
1: 啊，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啊这种情况。实际上我们临床也经常见遇到一些不适合的超体力活动，
0: 嗯，
1: 你比如说这种人从来没练过马拉松，
0: 嗯，
1: 感冒了以后啊，又不注意休息啊，觉得这个我正好报名了，我去跑去吧，啊，很容易出问题，
0: 嗯，
1: 哎，这种例子呢，实际上很少的啊，平时临床并不多，但是因为很年轻啊，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啊，我们医院里边每年都会遇到，啊，我们一些报道里边也经常会有，
0: 嗯
1: 嗯，它和心肌梗死是不一样。
0: 有什么不同呢？
1: 心肌梗死呢是冠状动脉堵塞，突然堵塞造成心肌坏死而出现的心脏骤停猝死。
0: 嗯
1: 啊，这个呢它有一个前驱的过程。
0: 嗯，
1: 那么它的病变基础呢是冠状动脉狭窄。
0: 嗯，
1: 那么冠状动脉狭窄的在前提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再往前就是高血压，
0: 有这个基础疾病，
1: 有这基础疾病。
0: 嗯，
1: 而爆发性心肌炎呢
0: 没有这基础疾病，
1: 没有这基础疾病，这人是好的，
0: 嗯，
1: 很好，就是一个感冒过程，嗯，有一个病毒感染的经历，
0: 嗯，
1: 有快的呢，就是可能当时就会出现病毒感染的，啊，你比如说有肺炎了，同时也觉得心肌酶也高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心脏功能也差了，这种情况我们冬春季容易见，
0: 嗯，
1: 那么夏季呢，这种爆发性可能就是与休息不好，啊，感冒以后呢，然后这个心脏的这个受损伤以后，然后不堪重负啊，出现这种情况。
0: 是，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关键，特别是在夏季。那应该说现在这个夜白天长了，夜晚短了，很多人，而且这个可能上半夜都不睡觉，下半夜往往睡不了几个小时，第二天要早起要上班，可能这个确实一个是休息的时间不够，
1: 对，
0: 第二还有像您说的，如果出现了一些感冒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可能很多人应该说年轻人吧，应该说是觉得自己这个底子好，也不会说是刻意去请假去休息，
1: 对，
0: 这个时候就容易就是感冒伴有这个引发这个心肌炎的这么一个隐患，是吧？
1: 嗯，
0: 对，嗯，是。那像这样的情况，就像是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像是这种身体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又极度的劳累，
1: 嗯，
0: 或者引发的这种心肌炎，甚至最大的危害就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猝死。
1: 对，有过例子的，
0: 有过这样的例子。
1: 对，
0: 嗯，其实这也是很好的去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身边很多有过这样的新闻，年轻人并没有心脏疾病史，但是突然有这么一天 发生了意外，发生了猝死。
1: 一般来说20来岁的人啊，
0: 嗯，
1: 我们还不考虑冠心病，所以还是考虑这种爆发性心肌炎的可能性。
0: 20多岁很年轻啊，
1: 很年轻
0: 啊，
1: 哦，你像咱常见的那种40-50岁的，我们往往可能是考虑冠心病。
0: 嗯，
1: 不管怎样，这些人都不是在一些得心脏病的年龄段，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两类病人一定要小心，
0: 嗯，
1: 啊，尽管是到了夏天，这两类人在夏天都是活跃度很高的，
0: 嗯，
1: 是吧？你想年轻人喜欢夏天晚上出去玩啊，去娱乐，
0: 嗯，
1: 还有一些负责很重要的事情的人啊，负责的人他觉得夏天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时季节，
0: 嗯，
1: 是吧？天又长，是吧？大家也愿意出来，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就可能会加班加点，
0: 嗯，
1: 这两个可能都不好。
0: 是，那您说到这心肌炎，那我们为了预防这个心肌炎发生以后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对我们的心脏造成的危害，有没有前期有些可以及时发现的一些症状啊，或这样的一些情况给我们来警示吗？
1: 我们对心肌炎整体来看是这样，我个人哈，从医生角度来看啊，首先呢，绝大部分心肌炎，咱可能会有一个诊断过于宽泛的那么种现象，
0: 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我得过心肌炎，
1: 这些好多不是的。
0: 所以在我们看来，心肌炎好像是一种很平常的一种，
1: 很平常，但又很害怕。你如果说后续有发生猝死的，他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这可能会引起恐慌。实际上是心肌炎的诊断是非常严格的，我们说要真正按照我们标准来诊断的话，可能90%以上的所谓的心肌炎都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仔细啊，因为这个心肌酶的升高啊，如果这个人很年轻，有没有冠心病的病史，那么许多人可能就会被戴上这个心肌炎的帽子，您心肌酶高了吗？有些小孩有时候一查说我胸口疼啊，就给做了一个心肌酶，一查真高了，然后就说他可能是心肌炎，大家实际上都是很担心他，也是很小心，但这种情况不一定是，你小孩胸痛的原因很多，另外你查一次心肌酶，你得有好几种心肌酶的这个检测方法啊，有那个 CKMB 带与肌钙蛋白，这些呢都是不同的角度来确定啊，我觉得这个临床上需要在这方面更加严谨。
0: 那应该怎么样去检查，去验证我们到底是不是心肌炎呢？
1: 这个事情实际上我刚才说了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要有临床症状，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0: 什么样感觉？像胸口痛，
1: 它很复杂，就是说它这种心肌炎的表现很多，有胸闷，有胸痛，有憋气，也有什么这种呼吸困难等等这一些，但是前提是心肌有损伤，必须心肌酶是明显升高，而且心脏收缩啊各方面都看到了，因为心肌有心肌细胞的死亡而造成的这些改变，但在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没有，只是一次酶血升高，它往往是与感冒有关，所以说感冒那么病毒感染的一些指标要查，
0: 就要抽血检查是吗？
1: 要做检查看看近期有没有病毒感染有没有一些抗体的变化，这些呢往往并不全面啊。你说我们学病毒检查，病毒学检查现在说句实话，就是与心肌炎相关的这些病毒学很多，我们临床我们并不是每一种什么感冒我们都去查
0: 去查的这个病毒，
1: 因为感冒很容易好，我们常见的日常那些感冒我们都很快就好了，
0: 可以自愈，
1: 可以自愈，所以说我们就不去管它，
0: 那
1: 么在这种情况下来明确诊断可能就稍微难一些那么这个呢我们往往是不做，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有我们可能就要做他有感冒病史，然后有很严重的心脏的情况一些症状还有一些心肌酶心肌损伤的表现，我们才最终把它诊断一个标准的心肌炎，而出问题的人往往是这一批病人，但这一批病人呢在就诊之前往就诊率不高，
0: 应该说就诊率不高，很多人很难以感冒去就诊，
1: 对，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了目前这种现象。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求从预防角度来说，感冒以后不要做大的体力活动。
0: 嗯，
1: 因为感冒大部分能自愈。
0: 嗯
1: 啊，那么心脏的问题往往由于你过度活动、过度劳累有关。
0: 嗯，
1: 那你很简单，你感冒以后你就休息嘛。
0: 嗯，
1: 大量喝水啊，治感冒啊，不要熬夜啊，往往都会没有事情，因为年轻人他过去了就好了。
0: 生病了一定要注意休息，
1: 哎、
0: 这点非常关键。
1: 如果是明显的心脏有症状了，
0: 嗯
1: 啊，那还有足够的时间，你再到医院吗？
0: 嗯，
1: 这个都是安全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不要发生像，你像以前娱乐圈有一个那个高。一个这个艺人嘛，
0: 嗯，
1: 他好像和别人签了约，他必须得那一天他得跑那个什么东西，我觉得那是个什么节目我忘了啊，结果他就发生了猝死嘛，哎，所以就是避免这种情况。
0: 嗯，是，所以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刚刚郝主任说的也是非常精确，如果说身体真的生病了，这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休息，这一点非常关键。其实有的人可能哎，这个出现的不舒服是一过性的，我反而不在意，这有时候也是一个挺让人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生病的话，特别是感冒，小感冒不要去忽略它。
1: 嗯
0: 嗯，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好保健心内科的郝恩奎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一夏季如何去保健心脏。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2: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6: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余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因为整个李余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5: 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9: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山东省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保健心理科的主任郝恩奎郝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啊如何去保护心脏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的抖音号山东乡广健康山东也已经开放了，欢迎朋友们来点击搜索。那刚刚我们前面郝主任也用很长的一个篇幅来讲关于这个心肌炎这个话题了。那朋友们有问题啊，可以来拨打0531826147664866来与郝主任进行交流。那我们在线也有位朋友已经打来电话，想咨询关于郝主任这心脏方面的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0: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10: 那个我谢谢郝主任。那个我女儿今年12岁了。她在上个月6月23号的时候，然后突然说自己左胸很疼。她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她的这个运动量也比较大，她平常也做这个体育训练。然后这样我们第二天带她去这个济南儿童医院做了一下检查。这样我们做了这个 X 光的胸片，还有心脏彩超，还有心电图，并且还验了血。这样就是验血的结果里面，这个高敏肌钙蛋白显示就是异常。它这个数值正常呢应该是1到15，这样它的检测结果是到70。这样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大夫就是说怀疑他可能是心肌炎，这样让他做这个住院治疗。这样在我们在医院里住了4天。后边没有再发生胸痛啊什么的这种状况。就没再出现。这样我想问一下郝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我女儿这个这种状态，她是心肌炎吗？
1: 是这样啊，当时查的高敏肌钙蛋白，除了高敏肌钙蛋白以外，别的这个酶血指标查过没有？心肌酶啊，就是肌酸激酶啊，这个东西高不高啊？通过
10: 肌酸激酶也查了，当时的结果是99，还是没有超过这个范围。
1: 那通宫酶呢？通宫酶也没超吗？
10: 也没超，通宫酶是8。
1: 啊，普通的肌钙蛋白 I 查了没有？
10: 那个没查。
1: 目前是这样啊，我们见过一些超敏肌钙蛋白啊，有时候。它高的不一定，就是我建议一是复查，二是要和肌钙蛋白 I 来进行对照，因为它太敏感了啊，因为它是超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再结合这个孩子的这种症状啊，有没有感冒史啊，等等一系列因素，这样的话来确定。实际上我们都担心家长在担心啥，就是说顾虑啊，得了心肌炎以后还能不能有后遗症啦，能不能再活动啊。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心肌炎是痊愈的啊，即使是心肌炎也是痊愈的啊，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过于担心。那么这个病人就是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心肌炎呢，我现在只能说打一个问号啊，我感觉不一定是，但呢又不能否定它，因为你确实有个超敏肌钙蛋白是高的啊，所以正如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的一样，就是目前有好多诊断比较宽泛，就没有最终 就是实际上呢往往是这个确诊啊，真正的确诊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啊，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都是按照心肌炎来对待它，以避免它出现问题。所以说最终的诊断呢往往是偏多的，所以你的孩子情况大致就是这么个样子，这是我的这么一个看法。
0: 嗯，是。郝主任其实还建议这位小朋友去复查一下是吗？
1: 去复查估计问题不大，估计
10: 我前天去复查了，然后他的高敏肌钙蛋白已经不高了啊，现在降下来了。
1: 哎，然后心脏彩超什么东西的应该也都没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就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痊愈啊，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
0: 嗯，
1: 很多人有心理负担以后他都家里啊还有孩子啊都有一些顾虑啊，包括一些事情也不敢做，你比如说不让活动，不让上体育课。
0: 嗯嗯，
1: 啊，我觉得这个都大可不必。
0: 嗯，那像已经出现就是说是复查之后哎觉得还不错，这个疗效还不错，效果不错，那还需要注意什么吗？除了您刚才说的真的生活中就什么也不用注意了吗？
1: 我觉得就是和咱正常人一样，
0: 和正常人一样啊。
1: 嗯，没必要，没什么特殊的。
0: 嗯
1: 啊，没有必要特殊的。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界限画的顾虑了，因为我们临床观察确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嗯，
1: 如果你要真这么画的话，那许多孩子你要以前练这练那的都不让他练了，那我觉得这孩子一直告诉他不能活动或者是少活动，这各方面对孩子的身心发育都是不利的。
0: 是，而且不要给这孩子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
1: 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0: 嗯，
1: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你遇到病情的时候，遇到该注意的事情一定要注意，但在愈后的情况下呢，在这种我们整体的判断过程中呢，也不要过于紧张。
0: 嗯，是。那这位朋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10: 嗯，其他没有了。
0: 嗯，
10: 谢谢
0: 郝
10: 主任。
0: 嗯，好的，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哈，局长再见。这刚刚其实这家长朋友的心情还是能理解的。
1: 嗯，
0: 女儿12岁，哎，那这么说，郝主任，您像您说到，这心肌炎确确实实这个在这个发病人群里面也有这么年轻化的吗？
1: 实际上，他不见得是。
0: 哦。
1: 这个孩子，你想，12岁的孩子最常见的一种可能是生长痛，他长个子的。12岁女孩应该正是长个子的时候，
0: 嗯，
1: 她往往会有这种
0: 胸痛，
1: 不光胸痛，腿疼了，还有就是这个骨骼长得最快的地方，
0: 嗯，
1: 她可能会有生长痛。
0: 嗯，
1: 哎，
0: 像她的这个检查指标里呢，确实也有异常啊。
1: 这种可能也都是与这就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是这样。
0: 嗯，
1: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孩子大量运动。
0: 嗯，
1: 大量运动会造成骨骼肌的一些损伤。
0: 嗯，
1: 损伤以后酶血就高，骨骼肌损伤这个酶血升高和我们心肌损伤的酶血升高有些地方是重合的。
0: 嗯，
1: 检测手段当中有可能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有误差。
0: 嗯
1: 啊，你想这个跑马拉松就长跑的，
0: 嗯
1: 啊，骤然去活动的，
0: 嗯，
1: 哎，有时候酶会高的。
0: 嗯，
1: 这高实际上我就会问的，有时候我看啊你说的计算机酶有高，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最近活动过啊？对呀，活动过。我说腿疼吗？对呀，腿疼，然后计算机酶高。
0: 嗯，
1: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大量活动后的骨骼肌损伤。那这种情况下有人会误以为是啊有没有心肌损伤，因为同源嘛，肌肉嘛，都是肌肉组织嘛。
0: 嗯，
1: 哎，我们有一些心肌酶特质的心肌特质的酶血，就心肌酶里面计算机酶的同工酶或者是肌钙蛋白，啊，尽管说啊，完全就是只有心肌酶高了它才会高，但是如果微量的时候，包括一些检测误差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下就会，医生肯定是，现在我们都是，尤其牵涉到心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耽误了。
0: 嗯，是。
1: 啊，但是这样就可能会造成诊断假阳性偏多。
0: 嗯，
1: 所以这个孩子有可能是假阳性。
0: 嗯，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心肌炎其实多与跟这病毒是相关联的。
1: 嗯，
0: 那在生活中啊，那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
1: 嗯，
0: 或者说是哎这也没有休息好啊，
1: 嗯，
0: 他 它会引起一些情绪的紧张，或者是引起身体的一系列反应。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会诱发心肌炎呢？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情绪紧张是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叫做压力嘛。
0: 嗯，
1: 哎，这种压力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压力比情绪紧张更要厉害。
0: 嗯，
1: 哎，情绪紧张是一过性的，而压力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不光对冠心病，对冠心病也有影响。
0: 嗯，
1: 冠脉动脉粥样硬化随着压力增加会破。
0: 嗯，
1: 哎，会造成心肌梗死。那么这个压力实际上也会造成抵抗力的下降，人体抵抗力的下降是病毒感染的一个基础啊。
0: 嗯，
1: 哎，感冒都这么来的啊。那么你因为这种压力过大啊，抵抗力下降，休息不好，那么容易感冒。那么感冒之后，那病毒这个心肌炎往往是病毒感冒、病毒性感染啊，感冒之后的结果，所以说它都是后续跟来的，那也代表着压力这个情况，
0: 嗯，
1: 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一个事情嘛，
0: 嗯，
1: 它两种情况都会造成。
0: 是，其实像您前面说到，不单单是一些生活方式，像是晚睡呀，或者说是酗酒酗酒啊，包括这种压力啊、情绪啊，也跟我们这个情绪，我们心脏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呀、
0: 起着一个直接的影响因素。
1: 对，
0: 所以这调节自己的情绪、排解压力还是非常重
1: 要
0: 的。
1: 很重
0: 要
1: 啊，尤其这种你要特别注意的，加班儿、劳累啊、在感冒后。心情各方面还承担着，
0: 嗯
1: 啊，再加上体力上的劳累啊，这些都是不利因素。
0: 嗯，是。那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尽量远离这些像是心肌梗死啊，像是心肌炎会引发的这种猝死这么严重的情况？我们也不想这么年轻轻的就会出现这样的让人觉得扼腕叹息的这样的结果呀。
1: 目前我们的就是说非药物啊，或者是医院以外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休息，
0: 休息，
1: 哎，尤其感冒后啊，劳累后，好好休息，不熬夜，
0: 嗯，
1: 不要有不良嗜好，大量吸烟，
0: 嗯，
1: 哎、
0: 吸烟会对心脏有影响，
1: 对，酗酒，哎，那都不好，
0: 嗯，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压力的这么一种安排。
0: 嗯
1: 啊，这种安排得个人调节了，每个人不一样。
0: 嗯，
1: 哎，如果有一些特别难的事情，或者是特别影响你的事情，你不如就放弃，或者是我们能够从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来说，
0: 嗯，
1: 来求得一些心态，你们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是吧？我们没必要非得今晚上非得把它熬出来。
0: 嗯，
1: 哎，我们能不能分几天一块做？哎，然后。对一些事情不要看得太负面了，
0: 嗯，
1: 太悲观了，
0: 嗯
1: 啊，等等这一系列，
0: 多看一些心灵鸡汤，
1: 哎，这都是比较好的。
0: 是，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渠道上说一些食物啊是利于这个心血管健康的，
1: 嗯，
0: 像黑豆啊、菜花呀、大蒜等等，
1: 嗯，
0: 这些食物多吃真的是不是可以降低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个疾病发病率呢？
1: 目前而看呢，哈，有很多食物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啊。实际上有一些食物，你像能够抗氧化应激，
0: 嗯，
1: 哎，啊，就是一些保健食物呢，
0: 嗯，
1: 啊，实际上我们有人说吃芹菜不错，
0: 吃芹菜
1: 啊，芹菜里边有芹菜素，
0: 嗯，
1: 啊，有时候说喝点红酒啊，或者吃一些含白藜芦醇多的那种。水果啊，
0: 白藜芦醇多的水果是什么水果呢？
1: 啊，葡萄啊，
0: 葡萄啊、
1: 哦、啊，还有那个，我们说叫那个什么梅，黑莓吗？
0: 黑莓、蓝莓
1: 啊，蓝莓，对，蓝莓等等这一类的食物、
0: 嗯。
1: 我们说日常我们常吃的蔬菜，
0: 嗯，
1: 西红柿啊、
0: 嗯，
1: 这些都是很好的，保健食物啊。
0: 嗯，
1: 哎，那么适当比较充分的水分啊。
0: 嗯、
1: 那么我们饮水啊，正常人啊，
0: 你要注意饮水，特别在夏天。
1: 对，夏天啊，保证电解质的平衡啊。
0: 嗯。
1: 然后呢，避免那些不健康的食物。实际上，我们更强调了好多食物是不健康的。
0: 嗯。哪些健康食物是不健康，对心脏不好呢？
1: 实际首先我们说的高热量，你要控制热量。 控制高胆固醇的摄入，
0: 嗯，
1: 是吧？
0: 比较油腻的炸货，
1: 哎，避免一些我们说诱发糖尿病的一些，你像，
0: 嗯，
1: 我们说不要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0: 嗯，
1: 是吧？哎，然后呢，控制进热量总热量的摄入，实际上就是维持我们的体重，
0: 嗯，
1: 不要过胖，
0: 啊，
1: 不要超重，
0: 嗯
1: 啊，这一些都是能保证我们日常心脏健康的一个基本的，这种，这就是饮食了，
0: 嗯
1: 啊，那还有其他的，刚才我们说的保持好比较好的心态，
0: 嗯
1: 啊，避免感冒后的这种，休息不好，
0: 嗯
1: 啊，保证好睡眠，啊，然后，良好的对所有事情的一种良好的预期，
0: 嗯
1: 啊，一种心态的保持，
0: 嗯，
1: 这些都是远离医院远离大夫的这种好的一些
0: 方法、
1: 哎，
0: 嗯，是，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一点真的特别关键，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绝大部分像有心脏就是疾病的人，有这个基础疾病的人啊，他会更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本身，
1: 嗯，
0: 而往往像是绝大部分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忽略的这个人群，其实这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了。那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在外面很容易出汗，那，
1: 嗯，
0: 可能很多人出了汗不及时补水，或是喜欢喝这种大量的冷饮，或者吹这种冷风，这也是会使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猛的收缩，会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意外，是吗？
1: 不良嗜好，你想那种饮料，
0: 嗯，
1: 很多我们是饮料糖分很高，
0: 嗯，
1: 哎，所以说这种实际上是高热量饮食。
0: 嗯，
1: 啊，这些都不是特别好。
0: 嗯，是。那您前面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关于这在这夏天高温天气，我们如何去防暑降温啊，如何去调理好自己的这心脏，避免它出现一些意外。那是不是胖人患这个心脏疾病的可能性就会高一些呢？
1: 胖人得冠心病啊，就是说叫代谢综合征嘛。
0: 嗯，
1: 代谢综合征和肥胖相关的，
0: 嗯，
1: 就是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血脂高啊，
0: 嗯，
1: 血糖高啊，血压高啊，这些呢，他得冠心病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0: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是控制体重，是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种控制。
0: 嗯，一定要控制体重。其实，用大白话来说吧，其实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体重增长了，那也是同时对你的心脏产生一份负累，
1: 嗯，对，是可以这么说的。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刚刚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啊，也让侯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心肌炎这个话题。那同时除了这年轻人，老年人同样也要注意，那特别是在夏日期间，可能很多老年人，哎，我足不出户，我不易出汗，我平时要注意的话，可能也能安然度过这个夏天。但是也要切记一点，可能很多这老年人特别是在这早晚锻炼的时候，
1: 嗯，
0: 也要注意，
1: 对，
0: 避免发生一些意外，是吗？特别潮湿的天气，
1: 在这个老年人锻炼这个话题里边呢，我还是建议老年人不要起得过早，
0: 不要起得过早。那其实现在四五点钟我看就有老年人起来锻炼了，
1: 啊，
0: 天一亮就出门了。
1: 早晨起来锻炼一定要有个预热，因为早晨不是个锻炼的最佳时机，
0: 嗯哦，
1: 哎，
0: 早上不适宜锻炼啊？
1: 对，
0: 那什么时候适宜锻炼呢？
1: 应该是除了早晨以外的其他时候都是可以的
0: 啊。但是在夏天还是避免这个中午下午比较炎热的时候。
1: 对，我指的是环境没问题。
0: 嗯，
1: 就是人的这个生理周期，早晨起来血液粘稠度是最高。
0: 嗯，
1: 啊，那么早晨起来处于一个应激状况，
0: 嗯，
1: 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也是最高。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早晨锻炼老年人的风险是偏高的。
0: 嗯，是，所以在这里郝主任提醒，夏天也不要长期待在这空调房，也不要过量吃冷饮，当然可以适度的吃一些像是瓜类，可以消暑啊，可以这种解渴啊，
1: 哦，
0: 是。那天气炎热出汗多，一定要多喝水来保持我们体内这个电解质的平衡，避免户外暴晒，一定要吃一些有助于我们心脏健康的食物，
1: 嗯，
0: 像是芹菜呀，像是葡萄啊，西红柿啊，等等，多饮水，这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心脏。那还有切记一点，如果说是感冒之后 不要去再去运动了。
1: 对，
0: 嗯，避免劳累，以免发生这个心肌炎，
1: 嗯
0: 嗯，导致的对我们的身体产生的危害。那适当运动，劳逸结合，提高免疫力，远离夏季高发的心脏病。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郝主任，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方店镇毛镇方店。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9: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 通过党支部领导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2: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3: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4: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改党都有什么错？
5: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0: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6: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7: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3: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0: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3: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刘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同样呢，我们今天在视频号上也发布了短视频哈，那个封面是一个大樱桃的，就是咱们今天的节目视频，欢迎大家进行观看、留言和点赞。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有请柳文斌刘总先来介绍一下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基本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目前丰卓联合社依托科技化主题实验室，灵活运用现有的九种大樱桃展目，可根据客户需求与市场流行品种实现苗木的量身定制，精准响应市场需求，极大增强了庙后镇大樱桃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已成为引领一方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目前联合社拥有奇枣、鲁英五号、鹅巴、嘉红等新优品种47个，全面覆盖了早中晚熟以及红黄等品种，品种优势持续放大。2025年大樱桃鲜果销售额突破300万元，苗木销售额突破120万元，销售规模持续扩大，市场辐射力和占有率双双攀升。比如联合社种植的嘉红、鲁英五号、鹅巴等市场畅销品种，经过持续的技术积累和市场营销深耕，客户普遍反馈品质优、糖度高，绝大多数的客户已经成为老主顾、回头客。归根结底，这源于客户对我们全链条管理、成熟模式和过硬品质的高度认可。俗话说得好，樱桃好吃树难栽。得益于全程标准化管理，我们的大樱桃苗木以质量稳定、成活率高、易管护的特点，在市场上广受认可。目前苗木畅销山东、陕西、辽宁等多个省份，覆盖省内、省外、南北多地，销售版图持续扩大。一批批优质苗木正从庙后镇走向全国，成为各地客户信赖的抢手货。
8: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刘总的介绍哈。刚才刘总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仔细的听，因为今年呢，说句实话，我还没有吃樱桃，这个非常的遗憾。今天来了一个做樱桃的嘉宾，这个满脑子现在想的都是樱桃哈。这个樱桃这几个品种，因为我是光吃，我对这个品种不是特别了解。你像奇枣啊、鲁英五号啊、鹅巴呀、嘉红啊，现在在咱们这个市面上见到的多吗？
12: 因为这几个都是新品种，
8: 嗯。
12: 也是我们跟山东省果区研究所 特别是起早鲁鹰五号这些，就是含有我们地域特色的一些产品，像这个起早，它是一个早熟的大果，鲁鹰五号它是一个中熟的丰产性好、果个大、口感特棒的一个黄果品种。而鹅巴和嘉湖呢，它是有个怎么称呼呢？哈，鹅巴它基本上属于这种大圆筒中的爱马仕。特别漂亮，果个也大。而嘉湖呢，也是一个口感超级棒的一个黄色品种。
8: 我听出来了，刘总选的这个品种啊，可以说是卖相好、口感好，而且呢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是不是啊？
12: 是的。
8: 那如果说给您一个推荐的机会，您最想给大家推荐的是，如果要是说的话，推荐哪几个呢？
12: 首先我们要首推一个黄色品种鲁鹰五号。一个这个品种是经过我们几年的实验，包括是露天的还是大棚的种植实验，它一抗裂性比较好，二丰产性比较好，三这个它的果个也比较大，第四个它的口感也很好。
8: 其实今年啊，虽然我没吃樱桃，但是呢周围的朋友不少在买。我听最近好像流传了一句话哈，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流传过，就说这个大樱桃，说这个如果吃的话，色泽发黄一点的它要甜一些，比那个红的要甜，是这样吗？
12: 其实大樱桃的甜度还是主要是在于它那个种植过程的一个管理上。这个黄色品种呢，它确实比红色品种要甜一些。这是跟它的一个基因是有关系的。但是红色的品种，如果说我们在管理上，多下功夫，多进行有机的种植，它的口感也会特别棒，糖度也会特别高。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认知标准。
8: 我明白了哈，就像刚才刘总提到了一样，这个没有绝对化的，只是说一个相对的。那么黄色的相对于红色的而言，它可能就是黄色的甜味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红也不代表红色的就完全会逊色于黄色的，有一些管理好的品种好一些的那种的，它可能就是甜度甚至比黄色的还要高，是吗？
12: 是的是的是的。
8: 也确实我也吃过很多那种非常甜的大的通红通红的樱桃，有的都是红的发紫的，那种红的发紫的就很甜，是吧？
12: 是是，因为这个樱桃要想好吃啊，它有一个标准，首先它要成熟度达到，像这个红色品种成熟度达到了之后呢，它就会红的发紫，紫的发黑，所以说你说这个深色的紫的它会好吃，就是这个原因
8: 啊。所以说朋友们，这个大家伙如果说在樱桃，咱不说种植管理了哈，咱就说说有老百姓平常爱吃樱桃的，或者到了下樱桃的时候想买樱桃，哎，不知道怎么挑选的，都可以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进行互动一下哈，咱们可以留言。因为刘总呢不只是在种樱桃管樱桃方面是行家里手，同时他在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化樱桃的生活化的一些问题当中呢，也可以为大家做出解答，是吗？
12: 是的。
8: 所以说刚才我先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引子哈，问了问这个最近我听到的关于樱桃的一些这个方面的小知识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哈。刚才其实提到的咱们这个樱桃真的是经过了一个精心的一个管控，平常在种的时候也是特别注重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是吗？
12: 是的。
8: 那么咱们刚才呢介绍了咱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联合社的一个概况，那么咱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党委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成功领创办了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呢？
12: 好的，主持人。当时呢是为了破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村级造血功能不足、党组织战斗力不强等问题，栖霞市积极探索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出了一条以联合社推动产业发展、带领集体征收、村民致富的新路子。2018年，庙后镇党委立足镇与特色，扬长全镇大樱桃产业发展优势，突出党建引领，通过整合镇与支援，在组织凝聚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 决定成立气崖寺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实现资源共享、产业共建，切实有效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全域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呢，前期受地形、规模、资金、人才等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党员群众入社积极性不高，镇域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一度停滞，面临发展瓶颈。庙后镇党委充分发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主动担当，通过挑选几十名大樱桃管理专家、种植大户等各方的土专家田秀才，通过实际调研、座谈会交流等形式，上门面对面询问老领导、在外能人等措施，最终决定实施镇党委加村党支部加联合社加企业的市合一发展模式，牵头成立烟台市首家镇级党委领委党委领办合作社丰卓联合社，便单打独斗为专职成全，举全镇之力发展大樱桃产业，构建起一镇帮扶一社、一社带动一镇的区域发展格局。
8: 嗯，其实这一段的经验我觉得是咱们很多种植户朋友，特别是咱们也在发展联合社的同行朋友特别想听到的一个经验哈，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做法。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和汇报。同样呢，我们经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哈，现在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进来之后可以先给我们点个赞哈，点亮我们的小心心。同样呢，也可以这个和我们进行一下互动留言啊。我们新进来的这位网友朋友发了一个好哈，咱们这个给大家打了个招呼，这样您那个有没有想购买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要咨询交流的问题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那么非常感谢刚才刘总啊，开篇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合作社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咱们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成功的运营，给咱们当地的农户在咱们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3: 好的，主持人，我从以下几方面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面目的更新迭代。过去我们镇的老百姓多采用老旧退化的樱桃面目，树龄老化，病害频发，产量不稳，一直是农活的渗透病。联合社成立以后，将大樱桃面目的更新迭代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建立了标准的育苗基地，统一引进了抗病性强、成活力高的优质镇木和新品种苗木，农活告别了以往自繁自育、靠天吃饭的落后模式。如今通过联合社统一供苗，大家走向了更新发达、品种纯正的标准苗，看着地里整齐划一、长势新的新苗木，我们农活心里更有底气。这种源头的革新，从根本上降低了大樱桃的种植风险，为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了赢在起跑线上。第二个是品种的结构优化，针对以往品种单一、成熟期只种、售价不高等问题，联合社发挥信息广、渠道多的优势，大力推进樱桃品种的更新换代。我们科学规划了早、中、晚熟品种的种植比例，引入了布鲁克斯、俄罗斯八号、辉煌一杠五等受市场热捧的优良品种。农活们的果园里不再是一枝独秀，而是群星璀璨。品种的优化直接带来了两大吸引成果，一是错开了上市的高峰，拉长了销售周期，避免了果残上农；二是优质品种果实个大，味甜耐储匀，收购价格比传统品种平均高出数倍，真切感受到了科技行动、品种当家的甜头。三是人才走进田间地头，樱桃好吃树难栽，种樱桃更得靠技术。联合社通过自己搭建平台，常态化邀请农科院专家、高校教授及乡土专家人才深入田间地头，技术的传授从过去的隔空喊话变成了现在的面对面手把手。专家们在大棚里果树下现场教学，从修剪拉枝、水肥一体化到病虫害绿沙防控，把复杂的技术变成了农活听得懂的农家话。这种零距离的服务让农活们学到了真本事，以 前期遇到的黄蚁啊、罗骨啊，只能干着急，现在自己也能当半个土专家，进行科学的管理了，让农活的总体值管理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第四呢，是股民共享发展成果。联合社发展的落脚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红火的日子。我们建立健全了宝蝶、兽医加安国分红的利益联合机制，农活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民变成了股民，收入来源也从单一的土里刨食变成了多元增收。到了分红时，沉甸甸的分红款拿在手里，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带来的实惠。联合社成立六年以来，已累计分红405万元。这份实实在在的分红，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户参与联合社的热情，大家的心更齐了，干劲更足了，对党组织的信任也更深了。
8: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的特色和亮点，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吧。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呢，位于赤霞市东北部，东北的烟台市福山区，西近亭口镇，南与桃城镇汤家坡镇毗邻，面积84.89平方公里，辖区32个行政村，7350户，人口17900人，土地面积12.8万亩，其中公益林面积6.8万亩，果园面积2.28万亩，森林覆盖率72%，距离烟台市38公里，离桃城高铁站24公里。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是著名的大樱桃之乡。此外，庙后镇也是全国三大花市主产区之一，年产量达15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3%。作为山东最早探索并成功推广大樱桃温室大棚种植先行区，大樱桃种植的胶东第一棚就出现在庙后镇。庙后镇的大樱桃呢，特色鲜明，发展动能澎湃。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便开始了大樱桃试验种植。1989年，全镇樱桃产业种植迎来了首轮快速发展阶段，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2000余亩，成为当时赤霞乃至烟台范围内规模领先的樱桃主要产区。现如今，已发展壮大为大樱桃种植面积1.3万亩，其中设施栽培4000余亩，露天樱桃1万余亩，产业覆盖全镇70%以上的农户。品种涵盖梅枣、鹅巴、加红等47个市场常熟品种，全镇樱桃总产值预估可达10亿元，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樱桃之乡，先后获评中国优质大樱桃生产示范基地、中国樱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镇，同时庙后大樱桃入选中国樱桃产业榜样100品牌。花市，我们庙后镇呢，花市资源得天独厚，产业动能强劲。作为全国三大花市主产区之一，拥有全国六大超千万吨矿床之一的李博斯矿矿区，矿脉长达10公里，而且质量上乘。目前已探明花市总储量约3600万吨，价值近1000亿元。自20世纪30年代起，庙后镇便开始了花市开采，迄今为止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现如今已形成碳矿、采掘、选矿、粉体加工为一体的以建筑、化工、废料、食品行业辅料加工的产品体系。目前全镇具有开采权的矿山有3座，只要以天矿、天豪矿业为采摘龙头企业，可实现矿山开采年产80到100万吨。
8: 嗯，可以说刚才通过介绍，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咱们有这个胶东第一棚的这么一个美誉哈。原来咱们这个栖霞的这个大樱桃啊，这个胶东地区的大棚种植大樱桃，就是从咱们当地开始的，而且呢是从89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吃樱桃，还是吃的那种小的樱桃，到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啊，樱桃原来有大的
13: 啊，
8: 原来在咱们当地那么早就有那个大个的樱桃了啊，
13: 大棚樱桃，
8: 真的是孤陋寡闻，我感觉我自己啊。不过在今天节目当中也确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点的普及哈，以后大家伙再说，哎，这个樱桃是哪一年的，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是2000年以后的，其实不是，
13: 是
8: 80年代在咱们当地就有了。
13: 对，
8: 哇，真的是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种，从现在来讲吧，应该属于是一个老的传统的种植项目， 但是呢，通过我们现在发展集体经济，发展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焕发出了新的光芒哈，也是在我们的品种的隔代的一个升级上，再有就是从我们种植管理技术的一个更新上哈，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经营理念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啊，由我们单打独斗到现在成为了一个抱团发展，
13: 对，
8: 而且呢，现在不只是抱团发展了，抱了一个大团发展了哈，原来朋友们就是组建一个合作社把大家伙聚在一起，现在是把合作社和合作社又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联合社啊，这样呢就能够集中更大的力量来办更多的事情啊。其实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刘总了，是不是？
14: 是的，是的。
8: 以前您最开始的时候您是做合作社的，还是一开始就是来到咱们联合社里？
14: 我是这次来到了咱们联合社，
8: 直接来到联合社，那你应该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因为咱们直接站到了一个高点上哈。
14: 是的，是的。
8: 您刚到联合社的时候，当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最直观的感想没有？
14: 有的，有的。
8: 嗯，
14: 因为当时来到联合社，它的基础是开始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8: 嗯，
14: 对当初的基础，最主要的是什么？那人才的缺乏，因为咱们在。乡下那种地方，
8: 嗯，
14: 还是人才，特别是一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并不愿意去这个农村去这个工作，
8: 嗯
14: 啊，一个是人才，再就是在农村你会发现，他们老人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了，
8: 嗯，
14: 再就是映入眼帘的哈，到处都是山上一些老比较古老的树，你像89年到现在。以前很古老二三十年的30年的樱桃树就在山上，在那儿产量的在逐年的下降，
8: 嗯，跟不上，
14: 这个品种也显得很老，
8: 嗯，
14: 对，所以说当时也是激发了自己一股热情，
8: 嗯，
14: 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让这个地方重新迸发生机，
8: 嗯。刘总讲的这个我都感觉已经燃起了斗志要上山去种樱桃但人家都说哈，这个樱桃好吃树难栽，种起来好种吗？
14: 确实不好种，
8: 嗯，
14: 因为至少目前在这个标准化管理上还并不做得很好，
8: 嗯，
14: 因为还是一些老的经验来种植，
8: 嗯，
14: 而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得下大功夫，从这个种植原理上让老百姓去理解，
8: 嗯，
14: 如何正确的种植大樱桃，
8: 嗯
14: 嗯，让这个大樱桃慢慢走上一个正规化，
8: 嗯，
14: 标准化，哎。
8: 相信是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是越来越标准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就是有这种统一的原则哈。我们很多这个节目嘉宾来了之后就说，我们合作社是六统一原则啊，这个统一工种啊，统一用药啊等等的哈，就把我们这些产品啊可以说都规模化起来了。只有这个样子，我们将来对接那种真正的大客户哈，比如说那种的农资的农产品的一个集散地啊，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商超啊。他们提供的产品才会是那种的真的是可丁可卯的去卡哈，那样呢我们的价格也会卖得很高，消费者的这个整个的消费群体也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哈。所以说呢，我们将来就是做一个高品质的这么一个农业产业项目了。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我们今天呢邀请的嘉宾啊，不只是和大家来谈我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也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好产品。今天的好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樱桃，当然也有苗木哈。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0: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0: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21: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2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23: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王总房主任。
2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2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王友斌，王局欢迎您。
1: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孙小华，孙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也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栖霞市庙后镇丰卓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柳文斌，柳总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继续有请孙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庙后镇全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特色亮点介绍。
13: 好的，主持人。强化党建引领组织抱团发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要坚持发展和改革同步推进。面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初期发展的瓶颈，庙后镇党委不等不靠，主动作为，依托一加一加N的发展模式，即党委政府统领，一个联合社引领N个合作社共同发展，牵头成立丰卓联合社，引领鼓励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主动参与实施抱团发展，创新入社方式，采取村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对加入联合社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求群众入股比例不低于常住人口的30%，村集体对应筹资股金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在此基础上，镇党委给予每个村10,000元，给不低于群众入股总额的20%配股。成立初期，便有28个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筹资320万元参股，既缓解联合社资金压力，也让集体群众利益与合作社发展紧紧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培养工作力量。凡加入联合社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必须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由镇党委提名，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工作能力强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联合社理事长、监事长、财务总监，其他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理事长担任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由一名副科级干部牵头，抽调财政、经管部门优秀干部组成监督指导组，指导监督联合社管理运营、财务审计等工作。规范运行机制，联合社合同、印章由镇政府代管，所有重大事项需经理事会、监事会及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党委审批以后方可执行实施，严格落实财务、社务管理制度。聘请市农经中心专家定期进行财会培训，每月逐项公开财务、社务情况，保证规范有序运营，让干部清白，群众安心。而壮大优势产业，引领产业振兴，面对大樱桃产业引老、疏老、技术老的问题，联合社充分划分庙后镇大樱桃设施栽培技术成熟、人才众多、覆盖面积广阔等产业特色优势，共筹资2,000万元，流转土地150亩，建设一处智慧化高品质大樱桃示范园，包括8个高标准调化樱桃大棚、3个高端矮化樱桃大棚、一处国内技术先进的苗木栽培实验室、1个科技日光玻璃棚、2个现代育苗棚，并划分异常办公、科研项目区、精品观光采摘区、冷藏加工区、矮化培育管理区等6大区域。全链条规划设计，庙后镇党委人民政府与栖霞市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聘请专业的管理运营队伍，运用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对联合社进行运营，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品质保障，通过聚焦苗木种养、技术培训、观光采摘、仓储物流、产品销售等大樱桃发展各篇章，实现全端苗木培育、中端管理培养、末端仓储销售等全方位大樱桃产业链条，有效推动治愈大樱桃产业的串点成线、串线聚联、聚联起势，全方位改良品种、着眼新品种改良，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丰卓联合社突出产教合作，积极对应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山东省果树 术研究所以及烟台农科院等科研机构约束，通过成立的天一头脱毒矮化植物实验室及天一头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基地，既聚焦破解技术难题，又深入研发推广樱桃新品种。目前丰作联合时年可培育产量高、价格高、管理方便的新品种大樱桃1.1万克，梅枣、嘉红、布鲁克斯等樱桃年产突破10万斤。全要素升级产业，围绕品种升级更新迭代，依托建设的国内领先大樱桃新品种培育实验室，利用现有几个大樱桃不同植物，搭配市场流行的不同大樱桃品种，实现新品种的研发、培育等多业态发展。目前，丰作联合社共有7枣、卢英五号等新有品种40几个，年可培育幼稚矮花脱毒樱桃植物100万株，幼稚新品种樱桃苗木50万株，产值达5000万元。利益全民共享，带动乡村富农，实现乡村振兴观念在产业发展。产业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增收致富，苗镇党委始终坚持把集体群众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真正把丰作联合社建成方兴共情、民生共情。成立以来，丰作联合社通过入股、参股、保底分红的方式，连续5年累计分红405万元，让股民百姓更多的共享了发展成果，共享了产业增值收益，扎扎实实交出了一份集体群众双增收的致富大局。党建加产业链条企业发展模式为进一步延长联合社产业链。2022年，苗后镇党委进一步优化大樱桃发展体系，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因地制宜拓宽发展路径，在全镇创新实施迎三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综合体项目，针对露天大樱桃种植过程中以遭受低温、冰雹、降雨等不利气候因素影响的突出问题，采取抓紧储存、全镇提升的策略，通过推广新品种、建设防雨棚、示范园等形式，力求破解发展难题。
8: 好的，非常感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有请王友兵局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栖霞市果业产业发展概况。王局。
1: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位于山东省胶东半岛的腹地，地处北纬30尺度苹果黄金种植带，私域面积1713平方公里，那么共辖11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素有中国苹果之都的美誉。全市苹果的栽培面积稳定在100万亩，年总产量达200万吨。从产业规模、果品品质、综合发展水平稳居在全国领先的行列。此外呢，栖霞的大樱桃栽培历史悠久，已有150余年，现有种植面积7万余亩，年产量5万吨以上，主要集中在苗后镇、亭口镇、桃村镇、石湖坡镇等东部的镇区，其中涉事大樱桃种植面积1万余亩，特色果树产业发展基础比较扎实，优势特别凸显。好的，我就介绍这事。
8: 嗯，那目前咱们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产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 好的，主持人。栖霞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始终立足乡村实质，紧扣特色果业主导产业，亮点成效鲜明突出，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路径。那么一个是党建引领全域覆盖、三级联动、凝聚合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和组织优势，将党建工作深度应用于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构建起市进村三级联动工作的工作格局，从村级单市发展到进级跨村联合市抱团运营，村级联动机制顺畅高效，有效整合分散农活、闲置资源，凝聚起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那么第二个是聚焦果业主导产业，发展根基稳固扎实。全市合作社依托苹果、大樱桃等本地优势特色果业布局发展，有效杜绝了盲目跟风、误入发展的问题。同时，我们聚焦产业全链条发力，统一推行标准化种植、制约化管理、品牌化销售模式，让合作社运营既有坚实的产业依托，又有过硬的品质保障，培育出了苗后镇、丰作联合社等一批典型的示范样板。三次创新模式连农带农，增收实效更加凸显。我们呢立足市值， 还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的模式，打破了参与界限，组建政绩联合市，有效破解小农户地质大市场的发展难题，建立包地分红加按股分红加务工增收的多元化利益链接机制，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壮大与农民增收致富双向共赢。我们实施规范运营体制增效，畅销发展动能强劲，严把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关口，全程从严把控生产运营、异常管理、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推动了国业生产从零散粗放式种植向规模化、正品化、标准化的转型，不但提升产业发展质效，为乡村产业可持续振兴给予了强劲动能。
8: 嗯，好的，感谢王局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柳文斌刘总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联合社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刘总。
14: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运营模式。庙镇党委、人民政府委托七崖寺丰瑞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管理，通过聘请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全方面人才，对丰卓联合社进行管理。这其中涉及到土地的养护、苗木的栽培、大樱桃鲜果的管理以及销售过程中的分拣等不同流程。此外，在技术层面，我们还积极加强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市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日常沟通交流与合作，通过搭建平台成立了甜樱桃矮化枕木主培快繁示范基地、烟台栖霞等不同类型的产学研基地，能够大大为我们的日常管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典型的案例。在扎实抓好日常管理的同时，我们坚持主动走出去，以展会营销为抓手，积极参加每年一届的中国好樱桃大赛、大樱桃博览会等各类展会。展会上我们同样大放异彩，新鲜可口的樱桃鲜果与长势良好的优质苗木同台亮相，吸引了广泛关注。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打响了联合社的市场影响力，更有效撬动了多方资源，推动联合社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持续跃升。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分配模式。我们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成立前期，我们采取穿民入股、集体筹股、党委配股的方式，已经与百姓、穿集体成为了一个牢固可靠的利益共同体。那么现如今，我们已经熬过了2到3年的大樱桃管理的窗口期和少果期，来到了发展的盛果期。到2025年，我们已经连续6年累计分红405万元，交出了一份群众满意、集体认可的集体群众的征收答卷。
8: 好的，感谢刘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友斌局长介绍一下栖霞市农业农村局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全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 好的，主席。作为栖霞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我局始终将扶持壮大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作为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全方位整顿赋能、全链条助力发展，持续推动合作社体制增效、规范化运行。那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集中用力：一是强化政策引领、夯实发展的根基。天推研究制定了专项扶持举措，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与产业资源，配套完善激励涨补、规范管理商管制度，明确发展路径，强化政策托底，引导合作社朝着规范化、规模化、特色化方向稳步发展。第二，下沉技术服务，做强产业质效，统筹选派农技专家、业务骨干，常态化适于进村一事，围绕果品种植、标准化管护，并从绿色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内容开展实操培训、线上教学、上门指导，点滴点破解生产技术的瓶颈，全面提升合作社产业发展及全程保障产品品质。那么第三是从严规范监管，护航平稳运营，常态化指导合作社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异常运营、财务管理、资产汰账、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依法依规保障村集体与果群众的合法权益，推动合作社畅销健康有序的发展。第四，统筹资源地址，拓宽增收渠道，积极搭建金融市场、电商、 签收地址平台，政军协调解决合作社融资周转、产品销售、配套设施建设等实质难题，全方位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8: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局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咱们栖霞市农业产业发展的计划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啊，栖霞市工业产业发展的规划，我们将立足栖霞苹果种植核心产业的优势，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品种培育、老园区改造、科技赋能、服务体系建设四大关键环节，全力破解产业发展的瓶颈，推动苹果种植由规模上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为栖霞特色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的支撑。一是抓实品种培育与老园区改造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高标准建成并运营全省唯一苹果稀有品种检测基地，年底引进实在苹果稀有品种20个以上，筛选适配本地种植的优质品种3到5个，加快构建多元化优质化品种体系，全速推进260亩山东老旧苹果园改造试点基地建设，综合运用挖出重建、高质还原、查空补植等改造模式，年底完成老果园生态改造2万亩以上，推动果园体质升级。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产学研协同，激活产业创新动能，深化产学研应用深度的融合。我们将持续加强与市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赤鲁工业大学、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烟台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深度合作，年底至少搭建一个院校科研成果转化平台，建立动态管理的果业专家智库，汇聚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内外果业技术骨干，精准攻克生产端的技术难题，以科学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三是健全服务体系与保障机制，提升联动带动的效能，完善实践层3级果业技术推广体系，明示各级员配置与工作职责，构建上下联动、分工协作、高效运转的服务网络，打造一支技术征战、队伍稳定的专业农技服务力量，整合社会化托管服务资源，搭建专家加技术员社会化服务立体服务模式，同时持续扩大果园托管覆盖面，有效限制少农户与现代果业发展，全面提升产业服务质效。
8: 好了，非常感谢王局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孙小华主任来介绍一下下一步庙后镇全镇农业产业发展计划。
13: 好的，主持人，我们庙后镇树立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消费的全链条大农业观，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依托镇内烟台小林哥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重点围绕全国销售与海外出口，打造集品控品牌、销售渠道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带动周边农户标准化种植、规模化供货，提升产品议价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发挥邻国生产智慧供应链生态综合体项目，依托烟台作为华北四大厂的全国智能仓储网络，实施产地直采、效地直达双轮驱动的战略，打通从枝头到餐桌、从产地到效地的高效流通，实现跨区域调运、深度保持与订单快速响应，构建覆盖全国的邻国生鲜智慧供应中区，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实施品牌强农战略，以多彩庙后区域供应品排位引领，系统推进大樱桃等特色农产品的发展，依托三品一优认证提升产品品质，健全全链条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持续增强品牌核心竞争力与市场辨识度，推动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丰富特色农业发展生态，依托快递电商综合体项目，从销售端到卫生端，整合30到50户种植大户及樱桃果农，实行统一采购、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统一销售、统一模式的全方位运营模式，聚力打造品质高品质精品大樱桃，实现品种稳定、品牌素有、效率提升，依托线上展会等销售平台，在农业架上做足文章，有效推进线上直播带货、外出展会多销售渠道深入融合，从而有效实现特色农产品的跨山越海抢销市场，同时依托文旅、康养、 野学、温床等融合新模式，不但催生出大樱桃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场景，从而进一步提升镇域大樱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8: 好了，谢谢孙主任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这样让刘总再来介绍一下下一步联合社的发展规划。刘总。
14: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们联合社呢，首先持续加强大樱桃标准化种植管理，稳定果品品质，重新定义大樱桃风味，树立好吃、鲜食、健康的产品理念。二，打造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吸纳优秀经营主体入驻，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扩大区域大樱桃产业影响力，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三，强化科技赋能，开展大樱桃种植基础知识培训，让种植户从种植原理上理解大樱桃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延伸樱桃产业链，发展分解、包装、仓储加工，与物流企业合作，提高产品附加值。第五，打造统一品牌，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宽市场销路。
8: 嗯，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14: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对接优质大樱桃种苗，绿色无公害农资，保障标准化种植，筑牢果品品质底线。二，对接优质种植经营主体，联动组建区域大樱桃精品联盟，整合产业资源。三，对接农业农技专家、专业技术团队，开展种植技术培训，落地标准化种植规范。四，对接果品分解、精品包装、仓储加工及专业冷链物流企业，完善产业配套。五，对接各类销售客商、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畅通产销链路，拓宽产品销路。
8: 好了，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远道而来，来到直播间里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这里啊，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老百姓的腰包能够越来越鼓。谢谢你们，再见。
14: 再见，
13: 再见，
4: 再见。
2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玉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8: 橘玉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5: 橘玉多糖是从橘玉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玉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8: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5: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橘玉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橘玉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8: 最重要的是，橘玉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5: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8: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
21: 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5: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21: 二是

0: 根据弹机厂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预雏预成机计划、产弹机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1: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机弹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机弹喷码等，实现弹机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弹机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与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 现在是凌晨零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京好斗梅良祖、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指，另有一套武功。远在40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地带，住在五里烟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才把他忘了。事实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扔下，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二五更

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于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于，他姓于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宇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十三派81门的高人，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眼目又得劲儿，又得看，在暗中观察。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而且感到钦佩。头一个就是徐良。他一看这个年轻人，别看长得难看，武功是真高，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30-40岁，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他羡慕的不得了。另外一件事儿使他奇怪，就是王元。你看王元没看见于文长庚，于文老剑客可看见王元了。他一瞅有个怪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神出鬼没，老围着阎王寨转。他是个什么人呢？一开始啊，于文长庚以为他是阎王寨买出的刺客，可能要不利开封府。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长庚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元脚程太快，于文长庚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长庚在暗中一看，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长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长庚也听见了。老剑客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儿。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梅良祖讲评，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梅良祖就乐了，老伙计，我认为你死了，你还活在世上。于文长庚一把把他拉住了，老伙计，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迅速离开此地，快走！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
就听身边

0: 背后天崩地裂一掌，咚，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崩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长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长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一览即失。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十五里，因为山路崎岖它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老头这才回去送信儿，进门就喊：“众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于文长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这于文长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备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还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平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食了。”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寨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抡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一百个拧到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上！”他得叫别人打。狗衔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组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 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你要活着今儿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两个人一伸手打得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是陈团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漆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啊。一般的刀剑碰声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朱亮，猴崽子，你看看我是谁。朱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山上跑一个人来，谁呀、啊、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儿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朱亮。他知道这老朱头是阎王寨的大梁，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朱亮和陈东坡了。王元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下来，朱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啊，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头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朱亮冲着陈东坡喊了一声，朋友方锦扯，再看这俩家伙抹头就跑。等王元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元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元哈哈大笑啊，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朱亮和陈东坡跑了， 这黄龙可跑不了，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他这个惨劲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掉了，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脸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噗，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天哪已经亮了，红日爬上山头，大地一片金光，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1000人，俘虏抓住4000人还多，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是哭声震地。蒋平急忙传下话去，不准伤害这些俘虏，不准抢劫财物，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梁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啊，和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诸葛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指引。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下。3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余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干什么不高兴啊？同时蒋平还告诉 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林木有的是，你们可以在此定居，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这才把众人遣散。愚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宇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儿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了。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1: 啊。你怎么能走？不行，
0: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儿，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
1: 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
0: 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呐、啊！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到了时候啊，你应当急流勇退，珍重身子。
1: 是，我记住了。
0: 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王元说走就走，一转身飞身上房，踪迹不见。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这是他，余文长庚。跟王元还不一样，跟谁也没打招呼，偷着溜了。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找影都找不着。哎呀，四爷把脑瓜一晃，真高人也，哎，太叫人折服了。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施恩不忘报。我做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这才叫剑侠的面目呢。蒋四爷赞叹之余，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元公。在前文书咱说了，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跟黄伦闹翻了脸，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老头是大口吐血，被软禁在后宫。山上一乱呢，都跑了，所以老头就没遭到毒手。蒋平占据阎王寨，发现老头，这才把他释放。如今吃了药以后，身子骨渐硬实了。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儿交给吴元公。蒋平说的挺好，这叫物归本主。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老爷子，你先别着急回南方，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你再走也不晚。关于您的事情，我禀明钦差，一定给您请功。吴元公千恩万谢，他手下还不少人呢，
1: 手把阎王寨咱扎

0: 暂且不提。
1: 单说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回到大同府，军民人等是热烈祝贺，严大人拜本入京，听候皇帝旨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到了大同了，严大人就预感的事情有变化。为什么来钦差呢？不见面还则罢了，当他见着这位钦差，只吓得是亡魂皆冒。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6: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严大人一看呐，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老爷，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还带着几位提牢官，还有一辆囚车，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就见左大人面沉似水呀，正在这等着呢。严大人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应接天使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官阶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使，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有严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振兴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封，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严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拔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 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哇，全站起来了。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严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严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个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得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胡了八度把我干爹给抓起来，当我这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哎呦，这100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这严大人，这干什么？严查散一看不行，可别闹事儿。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大人，为什么无故捕人？哎，皇王圣旨，岂有儿戏之理呀？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你看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人家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散设酒款待天使，大伙儿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散就问大人，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左的人一抱拳，严大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生殿，当时逆就这道旨意，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了， 即日班师，把大同交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暂时管理，等多载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余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儿。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儿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截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严查散连家都没回，先见着师父包拯，一见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面沉似水，因为包大人多少听着点儿。徒弟这一问，包大人嗨声叹气：“查三呐，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散：“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到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三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的三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儿轮班赶奔刑部衙。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掉脑袋呀。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万望求大家见谅，我实在没有办法。真格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接到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厅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儿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如我不去， 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玉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呢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他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呢。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解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了，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的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市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3绺花白胡须，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哦，这叫杨文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文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120名战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灯，照如白昼。正中央的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 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朱筒子、大令、飞签、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两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边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坐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坐宫位，把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往左右瞅瞅，把惊堂木一拍，啪，来人，在，提罪犯徐良。
0: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1: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玉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一瞅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丝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家，我走不费劲儿。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心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好，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昏君呐，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儿。他就盼着审讯呢，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心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的书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的，你上面是拳打，下边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 徐良他不认识吗？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真，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20有4。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法髻往后一甩，脸儿扬起来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朝廷命官，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了。啊，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到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回大老爷的话，你方才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呸，大堂之上岂能儿戏？儿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容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山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阎王寨，舍死忘生，浴血奋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神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儿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赐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山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 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扎夹棍伺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澳门举行，晚播一个月仍稳产，几麦34带出降本增产新路子，各地开展小麦一喷三防护航夏粮丰收，齐鲁大地多措并举筑牢生物保护屏障。为进一步深化与葡语国家及澳门地区在农业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国山东葡语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澳门举行。本次洽谈会围绕农业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特色农品推介及品牌出海等多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活动现场颁发鲁澳同心一起助农感谢状，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200余种优质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会场。
10: 泰山番茄风味比较浓郁，口味特别香甜，对于我们走到澳门市场我们非常有信心。
11: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泰山四大名药之一的泰山黄精，在香港和澳门的市场上呢，这两年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12: 我们的产品呢是在山东威海进行养殖，去年呢跟澳门当地的企业联合开发了海马相关的一系列产品，目前呢市场反馈不错。今年呢我们希望能把海马相关产品销售到澳门的千家万户。
13: 这次带了很多深加工的产品，像小麦的大麦肽，像膳食纤维粉，像赤藓糖醇。我们也希望通过港澳山东中这个活动平台，更好地走进港澳市场，走向更多的葡语系地区。
9: 据统计，2026年第一季度，山东省对中国澳门农产品出口额0.2亿元，同比增长26.5%。澳门是山东农产品走进葡语系国家的重要渠道和途径。我省先后在澳门和珠海横琴设立了好品山东澳门推广中心、横琴品牌出海中心，搭建起集产品展示、商务洽谈、贸易对接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阵地。
14: 要在东帝汶扩大这个咖啡的生产线，那么我们将会采购山东的一批这个农业机械，脱皮机、咖啡的一个抛光的一些机械设备，我们也会选用山东制造的。我们是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的前景。
15: Sobre agricultura en Shandong，
16: 我对山东农业的印象极好。山东农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葡语国家与山东有广阔的合作空间。莫桑比克希望获得中企在农业上的投资，尤其是先进技术合作，以提高农业产量。希望莫桑比克与山东农业企业开展水稻、豆类、蔬菜等产品的合作，保障粮食安全。
9: 本次洽谈会不仅有助于深化鲁澳农业联动，更将进一步拓展山东与葡语国家的合作空间，共同开创多方合作新机遇。
17: 通过发挥好品山东秦澳双中心的作用，把好品山东和葡语系

0: 多亩小麦吞噬叶面肥，这片小麦去年11月10号才开始陆续播种，比常年晚播了整整一个月，但眼下的长势却不亚于常年。小麦群体充足，穗大均匀，
1: 不用往一查，都说穗的你往往穗的还大，这个穗的还多，我觉得和全山的差不多。这个品种我觉得选的不孬，这个品种好得了。已经播了完吧，都播40多斤，我就播25斤，长得都比他们强。
0: 这里种植的几麦34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它的亲本流淌着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几麦22的优良基因，在继承原有高产广势的基础上，通过株型改良又实现了产量的新突破。
2: 那么我们选育的过程中呢，我们注重了它的株型选择，包括我们生长发育，特别是穗发育，我们希望它穗发育快点，这样了之后能增加它们的穗粒数，减少它的这个小花不育。
0: 经过多年改良，几麦34形成了辐射型的紧凑株型，解决了传统多穗型品种通风透光差、下部叶片易早衰的问题，分裂成穗率比普通品种提高了8到9个百分点，
3: 直径加分裂都能够成穗。你这就说什么，这个品种它这个群体构建能力啊特别强，也就是说我们晚播条件下形成高产群体，它这个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0: 专家介绍，小麦群体构建过程中的分裂成穗率，尤其是拔节期两极分化能力，是判断小麦群体构建的核心指标。在晚播生育期压缩的条件下，分裂成穗率对小麦保群体成大穗更为重要。
3: 它自身啊，就靠这个生物学特征，就主动的给这个最小的这个分裂啊断了养分，让它就很早的就消亡掉。你看一下这个，也就是有三个小一点的时候，这个分裂就消亡掉了。如果硬再继续让它生长存活的话，那它只能就是浪费养分，可能最后结的也就是3-5个粒儿。
0: 目前几麦34已经通过山东省小麦品种审定，往年试种阶段最高亩产突破922公斤，产量潜力突出。针对今年晚播地块的实际长势，育种专家对产量前景十分乐观。
2: 咱现在的这个亩数数，还是咱现在的这个形成的这个穗儿啊，目前来看应该说是不比同期差。加强管理，粒种如果再能上来，产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0: 专家提醒，对于几麦34这类群体构建能力强的品种，保证播种质量是高产关键。哪怕播期偏晚，只要实现一播全苗、匀苗、壮苗，就能充分发挥品种的自身调节优势，实现晚播稳产高产。据山东省气候中心卫星遥感监测，截至5月14号，全省冬小麦长势与上年同期相比，偏好和持平的占比已达92.1%。
4: 当前正值小麦灌浆结实的关键阶段，田间管理与病虫害防控也进入关键期。威海、德州等地抢抓关键期，以科技手段赋能田间精细化管理，护航丰产丰收。
5: 正是这个关键期了啊，白粉病啊、锈病啊、红枯病、亚虫开始发生威害。
4: 近日，威海市环翠区召开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现场会，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小麦灌浆长势与病虫害发生情况，并针对近期天气特点，指导农户科学配药规范作业。
6: 药加的是营养液、杀菌的、杀虫的三种药，是温剂快。以前十英公打，但能打到10斤呢，现在有2天就能打完。
5: 采购了比多明菌酯、再冲高鲁氟、小麦叶面肥等专用药剂，已经通过果针反放到这个小麦种植户手，抓住目前的有利的防疾时机进行这个防疾。
4: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一喷三防作业是防病、防虫、防干热风，增加粒种，确保小麦增产的一项关键技术措施。在临沂县兴隆镇小刘家村，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设定好的飞行航线，在农田上空平稳穿梭，精准施药，避免虫喷漏喷。
7: 共有200余架无人机投入飞防作业中，目前全县飞防作业面积已达80%左右。预计再有2-3天时间就能全部飞防完成。
4: 今年临沂县充分利用上级下达资金900余万元，对全县80余万亩小麦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同时同步联动配合，深入田间地头做好作业协调、安全监管与技术指导，提高规范化防治速度和效果。
8: 充分调度好种粮大户、飞房机手等农业资源，持续紧盯飞房作业收尾进度，抓实抓细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做到应防尽防，确保专项作业不留死角，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害损失。
4: 一场热气腾腾的炒鸡厨王争霸赛在济南长清火热开赛，传统炒鸡从餐桌走向赛场，成功激活乡村人气，带动了乡村消费。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轮番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活，经过大火炝炒、慢炖收汁等环节，色香味俱佳的炒鸡新鲜出锅。专家们现场品尝每道炒鸡的风味并打分评价，同时通过直播为观众科普美食知识。
9: 我们一个评判标准一样，就是看这个菜的色香味性，这个炒鸡要求是颜色红亮，再一个呢就是口感口味上鸡一定要软烂，而且还得筋道，烧水里后又焦土。
4: 经过一小时的激烈角逐，本次比赛依次评出金品奖、金厨奖、金冠奖，获奖选手轮番上台领奖。鲜香入味的炒鸡不仅获得评委认可，也牢牢抓住了现场观众的味蕾。省内各高校的青年学子们现场品鉴，沉浸式感受地道炒鸡风味。
10: 我连续参加三次五峰炒鸡大赛，连续获得三届的金冠奖。我们选用的是雪山大公鸡，所有的料都是我们自己研发。
11: 炒鸡呢，比较肉质紧实，酱香味浓郁，让我流连忘返。
12: 本届赛事，我们持续以特色美食为核心枢纽，串联山水文旅、樱桃采摘、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切实把游客吃出来的流量转化为留下来的消费，预计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综合增长30%。
4: 雨季临近，沂水县充分发挥智慧水利平台作用，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面对连日来的雨情，沂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智慧平台远程监测，对水库、河道、城区易积水点、内涝小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实时调度，同时组织专家及相关防止成员单位召开雨情专题会商，对雨情、汛情动态变化进行科学研判，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13: 24个小时，日本巡查发现水水上涨比较快，及时向上级汇报，并开闸泄洪，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4: 沂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隐患排查，做到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全度汛。
1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紧盯各类水利工程运行状况，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持续做好河道、水库等重点区域的隐患排查工作，发现隐患及时整改，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4: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6: 我是竹南山黄田镇毛子房子村。
1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9: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1: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2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

0: 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7: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6: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7: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6: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7: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6: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到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7: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6: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7: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8: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聊城市东阿县依托黄河资源，全力打造炎黄九品品品莲香乡村振兴片区，将炎黄九个村庄串联成一条集生态、产业、文化于一体的致富长廊和生态画廊。
9: 一个月2000，
10: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上我们这参观旅游，
11: 人均年增收10000元。
12: 致富长廊、生态画廊。
13: 今年长势非常好，本身啊这个高度应该是还要是10天之后，现在已经长得这么高了。保底呢就是每年呢他这个地租啊给到他这个咱村民，然后他又在我这个艾草地里呢进行劳作，然后这是第二项收入。
14: 在过去啊，我们的村民种植艾草多数是散户种植，2022年以后呢，我们开始大力发展艾草产业，注册成立了自己的村办企业，在村里面啊种植了400余亩艾草基地。那么目前我们村走的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子， 艾草产业呢，也带动我们村300多人实现就业。

0: 月年增收10000元。目前我们炎黄这9个片区的村庄都陆续开始种起了艾草，目前整个片区艾草的种植面积超过2000亩。
1: 有济南的、持平的，反正这周围的都上在我们这里来参观旅游，年份大巴车，还有全国各地的。
2: 我原来帮不好的地，现在收成很低的地统一整合起来，农业这一块是苹果采摘，这个文化这一块是儿童研学，旅游这一块是林下乐园，
3: 让片区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炎黄村庄，打造我们黄河沿岸的致富长廊、生态画廊，在全县呢形成一种全域资源支持片区建设、片区反哺全域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4: 那说起养蝎子呢，用十养九不成来形容是一点都不为过的。那这一点啊，蒙阴县陶徐镇的石增江可以说是深有体会。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养了30多年的蝎子，凡是养蝎子的难题他基本都遇到过。可石增江并没有知难而退，硬是研究总结出了一套成活率高、长得快的养蝎新方法。
5: 你看，现在咱用这种方式就全部养的那个从20到70的蝎子，到了70之后呢，咱就把它捡过来就放到这边来了。你看一下啊，这边全是70的，你看啊，这再也不脱皮了，马上又也到了繁殖的季节了。
6: 说话的这位就是石增江，蒙阴县的养蝎专业户，养蝎子30多年，让他最有成就感的就是他自创了一套养殖方法，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5: 因为现在咱用这种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咱自己都创造一种方式，成活率我的感觉应该不低于50%。哎，你目前来说养蝎子能达到50%的成活率，应该说就非常非常理想了。
7: 原来呢？
5: 原来呢就是10%，
7: 那么低吗？
5: 哎，10%、20%也没有。
6: 除了成活率，蝎子的生长速度也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5: 你看咱养这个蝎子，现在已经达到是5060了，实际上这个蝎子也就是说是长了有5个月的时间，大了已经60了，这很快就能达到70。
6: 聊起自己养蝎子的经历，石增江就打开了话匣子。简而言之，就是16岁入行方知养蝎不易，30多年不放弃，苦研养蝎技术，现在来看算是小有所成。
5: 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为什么30多年没有放弃呢？因为咱从事这个养殖这个行业已经说对里面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了，感觉它这个市场前景跟这个养殖回报特别的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放弃。
6: 石增江说呀，养蝎子的难点在于蝎子的成活率低，懂行的都明白，总体成活率不足20%，而成活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由蝎子的自相残杀造成的。
5: 它一生脱6次皮，对，每脱一次皮可能都相互残杀。哎，它相互残杀有很多种原因，可能说养殖方式不是很理想。
6: 据了解，蝎子在蜕皮过程中和蜕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体格最虚弱的时期，往往在这个时候没脱皮的蝎子就会杀死并吃掉正在蜕皮或者刚刚蜕皮的蝎子，这就是群养蝎子的自相残杀现象。而蝎子从10幼蝎长到70成年蝎要蜕6次皮，也就是要经历6次被吃掉的风险，这成活率低啊，也就不难理解了。
5: 最早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养的，你看啊，全是小方格，放20蝎、30蝎。那时候这小方格它不是单独的空间，它就是有脱皮的被那个没脱皮的这个给吃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成活率啊太低了。
6: 如何减少自相残杀，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石增江试过很多办法，甚至想过让蝎子住单间，
5: 就是一个辈子一只蝎子，但是这时候啊，得需要你有这个技术得比较丰富的那种，就是马上看到哪只蝎子快脱皮了，捡出来放在被子里面。这种虽然说能够提高它的成活率，但是它太费工费时。蝎子它并不是说就脱一次皮就完事了。假如说你有几万条，10几万条的蝎子，那这个劳动量太大了。
6: 规模大了，劳动量就大，费工又费时；规模小了呢，又没效益。石增江明白，单杯养殖的路子不适合规模化生产。而要提高生长期蝎子的成活率，还得在群养的基础上想办法。
7: 全是花生皮。
5: 哎，对，全是花生皮。咱捧这么一捧，你看里边有多少个窝穴吧？像这一个哈，这边是窝，底下还是窝啊。你任何一种方式，你达不到这个窝的数量。
6: 花生壳养殖在石增江用过的养殖方法中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利用花生壳堆积产生的空间增加了蝎子的藏身空间，蝎子相互之间碰面少，相互残杀的几率降低，成活率也就随之提高了。
5: 那成活率大约是在30%左右，密度再小一点它的成活率还会更高。
6: 相对于传统方法，花生壳养殖的成活率虽然有所提高，但缺陷也显而易见，那就是蝎子的养殖密度不能太大。石增江并不满足于此，结合多年养殖蝎子总结出来的经验，一种新式的养殖舵体被研制出来，专门用于生长期蝎子的养殖。
5: 又经过反复实验呢，就用了现在这种方式。你看啊，这种方式你看，就是一个4块板的一个水泥舵体，上面有很多小眼儿。咱这有块板，你看一下啊，这么看的话就看清楚了。脱皮最关键的就是3个字，啊，钻、藏、堵。蝎子快要脱皮的时候，它有自动寻窝的习惯，找到这个地方了，它就开始往里扒土。钻进去之后，它里边的土就倒到这个门上来了，因为它里边它有一个台阶堵住之后，就藏在里边了，就成了一个单独的空间。他自己在里边脱皮，提高了脱皮的这成活率。等他身体强壮了之后呢，把门扒开出来了。
6: 生长期的群养蝎子还住上了私密单间，蜕皮成功率提升了不少。但这单间啊也并不是绝对安全，保不齐就有选错房的主。要想让蜕皮的成功率更加稳定，还得提高蝎子的蜕皮效率。
5: 温度至关重要，比如说就30度的情况下，这是蝎子脱皮了，它需要3个小时才能够恢复身体这个强壮，不被其他蝎子来那个吃它。如果说你到35度的时候，这只蝎子脱皮可能2个小时身体就能够强壮起来。如果你能达到38、40度的时候，可能是说1个小时就能强壮起来。这个1个小时强壮起来，它就避免了2个小时的危险。从这一块还是能够提高蝎子这个成活率。
6: 多年的养殖经验让石增江明白温度对于蝎子蜕皮效率的重要性。经过反复试验比较，最终石增江把蝎子搬进了冬暖式大棚。
5: 最理想的温度哈，34到42度之间都可以。这两年咱用这冬暖式大棚嘛，非常非常的理想。
6: 通过采用新式养殖舵体加冬暖式大棚，石增江把蝎子的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到了50%。冬暖式大棚的应用也提升了蝎子的生长速度。
5: 以前的时候间隔40天左右脱皮一次，现在呢就是用了咱这个大棚之后，最快的只有22天。咱这个棚冬天不加温，就用自然温度，很保守的讲，就是连续生长的话，就是8个月就能开始长大。不用这个稳棚养的话，最少得2年的时间。
6: 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养殖效益也自然水涨船高。
5: 现在我这棚是400平嘛，现在估计每年可能是产量差不多在100公斤左右，7-8万条蝎子应该是有保证的。同等的面积，按原来那个养法的话，我感觉30-40斤那就是多了。
6: 对于自己的养蝎技术，石增江说只能算小有成就，他还有更高的目标。
5: 思路肯定是有啊。
8: 现在能透露 啊？
5: 现在是不能透露，保密。
8: 商业啊，
5: 对，商业机密。
8: 已经有思路了。
5: 对，
8: 那我们拭目以待。
5: 好的好的，我一定努力。
4: 刺绣各位您肯定见过，可您见过在比纸还薄的树叶上飞针走线的吗？潍坊安丘就有一对夫妻，那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他们愣是在树叶上完成了刺绣，而且把这个过程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这一下子呀就火了，圈粉不少。
9: 最原始的时候其实是这种摘下来的叶子，好看的处理平整，然后在上面绣的，最快的话也得1个星期，出活比较慢一点。
10: 大家好，我叫刘晶晶，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树叶刺绣传承人，跟我姥姥学的这个刺绣，我老家是河北唐山的。
11: 这个是给它去掉叶肉的，这样给它泡上，
12: 然后用这个牙刷就可以这样轻轻地敲，剩下的是这个叶脉。
13: 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计算机嘛，我们2008年就开始做淘宝店，主要就是考虑着线上这一方面比较有优势，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短视频，
10: 拍个视频的发到网上去，有好多人喜欢，然后最多的时候有1000多万吧，反正有这样的一个手艺，不如我们试一下，
14: 把叶子放到里边，过一会儿之后这个水就绿了，
13: 这个视频就涨了2万多粉丝，
10: 当时我们正在直播，播了大概也1个小时之后吧，这个爆了。
9: 然后就是那一天我们正好就播了13个半小时，到最后就是买的人特别多，然后他说哎呀不行不行，要不然咱下播吧，然后这个东西怎么发货，
13: 上一波之后再做一波数据，做一波数据之后再卖那个260。
15: 我绣了一小熊猫，这个是我绣了一小公鸡
9: 啊，这公鸡好看。
15: 没事自己观察看哪个有毛病，哪个应该改改啥的。
9: 嗯、你不是说有朋友也挺喜欢你的东西吗？
15: 对呀、啊，拿送礼啥的，我一寻思，我说你看我这好不好，喜欢我送你一套。
9: 现在收了也就有40几个，有00后到60后的都有，辽宁的、山西的、云南的，然后咱们山东的也有，河北的也有。他们就是看了我在网上发的那个视频，喜欢这种传统文化，主要是
16: 不耽误看孩子啊。再一个是，如果是喜欢这个东西，也是一般的话，一个月1-2000块钱。
4: 林业不只是植树造林的技术实现，也关乎生态安全和绿色发展。山东农业大学林学院曹邦华教授长期深耕黄河三角洲抗盐树种选育与高效迎林技术研究，服务盐碱地综合治理国家重大战略，把科研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17: 黄河三角洲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是滨海盐碱地，所以说限制了树种，只有一些非常抗盐的树种才能在这存活下来。我历经20余年，在2017年选出了抗盐刺槐山东选刺槐1到4号，现在作为山东省首批生态推广树种，所以说现在已经在黄河三角洲人工林营造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针对这个白蜡病虫害严重的问题，我用了10余年的时间选出来我们现在的鲁抗白蜡，2025年刚刚通过审定。在这个人工林营造上，就是营造混交林，通过混交林来增加这个生物多样性。经过多年的探索，找到了一个在黄河三角洲营造混交林的合理的树种搭配、高效的造林技术，也获得了2019年的两栖林业科技进步2等奖。我这个刺槐，它这个衰退机制及其高效迎林技术研究，也获得了山东省科技进步2等奖。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3: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2: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3: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毛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2: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3: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2: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五月十号，第十届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河南师范大学召开。
5: 研究院揭牌，全域 GAP 签约，数字追溯平台启动。本次大会以全产业链视角，聚焦金银花产业标准化、品牌化与跨界融合，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金银花产业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追求品质。目前，我国金银花产业规模庞大，但是瓶颈同样突出。
6: 一个是长期无性繁殖造成了这个种性退化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深加工之后，这也是个制约产业这个持续发展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溯源这一块缺失。
5: 三大问题环环相扣，而问题的根源在种植端已经开始暴露。
6: 因为传统用肥都是氮磷钾这个用了比较多化肥，但是化肥长期使用了会造成这个土壤板结，这个肥力下降，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地方，它本来都是黄河冲积滩地沙地，它这个土壤相对比较贫瘠。
5: 土壤贫瘠、板结、肥力下降，直接导致金银花树势老化，病害加重，品质参差不齐。而新版 GAP 认证和国际市场的农残重金属标准对原料品质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产业升级迫在眉睫。在这次大会的展示区，一款名为三只虎的新型肥料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它和传统化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7: 咱们传统的复合肥，它给作物生长的过程中只补充氮磷钾，它对于土壤改良、对于这个微生态的改善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的作用。咱们三只虎呢是一款有机加无机加功能菌三位一体的肥料，常规的这种无机养分以外，还可以补充豆磷脂有机质、十二株的再生菌群。这样的话，它一袋就是一个施肥方案。
5: 有机质改良土壤，菌群活化微生态，无机养分精准供给。三只虎的思路不是填鸭式施肥，而是调理式营养管理。
7: 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可以改良土壤、养地，改善土壤的团粒结构，减少作物根系发病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可以抗逆，就是改善这个作物的这种抗旱抗涝能力，提升作物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品质。另外增产效果也非常明显，使用三只虎以后，开花量、花的大小都有改善。这样的话，它更有利于种植出更优质的金银花产品，通过国家的 GAP 认证体系。
5: 从只补氮磷钾到养地再养作物，三只虎用一套全新的施肥逻辑回应了金银花产业从源头提升品质的迫切需求。
6: 因为我们也选了好多种肥料，三只虎这个肥料是这个领域目前来说是大集成的一个肥料，目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肥料，还有这个直接颗粒状的这个地里直接施了，另外还有水溶肥，因为它是大复合，不但有这个有机肥，还有这个氮磷钾复合肥，还有微量元素，还有菌肥，用过之后呢，它的长势呀，它的品质呀，我们包括产量相对优势还是比较明显。我们这整个这个品质，每年都测，它是符合要点的，实际上是远远超过要点的。
5: 河南师范大学金银花基地的实测数据证明，两种还需要良法配套。
6: 我们使用了这个肥料，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未来我们也想着深度合作，把这个肥料打造出这个中药材专用肥。
4: 芍药火爆，牡丹跟进。山东的芍药和牡丹鲜切花产业正在历经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然而呢，市场越热，瓶颈越显，种源、繁殖、品质标准，一道道难题摆在企业和科研人员面前。前几天啊，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一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就坐在了一起。
2: 近年来，芍药和牡丹鲜切花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山东芍药切花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供应期从三月持续至六月。2025年，仅菏泽一地产量就突破1.2亿只，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从种植、采后、冷藏到运输，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初步成型。
8: 主要是还是这个芍药鲜切花够经验吧，客户给反馈的哈。寄过去了以后是3公分的一个小花蕾，一个铁蛋，然后一晚上爆炸了，这种怒放的感觉别的花给不了。
2: 赵文双坦言，芍药鲜切花市场正处于爆发期，实际上产业繁荣的背后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9: 其实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痛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核心种源，我们现在市场上的这个芍药鲜切花进口品种呢占到了95%，而我们这个传统的芍药品种呢是以庭院观赏为主的，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茎还有这个枝条的粗壮程度都达不到切花的标准。
2: 发展鲜切花对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10: 以芍药为例，国内 A 加级切花标准要求花茎大于4厘米，茎杆长度达到50厘米以上，国际标准则要求茎杆达到60厘米以上。传统国内芍药品种种源单一，难以满足这些硬指标，而新品种培育同样存在难题。
8: 芍药和牡丹到现在为止没有可以市场推广的这种主培的一个案例，主培的一个市场推广的模式，只能是靠传统的这种繁殖方式，就比如说切根啊、嫁接啊这种繁殖，导致的这个新品种虽然问世了，可是要做到市场推广至少10年的时间，就是它这个周期比较长，我们只能用国外的品种来去填补我们中国的这个需求市场。
10: 如果说芍药的难题在于繁殖周期太长，那么牡丹作为鲜切花面临的困境则更为直观。
11: 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牡丹当年抽枝高度不够，因为现在在主产区，牡丹当年抽枝通常来讲在15到30公分之间，但是芍药呢，因为它是草本植物，它的抽枝高度呢可以在30到60公分之间。那么咱国家对于鲜切花它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咱菏泽有一个地方标准45公分，洛阳一个征求意见稿是40公分，但是普通的牡丹根本达不到这种高度。
10: 茎杆达不到高度，不仅影响牡丹作为鲜切花的美观和平插周期，同时也造成了切花花粉量过大。两家企业面临的痛点各不相同，但指向同一个结论，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这些技术瓶颈，这正是此次科企合作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1: 第一个是育种，从2023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筛选10万粒这个种子资源，那么我们共同进行实验，观察性状稳定，性状稳定以后再进行扩繁。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牡丹鲜切花的采后流程、采后标准、采后的这种储存、运输，还有最后1公里到达客户手里，这整个一个流程的一个闭环，这个是在技术上我们是欠缺的，而且这种技术目前在国内也是欠缺的。那么我们就希望农科院用他们专业的力量把这几个问题给我们解决。
10: 产业发展不仅对品种、对管理栽培技术的精细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并非从这次签约才开始。
12: 我们跟这个生日芍花，然后在这个催花芍药这个栽培技术以及这个芍药鲜切花的一个西南技术上，然后进行合作。我们2025年然后联合颁布了然后2项团体标准，同时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
10: 据介绍，近年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休闲农业研究所团队在品种培育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共成功培育出牡丹新品系76个、芍药新品系16个，其中9个牡丹品种和4个芍药品种已获得中国花协或美国牡丹协会认证。在技术研发方面，团队优化创制了新种质与快繁技术，突破了花蕾识别与分级系统，并已申请智能分拣打包专利。此外，团队还制定了3项团体标准，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持续为产业发展打造源头动力。
9: 后期呢，我们还会把这些这个 AI 技术了，包括这个可视化的这个采集系统也都融入进去。我们和企业将会联手一起呢，把这个芍药切花、牡丹切花的产业呢，做到这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智能化生产。
4: 这俗话说呢，人怕伤心，树怕剥皮。可您知道吗？在枣树的管理当中啊，还偏偏就得给它动刀剥皮。枣树花期长，花量多，但自然作果率低，有些品种甚至不到1%。而果农常常要面临满树花、半树果的尴尬。到底怎么把花海变成果山呢？这千百年来啊，人们一直在探索，最终啊，发现答案就藏在树干上的那一圈伤口里。今天啊，我们就手把手教您如何科学开甲，提高枣树作果率，实现丰产稳产。
13: 枣树开甲的目的是提高作果率，增加枣果产量，所以开甲的对象一般是盛果期的旺树、幼树和弱树，均不宜开甲，以免影响树体生长。一般情况下，在主干上首次开甲，以树龄8到9年生、树干直径8厘米以上的树为宜；而在枝干上首次开甲，以4至5年生枝干为宜。开甲过早会影响树体生长， 一般以全树开花量达到30%到50%时开荚较为适宜，也就是枣农所说的半花半蕾期开荚。具体的开荚时间还应根据品种特性、天气情况等因素来确定。对于落花种不宜做果的品种，如金丝小枣、无核枣、菌枣等，最适宜的开荚时间在盛花初期，也就是全树大部分结果枝已开花5到8朵，正是质量最好的头盆花盛开之际。这个时期开荚促使头盆花做果，果实品质好，增产显著。对于花期容易做果但花后落果严重的品种，如园林枣，最适宜的开荚时期为盛花末期到生理落果高峰以前的这段时间。对于做果率低、生理落果严重的品种，如晚熟鲜食品种冬枣，一般开荚2次。枣树开荚时要注意天气情况，应选择无风的晴天进行，保证开荚后2天内不降中到大雨，以利于荚口愈合。枣树开荚一般在树体主干或主枝上进行，在主干上任何位置开荚，开荚效应会遍及全树各个部位。另外，主干部位越低，干茎越粗，韧皮越厚，操作方便，而且伤口容易愈合。因此对主干进行第一次开荚时，开荚部位一般选在距地面20至30厘米、树皮光滑的位置，以后每次开荚的部位距离上一荚口上部5厘米左右，直到接近第一个主枝时，再从下而上重复进行。对主枝进行开荚，开荚部位与主干的距离没有具体要求，一般是根据主枝开花情况确定开荚部位。如果主枝的开花量集中在上部，开荚位置就可以靠上；如果整个枝上都有花，就在枝干基部开荚。开荚宽度应以保证开荚后30天左右荚口能完全愈合为宜。开荚宽度一般为开荚处树干直径的1/10，最大不能超过1厘米。生产上开荚宽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开荚前要准备好开荚工具，主要有镰刀、开荚器、环拨刀等。开荚前先用镰刀、开荚器等工具刮去开荚部位坚硬的已经死亡的老树皮，形成一圈宽2到3厘米的浅垢，露出粉红色的活树皮及韧皮组织，再用开荚器按要求宽度环拨一圈，切出韧皮部，深达木质部，但不要伤及木质部。荚口要宽窄一致、平整光滑、无毛茬，两端的韧皮组织仍紧贴在木质部上，不翘起漏缝，不留一丝韧皮组织，彻底切断养分向根部回流的通道，以保证开荚效果。开荚后为了保证荚口正常愈合，应注意加强荚口的保护工作，预防病虫害的发生。保护荚口主要采用涂药、抹泥、缠附塑料薄膜等方法。枣树开荚只是枣树生产中提高作果率和果品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还必须与肥水、修剪、防治病虫害等管理措施结合进行，才能获得丰收。
4: 临时兰陵县的新兴镇呢，通过种养加循环模式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4: 我们将要接种的这个菌棒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产自我们的园区，这其中的木屑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水果产区，里边的麸皮和豆粕就是来自于我们园区的这个粮食产区。
2: 在兰陵县新兴镇山里王田园综合体的菌棒生产车间里，菌棒的生产量每天可达3万袋，所生产的菌棒有园区自用，也有国内订单，还有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食用菌企业做的代加工。值得一提的是，制作菌棒的原材料大部分就取自园区，而生完蘑菇之后的废菌棒也将再被利用于园区。
14: 出完菇的菌棒和我们养殖场的产生的这个鸡粪，然后经过生物发酵，在我们生物有机肥厂产生这个生物有机肥，然后我们的生物有机肥又能反哺到咱们的这个蔬菜大棚，还有我们的果蔬区。你看咱们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多么旺盛。
2: 山里王田园综合体占地10240亩，分为百棚种养殖、千亩林果园、万亩菌种地等板块， 通过种养家的循环农业模式，将几大板块相结合，既减少了农业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14: 水果产区的这些果树枝，加上粮食产区的麸皮还有豆粕，可以做成菌棒，出完菇之后的废弃的这个菌棒，再加上咱们养殖区的鸡粪啊，就会产出生物有机肥，反哺到咱们的水果产区，我们的蔬菜大棚，包括我们的粮食产区，这样在我们的园区就形成了我们的生态循环的闭环，
15: 品种环境变得更好了，也为我们这个村集体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就业岗位，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6: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1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2: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积施，氮钾肥追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追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追肥。
3: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2: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3: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2: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3: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
3: 解疑答惑。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如果是包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炎热夏季已经来到了，那也迎来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季节，玩水吃冷饮吃冰西瓜。那这样的童年呢，想想也会觉得特别的爽。但爽在一时，这个季节却是孩子某些高发疾病。那家长担心孩子年幼体弱，一旦生病呢，就会影响到学习和生活。怎样可以让孩子们避免生病或者少生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儿科专家来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马燕，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山东省新生儿分会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委员会委员，山东预防医学会过敏性疾病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儿科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医学会围产医学会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呼吸系统疾病、 新生儿各种疾病等儿科常见病疑难重症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对小儿哮喘、变异性咳嗽、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黄疸等疾病有深入研究，在危重早产儿的救治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1: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
1: 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游泳啊，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2: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呀、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 多发病。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

0: 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
1: 对，
0: 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
1: 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0: 吃进去的、
1: 对，
0: 病从口入，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0: 但
1: 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出现小疱疹，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症状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不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厌食、口痛、低热，是很难受的。
0: 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都会出现疱疹。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呀、或湿疹呢、会不会误诊？
1: 是的
0: 啊、
1: 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个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0: 是
1: 都不会见效的。
0: 是，其实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中间是个水泡，
1: 对对，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0: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1: 对，
0: 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1: 不对
0: 哦，
1: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0: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使用
1: 免疫力
0: 低，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
1: 对对对，
0: 如果家长这 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它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塞到嘴里，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0: 哦，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1: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就像是腹泻。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他就治病了、这叫肠道病毒。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0: 消化系统、
1: 对，就叫腹泻。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细菌感染呀，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0: 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1: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不干净的东西，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诺如病毒。
0: 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1: 对、我觉得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0: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1: 是有区别的，
0: 也是有区别的。
1: 对，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吃的凉了，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引起来胃肠不舒服，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0: 过敏性腹泻
1: 了、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0: 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1: 对对对，确实
0: 是。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1: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啊。
1: 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流个大便吧，大便流不出来呀、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1: 对，
0: 或者是益生菌呀、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1: 对，
0: 你先止泻。
1: 对，
0: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1: 对、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我说那不对，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口服上， 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0: 嗯，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1: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哈，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0: 嗯，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1: 对对对对，给他们解解压。
0: 嗯，
1: 哎，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哈，精神头很好，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当然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因为有
0: 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1: 不可以，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那就很 OK 了。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吃奶量也可以，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有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0: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1: 对，
0: 是。
1: 对。
0: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1: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
0: 红屁股。
1: 哎，对了，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哈。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0: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会这样子吗？
1: 不会的，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0: 勤换。
1: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我香油也很好啊，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就会有拉肚子。
0: 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1: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
0: 嗯、
1: 还是可以的哈、
0: 嗯。
1: 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一岁以内的宝宝或八个月以内的宝宝，
0: 嗯，
1: 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儿，
0: 嗯，
1: 哦，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
0: 嗯，
1: 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酸酸的有泡泡、
0: 嗯、
1: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
0: 嗯，
1: 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
0: 嗯，
1: 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你从大便你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
0: 嗯、
1: 我们说的。
0: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1: 对，
0: 哦，
1: 对，
0: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1: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0: 嗯，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嗯，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1: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哈、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0: 哦，
1: 这个，所以说呢。嗯，有些幼儿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
0: 嗯，
1: 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
0: 嗯，
1: 哎，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0: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1: 手卫生。
0: 哦，也就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1: 对、
0: 哦，
1: 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
0: 嗯，
1: 哎，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
0: 嗯，
1: 哎，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
0: 嗯，
1: 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
0: 嗯，
1: 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
0: 嗯，
1: 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0: 哦、
1: 这时候他不洗手、
0: 嗯、
1: 他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
0: 嗯、
1: 啊，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
0: 嗯，
1: 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0: 嗯，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嗯、外出游玩啊，
0: 嗯，
1: 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
0: 嗯，
1: 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
0: 嗯，
1: 啊，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
0: 嗯，
1: 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
0: 嗯，
1: 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
0: 嗯、
1: 啊，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
0: 嗯，
1: 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哈、啊、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
0: 嗯，
1: 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0: 嗯，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1: 五岁到七岁，
0: 五岁到七岁，
1: 对，或者是三岁到七岁、
0: 啊、
1: 上了幼儿园以后，
0: 嗯，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
1: 嗯，
0: 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嗯、是吧？
1: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
0: 嗯，
1: 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 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0: 啊？怎么会这样？
1: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
0: 哦，
1: 没有做
0: 到
1: 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0: 嗯，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请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26-4766-4866和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一位网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 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着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0: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1: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锌，这时候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 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锌。 补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可以的，
1: 也可以，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觉着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
0: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
1: 合适呀。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要冷藏。

0: 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到嘴里，温水冲下去就行了。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是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它冲，36-37度，这时候不破坏它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千万不要用热水，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沏，对对对，
0: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了，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 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0: 要隔开呀？
1: 对，
0: 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让孩子少喝一点， 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 请问这两种情况都是缺钙吗？这两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1: 脾胃不好。
0: 对了，1岁2个月晚上出汗很多，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1: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0: 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积食呀，消化不好，那它都会出现。像它这个晚上爬起来，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要么就是大便，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有时偏干。它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它现在1岁2个月，刚刚过去2个月，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补点D，因为D是促进钙吸收的。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1: 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这个肠
0: 肚子疼不舒服，
1: 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 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AD，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对，那饮食上呢？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像查一查25羟D，查查他的骨密度，我觉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儿科儿保科都可以。是。 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那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0: 对，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对，并不是全这样。
1: 嗯，
0: 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但是我们在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它是一个 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 慢慢的他要建立。

0: 他的一个肠道群，
1: 嗯，
0: 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1: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一个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嗯，
0: 查一下像二十五腔地啊，查一下骨密度啊，
1: 嗯，
0: 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0: 对，吃点好消化的。
1: 嗯，
0: 啊，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
1: 嗯，
0: 不要吃生冷的啊，
1: 嗯，
0: 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
1: 嗯，
0: 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1: 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
1: 嗯，
0: 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
1: 嗯，
0: 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
1: 嗯，
0: 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
1: 嗯，
0: 你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1: 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
0: 嗯，
1: 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
0: 嗯，
1: 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来补充一些维生素。
0: 嗯，
1: 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0: 会的呀。
1: 啊，
0: 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
1: 嗯嗯，
0: 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
1: 嗯，
0: 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
1: 嗯，
0: 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
1: 嗯，
0: 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对呀，啊，
0: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肠道没有发育好。
1: 嗯，
0: 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
1: 嗯，
0: 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
1: 嗯，
0: 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
1: 嗯，
0: 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1: 嗯，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
0: 嗯，
1: 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
0: 嗯嗯，
1: 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0: 对，
1: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0: 是有的。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
1: 嗯，
0: 我觉着医院里也好像咱们的药店也好哈，
1: 嗯，
0: 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
1: 嗯
0: 啊，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
1: 嗯，
0: 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
1: 哦，
0: 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
1: 嗯，
0: 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
1: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0: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1: 嗯，加，嗯，
0: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蒸透啊。
1: 嗯，
0: 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
1: 嗯，
0: 哎，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1: 饮食观没有控制。嗯，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 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0: 嗯，先天有关，
1: 也有关系、啊、
0: 后天更重要，
1: 后天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0: 对、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
1: 嗯，
0: 我经常会问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1: 嗯，
0: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1: 嗯，
0: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这些吃的。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1: 嗯，
0: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1: 嗯，
0: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1: 好吃啊。
0: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1: 嗯，
0: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1: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0: 对，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0: 少吃肉
1: 啊，
0: 油炸的不要吃，
1: 嗯，
0: 就是吃点清淡的，
1: 嗯，
0: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
1: 嗯、
0: 吃点烂面条啊，
1: 嗯，
0: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1: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嗯、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复方感冒药
0: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1: 嗯、
0: 我们儿科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1: 嗯、
0: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米、
1: 嗯、
0: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1: 嗯，
0: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多种成分组合的，
1: 嗯，
0: 像氨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1: 嗯，
0: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会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1: 嗯、
0: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哈、
1: 嗯、
0: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好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
1: 嗯、
0: 啊。你看有些很多中成药制剂它都是复方的，
1: 嗯，所以
0: 说
1: 不太好去抵制拒绝，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有些药我觉得在正规医院开的话，其实医院里推荐的都是些经典方，
1: 嗯嗯，
0: 我觉着还是可以口服的。
1: 是，其实您说到这一点，让我想起来，像是有一种就是像氯雷他定，是对于儿童这个防过敏的药。
0: 对、嗯。
1: 那很多这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孩子既然过敏了，那为什么还要让他再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又要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那是要适合的呀，
1: 嗯，
0: 因为你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1: 嗯，
0: 你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他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
1: 嗯、
0: 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
1: 嗯、
0: 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1: 嗯，
0: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1: 嗯，
0: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1: 嗯，
0: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1: 嗯，
0: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吸流鼻涕、
1: 嗯、
0: 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1: 哦，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1: 嗯，
0: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1: 嗯，
0: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1: 嗯，
0: 我们就要给他吃上氯雷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1: 嗯，
0: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
1: 嗯、
0: 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1: 嗯，
0: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1: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0: 会的
1: 啊、
0: 会的会的、
1: 嗯、
0: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1: 嗯，
0: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1: 嗯、
0: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我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1: 嗯，
0: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1: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 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0: 那是，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共识的。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痉，不让孩子喘，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1: 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是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这种方法可以吗？
0: 肯定不行
1: 啊。
0: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你没梳理。你可能你的宝宝，
1: 我听说过这个药。
0: 对，你没梳理，退热的。也就是上
1: 现在好像应该
0: 全都进了，
1: 进了，
0: 因为你每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吃了你每梳理之后有血尿，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1: 天啊。
0: 所
1: 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
1: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0: 在我们儿科门诊，
1: 14岁
0: 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1: 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美林，
0: 对
1: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0: 是是是。
1: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0: 这个话题太大了。
1: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1: 太多原因。
0: 对了，
1: 大部分啊
0: 不。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就是发烧了。
1: 就是发烧了。
0: 对了，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有清咳，统称为感冒。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我这是感冒了吗？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引起来，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1: 很多种原因。
0: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1: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0: 对
1: 啊，
0: 感染、非感染，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包括结核，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那都会发烧的。
1: 是，
0: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0: 对，
1: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0: 对
1: 啊，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
0: 对，
1: 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0: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说明你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好了，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样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再者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1: 在家抗吧。
0: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 那它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甚至有脑炎，都有可能的。
1: 是，
0: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让他血液循环起来，散热，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
1: 是，
0: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1: 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0: 对，
1: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0: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1: 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怎么讲呢，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它发烧是个信号，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4: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4: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 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5: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5: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4: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6: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狐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7: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狐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7: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7: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7: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7: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8: 现在是凌晨3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专业的讲堂，
1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0: 实用的讲堂，
1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0: 贴心的讲堂，
1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8: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8: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8: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哎呦，这小花不错啊，挺好看的，闻起来也不错，摘点儿送我女朋友，她肯定喜欢，而且还能省钱。小麦，这是我送你的小发发。
14: 哼，一看就是路边采的野花，这么小，长得像个伞。伞，那就是跟我要伞呗。
2: 不，我对灯发誓，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14: 让我闻闻，怎么还一股怪味儿啊？
2: 啊？这不可能啊，我再闻闻，这不挺好闻的吗？跟香菜差不多呀。
14: 哼，我就不喜欢香菜，让我数数啊。不爱我，爱我，不爱我，爱我，不爱我，五片叶子证明你不爱我。
2: 啊，我这真不是这个意思。嗨，我怎么就摘了这种花送你呢？
14: 哼，不管，反正我生气了，除非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花，否则我要跟你分手。
2: 啊，这个子不算矮，叶子像羽毛，白色，五个花瓣，有类似于香菜的气味，生在长江以南地区，根又细又长，真相只有一个，它就是胡萝卜。
14: 哇，你好棒啊，我们去逛街吧。
15: 以上内容纯属娱乐，正经内容马上开始。
2: 嘿、hey, 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
14: 大家好，我是小麦。那没想到啊，张同学你还这么博学，连胡萝卜的花你都认得。
2: 嗨，这不都是让节目中那个胡搅蛮缠的女朋友给逼出来的吗？硬是给逼出来个聪明的柯南。生活中啊，我们还真的是很少见到胡萝卜花啊，即使见到了呀，能认出来的朋友肯定也不多。
14: 哎，你别说胡萝卜花了，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呀，我连胡萝卜叶子都没见过，咱们超市里买的胡萝卜都没有叶儿啊。
2: 嗯，哎，小麦在这里啊，我教你一招特别好用，你可以把这个胡萝卜的头，就是大的那边啊，切下来，切一块呢泡在水里，过几天啊就能长出胡萝卜叶子，你就可以欣赏到胡萝卜叶子了。
14: 只有叶子没有胡萝卜吗？
2: 你想的挺多啊，看到这个胡萝卜叶还想要胡萝卜。你如果想要长出胡萝卜啊，那得用种子啊，胡萝卜水培只能长叶。
14: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呢，我也有些启发呀。
2: 嗯，
14: 咱们现在的小朋友总是吃胡萝卜，但是没有见过完整的胡萝卜。
2: 是
14: 啊，尤其是那种带花啊带叶的。你这个方法不错，我们在家里种一盆，小朋友观察观察，也是一种很好的自然教育。
2: 哎，没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历史。但是从胡萝卜名字来看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胡萝卜可不是我国原产的，它的原产地呢在阿富汗，
16: 大约是在宋元时期啊传入我国。胡萝卜在沿着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之后啊，留下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4: 传入我国已经有几个世纪了，给人们的餐桌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16: 目前我国胡萝卜产业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今天啊，我们继续邀请专家来聊一聊。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17: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18: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9: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

0: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刘老师你好。你好主持人。那胡萝卜在全球的传播过程中啊，
1: 每个国家的态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啊，你也介绍了最初的时候这个胡萝卜的味道还是比较特殊的啊，比较浓郁的。哪些地方的人们可能更喜欢胡萝卜，而哪些地方的人们就不那么喜欢呢？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对胡萝卜的这种感受应该还是一样，因为一个新鲜的事物或者一个新鲜的蔬菜来到我们身边，然后我们去烹饪它也好，去取食它， 我觉得可能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觉得没有说哪个可能某一个地区一下啊，我就看闻到这个胡萝卜的味道也好，或尝过以后就一下就完全能接受的。我觉得这种可能并不多，也没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说胡萝卜在传播到哪个地方哪个国家以后就被这个国家深深的喜爱上了。而且呢，胡萝卜传入中国以后，其实我看了一些报道，我觉得中国人的胡萝卜其实应该也还是比较喜欢的，它传播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
2: 比如说很多人不喜欢吃啊或什么，因为我曾经看到过，也是一本史书，上面记载了，也是南宋时期的，我记不太清了，但应该是好像是绍兴的一个地方的这种，也是一本药书，就是地方的一本药书，上面记载好像说是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处处产之，就是说这句话虽然是很短一句话，也只是说胡萝卜种植的比较多，但它肯定侧面也反映了 在宋朝的时候胡萝卜已经处处产之，就很多地方都已经栽种了，
0: 是，
2: 而且在宋朝这个时候胡萝卜可能才刚刚传入我们国家没有多久，那它已经传播到处处产之的这样一个程度，说明还是人们对它肯定还是喜爱的，要不然它不会达到这种种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该大家都是循序渐进的，都没有说对一个新鲜事物一下接受，但胡萝卜呢普遍还是能够被大家能接受喜欢去吃的去用的。
1: 是的，是的，刘老师，我们知道啊，很多引进的物品呢都是经过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啊，还留下了很多有趣的动人的故事啊。那在胡萝卜传播的过程中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比较有趣的故事呢？
2: 比如说胡萝卜最早我们使用的并不是它的根，实际上是它作为香料和药材，使用的是它的叶子或者是种子。然后后来驯化了以后，可能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这个，哎， 这个胡萝卜可能它的种子和叶子有味道，我们可以利用，但发现哎它的根吃起来也还行，也能接受，然后呢人们才去慢慢的去驯化那个根，就是去选择里面，比如说哎我一株的这个胡萝卜根突然比其他的根要粗要膨大了，然后水分更多了啊，吃起来口感更好了，然后又一代代的去驯化，然后就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现在比较更饱满肉质根比较大，毕竟适应起来口感非常好的胡萝卜，它的那个 就从原始的木质部的这种非常硬难以下咽也好，或者是难以咀嚼也好，然后从把它的木质部缩小，木质部就是我们胡萝卜的那个芯儿，那芯儿就吃起来比较硬的那部分，原来可能整个的胡萝卜根都是这种，后来人们驯化以后，这木质部缩小了，然后水分也增加了，长度啊各方面也有提升，再到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程度。
0: 胡萝卜在传入我国之后啊，给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啊带来哪些改变呢？也包括古代的，刚才你也介绍了，在古时候其实古人就已经对胡萝卜的种植相对比较普遍了啊，也包括对现代我们餐桌呀，我们的饮食啊带来哪些影响呢？因为我了解到好像现在来看胡萝卜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配菜来吃，另外就是可以用来作为这个菜雕是吧，因为它比较硬，方便来做菜雕啊，您怎么看呢？
1: 胡萝卜 首先来说它肯定是丰富了我们一个菜品，说它在大概宋朝时期传入了，那你像所有这种带核的这种蔬菜，如果这样来计算的话，我们现在常吃的黄瓜、辣椒，比如说带番茄、洋葱、番茄、西红柿，洋葱、洋白菜，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可能我们平常现在已经很常见的蔬菜，在当时传入之前都是在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那所以说 那个时候胡萝卜和以及其他带核的蔬菜的传入呢，肯定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当时中国人的一个饮食的这个可选择性。在没有这些东西传入之前，像我们本土的蔬菜其实很少，就像白菜、冬瓜，可能我们就能吃的很少。所以说这胡萝卜首先它肯定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这个从饮食习惯上讲，就现在这个阶段很多我们做菜也好，

0: 其他烹饪也好，只是把胡萝卜做一种配菜，可能一盘菜里面可能有这么几根或几块。但其实胡萝卜是世界十大蔬菜作物之一，它的作用其实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只是我们可能做菜也好，或者是生活的习惯方式。但其实现在胡萝卜的做法也还是很多，特别是，我们近几年一直比较看好的就是胡萝卜的鲜榨汁的这个市场，胡萝卜汁。
1: 胡萝卜汁，
0: 因为胡萝卜本身因为它那个营养比较好，然后做成这种功能型的饮品以后呢，首先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而且它口感也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说它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然后以后的这个多样化的这种形式呢，肯定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是的，的确是这样啊，市场也会越来越大。
2: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3: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4: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5: 哦，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2: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6: 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7: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8: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2: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胡萝卜驯化过程趣事颇多，早期人们将其叶子作为香料使用，偶然发现根竟然也很美味，无奈个头太小，水分太少，于是经过育种工作者不断驯化，演变成如今美丽模样。后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南宋史书记载，胡萝卜味甘平无毒，处处产之，可见南宋时期胡萝卜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如今传入我国已经几个世纪，留学生胡萝卜到底混得怎么样？别着急，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那从胡萝卜最初传入我国啊，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世纪的时间了啊。那发展到现在，我们中国的胡萝卜产业发展到大概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每年的种植面积或者是产量大概有多少呢？
0: 嗯，我们国家的胡萝卜产业发展其实还是很好的，也是逐年在扩大的。然后这几年可能比较稳定，在每年可能种植面积就要有40万公顷左右。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最主要的出口的国家，像我们国家的河南、河北、山东以及北部的内蒙古，然后南方到福建都是广泛的种植的胡萝卜，是胡萝卜的主产区。
1: 嗯，
0: 而且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吧，在2020年的时候，全球的胡萝卜种植面积大约是在110万公顷多一些。那中国呢，就达到我刚才已经说已经有40万公顷，就占到全世界种植面积的1/3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胡萝卜产业在世界上肯定是最大的，而且它影响力肯定是举足轻重的。如果1/3的我们国家如果这部分胡萝卜缺少的话，可能对整个全球的胡萝卜这个市场都会有影响。
1: 嗯，
0: 那这个规模呢，也是胡萝卜也是我们国家蔬菜出口双汇的一个重要的作物品类。
1: 嗯。是的，是的，我们国家现在是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出口国啊，那每年的产量也是很大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胡萝卜在收获的时候啊，要是通过人工来拔萝卜，其实非常麻烦啊。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就是一个拔萝卜的这个故事，是吧？有很多小动物齐心协力才能拔出来。现在我们收获萝卜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0: 现在咱们规模化种植的基地啊，会有一些半机械化。它可能会采用一种拖拉机，然后去把这个土地弄松软以后，就是不再需要咱们从原来的硬实的土地上去把这个胡萝卜拔出来，就是说刚才很费劲，几个人拔不出来。
1: 嗯，
0: 就是它会先对整个这所有的胡萝卜地进行一个软化，然后一个松动，这样的人们就相当于就不再是拔了，就相当于是在捡拾萝卜那个状态，就是半机械化的，就是机器先过一遍，然后人工的在整个的捡拾装打包装车。
1: 嗯，
0: 这是半机械化。全机械化呢，就是有直接的这胡萝卜收割的机器，直接带秧，直接把它从田间提升起来，然后直接进机器去掉叶子，然后直接在车上分装， 就是可能更现代化一点的。但是这可能国外实现比较早，但我们国家现在也没有太大面积的推广，因为这个过程中它对这个胡萝卜的整体的品种的整齐性也好，或者是植株的韧性也好，都有比较高的要求，然后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对现在而言，这种半极限化的在规模化的基地可能还比较多，然后可能再小一些的基地的话，可能还是纯人工的也有，因为现在这个成本种植户算起来投入一台大型机械和短期的人工成本，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这种传统的人工收获。
1: 嗯，刘老师，我们经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品种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目前来看，我国常见的胡萝卜品种有哪些呢？那这些品种的胡萝卜在外形啊、口感啊、营养方面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0: 我们市面上农户种植的可能更关注这个品种到底是叫什么名字，然后它有什么特性，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可能到市场上很难去区分胡萝卜到底有哪些品种。因为胡萝卜不像一些水果，甚至不像某些蔬菜，比如说我们番茄，可能有一些樱桃番茄，它有自己一个品名，然后大家都很了解，知道它的口感风味非常好，都去买这个品种。
1: 是。
0: 然后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是那个葡萄里面有一个阳光玫瑰，
1: 是，
0: 大家可能都觉得那个风味非常好，然后买葡萄都去买那个。那胡萝卜可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就是说某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能达到水果的这种非常让人就是一下就全部去特别喜欢的这样一个程度。它而且它本身是一种蔬菜嘛，可能菜用的还是它主要的一个用途，所以它的那个价值呢，也决定了它可能还不太像一些樱桃番茄或者是阳光玫瑰这些葡萄一样能达到这种品牌化的这种去销售去推广。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就比如说您去市场去买胡萝卜的话，我觉得你肯定不会问这个胡萝卜是什么品种，
1: 嗯，
0: 对吧？
1: 是，确实。
0: 所以说市场肯定还是以橘色为主，但橘色的中如果你想通过这个品种来区分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因为对于我们育种工作来说呢，我们可能会根据胡萝卜这个根型或是根的长短会有一定的划分，比如说根型上有我们市场也有见到有圆锥型的，可能还有一些圆柱型的，我们在育种中它有更细致的分类，有些胡萝卜可能会长比较长，可能20公分以上24、25都有，还有些可能比较短18、9公分，它的长短粗细啊形状我们都会关注，也都会有明确的分类，有选择性的。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只要都是橘色的类的，其实品种咱们去食用的时候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差异。
1: 嗯，也就是说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呀，胡萝卜这种它不同的品种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也就不会去具体的去关心是什么品种了，是吧？只要是胡萝卜就差不多。
0: 嗯，只能说是不同品种它差异，肯定如果是完全两个品种划分的很明确的话，还是能看到一些形状或者是口感还是稍微有些差别。但是我说的是，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市场的品种去直接推断它的口感，或者是直接推断它的这个是某一类品种，因为有些品种它的根型也比较相似。
1: 嗯，
0: 有些品种虽然它可能根型差异很大，但口感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差异，也有可能它虽然长得一样，但口感差异又很大。所以这里面我只能说是咱们消费者从市场根据外观也好，或者是从其他一些表观的一些性状也好，咱们是很难判断它的其他的特征的。
1: 嗯
0: 嗯，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口感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水果类型，我们把它称作，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选育的水果类型的胡萝卜品种，叫做中育1877。那如果我们把它能够也做成就是类似我刚才说阳光玫瑰这种品牌性的这种去推广呢，大家可能就更容易去发现。就是有针对性的去购买水果胡萝卜，就我们这个品种来讲或者这一类品种来讲，那他自然就知道这一类是啊可能糖度比较高，口感比较好。这个需要一个产业的发展。
1: 是的是的。
4: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2: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4: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2: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4: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2: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4: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2: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种子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中国田里中国种，中国碗里中国粮，种业振兴，胡萝卜产业发展在路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胡萝卜生产国和最主要的出口国，传闻种子竟然主要依靠进口， 胡萝卜种业发展在何方？农业课代表继续为您介绍胡萝卜的中国之旅。
1: 于老师，刚才您也介绍了啊，胡萝卜有不同品种，而且呢，我国的胡萝卜种植面积啊，几乎是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了。那这么大的种植量啊，我们用到的这些种子啊，都是自己研发培育的吗？
0: 目前来说，规模化种植就是我刚才说，就是相对来说，起码要在几十亩、几百亩、上千亩这种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使用的传统的胡萝卜品种呢，还是主要依赖进口的。就是基本90%以上的这种规模化基地的品种呢，都是依靠进口的。胡萝卜和芹菜、蔬菜上的，比如说青花菜和菠菜，都是在蔬菜中就是种源依赖进口的一个突出的蔬菜种类。
1: 我们现在这对胡萝卜，这个育种方面的科技攻关也正在进行中，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无论从这个国家的号召，还是这个产业的需要来讲，我们现在这个种源。90%以上依赖进口，这个确实是难以接受，也是我们亟待攻破的。种源必须实现独立自主嘛，因为之前我们国家可能也是在不断的这样一个过程嘛，因为可能首先我们先去关注的是一些大宗蔬菜，就大作物，比如说白菜呀、甘蓝啊、辣椒啊这一类，可能在我们餐桌上可能用量更大的这些蔬菜，所以这些的品类呢，可能这个自主性会比较高。然后胡萝卜啊这一类小作物，可能也是慢慢的才受到重视，所以育种可能起步也比较晚。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种植一开始也没有很好的这个育种的种植资源，所以各方面的原因吧，导致我们现在的胡萝卜育种水平其实和国外的这些胡萝卜育种企业的所育成的品种还是有比较大差距的。
1: 嗯，
0: 但这几年还是有一些起色的，因为像国外一些育种公司，像法国的威玛种业，还有日本坂田，这些育种的企业，他们都有100多年的育种历史了，所以。你像我们当我们课题而讲，可能从本世纪初才开始正式的这个胡萝卜杂交种的选育，这个确实是起步晚，然后跟别人差距也比较大。这几年国家也重视吧，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1: 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知识，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听了刚才刘老师的介绍啊，我对于胡萝卜的历史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4: 嗯，我也是长了知识了啊，原来我国的胡萝卜的产业这么厉害，
2: 嗯，
4: 占了全世界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影响力举足轻重，那一下子这个民族自豪感就起来了。
2: 是的，那必须的啊。只不过啊，由于这个胡萝卜育种研究起步比较晚，在胡萝卜种植资源这方面啊，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相信啊，经过像刘老师这样的新一代育种工作者的科研攻关，一定可以把我国种业发展推进一个快车道。
4: 嗯，非常期待。
2: 好的，那从认识胡萝卜到了解胡萝卜的历史，再到了解胡萝卜在今日世界、今日中国的地位，我们的胡萝卜之旅也算是圆满结束了。
4: 对，历史很美味，透过农产品看历史，收获颇丰。
9: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9: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9: 哎， 实在是跑不动。

0: 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1: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12: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3: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2: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3: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2: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3: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2: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3: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2: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3: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2: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1: 专业的讲堂，
1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 实用的讲堂，
1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 贴心的讲堂，
1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8: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8: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8: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8: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如何才能买到好吃又耐贮存的胡萝卜呢？怎么吃才能吸收胡萝卜的全部营养呢？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哪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鑫。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连线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9: 你好主持人。
18: 刘老师，胡萝卜又被称作小人参，经常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呀，说多吃胡萝卜对眼睛好。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想向您求证一下，这个吃胡萝卜的营养价值有哪些呢？多吃胡萝卜到底能不能起到明目啊、提高视力这样的作用呢？
19: 这方面专家算不上，我们搞育种的，可能这个对品种会一方面可能更了解。这个营养价值呢，我们只能说是给大家概括性的去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这个具体的对人们健康啊和各方面，应该搞医学的可能会理解得更透彻。我了解到的是胡萝卜，然后我们经常研究会涉及到的胡萝卜，其实它主要富含的突出的是胡萝卜素，特别是贝塔胡萝卜素，同时还有一些维生素 B1B2 叶酸氨基酸以及钙铁，那一些这样的营养元素是比较丰富的，含量是比较相对其他蔬菜是高一些。因为这个各种维生素的作用啊，这些胡萝卜大家取食以后呢，肯定会对身体的各方面的消化吸收也好，对提高免疫力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说多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科学或者不是那么绝对的。我们说胡萝卜富含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素呢被人体吸收以后转化为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呢就是我们眼内感光色素合成的一个主要原料。刚才说吃胡萝卜能提高视力的说法主要是源于这里，我们通过吃胡萝卜补充我们的维 A， 然后呢维 A 呢又能维持我们的眼睛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作用呢仅仅是从预防的角度，或者说它的主要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并不能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平时读书学习或者一些不良的坐姿导致的视力的下降，不能够通过这个多吃胡萝卜就抵消掉了。就是说吃胡萝卜只是一个保护眼睛作用，但它并不能去把我们已经丢失掉的视力通过吃胡萝卜就补回来。
18: 是的是的，李老师俗话说得好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这个萝卜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虽然说呀，白萝卜绿萝卜是真萝卜，胡萝卜呢是假萝卜，可是毕竟它们的名称中啊都带有萝卜两个字，那我们就不妨来比较一下，这个胡萝卜与白萝卜绿萝卜相比啊，这个营养成分主要有哪些区别呢？
19: 他们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像萝卜类的蔬菜，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白萝卜、绿萝卜，它们都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对萝卜而言，它们富含的是维 C， 就是维 C 的含量以及微量元素锌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那个胡萝卜，我刚才说了，它主要是维生素 A， 那还有一些钙铁，是含量相对高的。但那个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就已经很明显的差异。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维 C 的作用，大家都可能比较了解，它抗氧化，能抑制细胞衰老。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而且特别的萝卜中还含有芥子油和淀粉酶，这两种物质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促进我们的消化吸收，它们还是有比较明显差异的。首先富含维生素的类型就已经完全不同了。
18: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0: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21: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2: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8: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3: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4: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5: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8: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为什么有的朋友啊超级爱吃胡萝卜，而有的人呢连闻一下都不行？这究竟是胡萝卜里的什么物质造成了这一切呢？
19: 物质这一块肯定是有的，因为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首先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就是非常接受不了胡萝卜味。就是说所说的胡萝卜味呢，就是有人说是苦的，是涩的，然后就是一闻到或者一吃到就难以接受。这个呢有研究说是就是胡萝卜的这个苦和涩 主要是胡萝卜的一些萜类物质造成的，然后就会让人闻到也好，尝到也好，会有这样的抵触。
0: 嗯，
19: 我觉得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也是有另一方面原因的，就是还有一种主观意识在里面。
0: 嗯，
19: 就是很多我接触过，我有问到的，有了解到的，就是很多人没有吃过胡萝卜，就是一次都没有吃过胡萝卜，他就不愿意吃胡萝卜，就抵触胡萝卜
0: 啊。这是心理作用，
19: 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胡萝卜它可能和红薯类似，就是它可能种植了起来比较方便，它适应性也比较强。
0: 嗯，
19: 就是想把它种的特别好，或者是品相特别好，这个先不说，但它本身只要你把种子撒到土里，它可能都能生长，只是大大小小的差异。所以说在当时那样曾经有一段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胡萝卜和红薯都是作为大家那种充饥的这种食物的。
0: 嗯，
19: 就可能我们现在的爷爷奶奶辈，或者是现在60、70以上的年龄段的这样的人呢，可能那样一段时间是胡萝卜和红薯是用来充饥的，所以那时候吃多了，就是现在一看到胡萝卜就想起那样的一段时光，或者是那样一种味道就不爱吃。然后慢慢的呢，那一代人呢就把这种观念思想就传给了后代人，所以的话很多人就没有吃过胡萝卜的情况下就很反感，就说我非常讨厌吃胡萝卜，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原因，或者说是一种观念造成的，很多人不爱吃胡萝卜。
0: 嗯，是的，是的，确实有这种情况。那有网友吐槽说呀，如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胡萝卜味道寡淡了许多啊，与当年自家种的胡萝卜相比啊，自家的胡萝卜简直就是胡萝卜界的美味天花板。那这个胡萝卜味道的缩水啊，它到底是错觉呢，还是真实情况呢？
19: 这个确实是有的，也和其他蔬菜都有类似的情况。可能我们现在也会经常遇到有人问啊，现在的番茄为什么没有原来的番茄味儿了？
0: 嗯，
19: 就是也不好吃了。这是一个品种选育过程中的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导向，因为在我之前的一种名过程中，大家追求的是产量要高，
0: 嗯，
19: 要往大了选，就是说番茄要越大越好，因为大的产量高，农民增收，大家都愿意去种。胡萝卜一样，它的那个外形抗病性各方面，我们就往抗逆性抗病性都好的方向选，往产量高的选。但这样选择的一个代价也好，或者说是后果也好，就是它往往就是损失了一些调控风味的这样的一些性状。我们过分的去选择高产抗病的这样品种的过程中，就把可能那些好吃的那些带风味的东西丢失掉了，这也是很多作物中都存在的一种矛盾，就是它的产量性状、抗病性状和它的这个口感风味的性状是相矛盾的。当你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当你过分的追求了这个大小和产量以后呢，可能就丢失了它的味道。但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农民自己自留种的一些农家种的一些胡萝卜呢，还是能够找到就是原来那个味道，因为它并没有去种植商业化的这种杂交种，然后它的可能产量方面都不太好，但是它还保留了原来胡萝卜的一些风味。那我们现在也是慢慢在调整我们的育种方向，而且我们现在也有了能够让大家品尝到原来胡萝卜风味的一些品种，因为现在消费的这个理念在转变，然后人们对这个更好吃的东西更会有倾向性。
0: 是的，那对于那些不喜欢吃胡萝卜的朋友来说呀，他们可以通过吃什么蔬菜来补充胡萝卜素等等这些胡萝卜里含有的营养物质呢？
19: 嗯，这个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可食用的这些蔬菜水果类型还是很多的，比如说胡萝卜素来讲，比如番茄、南瓜、红薯、菠菜，这些都是含胡萝卜素也比较多的蔬菜。然后水果里面，比如说橘子芒果、哈密瓜也都是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如果实在有些朋友不太喜欢吃胡萝卜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些蔬菜水果来弥补一下。
18: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
20: 我是全国农技中心的李万成，
21: 我是钟锦，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22: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李季教授。
18: 这里有实用的知识，
23: 是一个成年人每天大概要吃5斤以上的香椿亚硝酸盐才有可能会超标，离开剂量的谈安全它都是不科学的。
24: 棉花这里的花呢，其实呢是种子上披备了白色纤维，通常把它称为絮。
25: 如何选择蔬菜种子最重要，有两个原则是最重要的。
18: 当生活难题遇到农业课代表，问题全没了。 胡萝卜营养丰富，真的要多吃。胡萝卜炒肉丝，胡萝卜炖肉，干吃胡萝卜，不妨化身胡萝卜美食家来炖营养大餐。可是走进菜市场，发现胡萝卜竟然长得都一个样，怎么选，怎么吃，怎么贮存？别走开，农业课代表继续为你介绍。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胡萝卜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种质资源研究室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成员刘星。我们走进菜市场啊，会看到有不同包装的不同品种的胡萝卜。消费者怎样才能选购到适合自己口味的胡萝卜呢？另外啊，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呢？
19: 我们单从菜市场这样一堆胡萝卜中，我们是很难去通过外形或者是品种名也好去判断它的这个口味或者是风味的。
18: 嗯，
19: 但至少大家现在应该比较多能在市场见到的是，除了我们橘色类型以外，是一种超市比较常见的，是一种塑料包装的红色的类型，
18: 嗯，
19: 一种红色的胡萝卜，长圆柱形的，它呢红色的会富含一些甘青红素多一些，具有一些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的作用，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购买去尝试一下。要说不同品种的胡萝卜分别适合怎么吃，这个其实单从橘色品种，比如说它比较相似的这种外观也好，或者是就算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品种也好，我们可能吃的方式呢也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没有哪种品种说更特殊一种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推出的水果类型，它可能糖度会稍微高一些，然后肉质更脆嫩一些，可能更适合于榨汁或者是鲜食，就这样。
18: 是的。有网友认为啊，这个胡萝卜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就是怎么吃胡萝卜这个营养价值最高呢？
19: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就是说炒着吃比蒸着吃更营养，但也不是绝对的。大家常说胡萝卜炒着吃有营养，主要是因为它，我刚才说了，它的主要含的营养物质是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它是脂溶性的，就是说它需要和一些油脂，就是和一些我们平常比如说炒食的时候我们会放食用油，然后会与一些肉类炒的时候就会提供这样的油脂，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助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中的维生素 A 给吸收到我们身体里，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嘛。就是说我们炒着吃能够获取更多的维生素 A， 就是能够把胡萝卜中最主要的营养物质吸收的更多。炒和蒸都是高温，但是蒸呢没有提供这个油脂的辅助，所以它可能蒸着吃呢也没有获得更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就是说胡萝卜炒着吃可能要比蒸着吃要有营养一些。其实我们生食也是能够获得不错的胡萝卜营养，因为胡萝卜不仅仅含有维生素 A， 我们刚才说它还有维生素 B、B2， 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其他营养物质可能就不再是脂溶性的，那维生素一般它是水溶性的，然后呢高温呢有可能破坏它的这种结构，就是它已经破坏掉，我们没法再吸收了，所以说可能生食呢虽然不能够像炒着吃加油脂那样吸收更多的胡萝卜素，但我们还可以获取胡萝卜里面其他的营养物质。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大家无论是炒着吃也好，还是这种生食也好，鲜食也好，或者是凉拌菜，还是各种方法都结合一下，才能更全面的获得胡萝卜里面所有的营养物质。
18: 是的，刘老师，比如说一会儿咱们下了节目啊，回家想吃一顿胡萝卜，我们可能会去超市啊，去菜市场先去买胡萝卜啊。那怎么去判断这胡萝卜品质的好坏呢？怎么挑选胡萝卜呢？
19: 怎么挑选胡萝卜？我觉得这个和其他蔬菜也是比较一类。我们首先保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首要的原则，也是最主要的原则，肯定就是要保证它的新鲜。就是我们都说要吃新鲜的蔬菜瓜果。
18: 是。
19: 那怎么判断一个胡萝卜它是不是新鲜呢？首先从直观的看它的那个表皮是不是有豆缩，就是一看这个胡萝卜的皮已经皱皱巴巴了，就不那么饱满了，或者说我们用手触摸，或者用手稍微的用力按压掰动一下，感觉已经有那种软的那种感觉了，那这种胡萝卜肯定就是已经脱水，已经不新鲜了，那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买了。那我们就要找这种一看颜色比较鲜亮，然后摸起来又比较硬实，然后一看就是水分很多的这种，那就是比较新鲜的胡萝卜。我们把这种胡萝卜带回家，它的营养物质它是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烹饪起来也好，肯定都是更有营养价值的。
18: 挑选到了新鲜的优质的胡萝卜就想多买一些啊，可是这么多胡萝卜一下子吃不完啊，剩余的胡萝卜怎样储存才能保鲜呢？
19: 像我刚才说的，首先我们不能让它脱水，所以说它最主要的保存就是要低温， 也就是放在我们冰箱的保鲜层就足够了。因为胡萝卜本身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耐放的蔬菜，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一次买的太多，然后放到冰箱里啊，一放放一周或两周或更长时间，因为觉得哎，就是胡萝卜一直放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外形啊外观的变化，是不是还可以一直吃？虽然它这么保存会保证它的这个不脱水也好，新鲜程度也好，但是一个再能放的蔬菜，我们如果在保存时间更长，肯定它的新鲜程度也好，或者是一些在低温情况也是有一些细菌啊或者一些病它会滋生的，因为它是完全从开放式的从平面获取的，所以说还是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如果当天买的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三五天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建议大家放太长的时间。
0: 是的，刘老师，我们在超市啊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胡萝卜啊，就是水洗胡萝卜，就那种用塑料袋包装的，看起来很干净，基本回家不用怎么洗就能进行烹饪加工啊就能吃的这种水洗胡萝卜，它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储存呢？
19: 这个倒也没有，因为现在水洗的胡萝卜它们有专用的设备，然后清洗的过程中也不会有造成它的胡萝卜的一些损伤，然后呢只是迎合大家一个消费的习惯，可能不愿意就是买回去胡萝卜带着一堆泥弄的啊，不是特别的干净卫生简单。但其实水洗胡萝卜的话，我们只要保证它没有这种，无论是清洗过程也好还是运输过程中，只要没有伤口，它的对这个胡萝卜的储存是没有太大影响的。一旦我们发现清洗过的我们买来这胡萝卜有一些小的伤口也好，或者一些断呀或裂开呀这种情况，它就储存时间就相对短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一些病菌。
1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8: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8: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8: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8: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
0: 李老师，接下来啊咱们来一个是真是假吧。首先我们来看有人说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9: 胡萝卜不能与酒同食，我也是看到过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就是我们要吃的胡萝卜特别多，然后喝酒喝的也特别多，这时候可能才会对我们人体有一定的伤害。比如我们只吃了一两个胡萝卜丝儿或者一两个胡萝卜丁，喝了一杯啤酒或者什么，这时候是不会有什么样的伤害的。而且单从饮酒来讲，大量饮酒本身就是对我们的肝脏也好就是有损伤的，所以对胡萝卜可能是反而是次要的。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小兔子的卡通形象啊，经常会抱着一个胡萝卜在那啃，所以很多朋友认为小白兔爱吃胡萝卜。可是有说法认为啊，这个兔子啊也不能吃太多胡萝卜。哎，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9: 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兔子爱吃胡萝卜就是灌输给小朋友，让小朋友们爱吃胡萝卜的一种宣传。
0: 哦，
19: 专门制作出一种，哎，小白兔那么可爱，然后去给他爱吃胡萝卜，小朋友大家也要去多吃胡萝卜，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小朋友更爱去吃胡萝卜，获得更好的这个唯一的补充，这是这样一个作用。但其实兔子应该多吃草，它不应该是多去吃胡萝卜，因为它的主食应该是草类，因为小兔子它的胃肠功能比较薄弱，然后呢它是需要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来调理它的肠胃，我们去给它喂一些菜叶的一些白菜呀、甘蓝这种纤维含量比较多的这种，对它是有好处的。但你要真给它多吃胡萝卜，反而对兔子来讲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因为胡萝卜含水量比较高，它含纤维呢也相对低一些。兔子多吃胡萝卜以后呢，就会造成它呢，比如说有可能会拉肚子。
0: 是的，有人说胡萝卜吃多了皮肤会变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9: 这个说法也是存在，但这个也是我刚才说有一定量的基础上，就吃的非常多了。这就是吃多了惹的祸，就是我们人体一段时间内呢所能吸收的胡萝卜素的能力是有限的，就是说少量的胡萝卜我们吃进去，我们被我们吸收了，我们人体也非常健康了。但是如果你一下吃的特别多，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胡萝卜，摄入大量的胡萝卜素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人体吸收不了的情况。然后这些胡萝卜素呢就会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然后随着血液呢就沉积在我们身体的皮肤啊、皮肤黏膜以及一些角质层，就慢慢沉淀下来了。那这样就是短时间大量摄入，然后造成人体吸收不了，造成我们这种皮肤变黄。医学上也有一个专业的名字了，这个叫胡萝卜素血症，就是我们血液中有太多胡萝卜素了，然后你超标就会发现这种吃多了变黄的这种症状。
0: 哦，这胡萝卜吃的太多还真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变黄。
19: 就是一旦你一次确实吃的非常多了，那也不用太过担心它，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毒素，人。

0: 也可以慢慢的给它代谢掉。代谢掉啊，是的是的。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胡萝卜、甲萝卜、白萝卜、真萝卜啊，那这个真甲萝卜放一块儿吃可以一块儿吃吗？
1: 是可以一起吃的，就是说它们一起吃可能不太利于两者营养物质的吸收。就是说它们在一起吃，比如说像那个胡萝卜素和酒精混合在一起会产生某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一样，胡萝卜白萝卜在一起吃对人体首先是没有害处的。
0: 但只是说就是不太利于我们同时吸收两种蔬菜的营养物质，因为刚才说了胡萝卜是富含维生素 A， 白萝卜呢是富含维生素 C， 那维生素 C 是水溶性的，那在高温的条件下就把它破坏掉了，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炒着吃或者是炖汤，那我们可能只能获得维生素 A， 但我获得不了维生素 C， 因为它们的烹饪方式，它们的营养物质差别导致它们俩不太适合放在一起吃，而且呢胡萝卜呢它本身还含有一种 解酵素的这种物质，它也会破坏掉白萝卜里面的胡萝卜 C，
1: 所以说导致这两种，胡萝卜和白萝卜其他萝卜最好还是不要一起烹饪。
0: 胡萝卜属于抗癌食物，多吃胡萝卜可以降低患癌症的风险，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大家都谈癌色变嘛，就是感觉吃一些健康的物质都能够去预防癌症，所有的这些食物，我们现在一些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 食物品类都打着这个抗癌的这种噱头，但胡萝卜抗癌呢也确实有一些报道，特别是说胡萝卜对预防癌症有一定的作用，在这里也并不想特别突出这个胡萝卜的这个预防癌症的效果，这个可能让医学的老师们多去做这方面研究，效果有多么的明显，或达到吃多少胡萝卜怎么吃才能够达到完全预防癌症的效果。 但我这里想跟大家谈到的是，就是还是刚才一样，就是说其实胡萝卜和其他蔬菜也一样，过犹不及。就是我们过量的食用，不光是胡萝卜也好，其他的蔬菜，并不是我吃越多越健康。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种合理的膳食。不光是预防癌症，预防其他疾病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单单靠某一种食材的作用。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是一种加强锻炼啊，饮食均衡啊，从而全面提高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和免疫力，才能够
2: 达到这个预防癌症也好，或抵御其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饮食要均衡，要多样化，但是呢，单一的这种食物的种类的摄入量要适量，是吧？
1: 对的，对的。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胡萝卜的有趣知识，谢谢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得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 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2: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 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3: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把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3: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3: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 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睛好斗梅良祖、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指，另有一套武功。远在40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地带的，住在五里烟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才把他忘了。事实上余文长庚功夫可没扔下，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2-5更练功，是坚持不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在五里烟云铺一带有余文长庚这一住，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谁也不敢上这捣乱来。但是本铺子的人都替他保守秘密，人们往往都知道这儿住着个老鱼头，会练武艺，但是不知道他就是空洞派的门长余文长庚。其实他不姓余，他姓余文，是个复姓。咱放下别的事儿不说，单说这一次石镇赌输赢召开英雄大会，这个消息震动塞北，也传到五里烟云铺。宇文长庚一听深感惊奇呀，暗地之中一扫听，参加这次盛会的几乎包括武宗13派81门的高人，开封府的人也参加。老头觉着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得开开眼界。就这样，他抱着一颗好奇的心离开家，到了阎王寨。他跟谁也不见面，就是暗地之中到山头上还找那么个僻静的所在，眼目又得劲儿又得看，在暗中观察。关于石镇赌输赢的内幕以及比赛的经过都没有瞒过他的眼睛。他呀有两件事情感到可疑，而且感到钦佩。头一个就是徐良，他一看这个年轻人，别看长得难看，武功是真高，这个孩子将来要到了30-40岁那功夫就更了不起了。 他羡慕的不得了。另外一件事使他奇怪，就是王源

我就要拔刀相助，我就把你干掉。因为你这样做太卑鄙。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人不但不是刺客，而且还暗地之中帮开封府的忙。有几次于文长庚打算把他撵上，问问他是谁，可有一样，王元脚程太快，于文长庚没达到目的，因此至今他跟王元也没见着面。赌输赢进行到六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文长庚在暗中一看呢，就知道不妙，阎王寨这帮贼肯定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他输了，他也要找个理由不认账。暗地之中他替开封府着急，因此夜探阎王寨，听听他们都搞哪些阴谋。说来也凑巧，就是方树安给徐良报信的那天晚上，于文长庚也到了阎王寨的前山，诸亮大伙要想炮打狮子林的事儿，于文长庚也听见了。老剑客温庭大吃了一惊啊，马不停蹄赶奔狮子林，前来给众人送信儿。到了现在，他也没必要再隐瞒自己的身份，那样做那不成了愚人了吗？他要解救众人的性命，这才大吼一声，把老少的英雄全喊起来了。等梅良祖讲评，众人到院里头一看是他，梅良祖就乐了，老伙计，我认为你死了，你还活在世上。于文长庚一把把他拉住了，老伙计，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迅速离开此地，快走。他拉着梅良祖一走，众人就知道不好，稀里呼噜全在后边跟着。走出来没到半里地，就听身边背后天崩地裂一阵，咚哒，把蒋四爷震得蹦起多高来。回头一看，狮子林变成一片火海，碎砖瓦砾崩起多高来，人们这才知道阎王寨暗下毒手，对于文长庚无限感激，要依大家的意思马上回过头去找朱亮要拼命，被于文长庚给拦住了。老头是这么说的，你们人少，人家人多，朱亮记下毒手，就不怕你们报复，就你们归了八岁这一百多人想平阎王寨，这不是笑话吗？到那玩命等于一览即时，你们呢先到我家好好休息休息，我再看看动静，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你们再报复也不晚。大伙一听也有道理，就这样跟着于文老剑客到了五里烟云铺。为什么叫五里烟云铺呢？就是离着阎王寨这儿就五里地，其实叫五里，这里也太长点儿，足能有十五里，因为山路崎岖它不好走。老少英雄到了于文老剑客的家里头，好吃好喝好款待，于文老剑客让他们好好休息，我到阎王寨去看看情况。老头子真热心呐，因此要回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一看徐良领兵带队攻打阎王寨，老头这才回去送信儿，进门就喊：“众位，时机成熟，官兵来了。”你们也恢复的不得灵了，赶紧随我来捉拿黄伦和朱亮。大伙一听喜出望外，经过一昼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疲劳，一个个精力相当充沛，各拉刀剑跟着于文长庚这才来到阎王寨的后山。

0: 这于文长庚对这儿的地理也相当熟悉，就这个仙人洞他也走过。他一琢磨着官兵四外困山，朱亮他们无路可走，也背不住在这条道逃生，我们那不如在这堵着，堵不着再说。还结果被他猜中了。众位英雄刚到仙人洞的后洞口，朱亮、陈东坡正保着黄伦在这出来，这叫狭路相逢啊。蒋平一看朱亮一冒头，四爷眼珠都红了，冲两边吩咐一声，各位别让他跑了，把他堵上。朱亮，哎，你爷爷酒后多时了。把朱亮吓得好像没趴下呀，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难道说这阎王债我算出不去了。事到如今，这位飞剑仙也豁出去了，把眼珠子一瞪，把拐棍就抡起来，蒋平，你们还活着好了，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老朽跟你们拼了。抡拐杖是直扑蒋平。蒋四爷敢跟他伸手吗？一百个拧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他是属于耍嘴的人。蒋四爷往后一撤身，高声喊客，各位上，得叫别人打。狗掀帘子他指着嘴，头一个过来的就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梅老剑客最恨朱亮这族人，太阴险了，这人说话不算数还叫人吗？所以梅老剑客忍无可忍，跳过来把朱亮给拦住啊。老家伙，认识梅良祖吗？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好嘞，冤有头债有主，你讲话了，你要活着今儿我死，我要活着你就休想活，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梅良祖晃双掌大战朱亮，两个人一伸手打得几十个回合没分胜败。您别看朱亮这个人品质不怎么样，真有能耐，那真要豁出这条命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啊。老少的英雄一看梅良祖不能取胜，呼啦朝往上一闯，前来帮兵助阵。三是陈团陈东坡咬着牙忍着伤疼，晃动金漆盘，大吼一声跳过来了，弥陀佛，哀家在此。他也玩了命了，他这兵刃可太缺德了，就好像个桌子面，抡开了面积也大，分量也沉呐、啊。一般的刀剑碰声就飞。老少英雄虽多，但是不能近他的身。两方面坚持不下，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这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各位！”不必捉急，我来了。朱亮，猴崽子，你看看我是谁。朱亮打着打着斜眼睛一看，吓得他哎呦了一声。山上跑一个人来，谁呀、啊、正是王元。前文书咱说了，王元跟徐良约会好了，徐良去调兵，他在里当内应。同时他告诉徐良，我这个人在哪儿待着不一定，你甭管我，我随时都可能出现，哪儿用我的时候我就到。徐良是非常相信。那么这王元干什么呢？转圈寻找朱亮。他知道这老朱头是阎王寨的大梁， 把他给扳倒了，其他的人不足挂齿。果然追踪到这儿，遇上朱亮和陈东波了。王源大吼一声，从山坡上冲下来。朱亮一看，又是这个野人呐！我的娘啊，我可不敢跟他伸手。前者我吃过苦头，他把我这五斤的拐杖撅成了个圈儿，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直过来，而且打了他几拐杖，像打到石头上似的，根本打不动啊！这种人我惹得起吗？哎呀，事到如今，只有逃命了。朱亮冲着陈东波喊了一声：“朋友，方锦扯！”再看这俩家伙，抹头就跑。等王源冲到近前，这两个人已经踪迹不见，把这黄伦呢也给扔下了。到了现在，君不君，臣不臣，谁也管不了谁了。王源想追，被梅良祖众人给拦住。梅良祖他们虽然不认识他是谁，一看他帮了忙了，赶紧过来请问姓名。王源哈哈大笑啊，我呀叫海外野叟，我兄弟小梁子呢？小梁子在哪？我们哥俩得在一块儿。大伙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这辈儿怎么论的呢？怎么他管徐良叫兄弟呢？没听说徐良有这么个朋友。其实这个事儿他太简单了，就是前两天嘴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些英雄哪里知道呢？到了现在没有闲工夫唠别的，蒋四爷众人是追赶黄伦。你别看朱亮和陈东坡跑了，这黄伦可跑不了，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了似的。这黄伦跑了也就在500多步，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到了这一阵儿，他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帽子也没了，靴子也掉了，是披头散发，满脸是伤啊。黄伦到了高坡上，往前山一看，变成了火海，浓烟滚滚，喊杀震天。他知道大势已去了，身边左右一个亲信都没了。黄伦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天哪，天哪，看来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黄伦不听忠告，错走一步，到了今天这个环境啊，我还有何脸面见人？这全是我自讨的苦吃，我理应当得这个下场啊！啪啪，他扇自己的嘴巴子，还没等众人到他的眼前，他把牙关一咬，宝剑一横，噗，横剑自杀。黄伦一死，意味着阎王寨彻底结束。这时候天哪已经亮了，红日爬上山头，大地一片金光，宋军已经占领全部阎王寨，打死打伤喽啰兵将近1000人，俘虏抓住4000人还多，而且这山上带家口的带女眷的不少，是哭声震地。蒋平急忙传下话去，不准伤害这些俘虏，不准抢劫财物，更不准凌辱妇女，违令则杀。因为他们平山灭岛不是一次了，蒋平说话是算数的，谁不惧怕开封府的包大人呢？大家都约束着自己，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钟左右， 这场战事宣告结束。各个角落所有的人放下刀枪，也没有抵抗的了。徐良率领大队整个控制了阎王寨天王殿。等跟蒋平大伙一见面，把四爷乐的，梁子，咱爷俩又见着了。和四叔，我认为你变了炮灰了，我闹了半天都在这，很好，很好。这阵徐良才把王元叫过来，向大家逐个指引。啊，人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王老剑客，万年古佛的高徒啊！要没有他帮忙，徐良也活不了。大伙心里又高兴又感激。蒋平把于文长庚老剑客请过来，又给众人一一指引。幸亏这两位帮忙了，大家进了天王殿，吩咐手下人打扫战场，另外把这件事情迅速禀报钦差大人严查散，请求大人的示下。三天以后回信来了，严大人传了话，让他们拆毁城堡，填平沟堑，不准惊扰百姓，除了元凶正法之外，余者全部释放。这叫以仁德待人呐、啊！蒋平把这些俘虏全找上来，当众跟他们训了话，让他们大家工农学商干什么都行，不准再当匪人，不准再占山为王，哪个不听将来杀二罪归一。把阎王寨得的物资和金钱给大家分散了，众人一片欢呼，热泪盈眶啊！有很多人都是被逼着干这个的，如今当了奉公守法的百姓，干什么不高兴啊？同时蒋平还告诉这阎王寨方圆数百里林木有的是，你们可以在此定居，只要不违反国法就可以。这才把众人遣散，余者老少英雄赶奔大同府，非请着王元和余文长庚。可就是在蒋平忙的这时候，这两位高人已经不辞而别。像王元那个人还能跑到大同府公馆去，跑那儿吃吃喝喝等着受黄封吗？根本不可能，他视功名如粪土，原来人家家里头有的是钱，他父亲是福州一带有名的活财神，他为了练武把万贯家财都抛弃了，都给同族的人分了，他能在乎这些吗？可是王元呢，临走之时跟别人没打招呼，跟徐良打招呼了。他把徐良叫到没人的地方，贤弟啊，愚兄告辞
1: 啊！你怎么能走？不行，
0: 不，我非走不可。我这人古怪，不合群儿，跟这么老多人在一起呀，我嫌乱。另外呢，除了咱哥俩之外，我跟别人也不投脾气。阎王寨的事儿也完了，如果这还打仗，你叫我走也不走。事情既然过去了，我待着也就没意思了。我这人好动不好静，利用这个机会走三山踏五岳，我溜达溜达。那蒙兄，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还是那句话，你找我不容易，我找你不费劲儿。我就告诉你这么个底儿，往后不管你攻山灭岛到了什么时候，只要紧急关头，我准保能出现。怎么样，咱哥俩还有见面的时候。兄弟你还年轻，要多多的保重啊，别忘了你现在的名气可不小了，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出头的船子先烂呐、啊！我认为这也不见得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到了时候啊，你应当急流勇退，珍重身子。
1: 是，我记住了。
0: 要那么的，我可就走了啊。王源说走就走，一转身飞身上房，踪迹不见。徐良还掉了两滴眼泪。这是他，于文长庚跟王源还不一样，跟谁也没打招呼，偷着溜了。等蒋平派人到五里烟云铺再找他，老头把行李卷夹着进了山了，找影都找不着。哎呀，四爷把脑瓜一晃，真高人也，哎，太叫人折服了。这种人视功名如粪土，施恩不忘报。我做了好事不希望你报答，这才叫剑侠的面目呢。蒋四爷赞叹之余，把阎王寨的事情做了料理，把这块一切的事情就交给中山剑客武渊公。在前文书咱说了，吴老剑客为了帮徐良的忙，跟黄伦闹翻了脸，结果被陈东波和朱亮他们给打伤了，老头是大口吐血，被软禁在后宫，山上一乱呢都跑了，所以老头就没遭到毒手。蒋平占据阎王寨，发现老头，这才把他释放。如今吃了药以后，身子骨渐硬实了。蒋四爷就把山上的事儿交给武渊公。蒋平说的挺好，这叫物归本主。当年是你开创的这块地方，如今还回到你的手里头。老爷子，你先别着急回南方，你把这事儿料理完了，你再走也不晚。关于您的事情，我禀明钦差，一定给您请功。武渊公千恩万谢，他手下还不少人呢，手把阎王寨咱暂且不提，单说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回到大同府，军民人等是热烈祝贺，严的人拜本入京，听候皇帝旨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奉旨的钦差到了大同了，严的人就预感的事情有变化。为什么来钦差呢？不见面还则罢了，当他见着这位钦差，只吓得是亡魂皆冒。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爷比爷是爷，
6: 多少钱啊？
5: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那是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6: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严的人一看呐，这位天使官钦差大臣闹了半天是刑部正堂左坤左的老爷， 你说这个天使官怎么也不能派刑部的人，这帮人有功了没犯法呀？再往左大人身后一看，还带着几位提牢官，还有一辆囚车，这给谁准备的不清楚。就见左大人面沉似水呀，正在这等着呢。严大人抢步起身过来，躬身施礼，应接天使官免了。这倒不是说左坤比严大人身份高官阶高，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他是天使，代表天子来的，你就得跟他说好话。左大人从马上下来，昂首挺胸迈步来到里面，把皇王圣旨供好，由严大人领着，大家倒身下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跪听圣旨。左坤慢慢把圣旨展开，高声朗诵。前部分的意思是，听说雪平阎王寨，平定塞北，朕心大悦，皇上高兴，召严查散率领文武群僚回京听封，要按功进击。下半部就变了样了。山西宴徐良罪在不赦，召血气官职，立刻逮捕回京问罪。钦此。严大人一听傻了，徐良犯什么罪了？连徐良也为之一惊啊！老徐认为这两天上火了，耳朵听错了，哪知道这是真的。宣读完旨意之后，左坤吩咐一声，绑过来，把徐良官服扒掉，拿绳子就捆。这一下就激怒了老少的英雄，哗，全站起来了。咱别人不说，单说这方叔安，方叔安是投降的，带着要命鬼黄蓉江追命鬼黄蓉海，立了大功。等进了大同之后，严钦差亲自接待，还请他吃的饭。严大人向他表示，回京之后奏明天子，必定向你请官，那就可以在开封府当官了。那方叔安这几个人来是冲谁？是冲徐良，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没想到刚靠到徐良身边，徐良摊了官司了。什么官司不清楚，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急趴下。大头鬼站起来挤到人群前面，我说天使大人，您再把那圣旨念一遍，就是那后半截，我徐良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讲清楚。就这么几个字，胡了八度把我干爹给抓起来，当我这说就不行。那小弟兄更不干，对，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还则罢了，不说清楚这圣旨我们不能听，把他打死就得了。我们在外头浴血奋战，他妈这些糊涂官跑到这胡言乱语，把圣旨撕了，把他打死。哎呦，这100多人往上一扑，把刑部正堂左的人也吓坏了。这严大人，这干什么？严查散一看不行，可别闹事儿了。那天使是代替皇上来的，这要把天使官给打了，那怎么交代？但是他对这个事儿也不理解，肯定其中有隐情。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讲，他得压事儿啊。严大人赶紧站起来，把双手一伸，且慢，各位英雄不可造次。大人，为什么无辜仆人 哎，皇王圣旨，岂有儿戏之理呀、啊？众位，大家要安定。依我看，徐良先领罪，到京中必有公论。有功就是有功，有罪是有罪，大家自然就明白了。不准抗旨。你看，在那个封建年代，这玩意儿可了不得。不管对与不对，你得先服从。委屈了，那也没办法。将来事情闹清楚再说。徐良恐怕大人为难呐。又一想，我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呐，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你说我能造反吗？老邢一肚子委屈，点了点头，老老实实让人家带上刑具，不但给捆上，刑枷脚镣全给钉上了，俨然是对待死囚犯人一样。然后把徐良打入囚车，装进木笼，严查伞设酒款待天使。大伙儿一点乐模样都没了，一个个脸绷得跟铁块一样，静静地听着。严查伞就问大人：“但不知徐良身犯何罪？大人可有耳闻？能不能把底赏下来，我们好做到心中有数？”左的人一抱拳：“严大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你的折本进了京了，天子突然生殿，当时你就这道旨意，然后命我捧旨意赶奔大同，要求务必把徐良立居所待。究竟徐良犯的什么法，我是一概不知啊。方才您说的对，到京里头也就清楚了，是非曲直只有公论，还相信皇上吧。哦，多谢指教。严大人不敢说别的了，即日班师，把大同交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暂时管理，等多宰新任的知府来了，他再撤换，余者大家回京。本来是件好事，这要不是出徐良这个事儿，大伙儿得多乐呀。就因为这个事情在这一活动，每个人不但有气，而且是垂头丧气，全耷拉脑袋了，在路上是默默无言。简短截说，到了开封府，人家刑部正堂左的人押解着囚车赶奔刑部衙，到那儿办理完手续，把徐良投入死牢，等着审讯。余者众人到开封府消差。严查伞连家都没回，先见着师父包拯，一见面就问徐良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包大人面沉似水，因为包大人多少听着点儿。徒弟这一问，包大人嗨声叹气：“查伞呐，不必往下问了。我也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你应当相信天子，皇上圣明，事情一定会查访清楚。徐良是受了坏人的陷害呀。”包大人不往下说了，然后告诉严查伞：“一路之上辛苦，赶紧回府吧，等着天子的召见。”然后包大人传下唐谕：“凡是来的朋友，以宾客招待，暂时都住到这儿。开封府的官人放假三天，然后到公堂听典。大家从大堂上退下来，回到差官棚校尉所，议论的中心都是徐良这个事儿。哎呀，心想这徐良这个罪怎么遭法，怎么给打入死牢了，应当去探探监。放假的三天的时间，谁呀什么也没干，大伙轮班赶奔刑部衙。 开封府官人来探监，刑部衙自然得有点照顾。你看都是官面的嘛，谁敢得罪开封府的？但是这里的牢头和提牢官暗中向众人透露，上边有话呀，不准给徐良探监，这是抗旨啊，要吊脑袋。你说怎么办？所以你们大家不能见徐良，要送点吃喝卑职，还担点风险给送进去，万望求大家见谅，我实在没有办法。真格的，你们大伙能豁出我这颗脑袋去吗？能看着我一家人家败人亡吗？叫这提牢官一段话把大伙给拦住了，想见徐良见不着，皇上有旨不让见。哎呀，把大伙气的简直肚子都要冒泡了。这三天就这么过去了，送的礼物不少，谁也没见着徐良的面。到第四天，包大人升堂，众人全都到齐，礼毕之后，包大人传下堂谕：公孙先生卑职在，蒋平在，展昭在，方才本阁接得圣旨，今天刑部衙要夜审徐良，命咱们开封府派代表参加，本阁出面多有不便，特命你三人代替开封府前去厅堂。是啊。哎呦，这仨人一听，哦，今儿审讯徐良，这我们可得听听。到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一想，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能去吗？到那怎么说呀？尤其包大人还躲避嫌疑，我手下的人犯了法了，我往那一坐审问多有不便，不如我不去。人们理解大人的心情，故此派了三名代表。别的人一听全过来了，大人相爷，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让我也去吧。包大人把黑脸往下一沉，刑部衙夜审也属于密审，人不能过多，此事已经决定，不能更改，各位退下。包大人一句话把门封死了，谁也不敢多说了。单说蒋平三个人领了唐玉下来，到了校尉所，就这一天呢，没法挠。有时候蒋平就到院里抬头瞅瞅太阳，我这太阳是拿钉子钉天上了怎么的？它怎么不动弹呢？哎呦，干盼不黑天呐！人们全都围到蒋平这屋里头，嘱咐蒋平审讯的时候别让徐良受了委屈，一字一句你全记住，回来如实向我们转达。大伙儿又叮嘱公孙先生和展雄飞，其实说这话都没用，这三个人都是人尖子，能漏掉吗？一句话也不会忘掉的。这几个人去了能叫徐良吃亏吗？出来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简短接说，吃完了晚饭，掌了灯了，蒋平、展昭、公孙策在外头骑快马，带了四名仆从赶奔刑部衙。等到了刑部衙，有人在这接待，几个人下了马，迈步从角门进去。哟，到里边一看，不光是开封府的代表，皇宫也派来代表了，内务府的大班班宁总管。这宁总管70多岁了，原来在八王安庆宫身为总管，现在调到内府都堂任当家的，论身份仅次于3000岁陈琳。他是代替皇宫上市参加的，后边带着大小8名太监。另外蒋平还发现还有一个人， 这人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面如姜黄，三绺花白胡须，紫袍金带，仆从一大帮。蒋平还真没见过这人，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啊是国丈皇上的老丈人，姓杨，叫杨文业。啊，蒋平心里琢磨，皇上怎么又冒出个老丈人来，他这媳妇儿也太多，这老丈人也太多了啊，几天不见就冒出几个来。哦，这叫杨文业，干什么的蒋四爷不清楚，但是他发现杨文业两只眼睛哭得跟铃铛似的，嗓子也哭哑了，就在这儿坐着，老头还滴滴答答掉眼泪呢，为什么不清楚。蒋平无心多问，先见过宁总管，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又见过刑部正堂左大人，到这儿报了到。左大人对开封府的人向来非常尊重，热情在这款待，让大家稍候。按现在钟表说，晚上8点开始升堂问案，审讯的地点不是在大堂，在二堂，因为这个大堂是公开审讯的，允许老百姓听堂，谁也不敢抗旨不遵。二堂属于密审，不经约请的，不经允许的人一概不得参加。这个二堂非常严肃阴森可怕，120名站堂军手中全都举着火把，大堂左右摆着一对对的气死风灯，照如白昼。正中央的桌空着，上边供着皇王圣旨，在旁边侧面有个桌，上头放着文房四宝、朱筒子、大令、飞签、火票。这就是刑部正堂左坤左大人的座位。下面有两张桌，头一张桌宁总管居座，下张桌国丈杨文业居座。在大堂的下边还有一张桌，这就是给开封府留的地方，不过离着人家较远，看这意思是属于旁听，不得不约请开封府的人来。这些人大家都就坐了，就见左大人参拜过皇王圣旨之后，满身官服升坐宫位，把脸儿往下一沉。也许职业的关系，他老升堂问案，这脸瞅着非常可怕。往左右瞅瞅，把惊堂木一拍，啪！来人，在，提罪犯徐良。
1: 是，提罪犯徐良，提徐良啊！
0: 一个传一个，传出多远去？蒋平、展昭和公孙先生那心就锁紧了，一个个张大眼睛在这等着。好半天的功夫，就听见脚镣子铁锁响，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由远而近，灯光一闪，那些玉吏驾着徐良来在二堂。一瞅徐良啊，就这几天变样了，眼窝也塌陷了，颧骨也突出了，脸上显着灰了吧唧的那么难看，眼丝长了多长，发髻蓬松，身穿醉衣醉裙，连服装都给换了。你想一想，这人要到这个地方能痛快得了吗？能不上火吗？要说徐良的能耐，断锁崩驾 我走不费劲儿。但是徐良不能那么做呀，他要把事情弄清楚。老心儿有个倔劲儿，这两天他就睡不好觉。徐良心说，你要弄不清楚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你这个无道的昏君，你根据什么传这道旨意？我犯了什么法了？有功没有功搁在一边，我徐良容易吗？出生入死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我倒不说希望你说一句好，你也不能诬陷我有罪呀，昏君呐、啊！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然我就不离开这儿。他就盼着审讯呢，好有讲理的地方。哎，今儿个达到了。徐良一听说过堂，挺高兴，跟着提牢官和这些狱吏来到二堂。老心用眼睛一溜呀，瞅见亲人了，一瞅蒋平、公孙先生、展大叔在旁边就坐，几只眼睛一碰到一块儿，徐良心里不是滋味，眼泪围着眼圈一转，觉着无限的委屈。但是在这儿不能打招呼，现在自己是罪犯了，无权跟别人讲话，因此他把头一低，装作没看见。那当差的恶如虎狼啊，跪下跪下跪下，还不跪的，你上面是拳打，下边是脚踢。徐良规规矩矩跪在堂口，把头一低，一句话不说。二堂上这个镜就别提了，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左坤往下瞅瞅，把惊堂木一拍，罪犯姓叫何名？其实废话，徐良他不认识吗？但是这叫例行公事，明知的也得这么问。旁边有几个记录的，提着笔在这写，徐良还得耐着性子答应。在下姓徐，名良，字世真。哪里人士？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多大年纪？二十有四。普前任何职？万岁恩封三品带刀左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好，徐良，你抬起头来。是。徐良把法纪往后一甩，脸儿扬起来了，看着刑部正堂。这位左的人也盯着徐良。罪犯徐良，方才你说了，你受皇上恩赐，身为朝廷命官，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可谓不薄啊。你怎么居心叵测，竟敢夜入皇宫为非作歹？你怎样杀死的娘娘？怎样打的皇上？你又盗走了什么东西？还不如实供来。啪，把桌子一拍。蒋四爷一听啊，蹦起多高来，啊，怎么皇宫出事了？有人赐死娘娘，把皇上还给打了，还盗走了什么国宝？哎呀，难怪天子如此动怒呢。可是这事儿怎么能扣到徐良身上？不明白。大家都注意地听着。徐良听完了乐了，回大老爷的话，你方才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呸， 之上岂能儿戏？而还不讲出实情，免得皮肉受苦。大人容禀，我徐良奉旨保护钦差大人查办沙西大同府，从来我就没回来过。前些日子我为了收复牙王寨，舍死忘生，浴血奋战，有目共睹。我又不会封神法，世界上又没有两个徐良，我什么时候能跑到皇宫作案？这不是笑话吗？大人不信，可以派人到开封府问一问，我什么时间离开的，完全有证可查呀。望大老爷明断，小人我实实在在的冤枉。徐良啊，你别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是你做的就是你做的。刚才你讲话了，你不会分身法，那事儿怪了。你既不会分身法，又没有两个徐良，你怎么到的皇宫？你怎么刺死的娘娘？你还不如实跟我讲来。我错怪你了，难道皇上还能错怪你吗？别人认错了，难道皇上还能把你看错吗？这不是笑话吗？快点供出实情，大老爷明鉴，此事又笑话又气人。沙西人根本就没干这个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供的。好啊，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看来今天不动刑，你是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啊。来人，扎夹棍伺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三根棍夹两条腿，给勒上就受不了。左坤把桌子一拍，徐良，你到底招不招？你要不招，我可要动刑。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货物搬运现场，工人突然晕倒。
12: 打救护车过来的时候，他当时说为了被付钱，他不愿意拿他去那个医院。
11: 回家休息后突发意外，
13: 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就确认已经不在了。
11: 是过劳致死，还是另有他因？
14: 他身体很好啊，不知道他说你啊。
11: 孤儿兄弟上法庭， 诉求能否得到支持。
14: 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
11: 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工朋友呢选择到城市去开辟新的天地，所以呢在农村，在家乡就出现了大批的留守老人，包括留守儿童。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父母的远去可能给他们的生活、学习，包括心理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啊，就和留守儿童有关。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家住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的布依族少年小莫和小登兄弟两人，原本有着一个完整的家庭。6年前，当弟弟小登仅仅2个月大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因突发疾病去世，于是父亲莫政委变成了两个孩子唯一的依靠。
16: 由我小叔就是一直把他们两个拉扯到现在。
11: 然而2015年秋季发生的一场意外，却再一次的让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陷入了无助之中。
15: 刚才短片当中，这个孩子小莫他的家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呢？今天啊，我们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的李强法官，为您讲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1: 李强，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2法庭庭长，多次被评为全院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地区法院系统优秀审判员。
15: 李法官你好。
14: 你好罗旭，
15: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当中啊，提到了小莫和他的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中间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4: 小莫兄弟俩与父亲三人相依为命，靠其父亲打零工为生。那个小莫的父亲莫政委从事搬运农作物，在搬运过程中出现身体状况。
11: 2015年11月7日，居住在同一个镇上的蒙亮文雇请了一些附近的乡亲来到自己的农作物收购站帮忙做些零工。
12: 然后呢，需要几个工人来那个卸那个土豆种子，叫那个组长去找了4个人。
11: 于是组长就找到了莫政委等人，来到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搬运土豆。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即将下班时，正在搬运土豆的莫政委身体忽然出现了不适。
17: 他说啊，现在我累了，我扛不动了。我说你扛不动了，你去上面。
11: 然而休息了将近1个小时，莫政委的身体不但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愈加严重了。
12: 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救护车过来。
11: 10多分钟后，贵州省荔波县贾梁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了现场，但是病情严重的莫政委并没有跟随救护车一起到医院进行治疗。
17: 那个医生就说进如果进医院的话至少也要2000多，关键我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我家一分钱都没有。
11: 随后在众人的协助下，莫政委被抬回了家中。然而在家中休息的莫政委病情并没有得到丝毫的缓解。
17: 心跳跳得有点慢，我就摸他的那个手臂的那个脉搏，感觉越跳越慢，久了他就没有脉搏了，身上全都冷了。
11: 还没等到儿子小莫叫来同村的大伯，莫政委的脉搏已经停止了跳动。随后按照当地风俗，家人为莫政委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
18: 这才该500块钱不够亲属和法院法庭的账嘛。
11: 就在莫政委的丧事处理完毕之后，小莫家人多次找到蒙亮文就赔偿仪式进行协商，但蒙亮文拒绝支付任何的费用。无奈小莫兄弟将蒙亮文起诉至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父亲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小莫兄弟两人的生活费等费用共计25万余元。
15: 刚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您看。

0: 面临辍学的问题，然后我就立即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引导他们如何进行诉讼。
1: 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是一项改善民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主要针对生活困难或没有赔偿能力的案件当事人开通的一条现金救助和司法援助的绿色通道。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的意外死亡使得两个未成年人小莫兄弟成为孤儿，其家庭困难程度符合司法救助绿色通道的相关要求。
2: 现在他就出这种状况了，就不在了嘛，哦，我们也很那个，然后现在就两个小孩了，就是到这边大伯来照顾他们，就这样子。
1: 与此同时，李强法官又主动联系了贵州省荔波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
3: 李强法官，在本案当中啊，通过您的了解，您觉得莫氏兄弟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0: 通过我和我同事走访的村委会了解到，之前小莫的家属主动经过村委会跟被告进行过联系，仅要求被告蒙亮文赔偿丧葬费21000元，此事就此了结。但是被告一直拒绝赔偿，然后小莫和他的大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才想到到法院进行起诉。
2: 调解了一次，他也只给2000块钱。
1: 小莫家人始终觉得小莫父亲莫政委的死亡是在被告蒙亮文的农作物收购站干活劳累所致，因此被告蒙亮文要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
2: 那天就太阳又烫啊，起码30几度。
3: 这起案件当中的被告蒙亮文呢，认为莫政委也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呢，他的死亡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这个抗辩的理由是什么？另外呢，对于赔偿问题，蒙亮文他是一个什么态度？
0: 我们通过向被告送达法定文书，跟被告蒙亮文进行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告蒙亮文一直认为是原告就是小莫兄弟俩的父亲在劳动之前自己去在家里喝了大量的白酒，然后再去劳动，导致身体出现的状况，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已经联系了医院，已经联系了医护人员去救治，但是小莫兄弟的家属拒绝来进行救治，直接送回家里休息，导致这个受害人莫政委死亡。为此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然后就他一直拒绝赔偿。
4: 中午他回家的时候，他是确确实实的喝酒了。
1: 对于被告蒙亮文提及小莫父亲莫政委在中午回家吃饭时喝酒一事，同行的工友也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2: 1点钟上班到4点半，这不对了，最少3个小时，那个喝酒在3个小时上扛得动啊。
1: 劳动之前，小莫父亲到底有无大量饮酒？
5: 开始给他做了一个血压的测量。
1: 小莫父亲究竟死于何因？
2: 平常他在家干活的。
1: 雇主是否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
4: 救护车过来的时候呢，说让他去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1: 面对双方巨大的分歧，法官能否调解成功？
0: 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1: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就在本案受理之初，李强法官就前往双方当事人所在的村寨进行走访，希望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彼此之间的纠纷。但是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及过错责任分配比例上存在较大分歧，因此只能选择开庭审理的形式来了结此案。
3: 另外，李法官，我们也看到蒙亮文说莫政委来他们家做工之前呢，是在自己的家里饮用了大量的白酒，如果这个情况属实的话，对本案的审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小莫兄弟的父亲莫政委 在劳动之前大量。

0: 饮用白酒，这个事实的认定很有可能影响到第一点，被告蒙亮文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点，影响到责任如何分担的问题。我通过查阅卷宗以及电话通知医院进行过联系，与当时出诊的医生进行过联系。
1: 一进去酒精浓度味道特别的重，然后那个酸臭味，他吐了一大堆东西在那个嘴边。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因此，本案中受害人莫政委在大量饮酒后劳动死亡，在查明死因后可减轻或免除被告蒙亮文的赔偿责任。2016年4月11日，贵州省荔波县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
3: 李法官，您认为在庭审的现场，双方辩论的焦点集中在哪儿？
0: 本案中出现了四个争议的焦点。
3: 四个焦点，哪四个？
0: 第一个焦点是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
3: 被害人莫政委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呢？
0: 本案中由于没有专业的机构对受害人莫政委的死因进行鉴定，到目前为止这个死因依然是一个谜。
4: 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外婆家他们亲戚都来了，那个一起处和寨子里面一起处理后事。
2: 由于本案中的小莫家人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在小莫父亲莫政委去世后的第二天便将其匆匆下葬，并没有申请专业的鉴定机构对小莫父亲的死因做进一步的鉴定，这样也使得小莫兄弟在法庭举证过程中缺乏直接而有力的有效证据。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被告蒙亮文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成了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二个争议的焦点。
5: 我两个兄弟还看他越来越不对劲了，就是打那个120嘛。
2: 贵州省荔波县贾良镇卫生院的救护车赶到现场后，见受害人莫政委病情严重，便告知前来的家属去立即将病人送往荔波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
1: 我要考虑我要带他到县城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先准备2000块钱，因为做头颅 CT 还有其他检查的话，那个费用还是有点高。
6: 这个有说赖吗？有跟我补，我将身上有没有钱？
2: 见情况紧急，现场的小莫大伯又无能为力，于是与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其他人主动伸出了援助之手。
1: 然后旁边那些人就东凑西凑，给他凑了700块钱，凑了700块钱就递到他手上，他一直不接。
2: 无奈之下，救护车的医护人员只得按照小莫家人坚持的要求，将小莫的父亲莫政委送回家中。
3: 这么看来，第三个焦点，莫政委的死，蒙亮文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
0: 从被告提供的证据看，受害人莫政委很有可能是酒精中毒死亡，并且被告蒙亮文已经进行了合理的救助。
2: 尽管小莫的家人以及同小莫父亲一起干活的工友一再地否认事发当天下午小莫父亲饮酒的事实，但是通过120医生的出诊记录，主审法官李强还是找到了答案。
5: 救护车来这里，他也不去医院去那个做那个检查，后来只去拿去家里面。
2: 在紧急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之后，被告蒙亮文又立即通知事发现场的工人先行垫付了700元的医疗费用。这些行为在被告蒙亮文看来已经尽到了救助义务，自己不需要再承担任何的过错责任。
3: 您的分析是他不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
7: 对，
3: 莫政委他家里人这个所作所为对蒙亮文承担责任会有影响吗？
0: 莫政委身体有救急送回家中休息，然后可以不用 去医院治疗。这个决定是受害人莫正伟做的，然后他的哥哥莫正炳去实施。家属的行为对本案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可能导致被告蒙亮文不承担责任，免除他的赔偿义务。
5: 导致这个原因吗？我想这个可能也不是跟我这个直接原因，卸车这个有关嘛。
2: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本案中的原告及其家属一直未能举证受害人莫正伟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劳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受害人莫正伟在重体力劳动之前大量饮用白酒，在身体出现不适时拒绝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加大了自我伤害的风险。在受害人莫正伟去世后，家属亦没有申请有资质的机构对其死因进行司法鉴定。综上因素，莫正伟的死亡与被告蒙亮文的雇佣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5: 因为呢，这个小孩哦，两个小孩毕竟是孤儿，当然他家人比较贫困的。
2: 开庭审理后，当事双方是否有调解的可能？
5: 最多也是10000多块钱改个人大吧。
2: 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诉讼，小莫兄弟能否获得满意的结果？
4: 如果按那个法律程序来的话，要让他改那个12万块钱。
2: 孤儿兄弟今后路在何方？
0: 到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反映这个情形。
2: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爱的守护》。随着法庭审理的不断推进，李强法官也看到了当事双方调解的可能。于是，李强法官再一次联系了小莫所在村寨的族长及村委会成员，一起来到小莫的家中，为小莫兄弟及其监护人讲述案件的进展情况。随后，李强法官和同事也再一次来到了被告蒙亮文的家中，逐步说服被告蒙亮文以人道主义的形式来帮助这两名孤儿，并将赔偿款变更为补偿款，促使当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最终，被告蒙亮文补偿原告人民币3万元整，本案的受理费予以减免。
3: 李法官，这起案件在您和同事的努力下最终调解成功，那么双方对这样的结果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0: 从小莫兄弟俩这一方面来讲，他们拿到了3万元补偿款，使他们现在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并且到现在没有辍学，他们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比较满意的。从被告蒙亮文角度讲，他自己也认为减轻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他对这个结果也表示比较满意。
2: 尽管案件的调解结果最终让当事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失去了父母的小莫兄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中面临的问题成了李强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放不下的牵挂。于是李强法官和同事又来到了小莫兄弟所在的镇政府，希望通过当地政府的力量来帮助这一对孤儿兄弟健康成长。
4: 镇政府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马上成立了工作组，落实了那个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学校里面一年能够补到4000多的教育的扶贫资金，是希望通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使他们两兄弟能够健康成长。
2: 不仅如此，李强法官还不间断地和小莫兄弟保持联系，以便了解他们的生活及学习近况。
3: 李法官，结合您的这个审判实践啊，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这个客观上造成这个留守儿童现象啊，留守儿童的权益怎样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呢？
0: 探索在民政部门设立儿童福利局，或者妇联、党委等群谈部门一定的资源和手段， 让他们能够统筹社会力量，更好的帮助留守儿童。从司法的角度来讲，司法机关可以创新审判模式，涉及到留守儿童的诉讼案件可以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对涉及留守儿童案件快立、快审、快结、快执，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可以送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传递司法正能量。从家庭角度来讲，孩子的第一道防线，父母是孩子的不可缺少的监护人，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缺少父母的关心和关爱。另外，从这个案件上讲，我也给各位广大电视观众提出一个建议，当事人在事发后应当及时的保全证据。民事诉讼过程中主要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进行展开的。
3: 可见从法律的角度要保护留守儿童呢，需要做的工作也有很多，不仅要从立法的层面啊，建立好对留守儿童的保护的一个体制和体系，另外各个单位之间恐怕要形成一个联动的机制，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关于这起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7: 这个村呢，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个村，我认为通过这个案例的作用，那么体现了一个化解矛盾、修复邻里之间关系的一个引导和示范作用。我们的法官去到了原告家，去到了被告家，那么看到了原告是两个未成年人，而被告家庭经济现在生产经营也陷入了一个困境，这些情况的了解为法官的调解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使双方都能够满意，这个案子我觉得是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3: 非常感谢专家说法，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李强法官和您的同事啊，谢谢你们为这起案件的审理调解所做的努力，谢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
10: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都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
9: 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10: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9: 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0: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9: 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八旬老翁黄昏恋，
16: 那给我们养了。老的是爱上我老家的，
17: 这老糊涂，真有一点钱要和他拼过。
15: 老人去世留下的婚前协议成为争夺遗产的焦点。
18: 遗产局是一种证明书，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简单的，自由放置继承权。
15: 此份协议究竟适用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
19: 从内容方面，它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
17: 依据他们不可能无门，你不能抓住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15: 半路夫妻的婚前协议怎样才能合法有效？本期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人到老年夫妻间的相互陪伴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很多丧偶或者是离异的老人都渴望再找一个伴侣来共度晚年生活。但是近几年，由于老年人再婚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和遗产纠纷问题是越来越多。家住南京的李长奇老人就是这样，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老伴儿和女儿因为抚恤金和遗产是展开了争夺，并最终对簿公堂。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今年四月的一天，在南京市陆河区雄州街道办，一个中年男子将一个腿脚不灵便的老太太背到了三楼。这位老太太名叫蒋德珍，今年76岁。一个月前，蒋德珍的老伴李长奇去世了，为了领取抚恤金，蒋德珍已经来街道办三次了，然而这一次他还是没有领到钱。
21: 我们这些办理呢，都是凭死者的死亡证明来办理这个叫抚恤金和丧葬费。我们要求你这个直系亲属嘛，你来都要双方写一个共同写一个证明，写个说明，你们双方签字，我们才会把钱发给他。
6: 原来蒋德珍和过世的老伴李长奇是再婚，李长奇还有一个女儿叫李小平。蒋德珍最担心的就是李小平把14万块钱的抚恤金全部领走。
22: 他认为说死亡证和厚葬证在挪用现场挪不挪得成，他认为这成绩照不挪了，不给他了。
6: 那么蒋德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原来李长奇去世后，蒋德珍每次找李小平协商抚恤金和遗产分配的事，不是被对方拒绝，就是找不到人。
16: 一般不给不来，一般发薪水可以不回，打电话可以不回，
23: 原价我们给他退发，你没办，不就结束了吗？
6: 2017年4月。数次协商无果后，蒋德珍向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4.8万元的抚恤金和李长奇留下的6.4万元存款以及遗嘱房产。
20: 那么蒋德珍老人能否通过法律的程序拿到老伴儿的抚恤金和遗产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朱家清法官，有请。
6: 朱家清，江苏省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26年，曾荣获个人三等功一次，被评为江苏省民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
20: 这个继母和女儿之间，他们的关系为什么搞得这么僵呢？
24: 要说起这个原因，就得从这个家庭的关系开始说起。蒋德珍老人和李长奇老人，他们当时结婚的时刻，李长奇已经80岁高龄，蒋德珍也已经65岁了。女儿李小平呢，就觉得父亲80岁的人了，根本没有必要再去结婚。而这个女儿李小平呢，也不是李长奇的亲生女儿，是从亲戚家过继来的，所以她一直劝父亲不要再结婚。但是父亲呢，最终没有听取女儿的意见。女儿就认为这完全是蒋德珍从中作梗。
6: 2004年，63岁的蒋德珍来到李长奇家做住家保姆，负责照顾李长奇的饮食起居。蒋德珍说自己本身就是个爱说笑的人，但李长奇的女儿李小平却总看他不顺眼。
22: 不要跟你讲不三不四的，保姆不像保姆，主人不像主人的，是这个意思，不要节外生枝。
6: 李小平发现苗头不对，经常提醒父亲，可父亲却不以为然。
22: 我对的，自从有了这个老太以后，对我是就像带了谋不当的。
16: 他我看上了讲我东宁那里，那他一看上我能苦，我弄餐饮，我卖菜，弄三年这个土豆干买的。
6: 2006年10月。82岁的李长奇与65岁的蒋德珍还是悄悄领证结婚了。
16: 老的是爱上我老干的，
25: 老是爱上你。
16: 哎，他说我走是会走，讲我会讲。他讲俺们一不亲人了，俺们就给你一个项链，俺们就能结婚了。
6: 得知父亲再婚，李小平很生气，认为是蒋德珍唆使父亲再婚。
22: 这老糊涂总有一天真要跟他拼过啊！这个老糊涂总有一天讲的话要懊悔莫及。
26: 就是趁这个老头子
0: 这个高工资是高明。
1: 高工资啊，哎，然后你月付一个月太多。
0: 那时候的话，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是拿五斤大几，现金都挣完了呢。
2: 婚后一年，蒋德珍得了中风，摔伤了腿，造成了四级残疾。出院后，蒋德珍被儿子接回家照顾。不久后，李长奇也住到了蒋德珍的儿子家。从这以后，李长奇就经常在蒋德珍和自己家往来奔波。
0: 那九十几岁人了，你只能跑，你还跑的，还坐过那个电动车哦，跑到车上给坐车子，坐公交车，出个事情怎么办？哎，没事，别紧。
2: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十年，直到2017年春节，93岁的李长奇去世。2017年5月，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6: 我刚才您接我人了，不然一问您看不到我的。
4: 这个老太太登记奔着什么姓哪的。
2: 在法庭上，李小平拿出一份协议，指责蒋德珍不遵守之前的约定。据李小平说，这份协议是父亲和蒋德珍在婚前共同签署的，协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李长奇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协议来历扑朔迷离，
24: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名。
2: 面对协议，双方各执己见。
5: 最核心一点就是蒋德珍他明确表示放弃他的这个继承权。
16: 我说当妈没要人房的，那我结婚了啊，你不能让不了。
2: 婚前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24: 就是本案的一个争议。
2: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对于李小平出具的协议，蒋德珍表示自己从没见过这份协议，在他看来这份协议是假的。
16: 结婚时的里面怎么搞的，我就眼睛这一点。
2: 蒋德珍说自己不识字，结婚前的确在一张纸上按过手印，但那不是什么财产协议，而是一份放弃李长奇房产的声明。最重要的是那份协议是手写的。
16: 那不是那个话，别来怎么砸人，他那个是电脑打的。
25: 好，我们看到这女儿出具的是一份打印的协议，蒋德珍说自己按手印的是一份手写协议。
24: 针对这份协议我们也进行了调查，这份协议涉及到两个证人，一个是代书人易家和，一个是见证人王维成。但遗憾的是王维成已经去世了，易家和的证词就成为判断协议效力的关键。
25: 那么叶家和怎么成为了这个协议的代书人？
24: 叶家和是当地法律服务所的一名法律工作者，他作证说是李长奇找到他帮忙，请他写一份保某协议。叶家和就跟他讲要写协议必须双方都要到场。于是李长奇就将蒋德珍带到叶家和的办公室，由叶家和当着两个人的面手写了一份协议。
25: 那么叶家和手写的这份协议是不是法庭上出现的那份协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叶家和说李小平向法院提供的协议与自己曾经代写的协议内容一致，只不过前者是打印的，而自己当年代书的是手写的。在这份协议中写着，李长奇早年丧偶，现年事已高，子女不在身边，生活起居皆有不便，雇佣蒋德珍为终身保姆，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26: 用契行本席的自2004年3月1日起，指李长奇手中证情实质，第二条约定呢就是工资及给付方法，就是李长奇支付蒋德珍每月工资400元，按月支付。另外呢，李长奇每年给蒋德珍1000元作为养老金。
2: 此外，协议还明确了蒋德珍作为保姆必须要遵守的其他事项。叶家和说，在拟定协议时，李长奇还特别向叶家和提出了一个问题，
26: 就说 保姆相处好了，可以不可以结婚？我说这个结婚法律上没有说规定多大年龄的，反正82岁就不得结婚了。他说我们结婚，这个财产怎么弄？我说那现在就是个人财产了。

0: 他们说的。
1: 于是按照李长奇的意思，叶家和写了双方对于婚前财产的约定。如夫妻关系成立后，李长奇仍按协议支付工资，双方经济独立，互不干涉。此外，有关于李长奇的遗产则在第九条单独列出。
0: 李长奇先生登行时其财产呢由其子女继承，简德镇自愿放弃继承权。
1: 那么对于这条约定，当事人蒋德珍是什么态度呢？
2: 我说干嘛没要人房子，老结婚了啊，你不能要不了。
1: 叶家和说，自己让李长奇拿去复印，复印完后在双方签字按手印，并特别嘱咐得有个证明人。至于这份协议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打印的，叶家和也说不清楚。
3: 他说呢，你要如果不放心呢，你就是到我们法律服务所，那个是在这个雄州镇这个城区里面啊，说你去到那边去交个费用，盖个章。
1: 但是在这份打印的协议书上，重要人物李长奇的名字却是错误的，还有一个重要日期也不对。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4: 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具有法律效力，应该说就成为了本案的关键。
5: 如果协议有效，应该适用遗嘱继承，把它作为一份遗嘱来看待。如果协议无效，就应该适用法定继承。
4: 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有效的话，就应该按遗嘱来办，也就是说蒋德珍老人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5: 那也不一定。
4: 为什么呢？
5: 我国的继承法规定，公民可以以遗嘱的形式将自己个人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4: 这是公民的权利。
5: 对。这是遗嘱继承的一种方式。遗嘱继承它优先于法定继承，但在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刻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1: 继母说女儿不孝，女儿指责继母对父亲照顾不周。
6: 老子是孝母的啊，你
7: 好了，你听一听啊。
8: 老子是孝母是早批出门不起这么多，不是这样吗？那就是说错结婚证是唯一的证据。
3: 知道吗？
8: 知道吗？对，
9: 条件就更难度可想而知。
1: 曾经的不满与伤害最终能否释怀？
9: 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啊，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来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1: 法治天下之八旬老人再婚风波正在讲述，公民行使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时会受到哪些限制和约束呢？
5: 我国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就是老年人在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的同时，必须要为老年配偶，也就是对方保留必要的份额。如果把它作为遗嘱继承是有效的话，那李长奇的这个遗嘱就剥夺了蒋德珍的合法的继承权。
1: 在本案涉及的协议中，李长奇没有为蒋德珍，就是他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指定由其女儿一人继承，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5: 从内容上面，他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这个相对于继承法来讲是特别法，他要优先使用。
1: 然而被告李小平却认为签协议时是蒋德珍自愿放弃了继承权，难道因为对方是老年人就要强行把父亲的遗产分给他吗？
5: 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最关键的呢就是做出放弃继承必须是在继承开始后和遗产分割前这段时间做出了。当时做出这么一个放弃继承的承诺，继承还没有开始，也就是李长奇还没有死亡。
1: 也就是说蒋德珍放弃遗产时继承还没有开始，因此协议中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 不符合法

0: 律的规定。
1: 此外，从形式上来看，如果这份协议能被视为遗嘱，就必须要符合立遗嘱的有关规定。代书遗嘱中规定，必须有一个代书人和一个见证人的亲笔签名，然后还要有立遗嘱人的签名。而此份协议中，上述关键人物的姓名都是打印的。
2: 只能说有点瑕疵，对不对？那玉它没不可能无美，你不能说是我这个协议不生效。
3: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议上签，所以他这个从这个形式上面来看，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1: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这份协议书不能当作是李长奇的遗嘱。
4: 既然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本案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法定继承来解决遗产分配呢？
3: 是的，本案呢就应该使用法定继承来处分李长奇老人的遗产。但是在具体分割遗产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也发生了巨大的分歧，我们法院进行了大量的细致调解工作。
4: 好，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律上规定抚恤金是不作为遗产来处理的。
3: 你讲的是对的，遗产就是指死者生前个人合法的财产，而抚恤金呢是死者生前的单位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不具有遗产的性质。但是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的时候，会将遗产分割和抚恤金分割一并处理，目的是减少当事人的矛盾，避免日后再次形成诉讼。
1: 在调解中，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调解一度难以进行。
5: 老头子在我家呢。
3: 好了，平静一点啊，平静一点。
2: 你房子你应该看明的，老头子遗产你看明的，只是你发的是录音，你亲哥承诺的。
3: 被告呢，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分给你原告50,000元，而原告呢认为我至少要分得160,000元。当然这个是就是前提是房子呢就是由被告来继承，所以这个差距呢是很显然是很大的，调解的更难度可想而知。
1: 蒋德珍说，这几年李长奇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自己一起度过的，李小平很少照顾父亲，自己理应多分遗产。
5: 他说老人我理不干你，
6: 那俩关系都蛮好，儿女跟人也蛮好，儿女都认可的，都认可的老两个婚姻，看好玩，看麻将，看纸牌，对，我自己老妈也在那么一块地玩。
7: 反正回来了，估计了得在一起吃饭，弄很热闹的，过年也是在一起热闹的。
1: 蒋德珍说，老伴去世后，自己所谓的保姆收入也没了，如今年事已高，双腿残疾，依靠轮椅才能行动，因此更应该被照顾。李小平认为，蒋德珍和父亲婚后一年多就回到了自己儿子家中，根本没有尽到作为妻子的义务，况且父亲每月还会支付他保姆工资，既然领了钱就应该少分遗产。
8: 老岳父这样对待了，确实老岳父不错的了，帮你帮长期证，对吧？帮你在户口成分弄到加拿大的来，帮你帮低保。
1: 李小平还说，虽说父亲住在蒋德珍那里，可是这几年身体每况愈下，每一次生病还是回到自己这里。
8: 那你护士好了，你到了我医生吧，生病了我们来医院护士的。
9: 这个爸爸怎么爸爸
6: 他不是从医院来照顾，还有呢，弟弟不是医院来照顾吗？
3: 告知双方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也就是死者留下这个遗产了看得呢太重，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思念怀念。
1: 最终在法官的悉心调解下，蒋德珍与李小平达成和解协议，李小平同意将115,000元分配给继母蒋德珍。
4: 那么小片当中讲的这个115,000，这个数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3: 这是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的，第一部分就是李长奇老人名下的生前存款64,000元， 其中的一半32000元应该属于蒋德珍老人的个人财产，另一半32000元属于李长奇的遗产，由原被告双方各分的一半，也就是每人分得16000元。第二部分就是李长奇在乡下的一处房产，面积大约60平方，按照当地的房价折算应该是60000元，这样折算后蒋德珍老人应该能分得22000元。第三部分就是李长奇老人申请的单位所发放的抚恤金和丧葬费用148000元，我们参照遗产来进行分割，这样计算下来的数字和我们的调解方案基本上接近。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0: 继承法19条明确规定，遗嘱中应当对丧失劳动能力并且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保留继承份额，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条款，这不仅体现为对一些老年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又没生活来源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一些残疾人士的保护。如果遗嘱中没有对这部分人保留必要的这个继承份额，那这个遗嘱是无效的。一定要注意的是，无论是遗嘱人还是见证人，代书人签名一定要亲笔签名，打印的无效。
4: 可以说，老年人再婚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自己的儿女，因为他们担心日后会有人和他们来争夺老人的财产。本案当中，李长奇老人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的发生啊，所以说订立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可是由于这份协议啊定得不够规范，也错误百出，所以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说呢，订立一份婚前财产协议应该是避免日后矛盾纠纷产生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手段。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订立婚前财产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定要合理合法。好，感谢朱法官，谢谢。
3: 谢谢。
4: 法治天下，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12: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1: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2: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11: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12: 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这天往后会越来越热，防晒用品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各式防晒衣、防晒面罩、防晒喷雾等产品持续走俏，那防晒经济正在撬动清凉大市场。走进青州市区一家服装店，店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防晒服，不少市民正在试穿选购。店主告诉记者，和往年相比，今年无论是款式还是面料，选择更加丰富。
4: 男款女款的防晒都有，也有戴帽子的，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说护手的啊，包括这个上面也拉得非常的严啊，整个的就是360度一个防晒嘛。这种小蛮腰比较收身的款式啊，比较受那个年轻的小女孩们比较青睐啊。
3: 店主介绍，在面料上，大家首选带有明确防晒指数的产品，其中冰丝面料因为丝滑透气不闷热，成了今年的主流。除了防晒服，各类防晒面罩、冰袖等配件同样热销。
5: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防晒，对于面料的选择上，轻薄不贴肤，像冰丝面料的也不会出现特别闷的感觉，透气性也好。
3: 除了硬防晒产品，软防晒装备也成了市场销售的热门产品。门店内防晒霜、喷雾等产品稳居消费 C 位，其中防晒霜的种类相当丰富，既有适合日常通勤的轻薄款，又适合户外运动的高倍数加驱蚊防晒款。此外，防晒喷雾也因为方便携带和使用，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6: 出门喷一下就能出门，比较方便一点。防晒的话肯定不会变黑，也不会起斑，也可以防紫外线，对皮肤比较好。
3: 夏天防晒还有一防蚊虫，咱们常用的有个三件套啊，蚊香、电蚊拍、花露水，各位注意了，这三样都是隐形火源，不信来看一看消防员的实验。
7: 近年来，因驱蚊产品使用不当引发的火灾事故频发。2025年5月，广东省揭阳市一座4层塑料仓库起火，经调查，火灾原因为蚊香使用不规范。2025年6月，江苏泰州一处自建房因睡觉时被子掉在蚊香上而引发火灾，所幸无人员伤亡。2025年7月，云南省临沧市一商铺因为蚊香点燃后放在纸箱上引发火灾，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重大损失。
8: 蚊香在点燃时，焰性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度。
7: 实验中，消防员用打火机点燃蚊香，随后放置在废旧纸张和纸壳上。蚊香与可燃物接触，首先冒出浓烟，大约1分钟后产生明火，纸壳在10几秒的时间内燃烧殆尽。
8: 我们在使用蚊香时啊，一定要远离窗帘、床单、书本等可燃材质的这些物品。
7: 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不易燃烧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可燃物。大家在睡前、外出前也务必彻底熄灭蚊香。随后，消防员模拟市民同时使用杀虫剂和电蚊拍灭虫，现场瞬间燃起火焰。
8: 刚才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熊熊的明火，就说明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电蚊拍千万不能与杀虫剂共同使用，因为我们电蚊拍在使用时会产生高温电弧，而我们杀虫剂内有大量的可燃气体，两个相互作用会 造成很大的危险。
7: 消防员提醒，电蚊拍通电状态时，不要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切勿用水清洗网面，防止线路短路。不可将杀虫剂、驱蚊喷雾或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以防燃烧起火。除此之外，成分中含有大量酒精的花露水，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同样容易引火上身。
9: 假设这是我们的皮肤，喷完花露水以后，第一时间不要接触明火，否则我们的皮肤会被灼伤。
3: 夏天天热，不光是驱蚊三件套啊，有个重磅装备那也必须得登场，那就是空调。又到了该开空调的时候，最近多地的空调清洗订单都迎来了一个小高峰。那么空调一般都是多久需要清洗？什么情况之下需要专业人员去上门清洗呢？一起来看看。
10: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11: 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10: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11: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的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10: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

0: 基诊科呢也是在发现了心电图有问题的同时，第一时间呢然后喊心脏科来会诊，明确诊断的是一个间歇性梗死。马上呢我们就腾空导管室，把病人直接送到了导管室。
1: 从影像报告中可以看到，傅先生心脏的前降支近段血管已经完全闭塞，心肌细胞正因缺血而持续坏死，猝死风险极高。医生紧急开展介入手术，通过球囊扩张迅速开通血管，并顺利植入支架，为缺血的心肌重建了一条通畅的生命通道。从病人进入导管室到成功植入支架仅用时25分钟。相较于老年患者，中青年心梗发病更急，病情进展更快，且早期症状易被忽视，极易错过黄金救治窗口。
0: 主要跟他的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 有极大的关系，大量的吸烟啊，熬夜，焦虑的情绪啊，平常还有一种高盐高脂的这种饮食啊，胆固醇升高，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等等的，他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
1: 医生提醒，一旦出现胸痛、胸闷、胸前压迫感，并伴随大汗淋漓、呼吸困难、肩背放射性疼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务必立刻停止活动，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或就近就医，切勿强忍或自行用药。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全屋定制傍名牌，虚假误导欺骗消费者，法院判商家退一赔三。
3: 老板他的这个微信的昵称就是这家品牌公司的名称，这个消费者他就自然而然的认为，哎，他就是代表这家品牌。
2: 电梯停运一个月，居民出行不便，停运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尽快恢复？
4: 我们现在都在装修，现在所有的装修材料都上不去，我们人也上不去。
2: 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难题困扰很多人。是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破解？
5: 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数额巨大的房贷诈骗案。不久前，安徽芜湖警方接到了一家银行的报案，称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贷款后莫名失联，房贷出现了逾期无人偿还的情况，而银行放贷的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
6: 案情线索重大，芜湖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与镜湖分局立即派出民警成立专案组，对银行提供的房贷逾期名单展开了初步核查，发现这22笔贷款分别对应着本地22处二手房源，这些购房人全部都是首次购买房产，甚至是第一次办理贷款业务。
7: 我们发现呢，这些贷款人呢，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没有稳定职业，外地人员居多。没有其他的征信的不良记录。
6: 从初步核查的结果来看，这22名贷款人似乎并无交集，可是警方却在他们的身上发现了相似之处。首先，这些人购买的都是二手房源，并且在银行放款后的前几个月都能正常按期还款，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还贷，任由房贷逾期。哪怕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催收还款，这些贷款人都不予理睬，最终索性失联。
8: 对于这个逾期的房屋呢，就立即这个安排民警啊实地的到小区内呢进行这个走访。经过走访发现，这个很多都是购买之后一直空置，贷款人在办完贷款之后他的轨迹也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购买房屋的周边小区内出现过，就是可能存在就是压根没在这个房屋住过。
6: 不仅如此，在实际走访房屋的调查中，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7: 就是因为在银行的贷款资料当中呢，它也有一个房屋的一些照片，然后我们也结合实地的走访去勘察了房屋的形式，房屋的实际情况，那发现呢，房屋的实际情况跟这些贷款资料当中提供的这些相应的材料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8: 就发现这个银行呢，当时呢，对于这个贷款的一个金额，跟这个市场交易是不符的。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就发现这些贷款的房屋呢，

0: 很多位于这个老旧小区，很多是属于这个安置房。安置房呢，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啊也不是特别好，这个楼层呢一般偏向于这个一楼，一楼这个就相对于这个房价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这个案件呢，对于签订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是高于这个市场实际的成交价。
1: 民警立即从银行调取了这22处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并且将房屋成交价格与同小区的房源价格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些位置条件都算不上优质的二手房，最终的成交价居然与同小区品质更好的房屋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价格更高。
2: 我们这些线索有可能就是涉嫌贷款诈骗。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在市场上购买一套80万的房屋，但是我通过签订购房合同做到120万，然后我拿这个120万的价格向银行去做房屋抵押贷款，减去一个首付，可以从银行贷到100万。这个100万减去实际房屋成交价80万，剩余的20万就是套取银行的这个贷款。随之我们对22笔 K 线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判。
3: 疑点接连浮现，安徽芜湖警方对22名购房贷款人进行了更深入的逐一调查，对他们提交的申贷材料展开了分析，发现他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我们看了一下他们这个身份信息，有很多都不是我们芜湖本地人，他的购房意愿不可能很强。另外一个，他们提交的这些收入证明，我们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在这些公司任职过，所以说这些收入证明可能就是假的，系伪造的。
1: 民警发现，在这些人提供的收入证明中，他们的收入金额有着高度的相似。
2: 这一些贷款人提供的收入证明，基本上都是卡在8000到10000之间。
1: 警方了解到，这22名房屋贷款人的收入刚好都卡在同一标准内，这背后其实和这家银行房贷的审核规则密切相关。根据银行的内部规定，如果房屋贷款人的月收入标准超过10000元，就必须提供本人真实的工资流水，银行会核查申贷人每月实际进账。这样一来，贷款的审核门槛更高，作假难度也就更大。而这些人的收入证明刚好卡在8000元到10000元中间，这样既可以顺利办理房贷业务，又可以避免银行的流水核查。在深入追查之下，很快办案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调取了银行内部的这些贷款是由哪个中介来进行办理的，哪个中介机构，发现都是同一个中介。
1: 随后，警方围绕这些人的资金流向展开了深度的分析研判，从中发现了重大疑点。
5: 正常的贷款业务，那你这个贷银行贷款放下来以后，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应该把这个钱交给这个房东，过户，直接把这钱打给房东，就完成了二手房整个买卖的交易。但是这个案件过程中呢，他这个贷款下来的钱，他没有给房东，而是进行了多层的这个转账以后进行一种分配。而且这个里面最核心的是，多套房屋有问题的这些贷款资金分配存在着交集。
3: 警方调查发现，房屋贷款下来之后呢，钱没有给房东，反而都给了房产中介。警方分析认为，房产中介人员的背后很可能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团伙。
1: 通过对这些房产中介人员的调查，民警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就职于一家名为上城的房地产公司，而这个房地产公司正是为那22名房屋贷款人办理房屋买卖业务的公司。
4: 我们通过研判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是以李某、吴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其中呢，李某是主要寻找贷款人，包括安排这个底下的员工进行这个房源的寻找，吴某呢是主要对接这个贷款业务。
1: 据警方调查，吴某之前曾经有过在银行工作的经历，十分熟悉信贷业务的工作流程。也正因如此，他摸清了二手房贷款的审核规则，通过刻意编造、提交虚假材料，专门钻银行资质审查的空子，以此刻意抬高二手房的贷款额度，从中套取多余的房贷差额，非法牟利。
4: 底下的分工呢会非常的明确，包括有专门寻找房源的房款中介， 有专门寻找这个贷款人的贷款中介，还有专门负责垫资的这个垫资方。此外呢，他们还会寻找就是市面上就是进行刻伪章的这些这个团伙，来帮他们完善这个被债人的贷款材料。
1: 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果断对这个犯罪团伙实施抓捕。目前以依法对吴某、李某为首的1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然而，犯罪嫌疑人吴某落网后，却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违法犯罪。
4: 他认为房子的实际贷款人就是他们找来的这些被贷人，而且房屋呢也进行了实际的抵押，他只是从中进行这个贷款对接的业务，收取这个好处费，所以呢他认为他不涉嫌犯罪。
1: 据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找来的这些所谓的购房贷款人实际上根本没有购房意图，这是他们找来的背债人。这些背债人员本身名下无房无车，不少人还身负外债，根本不具备正常的还款能力。而这个犯罪团伙打着贷款中介的名义，不仅对此心知肚明，还刻意为背债人层层包装，伪造申贷材料，从主观意图到客观行为，中介人员与背债人员都涉嫌违法。
4: 在非法目的的这个主观上面，他们是明知的，并且也使用了诈骗的手段。这些背债人呢，包括他们中介自己，对于后期的贷款也没有进行任何偿还，造成了长时间的逾期和银行损失，所以呢这是符合我们贷款诈骗的这个构成要件的。
3: 买房后装修这个环节很重要，关系到以后住着是不是舒心。全屋定制很受一些人的喜爱，可有些商家却玩起傍名牌套路，蹭大牌名气，搞虚假误导，欺骗消费者。苏州昆山法院审结了一起全屋定制欺诈案，直接判商家退一赔三。
6: 当时小杜在昆山一家家居建材店订购了一套全屋定制，签订了订购合同书，定制了全屋橱柜、玻璃门、灯具等家居用品，并支付货款50000余元。合同中明确约定供货方为全屋定制家居品牌白某家。
7: 那么当时签合同的时候呢，这个合同的模板上面呢也有这个品牌的 logo， 那么底下呢这个合同中也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当你这个收到货物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下这个货物，就是这些木板啊、边缘啊有没有这个品牌的这个标识。收货的时候呢，他是特地关注了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品牌的标识，发现是没有的。
6: 小杜向公司提出质疑后，公司表示其为独立经营公司，并非白某家品牌授权门店，合同是白某家的通用模板，只是借用其合同模板与客户签约，因工作疏忽未向客户解释清楚，小杜觉得自己被骗了，于是起诉到法院。
7: 因为合同上都有这家品牌的标识，而且合同里面有一条条款，就是写得很清楚，说你收到货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标识。那么他就理所当然认为我买的就是这个品牌。那么在其实还有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老板他的这个微信的昵称就是这家品牌公司的名称，这个消费者他就自然而然的认为，哎，他就是代表这家品牌。
6: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订购合同书明确载明供货方为白某家，约定产品封边外包装应印有品牌标识，合同所附全屋定制报价明细表也带有白某家整体橱柜全屋定制标识字样，商家的行为足以使消费者认为所订购产品为白某家品牌供应。
7: 商家呢，他作为从事全屋定制的这个销售方，应当知道品牌属于足以影响消费者做出是否购买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该商家没有品牌的明确授权，但是呢，使用了品牌方的合同模板以及品牌标识，而且没有向消费者说明合同模板的真实来源，以及他使用了这个品牌方的这个昵称，这些种种行为足以致使这个购买方陷入错误认识而订立合同。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属于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了法律上的欺诈。
6: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订购合同书，被告装饰建材公司退还小度货款50000余元，并支付3倍赔偿款150000余元，小度配合被告取回货物。
3: 对欺诈零容忍，法院退一赔三的判决有利惩戒乱象，也提醒消费者家装消费啊，务必擦亮双眼，留存凭证。好，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8: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梯停运一个月，居民出行不便，停运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尽快恢复？
9: 我们现在都在装修，现在所有的装修材料都上不去，我们人也上不去。
8: 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难题困扰很多人。是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破解？
5: 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3: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住在高楼层，这电梯是离不了的，进出全靠它了。滨州彰化玉阳龙湖小区业主刘女士反映，小区两栋楼的电梯停运一个月左右，非常不便。那么电梯停运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尽快恢复？我们一起来看。
9: 就是4月28号，是今天电梯一直是停运状态，然后我们现在都在装修，现在所有的装修材料都上不去，我们人也上不去。前期的时候物业一直声称是电梯厂家在对电梯进行维修，然后五一假期过完之后，物业的口吻又改成了电梯厂家与开发商之间有经济纠纷，现在就是双方都在踢皮球的状态。
10: 他跟开发商那边有纠纷。
11: 是开发商那边没把相应的钱款给到他吗？
10: 对，
12: 一个是费用，还有一个是他厂家那边吧，他该履行的事没有履行完，包括这个电梯他需要运营收入，不得需要市场监管那边，你需要平台上做数据做档案嘛，那些东西都没履行完，所以说在中间我们不敢把所有的账都给他结清。在市场监管局的那个协助下，我们已经把这事打成了协议了，对方已经同意了给大家伙开电梯。
11: 那这个尾款这一块咱是不是也得及时给人家结上？不然万一以后还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
12: 没问题，后期钱不给他的，房子会给他。
13: 这个电梯是去年的10月份这个验收合格的，还但是没有办理使用登记。目前呢，开发商和这个电梯安装单位存在经济纠纷，一直也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意见。然后昨天呢，我给安装单位打电话，安装单位说今天能把这个电梯先开开，先保障咱业户的出行。他两方的问题呢，然后尽快协商，然后我们后期就是督促他们把资料该移交移交，该办登记办登记。
3: 电梯停运太耽误事儿了，影响不小，希望能彻底解决。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大伙经常去理发，很多理发店呢都会向顾客介绍储值卡，充多少钱送多少钱，听起来挺划算的。再加上店员的热情推销，不少人就办了卡。可是经常看生活帮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这预付的方式往往存在消费隐患。这不有这么一家美容美发店亏损关门了，可问题是还有60多位消费者30多万元的预付款没有用完呢，该怎么办呢？
14: 某美容美发店是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由葛某、朱某还有蒋某3个合伙人成立的，是一个个体工商户。
6: 在经营过程中，该美发店以充值享受服务优惠价为由头，引导顾客进行预付充值，充值金额少则2-3千元，多则上万元，充值款项均进入朱某某个人账户，总金额达到100余万元。
14: 除了支付房租水电工人工资之外，其他的钱全部由几个合伙人分红了。但是店铺经营到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发生了亏损，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了，那么几个合伙人就将店铺进行关闭。
6: 事发后，该美发店表示可以安排消费者至其他美发店消费，遭到消费者拒绝。为主张权利，陈某等66名消费者将该美发店及葛某、朱某、蒋某起诉至法院，请求返还剩余预付款30多万元。
14: 法院呢，也在第一时间开展了这个诉前调解和诉前保全，防止相关的这个财产被转移掉。那么在诉前调解不成功之后呢，引导 66名消费者啊，采取这个诉讼代表人这种的起诉程序。
6: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美发店收取陈某等66人的预付款项，双方成立服务合同关系，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美发店闭店停止经营，陈某等66名消费者有权要求返还剩余预付款30多万元。殷某美发店系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为葛某，无需单列葛某的法律责任。朱某、蒋某与葛某系合伙经营该美发店，对该美发店的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判决某美发店向陈某等66人返还预付款30多万元，朱某、蒋某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 钱没花完，人家关门了，类似情况咱们说了不少。一句话，预付有风险，掏钱需谨慎，一定要多掂量掂量。如今网络反诈监管越来越严，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监管，动起了歪心思，采取线下物流渠道等更隐蔽的方式转移赃款。近日，湖南湘潭警方呢查获了一起新型洗钱案件，一名男子将10000元涉诈现金藏匿于棉被中伪装邮寄时被警方抓获。
1: 前段时间，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反诈中心收到一条线索，辖区内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包裹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放了11000元现金。
15: 当时基础的这个信息类型就是物品运输，然后里面就是放置了一个棉被，等于就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掩饰作用，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涉诈资金是放在这个藏在这个棉被里面的。一般人要是不去细看的话，打开就并不会发现这笔涉诈资金。
1: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的一名普通群众，他起初通过网络接触到电诈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在取现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
15: 当时上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我们还是看出了他眼神上有点躲避，就是感觉像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的。后面我们对他的这个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对手机上面进行核查，发现他其实下载了这个相关的涉诈 APP， 而且与对方的上线保持了长期的沟通。
1: 也就是说，寄出这些快递时，陈某很清楚这些钱来路不正。
16: 通过他的手机以及他的寄件的流水，发现他多次同一段时间内发出不同的快递，快递的内容主要就是现金，所以说我们马上发现这个人涉嫌洗钱跑分的活动。
1: 所谓洗钱跑分，就是帮诈骗分子洗白赃款，他们通过层层周转，让诈骗所得资金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
16: 以往的这个洗钱跑分的活动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国家对于银行卡的打击力度、监管力度不断增强，所以说现在慢慢从线上演化成线下进行寄现金、送黄金的方式，主要为了还是说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增强这个犯罪的隐蔽性。
17: 他有自己的收款码，通过这个收款码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然后在当地的 ATM 自助柜员机中提现出来，拿到现金后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包裹好之后，骗过当地的快递工作人员，将其寄出交给犯罪分子。
1: 本案中，陈某明知钱款来路不正，却为高额提成铤而走险，充当电诈分子洗钱链条上的帮手，其行为已触犯法律。
17: 陈某现在所涉嫌的案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现在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犯罪分子，我们即将对陈某的案件提起到检察院进行公诉，也就可能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3: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陈某之所以甘当洗钱工具人，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他急需用钱是因为此前的积蓄已经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
1: 前段时间，家住湖南湘潭的陈某在网上找兼职时，看到一则
18: 日结刷单返利的工作广告。
19: 嗯，他就说可以通过买货啊什么东西赚钱，之后的话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浏览器里面一个软件，它里面有产品，我们就付款过去，过个一两天我们就可以收到这笔钱，这笔钱我们就可以提现到银行卡。刚开始是几十几百的，后面金额越来越大了，由于经济的压力后面支付不起了，上面就显示就已经被冻结了。
18: 账户被冻结后，对方告诉陈某需要完成更高级的任务，投入更多的钱才能解冻。此时陈某积蓄早已被掏空，对方又向陈某提出另一种方案。
19: 他可以跟我介绍了一个兼职的工作，可以收钱赚10%的利润。他知道我紧缺钱，因为我的钱都是借的嘛，知道我那个钱又回不来，他抓住了我这个软点弱点，然后的话他就介绍一个兼职工作给我，说让我收钱给10%，如果是一万多的话他就给我1000嘛。
17: 此案特别的一点就是，犯罪分子首先骗取了陈某的资金，凭这一点已经紧紧将陈某依附在他这条船上。犯罪分子给他一个出路，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兼职来把这些钱给换回去，陈某就更加容易上当受骗，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3: 据警方介绍，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连环式电诈新套路，全程分为两个阶段，隐蔽性极强。咱们继续往下看。
18: 首先，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日结兼职刷单返利轻松赚钱的虚假广告，吸引急需赚钱有兼职需求的网民。初期以小额刷单快速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让受害人尝到甜头，随后逐步加大充值订单金额。当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以任务未完成、系统故障、账户冻结等虚假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并诱导受害人继续追加投入解冻，最终彻底掏空受害人积蓄，甚至诱导受害人借贷投入。在受害人资金被套、负债累累、急需回款时，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受害人缺钱、急于回本的心理弱点，抛出代收资金、高额提成的所谓兼职渠道，以高额利润为诱饵，诱导受害人帮忙接收全国涉诈资金、 ATM 取现，再通过棉被包裹等多种形式伪装成普通快递的线下方式转移赃款，利用受害人负债心切、侥幸牟利的心理，将原本的诈骗受害者裹挟成为电诈链条中的洗钱工具人。
17: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当遇到高薪求职、高薪就业等特殊字眼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当遇到要求你购买商品能赚取高额利息时，更加要意识到这就是刷单返利。
18: 警方提醒，一旦发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妄图回本翻本，更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洗钱跑分、转运赃款等违法活动，应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难题困扰很多人，是车位尺寸缩水，还是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破解？
5: 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一些车主来说呢，每天停车呀，感觉变得越来越难了，就像是参加一场极限挑战啊。这里的停车难不是指停车场停车位不好找，而是说找到停车位之后想要停进去停好太难了，就算停进去了，又会因为车位的狭窄，车门只能打开一条缝，司机或者乘客从车里出来又很难。在停车难的背后，是停车位的尺寸缩水了吗？还是因为车本身越来越大了？如何来破解这个难题？来看记者的报道。
20: 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21: 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对，就是。对，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
22: 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21: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
3: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方面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外一方面，近些年呢家用的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
20: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
23: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24: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20: 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25: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利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它整个车库，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3: 面对难题，也有网友说了，能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一个改造扩大呢？那到底什么样才能够解决停车难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看。
5: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20: 对于停车难题，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5: 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26: 山东省首次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的申报中就要求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米×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作为 B 选项。
20: 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
26: 车位也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位会挤占过大的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和服务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 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3: 说到吃早餐是一日膳食的开端，对于学龄儿童来说尤其重要啊。长期不吃早餐或者是早餐单一，容易导致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下降，生长发育迟缓。近年来呢，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广健康早餐模式。一份给孩子吃的健康早餐要涵盖哪些种类和元素呢？
0: 健康早餐模式简单说就是谷薯主食加优质蛋白加果蔬加奶豆坚果四大类中的三类及以上。营养师给大家推荐一些基础的搭配，比如全麦面包、杂粮馒头加纯牛奶、酸奶加水煮蛋加小份圣女果、黄瓜。如果早上时间紧张，可以选择便捷的，比如即食纯燕麦加卤蛋加香蕉加无糖豆浆，兼顾饱腹与营养，尽量减少油条、煎饼、甜面包等高油高糖低营养的传统早餐，避免晨起肠胃负担过重。
2: 鸡蛋和牛奶必须要这个每天早上是要配伍的啊，比如说早餐呢就要有鸡蛋、牛奶。全谷物，比如说你喝点小米粥啊，或者吃点这种薯类的，比如说南瓜呀，加点南瓜小米粥啊，这样的一个吃法。我们建议最好就是减少让孩子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还有一些这种含糖量比较高的食品，像饼干呐、糕点呐，热量也比较高，然后含糖量也比较高，容易对孩子的牙齿啊还有他的这个体重啊都会造成影响。
3: 来关注超级食物。近几年呢，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啊，像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4: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7: 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4: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7: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4: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7: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3: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啊，有一些深色蔬菜吃起来会带点儿青涩苦味儿，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等物质，吃起来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呢，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但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那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呢？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8: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 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3: 民以食为天，说起大米，我们国家从南到北种植面特别广，好吃的大米呢也特别多，很多人喜欢五常大米。要说这正宗的五常大米确实好吃，接下来呢，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五常大米。
6: 新疆省五常市的龙凤山，这里是五常大米的核心产区，稻花香二号的发源地。今年广式农场最新鲜最正宗的五常大米就在这里开始收获了。
9: 香气特别大，软糯香甜，有嚼劲，生发不回生，
10: 味值那分90分，
11: 对，
10: 食味值是什么？
11: 食味值就代表着口感，越高它越好吃。我们这个90分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
12: 这个中国五常啊，它是位于这个北纬45度的，我们水稻生产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地带，所以说我们稻米呢，它整体呢也是非常优质的。那五常地区是位于长白山和张广才岭下的松嫩平原，地势呢是呈这样三面环山马蹄盆地状结构的，形成暖流的聚集区，日照时间是很长的，年有效气温可以达到2700度的，年平均降量呢是700毫米左右，而且周温差是很大的，可以达到13度之多，有利于水稻在生长过程中的干物质积累，土壤呢也是很肥沃的，第一层叫做腐殖质层，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黑土层，含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是非常适合稻花香水稻生长的。
6: 加上水，大概多长时间呢？
11: 正常是20分钟到25分钟吧。
13: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
6: 出锅了。
13: 小桥之影，月儿照人眠。
14: 软糯香甜，很有嚼劲儿，很棒。
27: 就是这么空口吃都非常好吃，就是米饭了，能吃好几碗，真的好吃。
6: 每一粒五常稻花香都饱含着阳光的温暖和黑土地的深情，入口的瞬间是大自然最温柔的告白，以它独特的方式传送着对自然之美的赞歌。吃一口五常米，品一口稻花香，在这碗晶莹剔透的大米中能找到家的味道，那是心灵最深处的慰藉。广式农场精选五常稻花香，来自农业记者的推荐。
3: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8: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
29: 地方的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五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7、8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
28: 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
1: 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28: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
1: 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散热。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像这个季节里面白天。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尤其是中午前后，那如果要锻炼的话呢，最好是选择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来进行。
28: 除了在初夏要多运动之外，多饮热茶也是此时较好的一种耐热锻炼。虽然热茶在这个时候喝下去没有凉茶那么舒服，但是资料表明，饮一杯热茶可以在9分钟后使体温下降1到2摄氏度。所以我们在初夏时节最好每天喝2杯热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身体的抗热力，同时还能够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1: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1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8: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1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15: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8: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2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
5: 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15: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十分钟左右。煮上十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5: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15: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5: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

0: 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我上边还有两个哥哥。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三儿，你知道一个人身上啥东西最宝贵吗？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因为我40岁刚出头，我就当上了科室主任。作为医生来讲，我算是得志比较早的，很早就受重用了，职称啥的也挺高，所以我自信。我说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胡家老高了。我要指着这个药给病人治病。我如此看重老高，因为在临床应用时，老高也确实给我长脸。我利用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回归本源，把很多难治的病都给治好了，他让我非常有成就感，给我带来了很强大的自信。如果没有老高的话，我真的不会有当

为啥这么讲呢？因为他不完全属于你。我父亲又说，我可以把老高传给你，也可以传给你大哥，传给你二哥，将来你们兴许会传给别人。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特有的，是可以传的，能传就不是最值钱的，最值钱的东西一定就只属于你自己，是你特有的。那么啥东西只有我有别人没有，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我老父亲说了一句话，当时就点醒了我，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包括我现在每天做的事都是受父亲的影响。我老父亲跟我说，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你的经历，以及你在你经历中的感受和思考，这是每个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地方，谁的经历都不一样，没有重样的。你之所以是你，就是因为你有这些经历、感受和思考，他们唯独属于你，不能转让给任何人。可是如果你不珍惜，这些记忆是很容易在岁月中流失的。就像有的人过日子，稀里糊涂的，慢慢就把发生过的事儿给忘掉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想踏踏实实干成一件事儿，一定会把自己经历过的有价值的事儿，用自己的方法记录下来。我老父亲有一个习惯，我以前一直没想明白，他爱记日记，他每天熬到11点、12点才睡觉，就写那个日记。其实他每天看完新闻联播，8点钟就能睡觉，可是他每天晚上临睡前2-3个小时都在写日记。白天他给病人开了什么药，他心里预估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能好，他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有的小事他也记，几号去了菜市场买了些什么，包括今天哪个孩子回来了，谁非要带我去吃饭，去了哪家餐馆，点了什么菜，他都记。这些事儿在我年轻的时候看来都比较琐碎，有些事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必要记下来。所以我父亲记日记这个习惯，我最开始是有点瞧不上的。我说过他，我说您那么大岁数了，早点睡不好吗？我父亲总是口头答应，嗯啊是，但是从来不照做。最开始我理解不了他，但是随着我年纪也越来越大，我回想起我父亲跟我说的话，人这一生最重要的是过程，人所经历的事才是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这一辈子经历过的好事和坏事，其实都是好事，因为它打磨出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你。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你想想这多好啊，都一样就没意思了。正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所以每个人都活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所以如果大家有经历的话，真的应该养成记日记的这个习惯。写日记可以预防老年痴呆，它锻炼你的大脑，加强你的记忆。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写日

0: 日记的过程就是感受和思考的过程，边写日记边思考，可以让我们的老年人心智更健全，思想更牢靠，活得更立体。我现在受我老父亲的影响，每天也写日记，从晚上9点写到10点，我写字快。另外我白天我还录节目，我把胡家老高的音频我都留着呢。留着干什么呢？日记是留给我们自己看的，然后这些音频包括未来我也有打算，我把这些视频音频都留着，这些资料很宝贵，我的所有的医学方面的能力都在这些资料里头，将来我的子孙后代学医的话一定要看，然后这些资料可以反复的播。我个人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的资料我的声音会永远留下来，这是无限的。我讲过的课，我的声音对生病的人来说一定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一般的医生都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太幸运了。今天谈到了父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值得聊的话题。我年轻的时候对我父亲的很多行为不理解，比如说他喜欢抽烟，我让他戒掉他不戒，他每天写东西要写到很晚，耽误休息，我怕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父亲可会养生了，他这头不好那头就找补回来，最后他老人家活到106岁，无疾而终，无论是寿命还是身体条件都让人羡慕得不得了。老爷子的有些习惯我虽然看不惯，但是我不敢深说我父亲在我们家里永远都是权威，谁也不敢招惹他。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的父母就是天，都是有威严的，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头两天我还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是老用户了，他们家里人都在用胡家老高，这小伙子40多岁，他给他父亲母亲都买了胡家老高，用的都挺好的，尤其是他老父亲，以前是因为腰间盘内突压迫马尾神经病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连大便都控制不住了，肛门松弛，排便的时候没知觉，然后他的整个下肢都没有疼痛感，你掐他的话他都不知道疼，他知道你掐他，但是他感觉不到疼，就只能感觉到麻麻的木木的。他这个病属于腰椎内突，就是椎管里头有占位性的病变，压迫了硬膜囊和神经根，所以出现的症状就像我说的是马尾神经受压迫的症状。这种腰椎病凡是内突的，您千万不要做按摩，也不要正骨，正的不对劲儿了就大发了，终身瘫痪的概率是非常高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好在这个患者他的儿子挺孝顺，也挺支持他看病的，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多就能正常走路，也能自己溜达了。老爷子的家从农村到市里坐车的话得坐一个来小时呢，他自己总跑没啥问题了。但是这老爷子身体好了以后，他儿子还是挺犯愁的，总是因为他的事操心。上回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昨天没控制住又训了我爸一顿。我说怎么了？你别训人家呀，那是你爸呀，当儿子的咋能训爸爸呢？不管啥事儿，谁的错，长幼都得有序，要不然就倒反天罡了。小伙子说，别提了胡老，我承认错误，但是我爸爸也真气人，上来那股劲儿我都控制不住想说他两句。我说啥事儿啊，这么大火？他说也没啥事儿，前天早上我吃完早饭正准备出门，我爸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我搭了个顺风车到市里的银行办点事儿。进银行是不是还得戴口罩啊？他说我早上走得急忘带了，银行不让进。这句话说完的末了，父亲很不好意思的呵呵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他的过失。儿子就有点生气，跟父亲说，您怎么来之前连通知都没通知一声呢？他赶紧穿戴整齐，开着车去城西接他父亲。到了银行门口，儿子又打听到父亲今儿个一大早坐的那个顺风车竟然是一辆摩托车，就更生气了。儿子说，你这么大年岁了，腰病刚好，坐这么长时间的摩托，腰病犯了怎么办？那老风湿老骨病最怕吹风了，吹风吹严重了咋办呢？你有啥事儿我帮你办不行吗？净添乱呐。父亲不敢看儿子，像犯了错的小孩一样低着头小声地解释道，村里你大叔工地赶早，我就搭他的摩托车来了，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麻烦你，另外这个医保卡改密码必须本人，所以我得来呀。儿子也觉得自己说话说得重，又心疼他父亲，赶紧让父亲上自己车回楼上暖和暖和。父亲慢慢站起钻进了儿子的车，他手里拎着东西，右手紧握着提兜，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到了家以后，父亲从提兜里拎出一塑料袋的鸡蛋，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父亲跟儿子说，哎呀还不赖，一个都没打碎。从农村到市里这一路颠簸，父亲得多惊心呐。 儿子的气又来了，跟父亲讲，都说过多少回了，你和我娘别舍不得吃，再者说了，坐摩托抱着鸡蛋多累多危险呢、啊、父亲呵呵一笑，这不没事吗？儿子说，有事就晚了。儿媳妇给父亲盛了满满的一碗面条，另外加了一个荷包蛋和两根油条，父亲吃了个精光。儿子假装生气跟父亲说，不是说不饿吗？以后跟我可不许说假话。父亲呵呵又一乐，但是也解释道，我都吃撑了，给我盛那么多，剩碗底儿可不好啊。吃饱喝得，父子二人坐在一块唠嗑，儿子问啥，父亲答啥，儿子问家里人身体咋样，问庄稼，问乡亲，问水，问树，问鸡鸭鹅，儿子像老师一样提问，父亲像学生一样回答。现在的老年人好像都这样，老了敬畏起儿女来了，这种状态按理说不对劲儿，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儿。我们家虽然不这样，但是我的街坊、邻居、朋友，包括我治疗的很多患者，他们家里都是这种情况，都是儿女说的算，越有能耐的儿女说的越算。按我的理解，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不算是坏事，即使有坏的成分，我们也要把它当成好事去看。我前边都说了，人的经历和阅历只嫌少不嫌多，不分好坏，好事和坏事都是生活的养料，都是用来塑造我们独特的人格的。这爷俩聊到最后，儿子又生气了，为啥呢？聊农村的事儿，老父亲总是滔滔不绝，他最开始到儿子家比较拘谨，但是聊着聊着就轻松下来了。父亲说，我那天花了10块钱找人烧着买了一张渔网，从咱家边上的河边捞了不少的小鱼儿，已经收拾干净了，现在冻在冰箱里呢，等你们下次回家，我就让你妈给你做小炸鱼。哎呦，那种小鱼儿炸着吃可香了。儿子听到这儿就急了，跟父亲说，那大河里水急，你不小心摘歪到河里头怎么办呢？父亲知道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又赶紧解释，老张头比我大3岁，还能到河里捞鱼呢，我没事儿。儿子说，那也不行啊，老张头体格好，没瘫痪过，你呢，你犯腰病，在床上躺了1年多，这你咋不算呢？父亲觉得自己理亏，不再狡辩了。小伙子这回给我打电话，又给他父亲订了半年的胡家老糕，他说父亲身体好了以后，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冒失的事儿，所以他想继续给老爷子用一段时间，他心里踏实一点。儿子一着急就跟父母顶撞，就呲的父母，这习惯不太好，但是我能理解他，是因为小伙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善的，只要是善念，即使你抒发和表达的方式不太柔软，那又怎么样呢？我相信这位当父亲的，虽然他总挨批评，但是他心里是美滋滋的，比那些没人管孤苦伶仃的老人 不强的太多了嘛，比那些得着病遭着罪还没找到好方法治病的人不强太多了吗？所以说人要想幸福，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差不多就行了，别有那么高的心气，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就心满意足。我也奉劝大家活得简单点，越简单越知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大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跨过去了，迈过去了门槛就没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的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能力存在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沟坎啊？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个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了，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啥叫成功的人生啊？大家觉得我成功了吗？我现在该得的荣誉都得了，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各种奖励都来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我觉得我这些名声应该是够响了，也够用了，养老绰绰有余。我现在即使天天啥活不干， 就在家眯着，也有饭吃，这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吗？我可以过，我不愁吃喝，不干活也养着我。但是人呐，不能就这点追求。刚才我说了，这是身外的大世界，都是虚名。靠虚名活着的人心里不踏实。人的境界越高，越追求内心的东西。其实我们内心的小世界很丰富啊，比外在的大千世界还要宽广。那么怎么强大自己的内心呢？很简单，做明白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人要有使命感。我的使命是啥？就是把胡家老膏传下去。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中药，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几十万人用过。有病它能治病，没病它能长寿，它是双料的，把治病养生功能合二为一了。它有内涵，而且很深，传到我这辈子，我要不把它发扬光大了，所以我活一天，我就传承它，发扬它，宣传它。它的好，不是我说它好，所以这个东西值得传承。我们老胡家四五百号方子，有汤药，有散剂，有药丸，也有不少食疗的方法。但是胡家医术的精髓都在这个老高身上，不传谁也得传他。将来我没的那天，我会传给我儿子，我女儿都传。另外我以前也说过，我要广结善缘。收音机前的听众，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胡家老膏传给您。当然了，您得是这块料，我觉得您行，我愿意把胡家老膏传给您。不用跟我是亲戚啊，谁都可以。我把配方和熬方的技术都交给您，好药要有好人去传承。我做好自己，我再教出几个徒弟，把胡家老膏明明白白的传下去。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大家也有大家的使命。很多老年人跟我打电话说，我现在孤苦伶仃，也没啥手艺，不知道晚年该干啥，没有目标了，混吃等死了。那不行，人到啥时候都得有事做，有使命。对于孤苦的老人，我教过大伙吧，您可以养小动物，养个猫，养条狗，养兔子，养鸡都行，把他们伺候好，就是您的任务。带着任务活着，人可以活得很长寿的，也很幸福。所以无聊的老人可以养宠物，有个活物陪着您，您心里边踏实。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人要有使命感。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人的心里要装着德行。就拿医生来说，好的医生都是有医德的。什么叫医德呀？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儿，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比如说给老人看病，这家有位老太爷病入膏肓了，大夫来了，一进门和颜悦色，拿手一搭脉，哎，没事，这是上火了，上岁数人就这样，给您开一个方子， 10块8块的，在家吃上就好了。生病的老人听完高兴，哼，这个大夫好啊，我都说我这个病不要紧了，看把老大、老二、老三吓唬的，这回没事了吧？好了，那边几个儿子送大夫往外走，这一出门，大夫才告诉家属，老爷子不太好啊，该准备就准备吧，省得到时候抓瞎，别惹他生气就可以了。儿子们千恩万谢，虽然病治不好，但最起码老爷子心里踏实，就怕碰到没有医德的，一进门拿手一搭脉，坏了，还剩俩月寿命。他吓唬病人，吓唬病人为了什么？一吓唬不能多开点药吗？但是有的人胆小，他受不了这个。老头听完这话，这边还没松手，那边就咽气了。您说这算谁的？是他病死的，还是被吓死的？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怎么体现医德？具体就体现这个，做医生最大的能耐不是断病人的生死，而是即使面对死亡，也能让病人的心平静下来，不趁人之危，不挣丧命钱。千万别为了治病而治病，为了挣钱而治病。如果病人的命数到了，到寿了，那就得一五一十的把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别坑人，别害人。咱们人呐，不能把自己活太轻了。当医生的，尤其是得有医德。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不直接跟我说，说你得做一个有医德的大夫，没这么说过。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人得讲究胸怀，没有胸怀的人甭管穷富都是下等货。胸怀是啥？年轻的时候我对他认识不深，后来我去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听过一个故事，突然就开悟了。这个故事说，有一个姑娘未婚身孕了，父母就问她，这孩子是谁的？她不敢说是谁的，说不出口，但家里人逼着她问。最后这姑娘没办法了，说这个孩子是我跟咱们跟前儿一个人生的。结果生完之后，家里长辈就抱着孩子找去了，也不辩解。他说既然说是我的，那就把这个孩子给我吧，我养。他就接过来了，天天抱着孩子满处给孩子找奶喝。这事儿在村里边、镇上、整个县里炸开锅了，天天都骂这个出家人。一年之后生孩子，这闺女自己心里头过意不去了，内心煎熬。她说实话了，说这个孩子真不是出家人的，生父另有其人。家里人听完了非常惭愧，冤枉好人冤枉一年了，赶紧找人家去赔不是。到那一瞧，孩子又白又胖，但是出家人很憔悴，他独身一人，天天弄个孩子，他不容易啊，所以全家人都道歉来了。出家人也没说什么，又把孩子还给他了。后来有人就问他， 说你被冤枉，名声扫地，你怎么不辩解呢？他回答的话是关键。他说，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我被人误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别人误解我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能解这姑娘之困，拯救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善事。我去跟人解释的话，没人会听，也没人愿意听。我解释就能改变现实吗？每个人都很固执，他要是理解你，一开始就理解你，不理解你，你说破大天没有用。所以不如省下辩解的时间，干自己该干的事。所以什么是胸怀啊？胸怀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做自己的事儿，做有德行的事儿。说到误解，我被人误解有没有啊？也误解过呀。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才50多岁，这事儿发生在30年前，我接诊过一个特殊患者。哪特殊呢？身份挺特殊，属于高级介绍的患者。啥叫高级介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在医院上班的人，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最怕接这活。院里领导亲自领着病人到科室来，胡主任，您给看看吧，这是我家亲戚谁谁谁，这是哪个厂的厂领导谁谁谁，这是拍电影的演电视剧的谁谁谁。哎呦，我可烦这种关系户了。但是病人上门求医，又没有不给治的道理，谁在我这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自己，他们自己心里头想啥我决定不了，他们说啥话办啥事儿，我更决定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我自己，我觉得最适合他的方法就给他用，不适合的就不用，我始终是这个原则。那位病人是啥背景我就不说了，反正是院长亲自带过来的，送到我这儿，点名让我给治，那我就治呗。我给他摸脉，发现他病得不重，他经常偏头疼，犯起病来疼得想撞墙那种，他担心自己脑袋里长东西，所以他来我们医院做了全方位的检查，最后没发现任何问题，脑血管还好，有点硬化不严重，但是脑袋还疼啊，脑袋顶上偏右的位置疼的是最厉害的，到我这儿来了让我给看看。我们院长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开点胡家老膏，因为以前经常这样，有好多疑难杂症吃一般药 治不好的，用上胡家老膏见效了，症状改善的特别明显。我们院长带他来之前，应该早就跟他透话了，到我这儿就是对号入座一下，心里头更有底。但是我给他诊完脉，发现他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属于小毛病，一个偏头疼，我就给他开了一副小方。这方子也是我们胡家大院的，现代人不是都不愿意喝汤药吗？这副药不用喝，闻就能把头疼闻好。我在纸上写了三味药材，让这个病人到楼下抓药。白芷100克，冰片80克，细辛120克，这是一副药，分成10份。我还特意嘱咐他，到药房抓药的时候称好重量，让药师帮您把这几样药都碾碎了，用的时候把3种药粉卷到纸坨里，纸最好用卷旱烟的烟纸，这种纸尺寸都一样，100×50，不用裁，烟纸还没有异味，好点，一点就着。把药材卷好以后，点燃了，会往外冒烟呢。我告诉他，您就吸那烟，多了不用，就吸3口。我说您头疼就能缓解不少，下次头疼犯病的时候再吸，直到把这一副药都吸没了，这个偏头疼基本上就好利索了。我嘱咐完了，病人坐在我对面寻思半天，看见我不吱声了，就反问我，胡大夫，这就完了？我说对了，病看完了，下去抓药去吧。他说我还想吃您那膏呢。我说您病得轻，不用吃。病人突然不乐意了，说胡大夫，您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怕我出不起药费是吧？我说哪有的事儿，您要是有啥想法，您跟院长说去，我下边还有患者。他听完我说的话，气急败坏的走了，还摔了我的门。这事儿出的挺莫名其妙的，我倒是没往心里去。我治我的病，他治他的气，他治气伤的是他的身体，我治病积的是我的福报，我们俩互不干扰。这事过去大概1年以后，我们俩又见面了。这回他是喜笑颜开的来见我，还给我送锦旗。第二回见面，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又把我们院长找来了，说什么都要送我礼物。我看他手里捧着的礼物，我不敢收，太贵重了，是一个玉材质的大圆盘，玉璧，挺大的，约摸着得有40多公分，中间是空心的，圆盘的4个角刻着大一京城4个大字，还镶着金边。我说我可受不起这份大礼呀，无功不受禄。偏头疼那位病人说，谁受不起，您都受得起，您可帮了我们家的大忙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办了件啥事儿。他出了我那屋以后，我不没答应给他开胡家老膏吗？他想尽办法托关系，非得要买胡家老膏，最后终于买成了，买了挺多药，想法 很幼稚啊，就为泄自己的私愤，买回家里以后也不吃，就扔在那儿。后来让他母亲看到了，他母亲说，这么多的药不吃白瞎了。他母亲拿起胡家老膏看了一下功能主治，说明书上写的是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实际上气和血，肾气和肾精，不就是人的本源吗？他母亲觉得挺对他的症啊，他自己就吃上了。他母亲开过刀，动过大手术，年轻的时候40岁出头就把子宫切除了，60多岁又因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把胆也给切了，所以他身体一直都很差，免疫力低，消化不好，吃东西吃不进去，吃几口饭就觉得胃里烧得慌，能不烧得慌吗？胆没了，胆汁都不分泌了，所以他经常打嗝，肚子还胀。您看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还经常发烧，发烧时候说胡话，都跟胆有关系。他睡觉也不好，但是没想到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母亲的肚子就再没疼过，胃口也好了，一顿饭能吃一小碗了，以前就吃一个碗底儿，就吃不下去了，以前凉的辣的东西一点不敢沾，现在拌点凉菜，吃点小辣椒，没啥事儿了，吃的还挺香的，也不打嗝，也不挨气了。偏头疼那位患者说，他母亲用上胡家老膏半年，胖了10来斤，晚上能睡觉了，脸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以前老太太的脸色是蜡黄蜡黄的，有黄疸，这回都好了，给儿子高兴坏了。这回他认可了胡家老膏，也认可了我，不生我的气了，这才想起来我之前给他开的那副治头疼的小药方，以前他不用，这回他也用了，一用还真好了，头也不疼了，这才想起来到医院感谢我。感谢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礼，那个玉璧我不能收，您要想送就送给我们医院，送给我个人可不行。这锦旗我收下了，他跟我道歉，说当初不该那样。我说我压根儿没跟您生气，您也甭道歉，治病是我的天职，生气可跟我无关。我建议患者，我说您今后也少生气，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今天这档节目中心思想就是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来的这个老者是谁？老少英雄大部分不认识他，可是金经好斗梅良祖、北侠欧阳春认识他。这位人送绰号长臂飘然叟，叫余文长庚。为什么他那俩胳膊那么长啊？就根据这个得的这个绰号。余文长庚乃是塞北空洞门的门长，人家别树一帜，另有一套武功。远在40几年前，在三圣莲花盛会上登台献艺，一举成名。事后呢，他的名声逐渐消失，这老头啊就很少露面。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就把他忘了。余文长庚上哪儿去了？他祖居就是塞北阎王寨地带的，住在五里烟云浦。原因这老头挺古怪，他就发现人生一世争名夺利没什么意思，我岁数越来越大了，不如回归原籍，抱腿一忍就算了。所以这老头啊，回家里闭门一呆，哪儿也不去，也不跟别人接触，所以大伙儿才把他忘了。事实上余文长庚 功夫可没扔下，他要强筋壮骨，延年益寿，每天二五更练功是坚持不懈。